这都是叫晦食。你不好的东西呀、啊，给人吃，都属于这一句。啊，这一句就是做食品类的要有良心呐、啊。啊，那个大陆那个时候还啊轰动一时的毒奶粉啊，那个真的是没良心啊！啊，连小孩子啊弄那个。不好的啊，这个食品啊，给小孩吃。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食物啊，它总有一个期限啊。现在这个政府规定啊，也有一个期限啊，什么东西可以放多久啊？过了期限啊，那就不能吃了。那过时的也不要送给人家吃啊，你要给人家吃啊，你就好了。啊，过去我们在台湾呐、啊，啊，这个也有道场啊，人家送的东西，他就把它放着啊，放到坏了才拿出来煮给人家吃。那好好的不拿给人家吃，不煮给人家吃，等到坏了再拿出来煮给大家吃，啊，这个做法是绝对错误的。啊，应该好的就要煮给大家吃，不要等到放了很久，啊，放到坏掉再拿出来煮给大家吃。在早期景美华藏图书馆啊，我们也收到过这种过期的这种食品啊，但是那个时候韩馆长啊，他把关很严啊，看到哎这个过期了啊，他就丢了啊，当时我们也不知道啊，有人啊，大概他们家在卖杂货店的啊，一些面条啦啊，那些有一些。食品就送很多到道场来啊，结果馆长啊一看啊，看到那个日期都过了啊，大概这些人想啊，这些师傅啊啊吃这些都没问题啊，啊吃的毒的就变成甘露了哦啊，那是阿罗汉以上才行啊，那我就不行了，我吃下去肯定要进医院的啊。啊，就不能把那个过时的啊，这个给师傅吃，供养师傅啊，供养三宝啊，这个也不对的啊。左道惑众啊，这个左啊，我们一般讲旁门左道啊，这个左啊偏左啊，就是不正确的啊，我叫左道。这是中国文化啊，我们老祖宗的传统文化啊。你看啊，我们现在这个写字啊，都学外国的啊，由左至右啊。那我们老祖宗啊写的这个字是由右至左。那过去啊，在大陆、在台湾呐、啊，有很多人呐、啊，哎呀，为了这个真啊。就是要学外国的啊！啊，现在台湾呢、啊、也有人是学肯德的，由左至右。啊，那么我们老祖宗用由右至左啊，他有他的道理啊，他也不是随便啊这样写的，啊，他是根据这个东西南北啊太阳的啊升降。从东而升，从西而降，啊，所以东它代表上面的，啊，太阳啊从东方升起来，从西方下去，啊，所以这个字啊它是直行的，啊，那么如果左啊，就是。错误的方位啊，所以用这个来形容啊，左道啊，旁门左道啊，用这个妖法邪术啊，迷惑大众。

这些现在还是不少很多啊，就是旁门左道的啊，来迷惑社会大众。这个现在呢太多了啊，甚至有的拿着佛教的这个标志啊，他做的啊跟佛教都没关系的啊，都是旁门左道啊，迷惑社会大众的这个邪教。短尺狭度啊，这个短尺就是买这个布匹啊，买这个布匹啊要量这个尺寸啊，这个尺度啊不公，买入量长卖出量短啊，他量那个尺啊动了手脚了啊，不公平啊，买那个布匹啊量那个尺度啊，买进来啊那量长一点啊，卖出去啊量短一点啊，从这个地方啊去赚取这个不合理的利润啊。那么你去占人家这个便宜啊，是在讲啊扣掉自己的福报啊，是在讲也是得不偿失的。轻秤小升啊，这个秤啊也是不公平啊，卖出秤轻，买入称重啊。那么过去有一个公案啊，以前啊这个买卖这些物品都用这个秤啊，现在有磅秤啊，这江老师画那个第一变相图啊，也有一个磅秤第一啊。那以前啊，都用秤锤，秤锤。那么那个秤锤啊，那个锤呢、啊，也可以动手脚的啊。所以我记得看到一个公案呐、啊，古时候的啊，好像明朝时代的，有一个商人呐、啊。他那个秤锤啊，就是灌了水银啊，啊，所以卖出啊，他秤轻了啊，但是你给他看了、啊，那重量是一样的，啊，一斤就是一斤，两斤就两斤啊，那重量一样啊，实际上啊没那么重，啊，但是呢，他买进来啊，啊，秤的就比较重，啊，人家看的哎很轻啊，实际上啊。很重，啊，他那个秤锤可以作弊的，可以动手脚，好，所以他赚了很多钱啊，赚了很多钱。那么临终的时候，就告诉他儿子啊，说你父亲啊，一生赚这么多钱啊，就是靠这个秤锤，告诉他这个秘密啊，就是用这样赚的，赚取暴利。那么他儿子啊。听到他父亲这么一讲啊，哎呀，这个他爸爸怎么做这种没良心的生意呢？啊，表面上啊答应他父亲啊，啊，继续啊用他这个方式啊去做生意，来赚取暴利。啊，等到他父亲过世之后啊，他就把那个假的秤啊丢弃了，不要了，啊，用真的。用真的。那么他有两个儿子啊，还很小啊，他这个假的秤啊丢掉不用了，用真的了，不骗人了啊。结果没多久啊，他两个儿子死了，他心里就很不平，他觉得说他父亲啊一生用这样去骗人啊，用这个轻秤小升啊去骗人，他不依照他父亲这种方式去做生意去骗人啊，那怎么反而他得到这个果报呢？两个儿子都死了呢，心里非常不平。那么那天晚上他就做了一个梦，梦到天神跟他讲啊，他说你不要心不平啊。说你父亲啊，一生都是用这样。

去骗人啊，轻趁小生，赚取暴利，这样啊，得到财富。上帝呀、啊，啊，就派了两个煞星啊，败家子啊，要来啊，把你父亲赚的那个钱啊，全部啊败坏光光啊，弄到你们家破人亡啊。啊，他说现在呢，你良心发现啊，不依照你父亲这种方式去做生意去骗人啊，现在呢，上帝啊，把这两个败家子啊收回去了啊，在没多久啊，会送两个啊报恩的来了到你家来啊。后来啊，他这个梦醒过来啊，果然没多久，他的夫人又生了两个孩子啊。后来啊，就是光宗耀祖啊，两个报恩的儿子来啊，所以有这么一个公案。就是此地讲的啊，轻秤小生，以味杂针。那么以假货掺杂在真货卖出，就是有假杂。那上一题次啊，我们讲到这句啊，啊，我也讲到这个阿里山卖茶叶的啊，我三哥在世的时候啊，胡定法师啊，他在阿里山那些茶行啊，啊，从山上到山下呢，他都很熟的啊，所以他去买茶呢，没有人敢骗他。啊，那么他喝茶呢，也喝到很厉害了啊。那个茶是什么茶？那什么时候采的？啊，什么水泡的？他都能喝得出来啊。所以也大概也成为茶仙了啊。所以那些茶农啊，不敢骗他的啊。所以以前我买茶都透过他去买。啊，他比较内行啊，我们外行啊，说买到假的啊，一流的价钱呐、啊，买到三流的货物啊。那么他有一天给我讲啊，他说啊，这些茶行啊，有时候都会去骗观光客的啊，观光客去买茶叶啊。我说怎么骗呢？啊，他说现在弄一桶茶啊，一大桶，然后啊。啊，这个客人进来了哦，难道就是老板就把他抓出来啊？这个桶抓起来泡啊，那大家喝的，哎呀，这个好啊啊啊！老板给我拿两斤哈 啊, 啊，然后就买了啊，买了回去之后呢，哎，泡的怎么跟当时喝的不太一样啊？啊，那么我就问啊，那同样那一桶拿的怎么会不一样呢？他说：“你不知道啊，他桶那么大，他这里放半比较好的，这里放半比较不好的，啊，然后泡给你喝，就拿这个好的泡啊，大家喝当然好，但是要卖的时候呢，这边好的抓一点，那边不好的抓一点啊，然后问下去，哦，我说原来是这样哦，还有这个秘诀啊，啊，那么像这样。”就是此地讲以味杂针呐，啊，把那个不好的掺杂在里面，啊，当然啊，不是每一家都这样了啊，我们也不能啊去冤枉那个好人啊，真正有良心在做生意的商人还是有啊，啊，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啊，好像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啊，啊，但是呢。是有这样的事情啊，自古以来啊，中国外国都有这个事情啊，如果没有这个事情啊，那太上不会讲这一句吧，啊，那么这个都是为了啊赚取不合理的利润啊，用假的掺杂真的。采取尖利，
这个跟上面这个有关系的啊，就以不正当。

方法获取啊利益。压良为鉴，慢莫于人，这个是仗着势力强迫啊清白人家操守建业啊，卖粮为娼啊，这个罪过也很重。慢莫于人呐 那么瞒莫于人啊，就是欺骗那个愚笨的人啊，没有智慧的人去欺骗他啊，这个也是很没有良心的啊。那个人都没智慧的，你还忍心去骗他啊？你应该花心去帮助他才对嘛，怎么还忍心去骗这些没智慧的人呢？贪婪无厌，咒诅求子，这句就是我们常讲的啊，人心不足蛇吞象啊，这个贪心呐、啊，无有止境啊，对名利财势贪得无厌。人如果知足啊，就常乐啊；那不知足啊，在天堂他也不快乐啊，他的贪心呐、啊，没有止境。贪婪无厌啊，越多越好。现在整个世界啊，都是朝这个贪婪无厌这个方向在走。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啊，这个世界将来的前途如何了。大家都是贪心，我们地球上的资源有限，我们这个贪心啊，没有止境，一直啊，去贪取这个财力，过度的浪费地球的资源。把下一代子孙的要用的啊，我们都提前把它用光了。那下一代子孙他用什么呢？这个造的罪过相当深远了。咒诅求子啊，这个对天地神奇啊发誓啊，证明自己有道理。很正直，这个是造罪啊！在早期台湾呐、我看到这个新闻呐、常常在报啊，这个选举的人呐、那互相骂，那么有人呐、就到庙里面呐、去斩鸡头啊，对神明啊发誓啊，证明啊他自己。是正直有理的，那这个就是属于这一句了啊。那这一句啊，也是造罪业啊，不能用咒诅来求自己的理直，证明自己有道理，证明自己很正直啊，不能用这种方法。四九悖乱。那么这一句就是五戒的九戒，九啊，在中国外国都有酒，都有喝酒啊，特别在中国，就是办宴席啊，说无酒不成席啊，好像你办了一个宴席啊，那没有酒了，就不成席。所以要酒席酒席。那么酒本身它没有罪过酒不管中国的酒外国的酒都是植物去酿造的。

他这个没有杀生，但是酒啊，他喝多了会乱性，酒喝多了乱性。酒在五戒里面啊，它属于遮戒啊，它不是性罪。遮就是预防的啊，预防我们酒喝多了乱性啊，悖乱就是做出违反道德的事情，乱性去造啊，前面啊杀盗淫妄的罪业啊，所以他是知预防啊，就不能喝酒啊，喝酒啊怕你闹事啊，有的人啊没有喝酒啊他很老实，有的人啊喝了酒他就变一个人了，他就闹事啊，这个我们社会上看的很多啊。啊，因此啊，世尊把酒啊这一条列为重戒，就是这个道理。啊，没有喝酒啊，那可能就不会去造杀盗淫妄这些罪业啊。喝了酒，那就不一定了。啊，有的人呢、啊，喝了酒啊，啊，他什么事情他都去做了。啊，去打架啦，闹事啦。有人喝酒啊，就是不能控制。啊，喝了呢，他就乱性。啊，到处闹事。啊，这个就是造罪业了。啊，因此啊，这个喝酒会闹事的人啊，真的这个酒它就一滴都不能沾唇啊，为什么呢？我们常常看到喝酒的人啊，酒喝多了啊，他就乱性了啊，啊他就跟人打架了，闹事了。那么刚开始他哎呀我喝一杯就好啊，那一杯下去了啊没关系，再一杯就好啊，第二杯下去啊，再一杯就好。那再下去就没完没了。但是一瓶喝下去，再喝一瓶就好啊。啊，喝到最后他就醉了啊，他一沾呢，他就没办法了，控制不了了。那像这样的人啊，就滴酒不沾唇啊，一沾呢、啊、他就控制不了，没完没了。啊，如果能够控制的人啊，也就没有什么大问题啊。啊，像我喝一点点啊，脸就红了啊，就想睡觉了啊，没有力气去闹事啊，没力气。那有人啊，喝的啊，好像啊，生龙活虎一样啊，我也想不通啊，为什么他们喝的体力那么好，我一喝的就没体力了。啊，这个个人啊那种不一样啊。那么过去我们老和尚讲经也讲这个郑康成啊，汉朝大儒郑康成啊，他这个酒量啊实在惊人啊，啊喝300杯不醉啊，啊一个小礼节都不失啊，所以过去李老师在台中联社讲课啊，讲到这个，说如果大家的酒量都像郑康成一样，那释迦牟尼佛不会治这条戒了，那喝的对他没影响，他好像喝开水一样嘛。啊，所以这里这一句啊，并没有完全禁止人喝酒啊，就是禁止啊。你酒喝了去闹事，这个就不行。

那么九这条戒啊，在佛门五戒里面啊，这个可以开眼的啊，这个做菜啊，那么烧过了，没有酒性了，不醉人就可以。啊，如果喝了会醉就不行。啊，现在这个全世界啊，对这个酒驾也抓得很严格。啊，你喝酒喝超过多少啊？如果被抓到啊，那可能你那个驾照就要被吊销掉。现在全世界啊，喝酒开车的罚的都很重，啊，因为这是公共安全。酒这条戒，它开眼很多啊，特别是用药、中药方面的啊，开眼很多啊，所以这条戒啊，它有开车吃饭。这些啊，我们要明白。总之啊，如果有喝酒的人啊，就不能过量啊。下面这句讲骨肉纷争，这个骨肉啊，就是指自己家人、亲兄弟啊，互相争执不忍让。啊，兄弟骨肉啊，兄弟姐妹啊，也不能啊有纷争了啊。所以《弟子规》讲啊，兄弟睦孝在中啊。啊，这个孝啊，对父母恭敬供养、孝顺，那兄弟啊也要和睦。忠孝有悌啊，对兄弟也要和睦啊。如果说对父母很孝顺呐，对父母都很供养啊，但兄弟不和，那做父母的人呐，他心里难过不难过呢？当然也是很难过。那么为什么纷争呢？啊，总是啊不能忍让啊，所以《弟子规》讲啊。远离忍混自泯嘛，哦，啊，这个远离啊，啊，你忍一句，你少说一句，那这个愤怒心呐，啊，等一下它就平息下来了。啊，如果啊要争到赢啊，啊，那这个可能骨肉啊，啊，这个兄弟姐妹就变仇人了，变冤家对头了。啊，所以这个是不对的啊，啊，应该啊。远离忍混自泯，啊，就少说一句啊，这样啊可以平息啊不必要的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忠良啊是男人的德性，柔顺是女人的德性。啊，这个男人啊不忠实，不善良。啊，不良啊，女不柔顺啊，那么女人啊不温柔和顺啊，很强势啊啊，现在讲女强人啊，那女强人啊，大概就不会温柔和顺了啊啊，因为要很强嘛啊，很强势的。那么在日本啊，我们还可以看到年纪稍微比较大的啊，日本那个女人啊，真的表现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啊，柔顺啊，温柔和顺啊。但是现在呢，慢慢的受西方影响啊，慢慢现在的年轻的女子啊，也跟以前不太一样啊。不过他们还是要保持他们一定啊。他的和顺，啊，温柔和顺，他这个传统啊，也还都有，啊，那有的已经受到影响啊，有的啊，他家教比较好的啊，都还有。我在日本东京啊，我那个小金色啊，

我们楼上啊啊有一些邻居啊啊，有一个女学生啊，坐电梯碰到的啊，队友都很有礼貌啊，啊表现呐、啊、这个很柔顺，温柔和顺啊，所以这个要去看这个柔顺呐、啊。现在在中国看不到了啊，中国我看到都是女强人啊。讲了女众，大家不要伤心啊！啊，都是女强人啊！哦，太强了啊！我们都甘拜下风啊！你要看柔顺啊，去日本看。很那么日本乡下呢更淳朴啊，那个更淳朴。所以啊，忠良是男人之德，柔顺是女人之德。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不合其事，不敬其乎？啊，这两句也是跟上面这个有关系。不合其事就是丈夫啊，不善待妻子。啊，这个室就是房室，啊，那夫妻两个人住在一个房间，啊，就是对妻子啊不善待不和，啊，有的啊都会去打妻子，那应该啊要相敬如宾才对，啊，不能啊不善待妻子，啊，妻子啊是给自己这个家里啊传宗接代的，要对他很尊敬啊，怎么可以？对他无礼呢？啊，所以老祖宗不是这样教我们吗？要叫相敬如宾啊，夫妻啊要相敬如宾啊。啊，那么这是讲做丈夫的人啊，不善待妻子，造成家庭失和。那不敬其夫呢，是做太太的对丈夫也不尊敬。啊，这两方面都不对。啊，现在离婚的不就是这两句吗？啊，一个不和，一个不敬，啊，那两个就离婚了嘛。啊，那这个都是罪过。免耗金夸，常行妒忌。啊，这个夫妻之间呢、啊，说话往往都夸张不实。啊，没有讲真话，常行妒忌啊，而且啊，常常啊，起这个嫉妒、疑忌之心啊，这个啊，丈夫怀疑妻子，妻子怀疑丈夫，啊，互相怀疑，互相嫉妒、猜忌，那这个家庭啊。就无法再维持了。那夫妻啊，应该啊要互相信任啊，不能啊一点点小事情啊啊，那么就起了嫉妒、猜忌之心啊，这样啊会把事情啊弄得很严重，家庭啊失和。应该啊要理性的啊相处啊，这样啊才能维持啊这个婚姻的美满。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啊，这个先生对妻子儿女啊不得体的言行啊，就得乱打乱骂了，那个叫无形啊，这个真的啊，有人就是这样子的，啊，那个也是罪过啊。失礼舅姑，就这个舅姑啊，不是舅舅姑姑啊，这里就是媳妇啊，舅就是公公，姑就是婆婆，啊，媳妇啊对公公婆婆不孝敬，那现在这个很多了，为什么呢？
做父母的、啊、没有教女儿嫁到啊人家家里去啊，要对公公婆婆要孝敬啊，而是啊这个女儿嫁出去啊，在夫家受了一点委屈就回娘家告状啊，然后啊他爸爸妈妈就去找亲家亲家母算账啊，就这样的啊，这样搞怎么可以呢啊，你这个家庭不好啊就影响社会了啊，社会不好就影响国家了，这个都是教育问题啊，失礼啊，对公婆没有礼貌啊，不懂得啊孝敬啊，所以蔡老师讲课啊也常常讲啊，娶到好的妻子啊旺三代啊，娶到那个不好的啊衰三代，那真的那娶到他娶到娶过门来啊是来破坏人家家庭的嘛，衰三代这是真的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轻慢先灵，那么这个轻是轻是慢啊，就是怠慢啊，怠慢啊祖先神灵啊，对去世的父母祖宗安葬为礼制啊，或者祭祀啊不虔诚啊，那个像扫墓啦啊，那么、啊、以前的人啊在感应篇汇篇啊有的去扫墓啊，那扫墓啊这个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礼俗啊，也是啊孝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现。那么到坟墓扫墓啊，在汇编里面讲啊，过去清朝时代啊，那很多人带着家人去扫墓啊，清明啊，那么到墓前面去扫墓啊，没有哀思之情啊，没有怀念啊这个父母啦、啊、祖父母这种哀思之情啊，那去扫一扫啊，拜一拜啊，大家好像到郊外去踏青，好像去旅游那种心情，那这个就是轻慢先灵。那这个轻慢先灵也比现在好多了啊，他虽然是踏青啊，没有哀思之情啊，他起码一年去扫一次去拜一次，现在人啊连拜都不拜了，他家祖先的坟墓在哪里他都不知道了，现在是这个问题，那在哪里啊也不知道了啊，所以到这个坟墓前面呢、啊、就哀思之情啊，祭祀啊，怀念啊过世的父母啊，祖父母啊啊，这个才是敬重先灵，所以这个我们要将来做，现在这个祭祖啊就是提倡这一句，祭祀要虔诚。那像我们学佛的人啊，那去扫墓拜拜啊，那最好就诵个经念个咒念个回向回向祖先啊，不要了到那边坟墓上去玩啊，那那个就轻慢先灵啊，或者在家里啊啊祭祀的时候啊也不恭敬，这个都是罪过啊。所以我这个课讲完了、啊、我后天啊我也去到我们那个福建泉州安溪啊，我们姓林的这个祖宗啊，那个宗祠还在啊，文革啊没有被拆掉啊，还在。那这我小时候啊，我伯母往生啊，啊听到道士在念那个书文啊。啊，知道我们祖籍在泉州安溪啊，所以这个我有机会到这里来啊，有空档就去祖庙去拜拜啊，
那我们移民到台

湾啊一两三百年了。啊，这个有我们这个姓林的啊，有移民从有两个兄弟啊，一个到台湾，从厦门到金门，再到台湾，那一个啊。从厦门啊就到文莱去了，那叫东南亚。那现在知道这个啊，那当然我们就是要去拜拜了啊，这个对先灵啊一个尊重啊，也是我们敬老上现在提倡的这个记住啊，提倡孝道啊，违逆上命啊，这个违背长上的教令，这个都是罪过。好，这一节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此地。啊，我们下节课继续学习下面啊，作为无益啊这一句。我们现在下课休息。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掀开经本《地藏菩萨本愿经》轮观第十八页倒数第六行，从最后一句看起。是名云：初曰行者，执就一念，观于十界百界，千如妙法，虽集一念，千法宛然。全体即空，当处即假，能挥二边，又即双照，不可以一多说，安以有无私，若边若中，皆莫能宁，于思观行未中，既生进入，则六七事不执于我，得分别我法二空，转成无漏，则见思染污出垢先落。

到这里是一段。这段我们前面讲过，可是还有一意未尽啊，这个意思啊还没有尽啊。前面虽然讲过了啊，但是这个意思啊还很深远，是在讲这个意思。实在是很深很广，对我们修学来说很重要。我们今天修学为什么不得力？为什么习气啊断不了？为什么境界转不过来？自己虽然有向上的心，也很想改过，可是就改不了。相信这个情况啊，在我们同修当中啊，都有这个问题。听经，道理明白了。也知道啊，要忏悔，要改过，但是这个习气啊，真的不好改，就是改不过来，很想改，改不过来，就是改不了了。当然，这个原因很多，家师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示，虽然常常提示，真的有几个人能回头？这个使我们想到，从前台中莲社雪庐老人李炳南老居士教导我们的时候，苦口婆心的劝导。你看啊，雪庐老人在台中教学啊38年了。38年都没有离开台中。那么他从大陆到台湾就一直住在台中。住了38年。那么也可以说天天在教导苦口婆心的劝导。我们现在去看雪庐老人的全集他生前的一些著作开示，就可以知道真的是苦口婆心的劝导，在教导教学。但是呢，真正能够回头的也是万分之一二而已虽然长时间的劝导那真正接受他劝导回头的10000个人当中也大概只有1-2个不可能要求人人都能回头。你看雪庐老人这样的大德在台中38年这样苦心的劝导真正回头的万分之一二那何况我们呢我们的道德学问这个都没有不要说差他太远根本就没有所以这个事情也只能要求自己，不能要求别人那不可能你劝了别人要求人人都能回头如果用这种心要求那是我们自己的过失。
要晓得一切众生业障非常深厚啊，所以佛度众生是生生世世的，不急着在这一生啊，这一生你回不了头啊，这一生啊给你做个真善缘而已，种种善根啊，啊，等到来生后世啊，你的善根成长了，成熟了，啊，你有福分，有缘分，接着再学啊，啊，这一生能成就的人，那么都是过去生啊熏习的善根福德因缘都记住了。那这一生才能成就啊！正如《弥陀经》所讲，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样的人啊，真的是诸佛护念啊，龙天善神永护尊敬。那我们自己啊，是不是《弥陀经》讲这一类的人？啊，自己想一想就知道了。这段话是四明尊者说的。四明尊者呢，也是天台宗一代祖师。这里面所讲的就是十圣观法，里面上根人所修的。只就一念观于十界百界啊，那么这个一句啊，讲一念啊，一念呐、啊，来观十界百界啊，十法界，一百个法界啊，用一念呐、啊、来观。今天。我们这一念、啊、做不到，我们做不到一念、啊啊、我们的念头太多了、啊、做不到、啊、一念观于十法界，观于百法界，就是用一念来面对宇宙人生、啊、他用心是用一念啊、来面对，来看这个宇宙人生。那我们今天面对整个宇宙人生，面对社会，我们不是一念啊，我们是胡思乱想啊，啊，那千念妄念啊，妄想纷飞、啊、我们现在呢是用这种心态来看宇宙人生，来面对社会，面对一切众生，那这是就是凡夫了啊！我们现在是凡夫啊，那这样啊，这是造业啊，轮回心造轮回业啊，就是制造六道轮回啊啊，这是我们凡夫妄念纷飞，不是一念，太多念了。那真正活菩萨呢，真正有道恨的人呢、啊、用什么心来面对社会？一念，一念是真心，胡思乱想是妄心啊，我们现在是用妄心啊，不是用真心，我们不会用真心啊，真心什么？真心是一心。弥陀经讲一心不乱，一心你就能见到真正的法界、啊、叫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啊、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菩萨了，那不是小菩萨了，摩诃萨了，大菩萨了。所以此地讲啊，四明尊者讲得好，十法界百法界无量无边法界，千如妙法

这都是出自《法华经》上的百戒千如，就是《妙法莲华经》，简单讲《法华经》。啊，《法华经》讲啊，百戒千如，每一个法界里面都具足十如是，十法界。那每一个法界呢，当中又有十法界，那十乘以十就是一百。啊，那么一百个法界，每一个法界里面呢、又有十如是，那百乘以十啊，就是一千了。就变千如，所以称为啊百界千如，这就是讲宇宙人生的真相。虽集一念，千法宛然。佛菩萨用真心面对境界，一念是真心，真心对待境界，境界宛然。宛然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现在面前了。可是呢，他明了，他清楚，他看破了。看破的意思啊，就是他看清楚、看明白了。换句话说啊，也就是说，他看清楚事实真相了，宇宙人生事实真相。看清楚了，这个叫看破。那么看清楚什么呢？看明白什么呢？全体即空，空的。从体上讲啊，十法界、百法界、千如啊，百界千如啊，也就是说啊，我们整个宇宙人生。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啊，这个一切众生啊，包括动物、植物、矿物啊，还包括许许多多的现象，都是众缘和合而生的啊。这些林林种种、无量无边一切诸法，它的体是空的啊，当体即空，当下这个体是空的啊。空是什么？空不是说什么都没有啊，空就是真如自性了。这个现象当中看到啊，真如自性啊，真如自性啊，空啊，好像我们看到电视荧幕啊，电视荧幕很多很多节目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呢，屏幕有没有空但是啊，里面呢、这些节目、这些现象、都是从这个空出现的那出现的呢，这些呢，当处即假了，当处就是现象了，它现出这个相啊，是假有。那不是真有假有。《金刚经》讲得非常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为什么要这么观呢？假有不是真有。这种假有，告诉诸位，绝对不存在。我们看到好像是存在。其实是不存在你看出它不存在，那就对了，正确了你把它看作存在，把它当真的，错了，你看错了，看走眼了。为什么会让人看到好像它存在呢？因为呢，它是刹那生灭因为它是刹那在生灭那速度很快我们感觉不到

那我们现在看到存在的现象是什么呢？看到的是相视相续相，众生看到这个宇宙人生的相啊，是相视相续相。啊，就前面那个相，后面这个相跟前面那个相啊，很接近。我们看那个卡通影片啊，就一张一张的，啊，它是快速的把它转动。啊，然后给它联系起来，动啊，那我们看到哦，千变万化都出来了。那实际上，如果你不动，它就没有了啊。啊，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相续相啊，误会，哎，这个相续相的存在，其实相续相它是不存在，一下就过去，一下过去，就一下就生灭，生灭。这张过去换下一张，啊，那前面那一张过去就是灭了嘛，下面那一张起来就是生嘛，生的很快又灭了。啊，我们现在看到整个宇宙人生是刹那在变化了。那这个事情说起来很难体会啊，一般人很难懂。啊，如果我们用电影来做比喻，诸位就好懂。啊，大家都有看过电影画面，啊，那个画面是不是存在的？啊，现在的那个知识啊就很清楚，那画面不存在。啊，为什么呢？过去啊，老式的这个电影啊，它是一秒钟，啊，那一秒钟，哦，时间不长啊，啊，一秒钟啊。他就换了24张底片了，啊，也就是说，一秒钟的时间呐，他那个底片已经转了24张了，啊，这个镜头啊，开一次放一张，马上关起来，又再打开，又换下面一张，啊，这样一秒钟啊，换了24张。啊，那么把它连接起来，快速的转动。那我们看到哦，那个电影荧幕上啊，哎，好像是存在的。啊，但是那个画面是不是存在的呢？啊，画面不存在。啊，为什么呢？一秒钟换了24张了。啊，后面这张出现，前面那张就没有了。啊，这个一秒钟24张啊，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好像存在，实际上不存在的。啊，那么它存在的时间多长呢？是一秒钟啊的24分之1秒。啊，24分之1秒。啊，《金刚经》讲啊，如露亦如电。啊，我们今天整个世界那个存在的时间呢，比这个还短，啊，比电影那个还短，那不知道短多少啊！啊，最近我们敬老和尚根据《华严经》啊，佛问弥勒菩萨的。啊，人的一个念头啊，有几念，有几相。那根据我们看到《华严经》的一刹那啊，就是一弹指啊，321个念头过去了。321个念头就是那个电影底片啊，321张底片过去了。啊，那一秒钟最少可以弹4次，啊，后来呢又增加了，啊，如果弹得快啊，可以弹到一秒钟可以弹到7次，啊，321乘以7，啊，就2100多兆了，一秒钟2100多兆的那种相视相续相就过去了。

我们想一想啊，我们怎么可能知道他的真相呢？我们感觉不出来啊。啊，所以我们以为他是存在的，以为他是真实。那佛给我们讲错了，根本就不存在。啊，不晓得错到哪里去了。所以一切现象根本它不存在。啊，我们今天是被这个相似的相续相被它迷住了。啊，不晓得这个里头真正的生灭相那个真实的状况，我们不知道，体会不到。啊，迷在这个相似相续相里面。啊，如果我们细心实在讲，这个现象都摆在面前。啊，我们不要讲那么短暂了，我们这个体会不到。但我们讲一些比较粗比较明显的。譬如昨天的事情啊，昨天发生的事情过去了。那昨天的事情啊永远不会再回来了。过去了。那今天呢早晨呢过去了。也永远不回来了。那么我们从这个比较长的来这样来推，如果你在这个里面细细思维啊，一秒一秒的过去，那前一秒过去也回不来了。啊，那就是《金刚经》讲的了，如露亦如电了。啊，它不就像闪电一样吗？过去永远不会再回来。你从这个地方就能观察得到刹那生灭啊，刹那生灭啊，好像我们人衰老，那不是说一下子老啊，啊，它是慢慢的，刹那刹那的，一直在变，一直在变。那累积到一个长时间，我们才感觉到哦，变了。啊，那其实是刹那在变了。那不是说人你过了几十年突然变这样了，不是的，它是刹那刹那在变。啊，所以这种变就像闪电一样，像《金刚经》讲的，叫如露亦如电，露水太阳一出来一照就没了。我们看到那个下雨啊，闪电一闪就没有了，就像那么快速。啊，所以我们细细想想，那不都这些都像闪电一样嘛？啊，过去的回不来。啊，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能观察得到呢。的确啊，整个宇宙人生的现象，它是刹那在生灭的。啊，那么家师以前讲经讲过，任何一个人一生，他最真实的是干什么？啊，哪一件事情啊？他最精进，从来没有停止的。啊，就是从生下来那个时候开始啊，就往坟墓里头走了，一天靠近一天，一天接近一天，一秒接近一秒，真精进啊，他没有松懈啊，没有停留啊，一天一天接近坟墓，一秒一秒接近坟墓，不就干这个事情吗？干其他的事情啊。啊，还会休息啦，啊，有时候还懒惰懈怠了。那干这个事情，那真精进啊！这个事情是从来没停止的。佛教给我们要有智慧，要能观察到这个世间所有一切现象是怎么回事情。

法实相就是教我们看破。唯有看破的人啊，才能真正放下了。啊，为什么呢？那全是假的。啊，没有一样是真的。啊，任何一法决定不可能占有。啊，决定不可能说我得到。啊，决定得不到的。啊，你能够把占有的心、得到的心、控制的心，这个念头全部都放下了，你就得大自在。啊，放下呢，是放下这个。啊，看破自然放下了。啊，你要不能够看破事实真相，你如何能放得下呢？啊，放不下的人那就造业了。啊，放得下的人不造业。啊，不但恶业不造，善业也不造了。为什么？造业的念头没有了。没这个念头了。啊，我今天做了多好事了，多少好事，没有这个念头。那可是事情做不做呢？做。啊，事情呢还是断恶修善，只是没有做这个心，就是不着这个相。啊，天天断恶修善，但是不着断恶修善的相。啊，他没有这个心，没有这个执着。啊，没有这个心啊，断恶他没有断恶的念头，修善没有修善的念头。那就是善恶都不造了。啊，不是说断恶修善了，这些事都不做了，不是照做，就是不着那个断恶修善的相。那这个就是善恶都不造了，不着那个相就超越了，善恶都不造。啊，那么这个做就完全是利他。啊，这就是菩萨实现游戏神通。啊，佛家常讲啊，趁愿再来啊，啊，这个人就是再来人，为什么没有自己了？啊，完全为众生，啊，这个就是再来人了。还有一念为自己，那不是再来人。决定没有一念为自己，念念为众生，念念为众生，决定没有念念为众生的执着分别。啊，这个心呢、啊？才叫清净心。如果你还有一个心，我现在都是念念为众生了，没有为我自己，那这心还是不清净。就《金刚经》讲的，还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着相啊，这个心里没有啊，那才是清净心，真正的清净心啊。从这里我们才晓得。体空相假了，所有的现象它本体是空的，相是假的，啊，希望的不是真的。能非二边啊，二边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相对，两边啊，两边就相对了啊，凡是相对的都是二边。我们凡夫都生活在相对的境界、啊、生活在相对的世界。爱因斯坦讲的相对论，我们的观念都是相对的，善跟恶是相对的，邪正是相对的，真妄是相对的，是非是相对的，人我是相对的，我自己有别人、啊、那是相对的，大小是相对的，啊，长跟短是相对的，啊，那我们现在都是这个观念，啊，那我们想想看啊，这样的观念能离开相对的世界吗？啊，都是在相对的世界里面，可是你要是知道一切法是体

空相假，那不是真的，相对的念头就没有了。啊，没有了，是一真法界、平等法界、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有相对就决定不平等，啊，有相对才有是非，有相对才有灾难。世间为什么会这么乱？就是因为相对造成的，对立起来了嘛。啊，虽然呢、啊、不是两边啊，这个也不是两边，两边都离开了，可是又集双照，双照是对两边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清楚，他又不起念头。啊，这个心像什么呢？像镜子一样。啊，这个古人呐、啊，常常用镜子来比喻，他说用心如镜。啊，我们看镜子啊，它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干干净净的啊。但是啊，中国人来现中国人，外国人现外国人，那什么东西来，那就现什么像啊。但是镜子啊，干干净净，它没有受到污染啊，这个叫照啊。我们每天照镜子啊，心如果像镜子多好，干干净净。啊，但是照外面的境界呢，是清清楚楚。啊，镜子没有分别，啊，没有分别说什么人来照给他照，什么人来就不给他照。啊，你什么人去站在镜子前面，他就是都是一样照。啊，所以他没有分别。啊，正当照的时候啊，善恶好丑啊，他没有分别，但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诸佛菩萨的心就像镜子一样，清清楚楚，不落痕迹。啊，所以佛来佛现呐、啊，汉来汉现，这是古人的比喻啊。佛是外国人，啊，外国人照镜子，啊，镜子现的是外国人的相；汉是中国人，中国人照镜子是中国人的相，啊，现的就是中国人的相。啊，镜子本身决定没有执着分别。啊，决定不落印象，你走了，镜子空空的，不留痕迹。啊，那么正当在照的时候啊，又何尝有痕迹呢？你在镜子那边照，这个像出来了，但镜子有没有？它还是没有啊，但是这个像现出来了。啊，所以正当在照镜子，现出这个像的时候，镜子它还是空空的。啊，你要晓得一个人能够用心如镜，那这个人就是跟活菩萨一样的，就是活菩萨了。活菩萨就是这样用心的了。啊，跟我们凡夫就不一样了。不可以一多说。啊，一跟多。啊，一是一个数字上基本的一个单位，多就是很多了。啊，那么一多是相对的，是两边。啊，前面讲啊，人非二边呐，啊，就是不可以一多说，啊，没有一，没有多，没有生，没有灭，没有来，没有去。啊，这个净土宗祖师讲，生则决定生，去则时不去呀、啊。而往生极乐世界呢，决定往生。啊，有没有去呢？实际上没去。啊，这句话听了不懂，那么在这个境界里头就懂了。啊，为什么呢？没有来去，没有生命，安于有无失。啊，有无也是相对的。啊，你说有，你说无，这都是分别执着。若边若中，皆莫能宁啊！宁就是起心呢、啊。啊，以为这个是中啊，那个是边啊，没有这个念头。
啊，这才是一念不生，一个妄念都没有了。十圣观法里面啊，善根之人对于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这个看法啊，这个看法完全是诸佛菩萨的看法，他学会了，他入了这个境界啊，所以从这个境界里面啊，于是观行为中啊，在六级佛里面呢、啊，观行即佛啊，观行位置当中啊，这个位置不高啊，六级里面呢、啊、的观行级，观行是讲功夫得力啊，他我们一般讲啊，他有功夫了啊，功夫得力了啊，就是观行位啊，在这个位次。我们今天学佛，自己不能狂妄，不能妄语，不能自大，要晓得自己是在什么位置。我们现在是在什么位置啊？是在明智位中啊！啊，明智位就是有名无实啊，啊，还没有入境界啊，就是修是在修了，但是功夫还不得力。啊、好像我们念佛，我们都在念啊，啊很认真在念啊，但是功夫还不得力，啊，还没有功夫成片，啊，如果念到功夫成片，那就是这里讲的观行位了啊，啊，那么没有入境界啊，也就是我们的观念啊，还没有转过来，啊，念念啊，还是自私自利。啊、念念还是是非人我，念念还是贪嗔痴慢，这个就是明智位啦。明智位是有名无实啊，不能离开六道轮回啊，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一点办法都没有。十圣观法。啊、这种观法说老实话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啊、我们要照这个来修啊，我们也没办法修、啊、这个是上根人的修学，上等根器的人他才能够修这个十圣观法、啊、一念啊来观这个百界千如。那我们现在我们自己是什么根呢？下根呢、啊？我们还谈不上中根呢、啊。啊，说实在，我们是下根。那下根人用什么方法？家师啊，在前面跟诸位详细介绍过，下根人就得要效法智者大师啊。啊、老老实实啊，用五停心观的方法，把这个不善的念头啊止住，啊，用五品观法啦、啊、来修行。啊、五品观是积功累德，五停心是断恶，五停心观是断恶，也就是说诸恶莫作。那五品心是。修善，众善奉行、啊、用这个方法来断恶修善，来积功累德，然后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决定得生、啊、这是净宗法门最低的水平、啊、信念念佛、啊、待业往生、啊、生到极乐世界、啊、生到凡圣同居土。天台大师教给我们这个方法，实在讲啊，我们这个世间众生人人都做得到、啊、这个方法呢，我们能做得到。净宗祖师大德常讲，万修万能去，问题是你不肯做、啊、不肯修，那就
不能去，那就没有办法。

啊，你要肯做，啊，肯这样修，那决定得到往生西方。天台大师这个方法有效果。那么这里这个文讲的啊，这个地方是上根人，上等根器的人啊，上根的人好，太殊胜了。他的观念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的想法、看法跟我们不一样啊，他跟事实真相相应。啊，他的看法跟事实真相相应，所以说是寄生进入啊。这个观法就是用一念来观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功夫得力了啊。用这个方法来观呐、啊，功夫得力了，得力了，六七二四不值于我。功夫得力是什么呢？啊，就是我见我执破掉。就不会有我这个执着了啊，那这个难啊，不容易啊。一切众生无始劫以来就是执着有我啊，啊，这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啊，啊，这个身体是我的啊。到这个时候啊，执着这个我放下了，不再执着了。我放下了，诸位想想。我所当然就放下了，我所是我所有的，我所有的也放下了。那么放下就是我执着这个我跟我所都空了，我与我所空了，都没有了。那诸位想想还有什么灾难？那我都没有啊，谁去受灾难呢？还有什么天灾人祸呢？那天灾人祸要我有一个我去受啊，那我没有了。给诸位说，天灾人祸也没有了，都是假的了。我法二空啊，人我空，法我空，那这个你就证得了。这个正德是知道一切万法体空相假，当体是空的，相是假的，转成无漏啊，无漏就是清净心现前了。见思烦恼是最初最重的污染断掉了，这是大圣菩萨，他的地位是十信位里面第七信位啊，这是讲言教。不是讲别教啊，原教啊，原教第七信位的菩萨呢，也是断见思烦恼啊。这样的菩萨，也就是这种修行人，他断烦恼的功夫啊，等于啊小圣阿罗汉、辟支佛啊。阿罗汉、辟支佛就是断见思烦恼。但是七信位的菩萨呢，断正功夫跟阿罗汉、辟支佛是相等，但是智慧啊，他的智慧啊，阿罗汉、辟支佛那没有办法跟他相比。七信位的菩萨智慧高啊。那么他的功夫啊，再往上提升，从事静观，教化众生，成不思议妙假，破尘沙。无知啊，进是不断的前进，不断的精进啊。那前面自己这个观法成就之后，那成就了，在这个世间要干什么呢？要做什么呢？为一切众生服务啊，利用这个幻象身体，帮助一切众生开悟。世间有很多有爱心的人，有慈悲心的人，照顾世间苦难的人，他们都能够做得到，用不着活菩萨去做，这个世间的慈善福利事业，自然有自是人人啊，

诸天善神，啊，国王长者，啊，他们去做，啊，这些世间人他们都能做得到的，啊，照顾这些，啊，苦难的人，帮助他们，啊，这个一般人他都能做，啊，这世间人能做的事，哪些事情是世间人做不到的？啊，那这个活菩萨他就来了，啊，来帮助这个世间人了，啊。那，啊，哪些是事情是世间人做不到呢？啊，这个世间呐，啊，包括天上的天神呐，啊，欲界天、色界天、无界四天的天神，啊，六道众生都没有办法做到。那活菩萨才来，像生死轮回要怎么解脱这个生死轮回，这个世间人呢没办法的，啊，现在讲的科学家哲学家啦， 你什么家都没办法，啊，啊，上至无色界天，下至地狱众生，六道众生通通没办法，做不到，啊，那做一些世间慈善事业，这世间人能做到，这一桩事情世间人做不到，因此活菩萨呢大慈大悲示现到这个世间，帮助大家呢破迷开悟啊。啊，帮助众生破迷开悟，那世间人他们做不到，活菩萨做得到，啊，我们啊要明白这个道理，然后你就知道啊，学佛要从哪里学起，应当怎么学法，啊，我们看到世间人做一些慈善福利事业，我们随喜帮个忙就行，功德就圆满了，啊，我们随喜赞叹他们的功德，啊，那就，啊，不必把全部的时间精力啊往那个上面去投入，啊，那个已经有人在做，由他们来做就好，我们随喜赞叹就可以，啊，我们应该，啊，把全部的精神时间，啊，投注在帮助众生觉悟，啊，这个是大善，啊，那如果把那个整个时间都投注在世间那些慈善福利事业，那些小善，世间的善，啊，不是出世间的善，啊，所以帮助众生觉悟脱离六道生死轮回是大善，啊，如果因为小善而误了大善，那我们就做错了，啊，我们身为佛弟子啊，这个事情做得不对了，啊，所以活菩萨住世主要的事情没有别的事情，就是教学，啊，那教学当然附带的做这些一些有时间啊精神啊附带的去做一些慈善的，啊，随喜随喜啊，一般世间人做的这个慈善事业啊，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主要的就是教学，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懂，啊，不能颠倒了。成不思议妙甲破尘沙无知，啊，无知就是无明。由此可知，如果只是自己修观修行，啊，自己自修，你只能断见思烦恼，啊，你要想破尘沙惑，要想破无明惑，一定要化它，你要教化众生，啊，你不教化众生，你尘沙惑断不掉，无明惑也断不掉，啊，由此可知呢，其实啊，我们还没有成佛啊，化他就是化自己啦，啊，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啊，帮助自己啊，透过教化众生啊，帮助自己提升断尘沙惑，帮助自己破无明，啊，菩萨那么热心去教化众生，不辞辛苦，其实
对自己来讲，也帮助自己破尘沙佛，破无明佛，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尽破无明，俱生我法，永不起德，成无生人。那这只是把自己的境界再往上提升了、提升就破无明，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俱生的我法，俱生就是与生俱来的了，就我们人一出生，那这个我执法时就带来了，那不是这一生才有的，这两种执着厉害，严重，是俱生烦恼，与生俱来的，出生就带来了。这个烦恼断了，破了，永远不会再起，不会再起来了。那你就得到无生忍，这个无生忍地位就高了。人王护国经讲说，无生忍的菩萨是哪一个等级呢？七地、八地、九地。那么这个是正得无生法忍的菩萨。七地得下品无生忍。八地啊得中品无生忍，九地得上品无生忍。上根人修行快，他的功夫得力，跟我们就不一样了。无生忍再上去就成佛了，即灭忍了。再上去就是即灭忍了。那么十地菩萨是下品的即灭忍。那十地再上去啊，就等觉，等觉菩萨是中品即灭忍，到如来果位妙觉是上品即灭忍，这个地方讲成无生忍，那么无生忍的现象，这里说出来了，这个我们。这一生当中遇到佛法不容易啊，这个人生难得啊，佛法难闻啊。那我们透过学习《地藏经》玄义啊，我们大家共同勉励啊，希望我们这一生有这个因缘呐、遇到我们净老和尚啊，那么把这个经教啊讲得这么详细明白，这么深入啊，我们好好学习呀、必定啊。这生能提升这个往生到西方净土。好，今天时间到了，那我们就学到这一句。下面 这一段呢我们就留在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净土集观无量寿佛经书精华，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56页，56页倒数第二行，从22这一段看起。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注意听就好。如果你有课本，请翻开56页倒数第二行。我将这一段文念一遍。22，众生九成生死，况且轮回，迷倒自惭，无有解脱。仰蒙释迦发遣，指向西方，又借弥陀悲心召唤。今信顺二尊之意，念念无疑，成彼愿力，得生彼国，以佛相见，庆。

何及也？啊，这个一段呐、啊，啊，给我们讲这个在六道里面呐、啊，生死轮回。一切众生在六道里面、啊、已经无量劫来、啊、都是在生死轮回。这里九尘、啊啊、跟旷劫、啊、就是形容、啊、这个时间是太长了，那么这个时间是无法去计算的。这里啊，只能用一个形容比喻，这个时间太长久了。啊，这个旷劫啊，就是我们一般讲无量劫了，无法去计算时间的。那么轮回这个事情啊。过去啊，无量劫啊，如果没有解脱六道生死轮回啊，我们脱离不了六道，那么必定啊，在六道里面啊，继续啊，要受这个生死轮回之苦。那么过去无量劫，将来还是无量劫。啊、看哪一天、啊、我们能脱离六道、啊、那那个时候啊，这个轮回就终止了、啊、如果脱离不了六道啊，那那个时间是无法估计、啊、时间太长、啊、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啊、时此生彼、啊、不断、啊、一直轮回。那么这是果报啊，六道生死轮回是一个果报。这个因是怎么来的呢？啊，因为我们众生啊迷倒啊，这个迷倒就是迷惑颠倒。这个六道轮回是谁造成的呢？啊，不是上帝造的，也不是阎罗王造的。那谁造成的呢？自己造成的，是自己啊迷倒自残，自己残服自己啊。这个自残啊，形容好像那个禅师啊，作茧自缚啊，自己残服自己。这个六道生死轮回啊，就是自作自受啊，自己制造出来的。怎么制造这个六道轮回呢？因为迷惑颠倒。那迷在哪里呢？啊，前面那一段啊，给我们讲，爱心称贤之心。你喜欢的，你就去贪爱心。啊，这个爱啊，不是仁爱，是贪爱。啊、所以这个爱心啊，前面这一段讲爱心 啊不要给它看作仁爱之心啊，那个不是那个意思啊。这个贪爱之心啊，常常升起来啊，喜欢的你就升起贪爱，升起贪爱呢，就能染污善心啊，我们这个善心呢、啊、就被污染了啊。怎么污染呢？这个爱心起来啊，你就有控制占有这个念头了啊，这个念头就污染我们的善心了啊。得到啊，就生欢喜啊，这个欢喜是贪爱心；得不到呢，控制不了，那就去嗔嫌。

之心，就起嗔恨心。那嗔心呢、啊，就是火烧功德林啊。所以前面这一段呢、啊，也就是讲迷惑颠倒的一个主要因素啊。我们经典上常讲贪嗔痴，三毒烦恼。那这个三毒烦恼啊，就是迷惑颠倒啊，迷惑颠倒。那么有贪嗔痴这个三毒烦恼，那就迷惑就造业，造什么业呢？造轮回业，以轮回心造轮回业，那果报啊就是六道生死轮回。这个在华严经讲啊，六道生死轮回是执着造成的啊，执着就是一般经典上讲的见思惑、见思烦恼。那么超越六道呢，断见思烦恼，升到四圣法界。那四圣法界呢，还有啊这个尘沙无明烦恼。啊，尘沙无明破了啊，他就超越十法界。啊，这个六道轮回啊，这个因素啊，都是自己迷惑颠倒造成的。那么自己迷惑颠倒，无有解脱。那无有解脱就是，你如果不能断三界六道这个见思发、见思烦恼，那永远脱离不了六道的啊，就没有办法得到解脱了。那下面讲啊，仰蒙释迦发遣指向西方，又借弥陀悲心召唤。这个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大乘小乘，主要的目的啊，就是教人啊了生死的，啊教人了生死。那么净土以外的法门啊，你要脱离六道，那必须把六道里面的见思惑断得干干净净，那才能超越。有一丝毫没断干净的，就不能超越六道啊！一定要把它断得干干净净啊！这个断惑啊，也就相当不容易啊，这个难度啊高。那么修西方净土啊，它最大的一个方便就是见思惑。那尘沙无明不用谈了啊，那个尘沙无明啊，最初的见思惑我们一品都断不掉了啊，那谈不上断尘沙断无明。那么见思惑一品没断，这个法门啊，它可以待业往生啊，你烦恼一品没断啊，可以待业往生，待业往生啊，往生到西方了、啊。就出离三界六道了。啊，一般的法门啊，都要断见思惑。啊，这个修净土，你只要伏见思惑，伏烦恼。啊，伏惑断惑都叫一心不乱。啊，断惑那个功夫深，伏惑啊功夫浅。那我们只要有浅的功夫啊。就在净土法门来讲，就成就了。你可以待业往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
那么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啊，跟十方诸佛的凡圣同居土那不一样。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啊，没有三恶道，只有人天两道，而且这个人天呐、啊，每一个人都是无量寿，无量寿就没有生死了，生死就没有了。那这个事情啊，在十方诸佛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凡夫肯定没有这桩事情啊。没尊佛的世界呢，这个凡夫啊，就是六道里面的凡夫众生，他都有生命的，他生命都有一个期限的，每一个阶段啊，分段生死，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那每一个阶段呢，每一个世界的众生呢，长短不一样。福报比较大的呢，寿命就比较长。啊，福报比较少，寿命比较短。啊，像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我们娑婆世界这个人的寿命最长是84000岁，84000岁。那最短呢是10岁，那么佛给我们讲这个84000岁跟10岁啊，就讲一个增劫减劫啊，就一增一减，就是你这个人寿啊，达到84000岁，它是最顶端了，它不能再增加了。啊，最顶端就大家修十善呐、啊，那个善呐、啊，修到一个最高的一个层次了。啊，所以人的寿命啊那么长，84000岁。那么每过100年呐、啊，到了84000岁之后，在每过100年呐、啊，那个人的修善呐、啊，修十善呐、啊，慢慢又减退了。啊，减退呢？每过100年呢，又减1岁，过100年又减1岁。啊，减到啊10岁。那么10岁呢？那个人造12业呢，就造到最恶的啦，已经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极端，修善修到一个极端了、啊。他又慢慢就善就退了，又慢慢又造恶业啊。那么恶业呢，造到一个极端呢、啊，大家呢受到那个痛苦啊，实在是受不了了啊。那个时候人心呢、啊、又开始反省啊，慢慢呢、啊、又在一点一点的修十善啊，慢慢呢、啊、过100年又增加1岁。啊，那么再增加到84000岁，啊，那这一增一减呐、啊，就一个小节，一个小节。那么我们现在呢，是生在释迦牟尼佛的简劫啊，简劫就是人一直造恶业啊。这个时候，我们一般俗话常讲，一代不如一代啊，这个道德水平啊。这个一代不如一代啊，大概呢，我们现在用10年10年的比啊，也就知道了啊。你看呐、啊，10年前的社会人心跟10年后，10年后的社会这些这整个世界的社会人心呐、啊，是比10年前的社会人心好，还是比较不好？这样我们冷静去观察，你就不难发现，真的越来越差，人心越来越不好，造恶业的越来越多，修善的越来越减少。所以这样累积呢，经过100年减1岁，
那释迦牟尼佛出现在

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啊，那个时候地球上人类平均寿命是100岁，100岁。然后按照中国的算法呢，啊，这个今年已经3043年了啊。那么3000年呐，这个100岁，那3000年就减掉30岁啊，100年减1岁，3000年就减30岁啊。所以现在我们地球上人类啊，平均寿命是70岁，现在是70岁。那有一些同修说，现在这个医学发达呢，因为寿命啊都比这个过去长啊，好像现在呢活到80、90、90几的也不少啊，似乎啊这个人的寿命啊比过去要长，所以他提出了这个质疑。那么佛讲这个是讲平均数的。啊，不是讲个别的，啊，个别的呢，你活到200岁的也有啊，在深山里面你看不到，那个修仙的，他修成就了，但是那个毕竟很少啊，那你现在呢，说活到70、80的，也不是很普遍啊，那么看起来现在似乎好像寿命比过去的人要长，但是如果你用个平均数来计算呢，这个佛讲的没有错啊。你只看到说，哦，这个佛到70几岁的啊，80几岁的，但是寿命很短的你也要算进去啊，年轻时的也不少啊，还有呢，一个数字你要统计进去。堕胎的，堕胎可能连1岁都没有，几个月他妈的堕掉了，就死了。啊，那个有多少啊？啊，那个不到1岁就死了，那个有多少？那个你要算进去呀、啊。那你这整个给它平均起来啊，现在3040几年了。啊，大概69.5岁多一点，那还不到70岁，啊，如果你平均就算了，那佛讲的没错。那么这个世界灾难多，啊，灾难多啊，如果一个意外灾难，那、啊、你年纪轻轻的也会死啊。啊，不是说年纪轻的就不会死啊！啊，你要算这些呀，啊，意外的。所以现在这个时代了，我讲的是没有错的啊。那么我们现在呢，是生在简洁当中，啊，一直简啊。为什么简呢？因为人心越来越不好，人心越来越刻薄。亦不善啊，知恩报恩的人少，啊，报怨的人多，那这个世界啊，就普遍造恶业了。那造恶业就有果报啊，福报啊就一直减少。所以佛讲的这个是一个轮回的现象，轮回的现象。那么你脱离不了六道了，总是在这样上上下下轮回的。那么我们今生有缘遇到这个净土法门，仰蒙释迦发起。啊，我们蒙释迦。本师啊，花钱就是劝我们了，劝我们了，
求生西方。

啊，给我们指方立向，指向西方，啊，叫我们呢求生西方这个世界。那特别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世界呢，五浊恶世啊，越来越严重。如果我们真的对这个世界看透了、看清楚了，就不会再留恋这个世界了。总希望啊，能早一天到西方去。那么我们还不想去，总是对这个世界啊，没有认识清楚，啊，自己迷在这个里面啊，不知道，人在苦中不知苦。啊，《弥陀经》讲的五浊恶世，啊，我们现在生长在一个大染缸里面。啊，我们不可能不受污染。啊，如果你说你不受污染，那你是再来人，那是没问题。啊，如果你不是活菩萨再来的啊，过去生修行修得很好的，你不受污染，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肯定要受污染。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都是污染。你都要受影响的。那么，偶遇祖师给我们讲啊，那在这个五浊恶世啊，我们唯一能够出离五浊的，就是靠这个念佛法门。啊，一句佛号啊，投于五浊恶世，啊，就变成五清世界了。五清的善事啊，那好像这个大染缸啊，投入清珠啊，入水一寸则一寸，浊水即便清洁啊。中空国师有没有开示的？啊，这是我们要认识清楚。那么我们。看到善导大师给我们讲啊，啊，我们这个地方是释迦牟尼佛发遣啊，就是派遣呐、啊，打发啊，我们去西方啊，又借弥陀悲心召唤啊，弥陀呢又很慈悲啊，啊，招手啊，呼唤啊，我们赶快去西方啊，早一天呢、啊、脱离六道生死轮回之苦。今信顺二尊之意，念念无疑。啊，信啊，就是要相信；顺就是随顺。这个二尊就是释迦弥陀啊，这个娑婆跟极乐这两尊佛的意思。一个劝我们去，一个呢啊接引我们去。啊，念念无疑啊，就是念念没有。遗失，成彼愿力，得生彼国。成彼愿力啊，就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啊。这个四十八愿啊，我们是。成阿弥陀佛这个愿力啊，才能得生彼国啊。佛来接引啊，佛来带我们去啊。佛发愿啊，要接引我们去。那我们发愿啊，愿力往生到西方，他就来接。那我们凡夫呢，一定是要成佛的愿力啊，佛的本愿啊，他来接引。我们才能到西方啊！如果阿弥陀佛不来接引啊，我们不晓得西方在哪里呀、啊！啊，我们也去不了，因为我们是凡夫啊，也看不到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什么样的人？

他不用佛来接引他，他想去就可以去了。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他看到了，啊，他想去，他自己可以去。但阿弥陀佛没有来接引，他也能去。那十方诸佛的世界，他全看到了。明心见性的菩萨，不用佛来接引，他自己可以去。那我们凡夫呢，就不行啦。啊，我们还没有明心见性啊！你修行没有修到明心见性啊？你不知道西方在哪里呀？啊，所以必须成这个佛的愿力啊，来接引啊，我们才能往生到西方啊。这个成彼愿力啊，得生彼国。那我们凡夫呢，往生到极乐国土啊，那这是大事。与佛相见，庆喜何极也？啊，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跟十方诸佛见面了。啊，那么这种喜庆啊，也是我们无法想象、无法形容。啊，无量劫来啊，在这个六道啊，摆脱不掉。到极乐世界呢，永远不再受轮回之苦了。那这种欢喜啊，这种庆幸啊，是什么样的心境啊？只有到极乐世界才能体会了。啊，不过现在如果你念佛念到福祸，你就能感受到一个气氛了，啊，能感受到。那么这个一段呢，总是劝我们要信愿念佛求生净土。我们再看第23段：一切行者行住坐卧三业所修，无问昼夜时节，常作持戒，常作持想，名回向发愿心。啊，那么这个是接上面一段来的。啊，一切行者，行住坐卧，这个行者就是修行的人。啊，这里呀，也是指我们念佛人。啊，行住坐卧三业所修。啊，行住坐卧三业所修，修什么？就修这个。那怎么修呢？啊，现在我们净老和尚劝我们大家看海贤老和尚这个光碟，一天看3遍啊，天天看啊，看1年啊，一天看3遍，一天念10,000声佛号，这个就具体的行住坐卧三业所修，无问昼夜时节啊，不管白天晚上。什么时候、什么地点？那海贤老和尚啊，做一个示范给我们看啊。你看啊，他不是一天到晚在念佛堂啊，他还要到田里去工作啊。有时候在念佛堂，还要去出去外面啊，做工、种菜、挖地、修桥梁啊。但是呢，他不管在什么地方啊。一句佛号啊，他都没有丢失过，没有丢掉，没有遗失，啊，真的是行住坐卧啊，一句佛号都没有忘记。啊，那么此地讲啊，常作持戒，常作持想，啊，常作持戒，上面这一段讲的啊，戒就是你能理解了。啊，你常常这么想，解什么想什么啊？要了解啊，我们如果不念佛求生净土，那来生来世啊，继续搞六道轮回，啊，没完没了，常常这样想，这样理解。

啊，如果不求生西方啊，那我们永远在六道生死轮回啊，摆脱不掉。啊，那么常常这样想啊，也叫回向发愿心，也是叫回向发愿心。啊，所以这个回向发愿呢，你看从前面呢、啊、讲了很多方面。啊，那么这个你只要有一种啊，你修得力了，那通通能往生。啊，那你做常常做这样想。那印光大师呢，是劝我们写一个死字贴在额头上。啊，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啊，一个方法。啊，总是啊，这个观想啊，能够观得起来。啊，观得起来呢，你功夫就会得力了，就会得力。啊，求生净土那个信念啊，就升起来了。啊，那么这个观想啊，如果观不起来啊，求生净土这个信念啊，还是升不起来。啊，升不起来。啊，还是会留恋啊这个世界。啊，留恋这个世界就摆脱不了六道生死轮回。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要常常想啊，啊，我们无始劫啊就在六道生死轮回。啊，迷惑颠倒，自作缠缚，无有解脱，得不到解脱。啊，我们要想想这种情况。啊，我们想这一生啊，来生、今生啊，我们想不想再继续六道轮回呢？常常想这个问题啊，还是不想呢？啊，那个不想啊，那么就要听佛的话了啊。如果不听佛的话呢？那这还是脱离不了六道啊，生死轮回啊。所以这一段给我们讲啊，这个也叫做明回向发愿心啊。前面讲的几种都是回向发愿心，那这个也是一种。那修任何一种修成了，都能往生。我们再看下面第24段24。生彼国矣，凡起大悲，回路生死，教化众生，亦名回向也。啊，这个回向发愿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啊，还没有往生西方啊，那么回向发愿啊，要往生西方。那么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还起大悲啊，还会升起这个大悲心，再回入生死，再回到娑婆世界啊，以及十方世界，回到这个六道生死轮回里面。那回到这个六道里面干什么呢？那个时候啊，就不是来受生死的啦，啊，那个是愿力来的啦，啊，来干什么呢？来教化众生。教化众生。那么我们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我们想教化众生啊，实在讲啊，我们做不到。啊，我们自己还没有得到解脱啊，就没有办法帮助别人得解脱。啊，所以一定啊，往生西方之后，那么在道家慈航。回路娑婆来帮助众生，那么这个也叫回向啊。前面呢，这个是回向啊，往生西方啊，这个是往生西方之后呢，你再回向啊，在这个入娑婆六道啊来度众生啊，这个是回向。所以这个回向啊，有这两重。

一世。所以往生西方啊，我们从这一段看啊，那就不是哎呀小乘啊，有一些人误会啊，以为说念佛的人啊，都是自己要去西方极乐世界享福啊，都不管这些苦难众生啦、啊，啊，不在这里发愿度众生啦、啊。那么这个就是对这个西方净土啊不了解。啊，往生西方的人啊，都个个都是菩萨了。菩萨呢，一定有大慈大悲的心，啊，大慈大悲心，他一定会教化众生，他怎么会不顾众生呢？啊，那说实在话呢，你真正要大慈大悲呢，唯有去西方，你才真正帮助，才能真正帮助众生，你才有能力帮助，啊，说实在话就是这样。那你不去西方呢？实在讲，我们现在自己啊，泥菩萨过河都自身难保了，你自己都帮助不了自己，你还能帮助别人吗？啊，这个肯定也做不到。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都去想一想啊，真正要帮助众生，那就要发愿赶快去，早一天去，你就早一天有这个能力回来帮助众生。啊，不然你自己在这个娑婆世界修行啊，你要升到修道啊，断烦恼破无明啊，那个是有能力的，靠自己修行的功夫了。但要修到这样的功夫是不容易啊，是不容易。啊，去西方啊比较容易。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25三心俱具，无形不成，愿行俱成，若不生则无有是处也。这个三心啊，既然具足，无形不成啊，这个三心是前面讲的啊，这个四心、身心、回向发愿心啊，这个自诚心啊，这观经讲的自诚心啊，这个自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那么具足这三种心，那就必生彼国啊。那生到彼国是什么品位呢？上品上生，具足这三心。啊，记住自诚心、身心啊。那么刚才讲到这一段呢、啊，就是解释啊，回向发愿心。那么前面呢、啊、这一段呢、啊，啊，要解释这个自诚心啊，智则真，诚则实啊，亦名一切众生身口意业所修解行。那必须真实心中做啊，这个叫自诚心。啊，那么身心就是深信之心。啊，深信呢、啊、我们是生死凡夫。啊，深信呢、啊、这个阿弥陀48愿摄受众生啊，没有怀疑。啊，我们成佛的愿力一定可以往生。啊，深信释迦牟尼佛说这一部经，啊，十方诸佛都来证明、来劝导一切凡夫。啊，只要信念行具足，决定得生。啊，那么唯一啦，就是相信佛的话，不怀疑。啊，那么这个叫深信，啊，就深信之心叫深信。那么回向发愿心呢、啊，讲了很多种啊。那么这个具备这三心呢、啊，能往生上品上生。那么后面呢啊，这个又有三种众生呢、啊，也可以往生到上上品啊，就慈心不杀，具足戒行啊，这个。这个是持戒

啊，持戒精严啊，我们讲持戒念佛啊，这样发愿求生净土啊，也可以上品上升啊。那象征在这个我们敬老赞叹这个果清律师啊，他表现的就是持戒念佛啊，他这个专弘啊戒律。

那么他发愿呢、啊、求生净土啊，可以达到上品上生啊，就是这一段呢、啊，复有三种众生当得往生啊。第一种就持心不杀，具足具行。那么第二种呢，是读诵大圣方等经典啊，这个读诵啊，包括呢讲经、深入经教、讲经说法、为人演说。啊，劝进行者啊，像我们师父上人啊，他一生讲经六十几年啊，讲这个大乘方等经典讲的非常多啊，现在讲大乘科注，那我们也知道啊，啊，这个师父上人往生啊，那肯定也是上品上生的啊，上品上生啊，他是第二种啊，读诵大圣方等经典啊，为人演说。那么第三种就是修行六念，回向发愿，愿生彼国。啊，那个六念呢、啊，就修六种了啊，念佛、念法、念僧啊，念佛念阿弥陀佛啊，念法呢就是经典啊，你读经。那么你读哪一部经，通通可以回向往生净土的啊！不一定说读《无量寿经》《弥陀经》才能回向往生啊！你读《金刚经》《地藏经》《普门品》，通通可以回向啊！这个念法啊，那么法啊，就是佛法啊，佛在经上讲的法啊。那么这个法呢，多少？啊，有的人呢、啊，他就念一世句句，啊，他修成就了，他这样回向发愿，他也能往生上品，啊，比如说人修《金刚经》，像江卫龙老居士啊，修《金刚经》，啊，他教中般若行在弥陀啊，啊，他念法，啊，他这个《金刚经》啊，他修一首句，他修成了，就念佛回向发愿。他能往生到上品上生啊！我们看江卫龙老居士那个《金刚经》讲义啊，我们就知道了。那么念僧啊，僧是圣贤僧啊，菩萨僧啊，你念观音菩萨、念大势至菩萨、念地藏菩萨、念弥勒菩萨，这个都得念菩萨僧。那你念僧啊，你回向发愿也能往生。那这个叫念僧，念菩萨僧啊。所以有人念观音菩萨呢，他也能往生西方啊。啊，只要他发愿啊，要去西方啊，都可以。啊，佛陀来接引。啊，那阿弥陀这个愿发的很广大。啊，他们说 你不念，你没有念我，我就不接你了。你念念菩萨，我就不理你了啊！阿弥陀佛，他没怎么说。你念僧也可以，哎，你只要愿意来，他都可以接。啊，所以有人念地藏菩萨啦，有人念观音菩萨啦。啊，念观音地藏呢多一点啊，尤其念观音的就更多。啊，有一些人呢、啊，他还不想念佛啊，他想念观音呢、啊，先求消灾，啊、这个比较多数。印光祖师在文钞里面讲，念观音呢、啊，你发愿了、啊，一样信有具足信念的、啊，一样往生。啊，这个都是叫念僧，啊，那么念戒。啊，这个戒是如来的教戒。啊，如来的教戒呢，它就很广义的。那么前面讲的这个律仪戒啊，律仪戒就是有条文的，持这个戒，具足众戒这个戒，啊，这个比较狭义的啊，就是律仪戒。那么广义的呢，除了律仪戒呢，还有。色上法界、饶益众生界、
那个通通叫

戒，那个也是戒，佛的教戒，佛在经典这样教导的，那个都叫戒，啊，那个就是广义的了，范围就广了，啊，凡是佛在经上有教我们的，啊，我们都遵守，啊，这个要念戒，啊，包括呢这个世间的风俗习惯啊，善良的风俗习惯、法令规章等等，这个通通是属于戒的范围啊，这个广义的戒。啊，念舍念天啊，天人啊，他修十善，念天什么？念十善啊。为什么升天呢？他修十善了、啊，升天啊，那不是说信了上帝了。就升天了，不是这样。信了上帝，你修十善，上帝才接引到天道。啊，在基督教圣经讲的十戒，十戒的内容啊，它的性质就是跟十善相应的。啊，你不修那个十戒，你只是信了，那还是升不了天呐。啊，所以念天，那么念天这个也是福报啊。修福啊，那修福你不求人天福报，你把这个人天福报呢回向发愿求生净土，那就能往生了。啊，所以你修这个人天福报啊，不要求人天的果报啊，不要求来生再来做人啊，再来到人间来享受荣华富贵啊，或者呢想升到天道啊去做天人。不求人天福报啊！我们念佛人啊，唯一求的就是求往生西方。你现在所做的善事，一点一滴，你通通回向。那么你回向西方啊，你不求人天福报了，你得到的人天福报呢，比你求的就更殊胜。印光祖师在文钞讲的啊，如果你不回向西方，你只是想做一些好事善事，只想得人天福报，那你这个得到人天福报的果报呢，还是比较有限的，很少的。啊，如果你回向西方啊，你不求得的反而更殊胜、更圆满，因为有佛力加持啊。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念佛人啊，不能求人天福报。啊，不可以求来生啊，再来做人，不能有这个念头。啊，你求来生这个念头啊，求来生再来做人这个念头啊，那你就去不了西方啊。你不愿意，你发的愿是来生再来做人啊，不是发愿去西方啊。啊，还是脱离不了六道生死轮回啊，所以这个观念啊。要认识清楚啊，这个愿啊，要发什么愿啊？一定要跟净土经相应啊。念舍啊，这个舍就是施舍啊，常常念舍，舍就是说布施啊。啊，舍就是我们要学的。啊，我们一下子没有办法顿舍，也要见舍。啊，这个也很重要。啊，舍是什么呢？就是放下了，放下。那先从身外之物先放。啊，你没有办法一下子全部放，慢慢放，慢慢提升。那么我们总是想到呢，我们这一生啊，一口气不来啊，那你这个。不要说身外之物，自己这个身体啊，你不舍也得舍啊。那常常这样想啊，我们就比较容易放下。你不舍也得舍，你也带不走。那你心挂碍这个这些东西啊，你舍不得，那对往生西方就有障碍。啊，所以舍你要把这个放下。不放在心上啊，那也不一定说啊，你身外之物都舍得空空的啊，不一定是这样。
但是你不要放在心上。人在牢上啊，教我们一个死的一个观念啊，教我们一个观念啊。他说钱啊，放在口袋是你的，放在银行不是你的，你要常常这样想啊，你不要想到我银行还有多少钱，那不是我的啊，这样就死了，那不是我的了啊。虽然登记我的名字的不是我的了，是别人在用啦啊，只是现在那个名字登记我的了。那房子呢，我现在住在这间房子呢，这个房子是我的，我现在在使用的。我离开这个房子了，那就不是我的了。啊，虽然房子的所有权是你的，那也不是你的了。你不再用。啊，你不要念念啊，心里想着啊，那个房子是我的，不要这个念头。那么这个就是念死了啊，不然怎么念死？你这样就能死了。现在你待在佛堂了，那个家不是你的了。啊，等一下回家住了啊，这个家是我的。啊，明天离开了又不是你的了。啊，这个佛堂我们现在在这里使用啊，这是我们现在使用的。我们离开了也不是我们了。那世间事本来就是这样啊。啊，那现在问题就是说，我们会去挂碍，会去执着那一个，所以问题是出在这里。那佛是教我们呢，你把那个心里那个执着挂碍呢，那个放下，啊，不是教你这个床子全部把它拆掉，什么啊，钱拿来用火把它烧掉，啊，那个弄掉了，你心还是挂碍的，没有用啊。啊，不是在外面那个事啊。是你那个心呐、啊，那个心你要舍得下，那你就解脱啦。啊，不要挂碍啊，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啊，怎么远离颠倒，就要这样修啊。啊，那么我们净土法门呢、啊，你只要修一些很粗浅的啊舍，我们就可以待业往生了。那修心经啊，那可要舍得彻底干净啊，才能明心见性的啊。所以这个修行六念啊，六种修行方法啊，那么前面三种心，又三种众生啊，加起来十二种，都能往生上品上生啊。所以具三心啊，这个三种心啊，都能往生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上上品。所以这里讲三心俱具无形不成，这个三种心如果具足啊，那没有一个行门啊不成就的，肯定成就的啊。不但修净土啊，你修其他法门，你只要具足这三心也一定成就啊。你修禅修密修教通通能成就。愿行既成，若不生者，无有是处啊！这个愿行啊，既然成就了，那没有不往生的。啊，那么往生，这是肯定的。啊，无有是处就是，没有这个事情，那肯定要往生的。关键呢、啊，要具足这三心，那么这个往生呢、啊，都是上品上生了。啊，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他讲这个有讲那个专门讲这一章的上品上生章，因为这一章的经文很长。啊，那么这一章呢、啊，单独讲啊，是希望啊，我们争取啊。上品上生了、啊、就希望我们不但要往生极乐世界，还要争取上品上生、啊、所以他挑这一章来讲、啊、那个有那个单独这个现在有 CD 啊，还有
DVD 流通啊，上品上千张。

我们再看下面一段，26。杀业有多种，皆能遭罪，葬身净土。但以一切生命起于慈心者，即是施一切众生寿命安乐，亦是最上圣妙戒也。那么这个一段呢、善导大师很慈悲啊，特别提醒我们不要造杀业呀。那么造这个杀业呀、那么会遭罪的啊，有果报的。那么这个最严重的果报就是障碍我们往生西方净土。啊，这是最严重的啊。那么杀业呢有多种啊，这个杀生这个业啊很多种啊，我们一般讲啊身口意三业啊，身口意啊都可以造杀业。那么身业啊，主要就是说啊，我们自己亲自啊去杀啊，自己拿刀啦、杀生啊，或者用其他的方式杀生啊，除了刀，那这个。杀生啊，还有很多种啊。这个在五戒相经里面呢、讲这个杀业啊，举出很多例子。那么这个杀业呢，杀生啊，它是凡是有生命的这个动物。都不得故杀，不可以故意去把它杀害，连这个蚊虫蚂蚁啊，你也不能故意啊去把它杀死。那么杀业呢，这个罪报啊，有轻有重，这个也是很多方面的、很多方面。那比如说杀生。那么在五戒相经讲杀人、杀动物，那通通叫杀生。杀人也是杀生，杀动物也是杀生，还有杀鬼神的那个也是杀生。那么杀人那么光人就很多种，对象不一样。对象不一样啊，他结的罪又不一样啊。比如说你杀人，现在新闻报纸啊常常有杀父母、杀父杀母的，那这个罪是就最重了啊。你杀人啊，那对象还是自己的父母，那就犯了逆罪啊，忤逆罪了，杀父杀母。还有你杀这个做官的杀总统那个罪也重了。还有杀出家人如果那个出家人是有修有学的，你把他杀了，那这个罪是非常非常重的。那么杀人杀一般的人那么你有跟你有冤仇的，还是无冤就无仇的还是呢这个谋财害命的为了夺取钱财害人家的生命那像现在呢一些不好的食物为了赚钱有毒的拿来卖

那个是杀生了，那杀人了，害人了。啊，那么这个杀有故杀，有无意的杀。啊，那这个很多方面，啊，那人就很多对象不一样了。啊，那还有分呢，这个你杀生的动机，你杀人是什么动机呢？那结罪也不一样，对象不一样，动机不一样，结罪就不一样。那杀动物呢？杀这个有能力啊为人做事的，像牛啦、马啦、啊骆驼啦，它能够为人服劳役的，还有现在那个大陆有那个骡子，啊，好像长得像马一样啊，比较小啊，那个都背东西的，那么它替人这个服劳役，啊，替主人服劳役啊，老了、病了。做不动了，就把他杀了吃了啊，那个罪就比较重啊。那杀那个一般那个肉牛啊啊，专门给人家吃肉的啊，那个就比那个罪轻一点啊，这个也不一样。那么杀大的动物啊，罪就比较重。杀比较小的啊，杀牛、杀马、杀羊这个大型的动物，罪就比较重啊。那杀鸡、杀鸭、杀鹅就轻一点啊。那么你杀那个蚊虫、蚂蚁啊，又比杀鸡、杀鸭轻一点，那这个通通都叫杀生啊，有故杀，有无意杀。那还有口杀，口杀是自己不是自己杀的，叫人呐、啊，哎呀，这个你唆使别人呐、啊，去杀人，那个口杀，他用口啊去下达命令去杀的口杀。啊，那还有杀这个动物的啊，你去买一只鸡啊，叫老板啊，老板啊，你帮我杀一杀啊。那不是你自己杀的啊，你动嘴巴呢叫人家帮你杀啊。那个叫口杀。那意杀呢，看到人家杀生了、啊、他就生欢喜心。随喜杀。啊，这个意杀呢，就你起念头啊要杀害众生，要伤害众生。都叫杀业。啊，起念啊要伤害众生的心。就是杀生之业啦，那个叫意杀，你的意念啊去杀啊。那讲到起心动念，这个我们就要谨慎了啊。啊，过去啊，我常提到这个《太上感应篇》会篇啊，这个有一个言字时的，一言两言的言，自己的字，实在的实。他要去杀一个姓缪的啊，姓缪的拿着刀啊，一大早啊气冲冲的啊，要到那个姓缪的家去把他杀死啊。那么他经过一间仙岩庙，仙岩庙就是供皇帝的啊，三皇五帝啊，那个皇帝啊，黄色那个皇啊，不是做皇帝那个皇啊，那个皇帝啊，就是我们这个汉族的祖先皇帝啊。那么供仙莲庙啊，现在台湾啊仙莲庙啊，我在宜兰有看过一间啊，在宜兰、啊、有一间仙莲庙啊，那间我看过，其他地方我还没有去过啊。宜兰那间呢、啊、我去过啊，仙莲庙供皇帝的。那么这个严治时啊，他气冲冲拿个刀要去杀那个姓缪的啊，那个姓缪的对不起他啊。那么一大早啊，那个庙祝啊，这个管理这个仙莲庙啊，这个庙祝啊，这个管理员啊，他一大早要起来诵经啊，那个仙莲庙送那个皇帝那个经典啊，
他一大早就要

爽剑，哎，看到呢，这个庙门口啊，一个人呐、啊，正走过去，一大早天还没亮，他看到那个人后面呢，跟了好几百个那个凶神恶煞、青面獠牙，哦，形状很可怕，走过去了，哦，跟了一大堆，跟着他过去。那么过了没多久呢，哎，看到那个人又转回来，啊，又从他那个庙门口经过，啊，这次回来呢，看到哎，后面也是跟了好几百个，哦，那个面貌啊都很善良，好像天上啊那个天使一样，啊，那个善神呐，我跟了很多，跟着后面走过去，那看到很奇怪啦，这个庙祝啊就把他这个严治师先生把他。叫过来啊，叫到他庙里面去，就问他了，啊，问他呢，你刚才到底是去哪里？你去做什么啊？啊，从我们庙门口啊经过啊，又绕回来啊，没多久又绕回来，你是到底去什么地方啊？啊，去做什么事情呢？啊，这个严治师啊，就这个庙祝讲啊，他说那个一个姓庙的啊。姓缪的啊，这个对不起我啊！我刚才啊，准备去把他给杀了，啊，带着刀去把他给杀了。但是走到他家门口呢，他忽然想到啊，这个姓缪的，他上面还有八十几岁的老母亲啊，下面呢还有妻子儿女啊，儿女还小。他就想一想，那对不起我的只有姓缪的一个人呐。那么我把他给杀了，那他老母亲谁来奉养呢？他的妻子儿女谁来抚养呢？那我杀了他一个人，不是等于杀了他们一家吗？那对不起我的只有他一个人啦，啊，我不能连累到他们家人了。他这一念善念啊，善心生起来啊，啊，那就算了算了，不报仇了，放弃了，不报仇了。啊，他生了一个善念起来，他就绕回来了。那么那个庙祝啊，听到他这么讲啊，哦，他说我明白了，啊，就把刚才看到的情形告诉他。他说你知道吗？你刚才要去杀那个姓庙啊，你怒气冲冲啊，心怀恶念呐，要去杀人。你后面呢、啊、跟了好几百个都是凶神恶煞，你那个念头啊，一直恨那一个人，那个怨恨之心啊起来啊，那个凶神恶煞就跟着了。啊，那你到那边呢，你那个念头转过来了啊，你那个善心起来了啊，为他的家人着想，你这个善念起来了，啊，你这个恶念啊放下了。啊，你刚才回来啊，哦，你后面跟着很多很多善神跟着你啊，所以他说啊，你以后好好锻炼修善，你将来前途无量。啊，那个严治时先生呢、啊，听到这个妙珠这么一讲啊，全身冒冷汗呐、啊。啊，怎么我动个念头啊，那个事情都还没有做，啊，要去杀人这个念头才起来，都人还没有杀。凶神恶煞就跟一大堆，那如果杀了，那不更不得了了吗？动了一个善念呢，他只是动这个善念，他也没有帮助什么啊，但是善神就跟来了，啊，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吾心其善，善虽未为，即神以随之，啊，你起一个善念呢，好的念头啊。这个善事还没做，那个善神就跟着你了。那做了，当然那个善神就更多了啊。那福祸心起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你起一个恶的念头，要去害人，要去伤害人啊，去恨一个人，那么那个怨恨那个念头一起来，嗔恨心那个念头一起来，那凶神。

恶煞就根子了。所以这个起心动念啊，我们就知道啊，这个事实真相。那么有一点神通的人啊，心比较清净的人，他都看得到，看得到那些鬼神啊，有善有恶。但现在的人啊，心都哎呀很凶恶的啊，都是怨恨心、嗔恨心，嗔恨心是特别重啊。所以这个世界啊，这个社会啊，每一天都有不好的事情。我每一天这边，平常我也没有天天看报纸，偶尔看一下。啊，这里啊，我请同修给我买一份报纸。每天都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啊，昨天是看到枪击案，啊，今天的看到十几岁的小孩，什么他妈妈给他收手机，就是27楼跳下来摔死，啊，死给他妈看。你说这个是什么心理？啊，实在太惨了啊，太恶劣了啊，这些都是教育问题啊。现在社会报纸、报章、杂志、电视台教什么？教人贪嗔痴的啦。真的，老上讲的没错，教贪嗔痴的。啊，你本来就有贪嗔痴的，唯恐你那个贪嗔痴不够强烈。他没有教你存善心善念的，没有，啊，都教你啊，怎么增长贪嗔痴的，教你这些的。啊，你看看久了，你自然啊，你一定受影响。你不受影响，你肯定是活菩萨。你如果不是活菩萨，你肯定受他影响。看久了，你一定会受污染。啊，所以这个杀业呀，很多方面的啊，皆能遭罪啊！啊，所以我们老上讲十善业道经，你只要有一念呐、啊，怨恨众生、伤害众生，这个念头啊，就是杀心，你有杀的心，皆能遭罪啊！啊，那这个会障碍往生净土。啊，如果临命终的时候呢，突然起一个念头啊，啊，怨恨某一个人，怨恨某一桩事情，那个嗔恨心一起来，那这个佛号就忘记了，那就不能去西方了，啊，这个问题很严重啊，啊，那么这个我们平常啊，要常常存善心，啊，不要有伤害众生这种心念。这个《弟子规》也教我们了、啊，凡是人皆须爱啊，凡是人啊，《弟子规》是讲到人啊。那我们佛法呢，凡是众生皆须爱啊，那个就更广大无边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放生杀生啊，也要把我们自己内心那个杀。伤害众生、伤害别人、怨恨别人啊，那个念头啊，要放下啊，不然啊，你这个放生啊，这个功德就不圆满啊。外面放生，但是你那个心啊，还有仇恨，啊，还有仇恨啊，那你有仇恨啊，你这一念就是杀心。啊，杀是会伤害众生的。啊，所以昨天那个枪击案啊，我看的那个报纸啊，都是年轻人，我看双方面啊，都有问题，啊，都有问题，彼此啊都是互相啊要伤害。啊，那如果被那个。仙莲庙那个庙祝看到了，一定看到他们了，也是很多那个凶神恶煞跟在后面了啊。啊，所以下面这一句很重要：但于一切生命起于慈心者，那么这个是一个关键。一切生命，
啊，你要升起啊，真正啊，从内心升起那个慈悲心、怜悯心啊。像这个圆智时，它就是一个很具体一个例子啊，它很具体一个例子啊，它就是刚开始是杀心，后来变成慈心。啊，那你看啊，前后没多久啊，他那个念头一转变，他果报就不一样了。那么这个起慈心啊，就是要把嗔恚心放下。啊，过去我们早年啊，大概20几年前啊，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啊，教我们一个方法啊，大家可以参考参考啊。他是教我们啊，你这辈子啊，最恨哪一个人？哪一个人是你的冤家对头啊？那个一提到他的名字啊，你就会发抖的那一个啊！不要看到人，一提到那个名字就全身发抖了哈。他说你就是供那一个人的牌位，那每天跟他顶礼，像拜佛这样跟他拜。啊，他说呢，拜个3个月呢，哎，你嗔恨心会没有了。那有一个老居士，真的他就是这样拜，拜了3个月，要去给老和尚报告，说我还是恨他。哎，师父说再拜啊，拜的时间不够再拜。啊，那这个老和尚啊，现在比他没有在讲这个，以前早期啊，他就是这么讲啊，但是现在他要讲啊。他说诽谤他的人、侮辱他的、骂的，他都给他供牌位，现在供在他那个讲堂啊，天天给他回向啊。那这个就是叫我们啊，升起慈心啊，对这些人你不要用嗔恨心去跟他们计较啊。嗔恨心呢，我们自己吃亏啊，亏吃在哪里呢？葬身净土，这个净土障碍我们往生西方啊，那这个亏可吃大了。啊，就不要跟他们计较啊，所以就跟他拜啊，跟他回向啊，希望他业障啊早日消除，早日觉悟，早日回头啊，回向给他啊。那么我现在想到新加坡那个以前李牧原会长，李会长他讲一个新加坡的一个佛教居士的一个老菩萨，一个女众老菩萨，也很老了，70、80了。那么可能跟他先生啊，平常啊就是冤亲债主，冤亲债主啊，那个夫妻的感情啊一定很不好。那么到居士林啊，我那个老和尚那个时候去讲《弥陀经》、讲《无量寿经》啦，劝大家念佛往生净土了。那么他去听经了啊，他也去念佛了啊，他也要求生净土。后来呢，他先生也去了啊，他现在要念佛，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他就给李慧讲，他说我不去西方了，我要去东方。去东方。李慧讲说你为什么要去东方？我就最讨厌看到我们那个，他讲的是不好听啊，这不要讲哈。最讨厌看到他了，那我去西方，我就他也去西方，那我看到了，一看到他就讨厌了，所以他要去西方，我就要去东方，不要跟他碰面。那真人真事啊，这个不假，真人真事啊。那个夫妻啊，像冤家对头一样。他说，他先生去念佛，他也去念佛啊，都要往生化缘，往生西方。他说，西方我不去，我要去东方了，因为他要去西方，去那边又跟他碰面，啊，真的真人真事啊，所以这样就葬身净土了。你说他不去西方了。那不障碍他往生净土啊，所以这个要起慈心啊。那么人的念头转变啊，也会改变别人，也会影响别人啊。那如果一直不改变啊，他也不改变啊，两个人都差不多半斤八两啊，那就是一样。那有一个改变啊，就会影响另外一个啊，这个是肯定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也都是这样教我们啊。那海贤老和尚也是这样示现给我们看啊。那个电工啊，收电费啊，他说：“哎，这个月怎么比那个月多那么多啊？”

0: 不管，问这么一句呢，两个耳光就上去了，而且他不敢跟他理论，钱赶快拿出来给他啊，啊，不敢再查账了，不敢再对了啊。那么这个就是他没有一点嗔恨心都没有，啊，都没有嗔恨心。他没有嗔恨心呢，就是福啊。海贤老和尚他是断烦恼了啊，我们老和尚讲的断烦恼啊。那你没有这个嗔恨心，起码你伏烦恼，烦恼啊没断，但是你伏住了，无法做了。那像新加坡那个老菩萨呢，还没有伏住，想到他先生就要生气啊，最好不要再跟他碰面了啊，冤亲债主啊。那么，但离一切生命起于慈心者，即是施一切众生寿命安乐啊！这个关键在这个慈心，你放生也要慈悲心呐、啊。所以现在很多人呢，放生了、啊，我们都会劝他，你要升起慈悲心啊。如果你还有嗔恨心呐、啊，你这个放生呐、啊，外面放生，但是内心还有杀心，那个不圆满。啊，你要放生啊，放到呢这个自己慈悲心升起来了，真正啊，布施一切众生寿命安乐。啊，你心中还有不满的人，还有怨恨的人，这个还要再修。啊，你要去想想啊，多想想啊，他对我们的好处。啊，老和尚教我们啊，念人家的恩，不要念人家的怨。啊，怨啊，《弟子规》讲啊。怨欲忘，恩欲报，怨恨心呐、啊，对人家对不起我们，不要放在心上啊！人家对我们有好处，一点点我们都要放在心上，要去报答啊！对不起我们的地方啊，我们不要放在心上啊！学海贤老和尚啊，这样啊，我们这个慈心才能升得起来啊！如果念怨不念恩呐、啊。那这个对我们往生都是障碍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啊、开了放生会啊，明年三月一边做一次大放生。那么这个放生是一个表法啊，主要啊劝大家升起啊慈悲心啊，这个是主要的目标啊。那么外面呢、啊、这个放生这个是形式啊，最重要你要慈悲心。意是最上圣妙界啊，那么这个最上圣妙呢，就最上就最高的了，最殊胜的了，最妙的界了啊。所以佛在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啊，这个第一条啊，啊十三列道第一条就是不杀生。那么五戒配儒家的五常啊，儒家那个。五常也是仁义礼智信嘛，仁放在第一个，仁就是仁慈嘛，啊，仁慈之心啊。如果你杀业呀、啊，你这个没有慈悲心啊，嗔恨心很重啊，常常要想伤害众生，怨恨众生，那这个就没有仁慈之心啦、啊，啊，你只有怨恨之心，没有仁慈之心啊。啊，所以儒家也是。这么教我们的啊，仁义礼智信，配佛家的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行、不妄语、不饮酒。好，今天时间到了，那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也非常重要啊，我们要常常啊记在心里。啊、这个啊不能小看啊这个杀业啊，因为它的确啊对我们。提升净土啊，会有障碍啊。那么杀生多啊，会招来刀兵劫、战争、天灾人祸。现在呢，整个世界杀生的第一个因素啊。当然啊，其他呢，偷盗、邪行、妄语啊、杀盗淫妄啊，都有。那杀生是第一个因素啊。我们从这个不杀生啊来修啊，培养我们慈悲心。啊、我们这生、啊、就能圆圆满满，没有障碍的，顺利的往生西方净土去做佛了。好，下面这一段、啊、我们下一次、啊、再一起来学习、啊、 完全这次啊，佛七先学这一段啊，明天呢、佛七第七天啊，后天有三十七念啊，嗯，往常一样。那么我们过年呢、靠近过年这个佛期，我们就举办两天的系念法会啊，因为过年啊有很多义工啊，家里有事情，事情比较多啊，所以我们就佛期暂停啊，做两天法会啊。那这个佛期啊，我们过完农历年之后啊，三月份啊，我们再来这个接着啊，再来打佛七啊。好，祝大家福慧增长，六十吉祥，法喜充满啊，身心安康啊。我们下次见，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423页，423页最后一行啊，从经文这里看起。而义之言，堕载迷人，至今以后物理世道，此路路则足难得出，互损性命，是迷路人一生感重。啊，那么这一段啊，接上面一段经文啊，是善知识提携接手，引出险道，免诸恶毒之余，好道令得安乐。啊，这个前面啊，经文啊，佛用比喻给我们说明啊，啊，这个世间啊，种种的诱惑啊，引诱人啊，去贪嗔痴慢，去造种种恶业。那么这就好比啊，一个人啊，误入险道啊，里面啊有虎狼狮子毒蛇蝎子啊，这些很毒的这个动物啊，人一走进去啊，很快那么就会被攻击中毒而死啊，所以这个是比喻。像我们现在啊，社会上啊，这个种种的诱惑啊，我们内有烦恼，外有诱惑，那么引诱我们去造种种恶业啊，这就好比险道了啊，让我们堕落在里面啊，不能自拔了啊，中毒了啊，这个恶毒啊，啊这个。很凶恶的病毒啊，那么人一被感染，那就被毒死了。那么这个毒啊，啊比现在这个瘟疫传染病啊，现在这个新冠状病毒还不晓得厉害几千倍、几万倍都不止啊！因为这个恶毒啊，让我们生生世世堕落在恶道受苦啊，我们现前

这些病毒的感染啊，那他只不过是一生啊，结束一生的生命就结束了啊，而且造这个恶业的恶毒呢，他是生生世世啊，你要去受这个报啊，啊，这个无法相提并论了。如果没有活菩萨大慈大悲示现在世间啊，我们这些六道众生啊，实在讲啊，啊，生生世世都受这些恶毒的侵袭啊，无法得解脱了，叫做非常可怜啊。啊，所以遇到善知识啊，提携接手，善知识就活菩萨了。告诉我们了，那个是险道啊，你不能进去啊，你进去你命就没了啊。这个是讲我们的法身慧命啊，没有了啊。那么这个迷路的人啊，听到善知识给他提醒，他醒悟过来，知道那是险道，不能进去啊，他退出来了，就避免了遭受这些恶毒的侵袭了，感染啊，那么能够到这个好道啊，这个好道啊，就是修十善业啊。我们净老和尚提倡的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啊，依照这个经的标准来改过修善。那么我们就走一条好道啊，能够得到安乐啊，身安心乐。那么今天这段经文啊，这个就是活菩萨看到迷惑的众生回头了，那么再警策他了，说从今以后不可再换了，一定要严持戒律。那如果你在不严持戒律，那你又落到险道去了。啊，这个戒律的精神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这是戒律的精神。啊，戒律最低标准应该做到五戒十善。这个五戒十善的基础就是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那么有了这个基础，我们来修佛家的五戒十善，那就能够严持戒律了。要做到观经三福的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即可脱离恶道。那么这个观经三福第一福具体的说明啊，这些年来我们净老和尚啊，以这个儒家的弟子规落实啊，观经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以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来落实慈心不杀啊，感应篇讲因果，弟子规啊，那其实啊也要包括雪庐老人编的常理举要啊，包括伦理讲纪，都是落实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具体的做法。那佛家的十善业道经啊，就是修十善业了。那么我们有第一福的基础啊，就可以脱离恶道，脱离三恶道了，不堕三恶道。如果没有第一福的基础啊，那肯定要堕三恶道了。有了这个第一福的基础，再修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患位移。三规一啊，所以入佛门啊，大家都知道要先受三规一。
那

照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的条件啊，也是资格啦。那么必须具足啊第一福的这个条件啊，才能入佛门啦，才能接受三皈依啊。有了三皈依，那才能受戒啊，受五戒八关斋戒，那出家人啊，沙弥戒、比丘戒啊、菩萨戒呢啊，在家出家都有。那么这个戒律威仪都建立在三皈依这个基础上。三皈依建立在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个基础上。那么有了这个第一福、第二福的条件了啊，那么就可以提升到第三福，大圣菩萨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止。所以第三福是大圣菩萨福了啊。第二福是出世兼这个二圣人修得福报啊，三皈五戒啊，这个威仪啊，声闻缘觉啊，二圣的福报，也就是小圣啊，小圣佛法的福报。啊，所以这个三福啊，这个小圣的福报、大圣的福报，都建立在第一福人天福报的基础上。啊，从人天福报这个基础向上提升啊，提升到小圣啊，从小圣再提升到大圣啊，行菩萨道。那么这个就从恶道回头转到菩萨道了，就能离苦得乐了啊，得到安乐了。要记住地藏菩萨给我们的警策啊，不能再走回头路了啊，再回头去走那个险道啊，此路路则，就是说如果你再走回头路，再进入这个险路，你进入这个凶险的道路啊，这个就是讲我们六道里面的三恶道啊，这一条路要是你走进去了，要出来就难了啊，护损性命啊，性命是指法身慧命啊，严重伤害法身慧命啊，这个伤害到法身慧命，那是生生世世的啊，不晓得到哪一生哪一世啊才能得解脱啊。迷人得到活菩萨的教诲觉悟后，对佛菩萨非常感激啊，真能依教奉行啊，所以是迷路人啊，一生感动啊，啊，真正觉悟了 啊，对佛菩萨才会升起这个感激啊，才能真正啊去依教奉行。临别之时，知事又言：若见亲知及诸路人，若男若女，缘以此路多诸毒恶，丧失性命，无令示众自取其死。啊，善知识以其告别的时候，特别在嘱咐啊，特别在交代。啊，交代这个迷路的人啊，已经觉悟了，回头了，不仅自己要回头，还要帮助别人回头啊，你自己知道那个是险道了，你知道要回头了啊，看到别人啊，他不知道那是险道，那你要
告诉他了。啊，这个亲知啊，就亲戚之交的好友啊，就跟我们关系比较密切的啊，亲属、知己啊，那这个当然我们有义务啊，要告诉他。及诸路人啊，路人就是跟我们这个没有亲属关系的啊，不相似的人。啊，那就我们现在讲社会大众了，无论是男是女，啊，只要见到有人要走这个三恶道，就要劝告他不要走这条道啊！啊，这条路多诸毒恶，丧失性命啊！你一走进去啊，你就被这个毒恶所伤害了，你的性命啊！就丧失了。那么什么是病毒呢？贪嗔痴是最严重的病毒。六道三途都是贪嗔痴变现出来的。啊，贪嗔痴慢疑恶见，啊，邪知邪见，啊，这个六道烦恼，啊，简单讲叫贪嗔痴了。那这个贪嗔痴啊，或者是讲贪嗔痴慢疑邪见，一展开就是无量的烦恼了。啊，我们心里有三毒啊，有贪嗔痴这个三毒烦恼啊，这个三毒啊，就是最严重的病毒了。啊，现在的人啊，只知道外面的病毒可怕。那不知道自己内心贪嗔痴这个三毒的可怕啊！那实在讲啊，贪嗔痴这个三毒啊，是最可怕的。大家不知道啊，大家只知道外面那些病毒可怕啊，不知道内心的贪嗔痴三毒啊，那才是真正的可怕了。外面有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邪染。啊，内心有这个三毒烦恼，那里外一结合啊，那就会生病了。啊，这个病毒就入侵了。如果心清净，身就清净，境界清净，怎么会生病？许多往生的同修都是预知时事，没有生病，站着走着。坐着走的，啊，走得这么潇洒自在，什么原因？念佛功夫得力，念佛把贪嗔痴的烦恼念掉了，把是非人我五欲六尘念掉，他就得到这种殊胜的果报。啊，我们能不能把三毒断掉，将来往生像他们一样的自在？他们能做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这个事情啊，不在外面，完全在自己。这桩事情佛菩萨帮不上忙。经典是佛菩萨对我们的开示，为我们说明这些事实真相，而改变心理、转变境界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改变心理，现前的利益是身心健康。啊，过去写入老人常劝念佛人，要改心呐。啊，说念佛不改心呐，犹如说空话了。啊，你这个心态啊不改变，啊，那只有口在念佛，心没在念呢。啊，那么真正心在念佛啊，啊，必定把这个贪嗔痴。降伏下去了，那口念心不念啊，那这个不能啊伏烦恼啊，所以这个就是改变心理了啊，用这个佛念啊，把这个贪嗔痴啊转为念佛啊，贪嗔痴的念头啊转为念佛，
那么改变这个心理，现前的利益是身心健康，无令示众，自取其实。啊，就你自己觉悟了，你要有义务啊，去劝别人啦、啊，劝社会大众啊，啊，不要堕落啊，啊，那个堕落是很难自拔的、啊，这个是大慈大悲啊，看到众生造恶业，不能不劝导啊，说法劝导也要有缘分。有缘分就提请善知识来讲经说法，教我们如法修行。这个是劝导我们要代替啊迷人请法。那迷人他不知道啊，他不懂得要去请善知识来讲经说法了。那我们懂得的人啊，要代替他来祈请。啊，现在呢，请法啊，就请法师讲经说法的方式啊，很多啊，可以利用高科技的传播，利用这些工具啊，尤其是网络、卫星电视啊，那这些高科技的工具啊，我们可以多加利用，来弘法利生。啊，把这个法师讲经说法的节目放上去，那这个就是劝导社会大众了。啊，就此地经文讲的啊，啊，自己觉悟了，明白了，就责任义务啊，告诉那些还不明白的人，啊，辗转的啊去劝导。大众自己一定要依教修行得到成果啊，确实从毒恶回过头来得到真正的善利啊，我们自己以前无知也走这条恶毒的险道啊，一到三知识啊给我们提醒啊，我们知道是险道，依善知识的引导走入好道，那我们自己真正得到这个功德利益啊，我们得到利益表现给别人看，让别人明显觉察到啊，别人他才肯相信，你跟他讲他才会接受，才能回头。是故地藏菩萨具大慈悲，救拔罪苦众生，欲生人天中，令受妙乐，是诸罪众知业道苦，脱得出离，永不再立。这段经文啊，是地藏菩萨具足大慈大悲，救拔罪苦众生。菩萨在三恶道劝导众生，让他们觉悟、忏悔、回头。在恶道中，只要能生一念真实忏悔心，立刻脱离恶道。所以这个忏悔的这种念头啊，功德也不可思议。为什么呢？因为恶道众生那一念真诚忏悔之心很不容易生起来，稀有难得啦，道理啊在此地啊，很难得生起来，那现在生起来了，那当然他马上脱离恶道了。凡圣在一念之间啊，其实凡夫跟圣人差别在哪？就在那个一念，一念觉超凡入圣，一念迷永处轮回了。活菩萨救度众生没有别的，就是劝众生一念觉
一念觉悟了，

就超生。超生到什么境界？要看众生觉悟的程度。如果彻底觉悟，那就可以从地狱啊，就直接超生到成佛了。《无量寿经》48愿，能令九法界众生平等成佛，可见得净土法门殊胜，功德利益不可思议。佛真正能做到叫地狱众生立刻成佛，问题是地狱众生肯不肯合作，接不接受，若不肯依教奉行，不能接受，佛也没有办法，不是佛的能力不够，而是对方，他有业障，众生那一方面他有障碍，不能接受佛的超拔了，不能接受佛的帮助，所以48愿第一愿，就讲到了，三恶道众生，他如果发愿，念佛，求生西方净土，那直接从地狱恶鬼畜生，就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做佛了，那不是地狱众生就变成佛了吗？那关键，众生这一方面，有没有回头，有没有忏悔，有没有觉悟，那么我们在净土圣贤录这个记载，我们有看过畜生道往生的畜生道往生的三恶道，畜生道，那地狱恶鬼道肯定也有念头往生的，那这个，是地藏菩萨 去教化的，所以古时候有畜生道念头往生，现在也有，过去我们在，十几年前，这个中立善果林，就一只鸡，很大，念头往生，然后放了3天，还不烂，我也去看过，那个没有发错，放在佛堂给大家看，所以这个公鸡往生的在影城回路，地前老法师那边就有了，在台湾我们也看过，我们再看下面讲记，由此可知真心可贵，真学佛不欺骗自己，不欺骗众生，你用的就是真心。如果还自欺欺人，一天念10万声佛号也不管用，喊破喉咙也枉然。我们踏进念佛堂，几个人会得一心，几个人会高品位往生，就看他用的是什么心。如果是究竟圆满的真诚心，决定往生到十报庄严土，上品上身，到十报庄严土就做佛了，就是明心见性了，见性成佛了。《华严经》里面讲的41位法身大士，都是用真心，用一点点真心，刚刚开始用真心，那么是圆教初住位的菩萨，再多用一点真心，那就是二住的菩萨，如果用究竟圆满的真心，就是如来果地，等觉菩萨的真心，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未断，那这个真心，还没有回归到究竟圆满。

当然还有一点点。那么晓得这个道理，为什么不用圆满的真心，用真诚心待人，以德报德，以德报怨，这是菩萨道。忘恩负义，以怨报怨，这是三恶道众生。用妄心就堕恶道，用真心就超凡入圣。所以别人毁谤、侮辱、陷害我，我都欢欢喜喜接受，依旧以真诚心对待他。为什么我要做佛？我要高品位往生，他不要做佛，他要搞三恶道。别人冤枉陷害我，我一定要报复啊！那么对方堕落，我们自己也跟着他堕落了啊，就堕三恶道啊。那这是愚人了啊，就是这个没有智慧了。生人天中，另受妙乐啊，脱离三恶道，生到人天两道，在人天。活菩萨依旧常常照顾我们每一个人啊，升到人天道啊，那比三恶道快乐多了。但是享乐很容易又迷了。活菩萨的照顾，我们一定要与他合作啊，也就是遇到因缘，自己要抓住，不要轻易放过，觉而不迷，才能得妙乐。在五欲六尘里面，起妄想、分别、执着，处处与别人较量，跟人家比较、比赛，别人有的我也要有，别人没有的我也要有，有了还想超过别人。他有钱，我也要有钱。我还要比他更有钱。要超过他。如果是用这样的心态在过日子自己精神上就很大的压力了。那这个乐就不妙了，不是妙乐了。这个乐就是我们净老和尚过去常讲的。富而不乐，贵而不安有财富不快乐，有地位没安全感。释迦牟尼佛示现三一一波他这个物质生活是降到最低了，但是呢，他受的是妙乐他过的日子很快乐，很自在。人生在世所需要的吃饱穿暖够了，真正懂得生活，游览山水，逍遥自在这叫人生，这叫快乐。有缘尽心尽力帮助社会，帮助众生，牺牲奉献也是妙乐。不要名，不要利，不要权位，做义务工作者这个里面有妙乐。佛在经上讲的很多，很可惜我们读了依旧不觉悟依旧被烦恼缠缚人生很短，几十年弹指之间一下子就过去了一定要觉悟一定要懂得怎么过日子。佛教导我们就是最正确的一定要看破世俗，超越世俗。世诸罪重，知业道苦那么接受地藏菩萨的教化那么世诸罪重那我们就是罪重了，我们就是罪业的众生知道这个在六道里

面，这个业道很苦啊，啊，人呢、啊、知苦就觉悟了。造业而不觉悟，就叫做业道啊。我们起心动念，言理造作，迷而不觉，邪而不正，懒而不净，迷邪懒，这个就叫业道了，造业啊。啊，轮回心造轮回业啊。那反过来呢，就是菩萨道了。啊，就不是业道了，是菩萨道，是佛道，不是业道。啊，业道是指六道轮回啊，啊，这是业道。那么佛道跟业道在事相上，那没有差别。那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念头。那你一念觉悟过来，那就是佛菩萨；一念迷，那就是业道苦啊。那在世上一样啊，没有差别啊，但念头不一样。脱得出离啊，脱离恶道啊，不但脱离三恶道啊，连六道也都脱离了，那这个才究竟。什么时候脱离？现在就脱离。啊，现在怎么脱离？啊，怎么脱离这个业道呢？就在我们现前。啊，我们心里啊，对于一切法不分别、不执着，就脱离了。那是在讲啊，啊，那我们要做到这个啊，啊，没有学习《金刚经》啊，啊，那也不知道怎么不分别、不执着了。啊，所以这个金刚般若啊，啊是非常重要的啊。不管修哪个法门呐、啊，都不能缺少般若啊。那么脱离不是离开环境、逃避世间啊，得找个山洞躲起来，不是的啊，而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没有分别执着啊，譬如吃饭。对于饮食挑剔啊，就是分别执着。啊，喜欢吃的就贪吃啊，多吃；不喜欢吃的，一口也不吃。啊，那这个就是很严重的分别执着了。啊，这样啊，就是以迷邪染相应了，跟贪嗔痴相应了，搞三途六道了。这个就是业道苦啊！啊，我们在造作这些业啊，罪业，要受六道生死轮回之苦啊。那么我们在吃饭啊，在吃饭这桩事情上怎么处理呢？啊，淡有淡的滋味，咸有咸的味道，没有分别执着，什么都好吃，就能处理。啊，那你不会特别喜欢吃什么了，啊，也不会特别讨厌吃什么。啊，那么这个就处理了。啊，所以过去佛陀时代，现在南传佛教国家还是有这个托钵的制度。托钵就是让我们自己没有选择的余地啦。啊，那你自己做菜自己煮，你自己选择，总是会选择自己喜欢的嘛。那托钵就没得选择啦，那人家煮什么，你给什么，你就要吃什么啊。啊，而且托钵回去也不能自己吃啊，啊，我托的今天托的比较好，自己吃不行。啊，你托的比较好，其他的出家众他托的比较差啊，要混合起来。啊，然后啊，好的不好的通通混在一起啊，一波千家饭，那就没得挑剔了。你要分别执着也没得分别执着了。
所以他这个制度在姜卫龙老居士的这个经。

钢经讲义啊，他说这个佛教如果要在兴盛啊，特别他讲中国佛教兴盛啊，要恢复托钵制度啊，但是要信心多的人才行得通啊，不然呢、啊，现在你拿个钵在我们这个街上常常看到出家人拿个钵，人家不给你饮食啊，那就丢钱给你啊，你自己去买啊，那你自己买一定买自己喜欢吃的啊。啊，那给食物你就没得挑啦，给什么你就要吃什么啦。啊，所以那个这个江老居士啊，他对这个托钵非常的赞叹，啊，也非常支持这个制度。啊，那么我们现在啊没有托钵，但是我们在平常啊就要练习了啊，练习这样的啊一个啊，从这个吃饭。穿衣也是一样啊，我们要举一反三，以此类推了啊。所以穿衣吃饭、日常生活点点滴滴，跟大家过的生活没有两样啊。啊，你吃饭我也吃饭呐、啊，你穿衣我也穿衣呀、啊。啊，但是一个迷的人，他是过的六道的生活；觉悟的人，他是过出离的生活，出离六道的生活。啊，一个是有分别执着，一个是没有分别执着，一个心清净，一个心不清净。啊，能够永远保持清净心，不生分别执着，就永不再立，永远出离恶道，不会再去经历恶道了。啊，那么给诸位说，六道都是恶道。啊，纵然在人天两道，啊，以佛法的标准还是恶道，因为你没有出轮回啊，你将来还是会再堕落三恶道啊，甚至连十法界、四圣法界也是恶道，六道法界恶道，出离六道了，四圣法界，你还没有入一真法界，那四圣法以一真法界的标准看四圣法界。四圣法界还是恶道啊？那四圣法界看六道啊，六道是恶道啊，所以他这个标准就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个恶道啊，它也是有层次不同的。如迷路人误入险道啊，那么就是说，如就是譬如了啊，譬如走路迷失了方向的人。误入险道啊，那么他不知道啊，这个误入这个危险的道路，路途当中有一些狮子、毒蛇、猛兽，很危险一善之事，引皆令出，永不复入。那正要进去，那你遇到一个好人了，啊，那么他好心好意啊，来给你说明啊，他对这个途径里面种种危险啊，他很清楚。啊，劝你啊，不要走这条路。啊，你走进去，你就没命了。啊，你就遭受到猪毒了。啊，他给你提醒。啊，那么你懂得了，你明白了。啊，你可以换另外一条路。啊，换另外一个方向，走另外一条路。不要走这条险道，换一条好道来走啊！不要去冒险。逢见他人复劝陌路，自言因是迷故得解脱境，更不复路。那么自己差一点进去险道啊，然后遇到善知识指点呐啊，我们
就

避免啊进入险道，走一条好道。那自己明白了哪一条是好道，哪一条是险道。那看到别人啊，他要误入这个险道啊，要进去这个恶道啊，那我们看到啊，我们也有义务要劝导他呢。啊，不能自己知道了，那别人要走进去啊，你都不劝他，不提醒他，那这个是不对的啊。所以这是辗转教化啊，那你要辗转告诉他了啊，你现在想走的这条路，我过去曾经误路，遇到一位善知识劝导，我赶快回头了。啊，那自己回头了，现在看到别人要误入这条险道，啊，那也要帮助别人回头，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回头，从是非人我贪嗔痴慢回头，因为这些都是恶道。诸佛菩萨是善知识，给我们说明这些道理，我们觉悟。所说这些事项我们也观察清楚，不走回头路。我们于一切时一切处，对人对事对物，不再迷惑，不再起心动念，不再分别执着，就觉悟了。还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样又误入险道了。这个里面的境界极其微细，又怕大家听了产生误会，以为世间一切人一事都不要管。这我们净老和尚讲啊，你不能把他的话听错了，我没有叫你不要管了，没有叫你什么都不要做，只是叫你啊不起分别执着。菩萨大慈大悲，随类化身，随机说法，示现在各行各业，做出最好的成绩，为一切大众做榜样。他哪里不做事呢？可见得他真做，世上做得那么圆满，心里啊一尘不染。我们世间人做了好事啊，居功骄傲，这就被污染。因此做再多的好事也处理不了六道，只能在六道里面享福。那么六道的福不是妙乐，这个乐不妙。诸佛菩萨示现做好事，世上做得圆满，心中不留痕迹。所谓做而无做，无做而做，妙，妙就妙在这里。做，我们尽心尽力去做；无做，心地清净，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我们为一切众生尽心尽力，做成功了，众生有福，不是我有功。做不成功是众生的福德，因缘不成熟。我亦无过，自行化他，随缘而不攀缘。着相就是攀缘，离相就是随缘。那么这个开示也很重要。所以有人把这个随缘跟攀缘这个道理也没有听清楚。以为说哎呀，我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了，我不攀缘啊。那实际上有没有攀缘呢？还是攀缘啊，你攀那个我什么都不要做那个缘啊，那不是攀缘吗？就是说有这个缘来了，我们不做，那也叫不随缘啊。如果没有这个缘，没有这个条件勉强去做，

那个也是不随缘呐，啊，叫攀缘呐，啊，所以这个随缘攀缘呐，这些我们也都要搞清楚啊，啊，这个关键呢，还是在我们的一个心态，要正确的认识啊这两句话它的意思啊，我们才不会误会了。啊，所以有些人说我不攀缘了，那什么事情都不做了啊？那个不是叫不攀缘啊？那还是攀缘啊？还是不随缘啊？所以过去有一些人啊，都是把我们老和尚这话呢听错了啊。老和尚说全部放下，什么都要放下啊。所以回去之后啊，他工作辞掉了，房子卖掉了。钱也都布施掉了，然后过了三天没饭吃，跑到香港去见老和尚。他说：“都是师傅，你叫我放下，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吃饭成问题了，那怎么办？”哎，我们老和尚看到啊，他说：“真摇头啊，你都把我的话都没听清楚啊！啊，他叫你放下呢，是叫你放下心里啊那些忧虑、牵挂、分别、执着了，放下那个了。”不是叫你那些事不要做放下了啊！你要吃饭啊，那不煮饭，那吃什么啊？啊，所以这个修行啊，关键是在心地啊，心地啊，修这个心啊，没有别的，就修这个心。那外面就是随缘不攀缘。啊，那内心呐、啊，不分别不执着，啊，那是修这一个了，但不能搞错啊！很多人真的都把意思听错了，那搞到最后问题一大堆，啊，然后引起家人的不满，啊，社会大众的不谅解，那、啊、你们学佛怎么都学成这个样子？啊，那还有人敢来学佛吗？那你不是障碍佛法的弘扬吗？所以这个千万 大家不能会错意识、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在旅卷游上迷雾，不觉旧城所落险道，或致失命，如堕恶趣。这是比喻恶习气太重，免不了还是要迷惑造业堕落。若在旅见游上迷雾、啊、就是我们的警觉性不够高，穿衣吃饭又起分别又要挑剔、啊、我们从最小的地方去做、啊、每天吃饭、啊、今天挑这个好吃的，明天讲究那个，那是业道苦，贪图口味，贪图享受，你在造业，你没觉悟、啊、释迦牟尼佛当年托钵、啊、人家给什么吃什么、啊、没有挑剔、啊、我们样样挑剔、啊、不知道自己在造业，所以我们要把经教落实在生活中，从现实生活上去反省，回头改正自己的习气毛病。不觉旧城所落险道、啊、我们过去生中都在三恶道经历过，而且经历无数次了。蒙地藏菩萨慈悲救拔，我们现在得到人生，把过去三恶道的苦忘得干干净净。我们看到三恶道众生有没有起觉悟、啊、有没有升起觉悟之心，看到畜生，畜生苦，那要想一想啊，我自己也曾经做过畜生啊。看到恶鬼地狱，恶鬼地狱苦，我曾经堕过地狱，也曾经做过恶鬼啊，还想不想再做？兼贪堕恶鬼，嗔恚堕地狱，愚痴变畜生。我们心中时常还起贪嗔痴，

就是这里讲的啊，若在屡见啊，又走回头路了啊，才离开三恶道，得到人生啊，那么又继续不断造三恶道的业，很快又回到三恶道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藏菩萨方便力故，使令解脱，生人天中，旋又再入，落叶结众，永处地狱，无解脱时。啊，才刚从三恶道出来啊，立刻又回去了。落叶结众，业障重，地藏菩萨在那里说：“你不听，也不相信。我们这个世间活菩萨应化很多，谁是佛，谁是菩萨，我们不认识。对佛理了解得相当透彻，心地清净，警觉性高，逐渐就会发现自己周边真的有很多活菩萨在照顾我们。活菩萨视线的相有善有恶，视线的境界有顺境有逆境，无非是帮助我们觉悟，在顺境帮助我们断贪爱，在逆境帮助我们断嗔恚，让我们在善恶顺逆境界中得清净心、平等心。如果我们在顺境里面升起贪爱，逆境生嗔恚，这又要堕落了。离开恶道没有几天，又要回去了。佛说六道轮回的众生，在三恶道的时间长，三善道的时间呢，很短暂。如果我们不能认清楚环境，不能接受菩萨的教诲，那就是业障太重了。我们一般讲业障深重啊，那业障深重啊，那就必定是永处地狱无解脱时了。这个永是很长的时间啊，都在地狱啊，那不知道哪一天他才能解脱。就哪一天他忏悔了，他觉悟了，回头了啊，那个时候他就解脱了。如果一直都不能忏悔回头啊，那就一直在地狱里面。这是事实真相啊，堕到地狱啊，寿命都无量劫啊。好，那么这一堂课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啊。那下面呢一段经文啊，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423页，最后一行啊，从经文这里看起。而义之言，堕载迷人，至今以后物理世道，此路路则足难得出，互损性命，是迷路人一生感重。啊，那么这一段啊，接上面一段经文啊，是善知识提携接手，引出险道，免出恶毒之余，好道令得安乐。啊，这个前面啊，经文啊，佛用比喻给我们说明啊，啊，这个世间啊，种种的诱惑啊，引诱人啊，去贪嗔痴慢，去造种种恶业。那么这就好比啊，一个人啊，误入险道啊，里面啊有虎狼狮子毒蛇蝎子啊，这些很毒的这个动物啊，人一走进去啊，很快那么就会被攻击中毒而死啊，所以这个是比喻，像我们现在啊，社会上啊，这个种种的诱惑啊，我们内有烦恼，外有诱惑，那么引诱我们去造种种恶业啊，这就好比险道了啊，让我们堕落在里面啊，不能自拔了啊，中毒了啊，这个恶毒啊。这个很凶恶的病毒啊，那么人一被感染，那就被毒死了。那么这个毒啊，啊，比现在这个瘟疫传染病啊，现在这个新冠状病毒还不晓得厉害几千倍、几万倍都不止啊。因为这个恶毒啊，让我们生生世世堕落在恶道受苦。啊，我们现前啊，这些病毒的感染啊，啊，那它只不过是一生啊，结束一生的生命，就结束了。啊，而且造这个恶业的恶毒呢，它是生生世世啊，你要去受这个报啊。啊，这个无法相提并论了。如果没有活菩萨大慈大悲示现在世间啊，我们

些六道众生啊，是在讲啊，生生世世都受这些恶毒的侵袭，无法得解脱了，叫做非常可怜啊。所以一到三知识啊，提携接手，三知识就活菩萨了，告诉我们了、那个是显道啊，你不能进去啊，你进去你命就没了啊。这个是讲我们的法身慧命啊，没有了。那么这个迷路的人啊，听到善知识给他提醒，他醒悟过来，知道那是险道，不能进去。他退出来了，就避免了遭受这些恶毒的侵袭了，感染。那么能够到这个好道。这个好道啊，就是修十善业。我们净老和尚提倡的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依照这个经的标准来改过修善，那么我们就走一条好道，能够得到安乐，身安心乐。那么今天这段经文啊，这个就是。活菩萨看到迷惑的众生回头了，那么再警策他了，说从今以后不可再换的，一定要严持戒律。如果你在不严持戒律，那你又落到险道去了。这个戒律的精神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这是戒律的精神啊。戒律最低标准应该做到五戒十善，这个五戒十善的基础就是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那么有了这个基础，我们来修佛家的五戒十善，那就能够严持戒律的，要做到观经三福的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即可脱离恶道。那么这个观经三福第一福具体的说明这些年来我们净老和尚以这个儒家的《弟子规》落实观经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以道家的《太上感应篇》来落实慈心不杀感应篇讲因果，《弟子规》那其实也要包括雪庐老人编的《常理举要》。包括伦理讲记，都是落实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具体的做法。那佛家的十善业道经就是修十善业了。那么我们有第一福的基础就可以脱离恶道，脱离三恶道了，不堕三恶道。如果没有第一福的基础那肯定要堕三恶道了。有了这个第一福的基础，再修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患位移。三规一所以入佛门大家都知道要先受三规一。照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的条件也是资格了。那么必须具足第一福的这个条件才能入佛门才能接受三皈依有了三皈依，那才能受戒
啊，受五戒，八关斋戒。那出家人呢、啊，沙弥戒、比丘戒，啊，菩萨戒呢，啊，在家出家都有。那么这个戒律威仪，都建立在三皈依这个基础上。三皈依建立在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个基础上。那么有了这个第一福、第二福的条件了、啊、那么就可以提升到第三福，大圣菩萨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止。所以第三福是大圣菩萨福了、啊、第二福是出世兼这个二圣人修得福报啊，三皈五戒啊，这个威仪啊，声闻缘觉啊，二圣的福报，也就是小圣啊，小圣佛法的福报。啊，所以这个三福啊，这个小圣的福报，大圣的福报，都建立在第一福人天福报的基础上。啊，从人天福报这个基础向上提升。啊，提升到小圣。啊，从小圣再提升到大圣啊，行菩萨道。那么这个就从恶道回头转到菩萨道了。就能离苦得乐了。啊，得到安乐了。要记住地藏菩萨给我们的警策啊，不能再走回头路了。啊，再回头去走那个险道。啊，此路路则，就是说，如果你再走回头路，再进入这个险路，你进入这个凶险的道路。啊，这个就是讲我们六道里面的三恶道。啊，这一条路要是你走进去了，要出来就难了。啊，护损性命啊，性命是指法身慧命。啊，严重伤害法身慧命。啊，这个伤害到法身慧命，那是生生世世的啊，不晓得到哪一生哪一世啊，才能得解脱啊。迷人得到佛菩萨的教诲觉悟后，对佛菩萨非常感激啊，真能依教奉行啊，所以是迷路人啊，一生感动啊，啊，真正觉悟了 啊，对佛菩萨才会升起这个感激啊，才能真正啊去依教奉行。临别之时，知事又言：若见亲知及诸路人，若男若女，缘以此路多诸毒恶，丧失性命，无令示众自取其死。啊，善知识以其告别的时候，特别在嘱咐啊，特别在交代。啊，交代这个迷路的人啊，已经觉悟了，回头了。不仅自己要回头，还要帮助别人回头。啊，你自己知道那个是险道了，你知道要回头了。啊，看到别人呐、啊，他不知道那是险道，那你要告诉他了。啊，这个亲知啊，就亲戚知交的好友啊，就跟我们关系比较密切的啊，亲属知己啊，那这个当然我们有义务啊，要告诉他。及诸路人啊，路人就是跟我们

这个没有亲属关系的，啊，不相似的人，啊，那就我们现在讲社会大众了。无论是男是女，啊，只要见到有人要走这个三恶道，就要劝告他不要走这条道啊！啊，这条路多出毒恶，丧失性命啊！你一走进去啊，你就被这个毒恶所伤害了，你的性命啊就丧失了。那么什么是病毒呢？贪嗔痴是最严重的病毒。六道三途都是贪嗔痴变现出来的。啊，贪嗔痴慢疑恶见，啊，邪知邪见，啊，这个六道烦恼。简单讲叫贪嗔痴了。那这个贪嗔痴啊，或者是讲贪嗔痴慢疑邪见，一展开就是无量的烦恼了。啊，我们心里有三毒啊，有贪嗔痴这个三毒烦恼啊，这个三毒啊，就是最严重的病毒了。啊，现在的人啊，只知道外面的病毒可怕，那不知道自己内心贪嗔痴这个三毒的可怕。啊，那实在讲啊，贪嗔痴这个三毒啊，是最可怕的，大家不知道。啊，大家只知道外面那些病毒可怕。啊，不知道内心的贪嗔痴三毒啊，那才是真正的可怕了。外面有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邪染，啊，内心有这个三毒烦恼，那里外一结合啊，那就会生病了。啊，这个病毒就入侵了。如果心清净，身就清净，境界清净，怎么会生病？许多往生的同修都是预知时事，没有生病，站着走着，坐着走的，啊，走得这么潇洒自在。什么原因？念佛功夫得力，念佛把贪嗔痴的烦恼念掉了，把是非人我五欲六尘念掉，他就得到这种殊胜的果报。啊，我们能不能把三毒断掉，将来往生像他们一样的自在？啊，他们能做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这个事情啊，不在外面，啊，完全在自己。这桩事情佛菩萨帮不上忙。经典是佛菩萨对我们的开示，为我们说明这些事实真相，而改变心理、转变境界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改变心理，现前的利益是身心健康。啊，过去写入老人常劝念佛人，啊，要改心呐，啊。啊，说念佛不改心呐，啊，犹如说空话了。啊，你这个心态啊不改变，啊，那只有口在念佛，心没在念了。啊，那么真正心在念佛啊，那必定把这个贪嗔痴降伏下去了。啊，那口念心不念，啊，那这个不能啊伏烦恼。啊，所以这个就是改变心理了啊，用这个佛念啊，把这个贪嗔痴啊转为念佛，啊，贪嗔痴的念头啊转为念佛。那么改变这个心理，现前的利益是身心健康，无令示众自取其死。啊，就你自己觉悟了，你要有义务啊去劝别人啊，劝社会大众啊，啊，不要堕落啊。啊，那个堕落是很难自拔的，啊，这个是大慈大悲啊，看到众生。

造恶业不能不劝导。啊，说法劝导也要有缘分，有缘分就提请善知识来讲经说法，教我们如法修行。啊，这个是劝导我们要代替啊迷人请法，那迷人他不知道啊，他不懂得要去请善知识来讲经说法了。那我们懂得的人呢、啊，要代替他来祈请。啊，现在呢，请法啊，就请法师讲经说法的方式啊，很多啊，可以利用高科技的传播，利用这些工具。尤其是网络、卫星电视啊，那这些高科技的工具啊，我们可以多加利用，来弘法利生啊，把这个法师讲经说法的节目放上去啊，那这个就是劝导社会大众了啊，就此地经文讲的啊。啊，自己觉悟了，明白了，就责任义务啊，告诉那些还不明白的人，啊，辗转的，啊，去劝导大众，自己一定要依教修行，得到成果，啊，确实从毒恶回过头来。得到真正的善利啊！我们自己以前无知，也走这一条恶毒的险道啊！一到三知识啊，给我们提醒啊，我们知道是险道，一三知识的引导，走入好道。那我们自己真正得到这个。功德利益啊，我们得到利益，表现给别人看，让别人明显觉察到啊，别人他才肯相信，你跟他讲，他才会接受，才能回头。是故地藏菩萨具大慈悲，就把罪苦众生欲生人天中。令受妙乐，是诸罪重，知业道苦，脱得出离，永不再立。这段经文啊，是地藏菩萨具足大慈大悲，救拔罪苦众生。啊，菩萨在三恶道劝导众生。让他们觉悟、忏悔、回头，在恶道中，只要能生一念真实忏悔心，立刻脱离恶道。所以这个忏悔的这种念头啊，功德也不可思议。为什么呢？因为恶道众生那一念真诚忏悔之心，很不容易生起来。稀有难得啦，道理啊在此地啊，很难得升起来。那现在升起来了，那当然他马上脱离恶道了。凡圣在一念之间啊，其实凡夫跟圣人差别在哪？就在那个一念，一念觉超凡入圣，一念迷永处轮回。活菩萨救度众生没有别的，就是劝众生一念觉，一念觉悟了，就超生。超生到什么境界？要看众生觉悟的程度。如果彻底觉悟，那就可以从地狱啊，就直接超生到成佛了。《无量寿经》48愿。能令九法界众生平等成佛，
可见得净土法门

殊胜，功德利益不可思议。佛真正能做到叫地狱众生立刻成佛啊，问题是地狱众生肯不肯合作啊，接不接受啊？若不肯依教奉行，不能接受，佛也没有办法啊。不是佛的能力不够，而是对方啊，他有业障，众生那一方面他有障碍啊，啊，不能接受佛的超拔了。啊，不能接受佛的帮助啊，所以四十八愿第一愿呢、啊，就讲到了啊，三恶道众生呢、啊，他如果发愿啊，念佛啊，求生西方净土，他直接从地狱恶鬼畜生呢、啊，就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做佛了，那不是地狱众生就变成佛了吗？啊，那关键啊，众生这一方面啊，有没有回头啊？有没有忏悔？有没有觉悟？啊，那么我们在《净土圣贤录》啊，啊这个记载啊，我们有看过畜生道往生的啊，畜生道往生的三恶道啊，啊畜生道。那地狱恶鬼道肯定也有念头往生的啊，那这个啊是地藏菩萨去教化的啊，所以古时候有畜生道念头往生，现在也有啊。过去我们在啊十几年前呐啊，这个中立上果林呐啊，就有一只鸡呀、啊、很大。啊，念头往生了 啊，放了三天了还不烂啊，我也去看过啊，那个没有发错啊，放在佛堂给大家看啊，所以这个公鸡往生的在影城回路啊，地前老法师那边就有了啊，在台湾我们也看过啊。我们再看下面讲记啊，由此可知，真心可贵，真学佛不欺骗自己，不欺骗众生，你用的就是真心。如果还自欺欺人啊，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也不管用，喊破喉咙也枉然。我们踏进念佛堂，几个人会得一心，几个人会高品位往生，就看他用的是什么心。如果是究竟圆满的真诚心，决定往生到十报庄严土啊，上品上身啊，到十报庄严土就做佛了，就是明心见性了，见性成佛了啊。华严经里面讲的41位法身大士都是用真心啊，用一点点真心啊，刚刚开始用真心啊，那么是圆教初住位的菩萨啊，再多用一点真心，那就是二住的菩萨啊。如果用究竟圆满的真心，就是如来果地啊，等觉菩萨的真心呐、啊，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未断啊，那这个真心呢、啊，还没有回归到究竟圆满啊，它还有一点点啊。那么晓得这个道理，为什么不用圆满的真心啊？用真诚心待人，以德报德，以德报怨，这是菩萨道。忘恩负义，以怨报怨，这是三恶道众生。用妄心就堕恶道，用真心就超凡入圣。所以

别人诽谤、侮辱、陷害我，我都欢欢喜喜接受，依旧以真诚心对待他。为什么我要做佛？我要高品位往生，他不要做佛，他要搞三恶道。别人冤枉陷害我，我一定要报复啊！那么对方堕落，我们自己也跟着他堕落了啊，就堕三恶道啊。那这是愚人了啊，就是这个没有智慧了。生人天中，另受妙乐啊，脱离三恶道，生到人天两道。在人天，活菩萨依旧常常照顾我们每一个人啊，升到人天道啊，那比三恶道快乐多了。但是享乐很容易又迷了。活菩萨的照顾，我们一定要与他合作啊，也就是遇到因缘，自己要抓住。不要轻易放过，觉而不迷，才能得妙乐。在五欲六尘里面，起妄想、分别、执着，处处与别人较量，跟人家比较、比赛，别人有的我也要有，别人没有的我也要有。有了还想超过别人他有钱我也要有钱我还要比他更有钱要超过他如果是用这样的心态在过日子自己精神上就很大的压力了那这个乐就不妙了，不是妙乐了这个乐就是我们净老和尚过去常讲的富而不乐，贵而不安有财富不快乐，有地位没安全感。释迦牟尼佛示现三一一波他这个物质生活是降到最低了，但是呢他受的是妙乐他过的日子很快乐，很自在。人生在世所需要的吃饱穿暖够了，真正懂得生活，游览山水，逍遥自在这叫人生，这叫快乐。有缘尽心尽力帮助社会，帮助众生，牺牲奉献也是妙乐。不要名，不要利，不要权位，做义务工作者这个里面有妙乐。佛在经上讲的很多，很可惜我们读了依旧不觉悟依旧被烦恼缠缚人生很短，几十年弹指之间一下子就过去了。一定要觉悟一定要懂得怎么过日子。佛教导我们就是最正确的一定要看破世俗，超越世俗。世诸罪重，知业道苦那么接受地藏菩萨的教化那么世诸罪重那我们就是罪重了，我们就是罪业的众生知道这个在六道里面，这个业道很苦人知苦就觉悟了。造业而不觉悟，就叫做业道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迷而不觉。邪而不正，懒而不净，迷邪懒，这个就叫业道了，造业

啊，轮回心造轮回业啊。那反过来呢，就是菩萨道了，啊，就不是业道了，是菩萨道，是佛道，不是业道，啊，业道是指六道轮回啊，啊，这是业道。那么佛道跟业道在事相上，那没有差别。那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念头。那你一念觉悟过来，那就是佛菩萨；一念迷，那就是业道苦啊。那在世上一样啊，没有差别啊，但念头不一样。脱得出离啊，脱离恶道啊，不但脱离三恶道啊，连六道也都脱离了。那这个才究竟。什么时候脱离？现在就脱离。啊，现在怎么脱离？啊，怎么脱离这个业道呢？就在我们现前。啊，我们心里啊，对于一切法不分别、不执着，就脱离了。那是在讲啊，啊，那我们要做到这个啊。啊，没有学习《金刚经》啊，啊，那也不知道怎么不分别、不执着了。啊，所以这个《金刚般若》啊，啊是非常重要的啊。不管修哪个法门呐、啊，都不能缺少般若啊。那么脱离不是离开环境，逃避世间。还得找个山洞躲起来，不是的。啊，而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没有分别执着。啊，譬如吃饭，对于饮食挑剔，啊，就是分别执着。啊，喜欢吃的，就贪吃啊，多吃；不喜欢吃的，一口也不吃。啊，那这个就是很严重的分别执着了。啊，这样啊，就是以迷邪染相应了，跟贪嗔痴相应了，搞三途六道了，这个就是业道苦啊！啊，我们在造作这些业啊，罪业，要受六道生死轮回之苦啊。那么我们在吃饭啊，在吃饭这桩事情上怎么处理呢？啊，淡有淡的滋味，咸有咸的味道，没有分别执着，什么都好吃，就能处理。啊，那你不会特别喜欢吃什么了，啊，也不会特别讨厌吃什么。啊，那么这个就处理了。啊，所以过去佛陀时代，现在南传佛教国家还是有这个托钵的制度。托钵就是让我们自己没有选择的余地啦。啊，那你自己做菜，自己煮，你自己选择，总是会选择自己喜欢的嘛。那托钵就没得选择啦，那人家煮什么，你给什么，你就要吃什么啊。啊，而且托钵回去也不能自己吃啊，啊，我托的今天托的比较好，自己吃不行啊，你托的比较好，其他的出家众他托的比较差啊，要混合起来啊，然后啊，好的不好的通通混在一起啊，一波千家饭，那就没得挑剔了，你要分别执着也没得分别执着了。啊，所以他这个制度在姜惠龙老居士的这个《金刚经》讲义啊，他说这个佛教如果要在兴盛啊，特别他讲中国佛教兴盛啊，要恢复托钵制度啊，但是要信心多的人才行得通啊，不然呢、啊，现在你拿个钵在我们这个街上常能看到出家人拿个钵。人家不给你饮食啊，那就丢钱给你啊，你自己去买啊。那你自己买一定买自己喜欢吃的啊。

啊，那给食物你就没得挑啦，给什么你就要吃什么啦。啊，所以那个这个长老居士啊，他对这个托钵非常的赞叹，啊，也非常支持这个制度。啊，那么我们现在啊没有托钵，但是我们在平常啊就要练习了啊，练习这样的啊一个啊，从这个吃饭。穿衣也是一样啊，我们要举一反三，以此类推了啊。所以穿衣吃饭、日常生活点点滴滴，跟大家过的生活没有两样啊。啊，你吃饭我也吃饭呐，你穿衣我也穿衣呀。啊，但是一个迷的人，他是过的六道的生活；觉悟的人，他是过出离的生活，出离六道生活。啊，一个是有分别执着，一个是没有分别执着，一个心清净，一个心不清净。啊，能够永远保持清净心，不生分别执着，就永不再立，永远出离恶道，不会再去经历恶道了。啊，那么给诸位说，六道都是恶道。啊，纵然在人天两道，啊，以佛法的标准还是恶道，因为你没有出轮回啊，啊，你将来还是会再堕落三恶道啊，甚至连十法界、四圣法界也是恶道，六道法界恶道，出离六道了，四圣法界，你还没有入一真法界，那四圣法以一真法界的标准看四圣法界。那四圣法界还是恶道啊？那四圣法界看六道啊，六道是恶道啊，所以他这个标准就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个恶道啊，它也是有层次不同的。如迷路人误入险道啊，那么就是说，如就是譬如了啊，譬如走路迷失了方向的人。误入险道啊，那么他不知道啊，这个误入，这个危险的道路，路途当中有一些狮子、毒蛇、猛兽，很危险啊。遇善之事，引皆令出，永不复入。那正要进去，那你遇到一个好人了啊，那么他好心好意啊，来给你说明啊，他对这个途径里面种种危险啊，他很清楚。啊，劝你啊，不要走这条路。啊，你走进去，你就没命了。啊，你就遭受到猪毒了。啊，他给你提醒。啊，那么你懂得了，你明白了。啊，你可以换另外一条路。啊，换另外一个方向，走另外一条路。不要走这条险道，换一条好道来走啊！不要去冒险。逢见他人，复劝莫入，自言因是迷故，得解脱境，更不复入。那么自己差一点进去险道啊，然后遇到善知识指点啊，我们就。避免了进入险道，走一条好道，那自己明白了哪一条是好道，哪一条是险道。那看到别人啊，他要误入这个险道啊，要进去这个恶道啊，那我们看到啊，我们也有义务要劝导他呢。啊，不能自己知道了，那别人要走进去啊，你都不劝他，不提醒他，那这个是。

是不对的啊，所以这是辗转教化啊。那你要辗转告诉他了啊，你现在想走的这条路，我过去曾经误路，遇到一位善知识劝导，我赶快回头了。

诸佛菩萨是善知识，给我们说明这些道理，我们觉悟，所说这些事项，我们也观察清楚，不走回头路。啊，我们于一切时、一切处，对人、对事、对物，不再迷惑，不再起心动念，不再分别执着，就觉悟了。啊，还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啊，这样啊，又误入险道了。这个里面的境界极其微细。啊，又怕大家听了产生误会，以为世间一切人与事都不要管。啊，这我们净老和尚讲啊，你不能把他的话听错了啊！我没有叫你不要管了啊，没有叫你什么都不要做啊，只是叫你啊，不起分别执着。菩萨大慈大悲，随类化身，随机说法，示现在各行各业，做出最好的成绩，为一切大众做榜样。啊，他哪里不做事呢？啊，可见得他真做。啊，事上做得那么圆满，心里啊一尘不染。啊，我们世间人做了好事啊，居功骄傲，这就被污染。啊，因此做再多的好事，也处理不了六道。只能在六道里面享福啊，那么六道的福不是妙乐啊，这个乐不妙。诸佛菩萨示现做好事，事上做得圆满，心中不留痕迹，所谓做而无做，无做而做，妙，妙就妙在这里。做，我们尽心尽力去做；无做，心地清净。啊，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我们为一切众生尽心尽力，做成功了，众生有福，不是我有功；做不成功，是众生的福德因缘不成熟。啊，我亦无过，自行化他，随缘而不攀缘。啊，着相就是攀缘。离相就是随缘啊，那么这个开示也很重要啊。所以有人把这个随缘跟攀缘啊，这个道理啊，也没有听清楚啊，以为说，哎呀，我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了，我不攀缘啊。啊，那实际上有没有攀缘呢？还是攀缘呢？啊，你攀那个我什么都不要做那个缘啊，那不是攀缘吗？就是说有这个缘来了，我们不做，那也叫不随缘啊。啊，如果没有这个缘，没有这个条件啊，勉强去做，啊，那个也是不随缘呐，啊，叫攀缘呐，啊，所以这个随缘攀缘呐，这些我们也都要搞清楚啊，啊，这个关键呢，还是在我们的一个心态，要正确的认识啊这两句话它的意思啊，我才不会误会了。啊，所以有些人说我不攀缘了，那什么事情都不做了啊？那个不是叫不攀缘啊？那还是攀缘啊？还是不随缘啊？所以过去有一些人啊，都是把我们老和尚这话呢听错了啊。老和尚说，全部放下，什么都要放下啊。所以回去之后啊，他工作辞掉了，房子卖掉了。钱也都布施掉了，然后过了三天没饭吃，跑到香港去见老和尚，他说：“东西，师傅，你叫我放下，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吃饭成问题了，那怎么办？”

哎，我们楼上看到啊，那个真摇头啊，你都把我的话都没听清楚啊！啊，他叫你放下呢，是叫你放下心里啊那些忧虑、牵挂、分别、执着了，放下那个了，不是叫你那些事不要做，放下了。啊，你要吃饭啊，那不煮饭，那吃什么啊？啊，所以这个修行啊，关键是在心地啊，心地啊，修这个心呐、啊，没有别的，就修这个心。那外面就是随缘不攀缘啊，那内心呐、啊，不分别不执着啊，那是修这个了，但不能搞错啊。很多人真的都把意识听错了，那搞到最后问题一大堆。啊，然后引起家人的不满，啊，社会大众的不谅解，那、啊、你们学佛怎么都学成这个样子？啊，那还有人敢来学佛吗？啊，那你不是障碍佛法的弘扬吗？啊，所以这个千万呐、啊，啊，大家不能会错意识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在旅卷游上迷雾，不觉旧城所落险道，或致失命，如堕恶趣。这是比喻恶习气太重，免不了还是要迷惑造业堕落。若在旅卷游上迷雾啊，就是我们的警觉性不够高，穿衣吃饭又起分别，又要挑剔。啊，我们从最小的地方去做，啊，每天吃饭呢、啊，今天挑这个好吃的，明天讲究那个，那是业道苦，贪图口味，贪图享受，你在造业，你没觉悟。啊，释迦牟尼佛当年托钵啊，人家给什么吃什么，啊，没有挑剔，啊，我们样样挑剔，啊，不知道自己在造业。所以我们要把经教落实在生活中，从现实生活上去反省，回头改正自己的习气毛病。不觉旧城所落险道啊，我们过去生中都在三恶道经历过，而且经历无数次了。蒙地藏菩萨慈悲救拔，我们现在得到人生。把过去三恶道的苦忘得干干净净。我们看到三恶道众生有没有起觉悟啊？有没有升起觉悟之心？看到畜生，畜生苦啊，那要想一想啊，我自己也曾经做过畜生啊。看到恶鬼地狱，恶鬼地狱苦，我曾经堕过地狱。也曾经做过恶鬼啊，还想不想再做？兼贪堕恶鬼，嗔恚堕地狱，愚痴变畜生啊！我们心中时常还起贪嗔痴，就是这里讲的啊，落在旅卷啊，又走回头路了啊，才离开三恶道，得到人生。啊，那么又继续不断造三恶道的业，很快又回到三恶道。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藏菩萨方便力故，使令解脱，生人天中，旋佑在路，落业劫众，永处地狱，无解脱时。啊，才刚从三恶道出来啊，啊，立刻又回去了。若业劫重，业障重，地藏菩萨在那里说，你不听，也不相信。我们这个世间活菩萨应化很多，谁是佛，谁是菩萨，我们不认识。对佛理了解得相当透彻，心地清净。
警觉性高，逐渐就会发现自己周边真的有很多活菩萨在照顾我们。活菩萨示现的相有善有恶，示现的境界有顺境有逆境，无非是帮助我们觉悟，在顺境帮助我们断贪爱，在逆境帮助我们断嗔恚，让我们在善恶顺逆境界中得清净心平等心。如果我们在顺境里面升起贪爱，逆境生嗔恚，这又要堕落了。离开恶道没有几天，又要回去了。佛说六道轮回的众生，在三恶道的时间长，三善道的时间很短暂。如果我们不能认清楚环境，不能接受菩萨的教诲，那就是业障太重了。我们一般讲业障深重啊，那业障深重啊，那就必定是永处地狱无解脱死了。这个永是很长的时间都在地狱啊，那不知道哪一天他才能解脱。就哪一天他忏悔了，他觉悟了，回头了那个时候他就解脱了。如果一直都不能忏悔回头那就一直在地狱里面。这是事实真相。堕到地狱寿命都无量劫好，那么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呢一段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二次第四单元为证七礼乐255。曾子曰，夫行也者，行礼之谓也。夫礼，贵则敬焉，老则孝焉，幼则持焉，小则有焉，见则会焉，此礼也。这一条出自于卷35曾子。曾子是孔子的传人啊，他的学生呢、也是孔子的传人。曾子说啊，所谓行，这是什么叫做行啊？夫行也者啊，行是什么呢？就是实践礼的意思啊。这个行啊，实行礼啊，这个礼节的礼。礼它的精神就是对尊贵之人恭敬。尊贵啊，就是他在社会上有身份有地位，当官的啊，或者呢社会上啊有名望的人，那么对这些尊贵之人呢、对他们有恭敬，对老人呢孝顺，对老人呢、就像对自己父母一样啊，所谓啊敬老了、尊敬老人，这也是礼。对小孩啊慈爱啊，对年轻人，对小孩子啊，对这些晚辈，那么有爱心，有仁慈心啊，就爱护他们。那么小孩啊，对他慈爱啊，另外啊也要教导啊，教这些小孩啊懂礼啊，这是真正啊的慈爱啊，不能啊去宠这个小孩啊，这宠啊那就害了这个小孩了。啊，真正慈爱啊，要去教他礼义，教这小孩啊要懂礼貌。对年轻人呢要有爱，那年轻人跟他们也是好像朋友一样啊，对他们有爱心啊，去提拔他们，提拔年轻人。对贫贱之人啊施以恩惠啊，这个贫穷下贱的人了，那么要帮助他了。那么以上讲的这些行为啊，这些都是礼的表现啊。那这个讲的就非常的具体了。什么叫行啊？行就是行这个礼啊，实行这个礼。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七礼乐二五六，为男女之礼，配匹

0: 之和，则不盈矣。为廉耻之教，知足之分，则不道矣。以贤自觉，令民得厚矣。这条出自于建武时原子证书。配匹啊，这个是指婚配之事啊，就是婚姻的事情。这条讲啊，制定男女间的礼法，夫妻结合的规范，就没有淫乱之事了。结婚啊，必须啊依这个礼。那么这个礼啊，是古圣先王制定下来的。那么每一个国家开国，也都必须治理作业。那么这个婚礼啊，是非常重大的，夫妻的结合。那么国家有制定男女婚配的礼法啊，就是礼节、法度啊这些规范，社会上啊就没有淫乱这些事情发生。施行廉耻的教化，使百姓知足尽分，就不会有窃盗的事了。要教礼义廉耻，这个管子讲啊，礼义廉耻啊，国之四维啊，四维不彰，国乃灭亡啊。要教导啊，人民百姓廉耻啊，廉就不贪，耻就有羞耻心，耻于作恶，廉就不会贪非分之财。那么有廉耻的教化，人民百姓啊，他明白这个道理，就能知足尽分啊。所谓啊，知足常乐，尽自己的本分啊，就不会有非分之想，也就不会有啊去偷盗这样的事情了。这个社会啊，就安定了。以贤良为标准，授予爵位啊，这个爵位啊，就是官位。古代啊，举孝廉，有贤德的人，良善的人，那么以这个贤良啊，作为授予爵位的一个标准，就会使百姓啊道德淳厚了，人民百姓啊也就会效法学习了，所以国家呢治理作业啊，这个礼义廉耻的教化是治国的根本。好，我们这条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七礼乐257。圣王之治为动静周旋，奉天承亲，临朝享臣，物有节文，以彰人伦，盖亲义之力，是天之荣也。温公敬信，臣亲之礼也。正公严恪，临众之仪也。家惠和业，享下之言也。举措动作，勿遵其仪，故行为仁义，动为法则。这一条出自于卷20《汉书八》。周旋这两个字是古代行礼的时候进退揖让的动作。物就是指事，事情的事。节文是礼节仪式。

0: 亲义啊，这两个字是恭敬谨慎的意思。知利就是敬慎恐惧，知就是恭敬，利就是畏惧啊，我们讲敬畏之心。严苛是庄严恭敬的样子。和悦啊，就是和颜悦色。错，那么跟这个举措那个错是一样的意思。这个形啊，形状的形是表现。那么这一条讲啊，圣王的言行举止，无论奉事上天、侍奉父母、处理政事、任用臣僚，事事都合乎礼节制度，以彰显人伦大道。恭敬谨慎、敬畏站立，是奉事上天的礼仪，对上天的恭敬。温和恭顺、敬慎谦逊，是侍奉双亲的礼节，侍奉父母的礼节。端庄自身、严谨恭敬，是治理百姓的威仪。和颜悦色、慈善仁惠，是对待臣下的礼仪。圣王言行举止，事事都遵循礼仪，所以表现在外的行为都合乎于仁义，一举一动都可以作为众人的榜样。好，我们这条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历史单元为政。七礼乐二五八，哀有哭咏之节，乐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辅其成，邪人足以防其失。这条出自卷十四《汉书二》。哭咏是古代丧礼的仪节，顿足拍胸而哭，表示极大的哀伤。服是符合的意思，在古礼当中，悲痛的时候会有一边哭一边顿足的礼节。高兴的时候这个会有载歌载舞的仪容，这对正直的人来说，足以与他的真诚相符；对于偏邪的人来说，足以提防他的过失。这个也就是礼乐，它有这个作用了。对正人，一个正人君子就符合他的真诚了。对这个邪僻的人那提防他犯过失，所以礼乐保证社会风气非常重要的。好，我们这条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全书制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其礼乐二五九，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这一条出自于《谏妻礼记》。乐教通行，则人人心情舒畅而无怨恨。啊，这个是讲乐，礼乐。圣人啊，治礼作乐。那么圣人治的这个乐啊，是可以调剂人的心情。啊，我们人的心情有喜怒哀乐爱恶欲。人有这个七情五欲，用这个乐啊来调理啊，让这个心情啊舒畅，内心没有怨恨啊，这个是用乐啊来调试啊自己的心情。那么礼乐如果通行啊，那么全国的人啊，人人啊心情都没有怨恨了、都能够舒畅啊，有一些事情啊透过这个乐啊，可以得到啊调理，不会啊怨恨在心里，能够抒发情绪啊，这是乐啊它的功能作用。礼教通行啊，则人人心存谦让而无冲突啊。所以中国政治啊，它是以礼治啊，以礼乐啊来治天下啊，乐来调心，礼来调身啊，让我们人与人之间啊都能够谦恭礼让，那么社会就和谐了，人与人就不会有冲突，国与国啊也能够相安无事了，能达到啊世界和平。君王啊只要拱手揖让之间，天下就可以无为而治啊。那么做一个领导人带头啊来实行这个礼乐，君王啊带头来做，带头做啊在拱手揖让啊，这样的一个表现就可以让天下呢无为而治，说的就是用礼跟乐来治理天下。那么用礼乐治理天下呢，天下就太平了啊，这是礼乐的功能啊。所以政治那么最圆满的啊是以礼乐来治理天下，那么人人都能够心安理得。
1: 好，我们这条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次第四单元为政七礼乐260。乐以治内而为同，礼以修外而为义。同则和亲，义则未敬。和亲则无怨，未敬则不争。这一条出自于卷十四《汉书二》。音乐能用来调治人的内心，使人的情志随着音乐一起变得安和调适。礼仪能用来修治

0: 外在的行为，使人与人之间尊卑有序，内心安和，人们就会和睦亲爱。尊卑有别，则会使人心存敬畏，和睦亲爱就不会有怨恨，心存敬畏就不会有争斗。这一条主要也是讲礼乐，一个内，一个外。乐是调制我们内心，那么内心有乐来调和啊，人的这个情绪就会变得安和了。那么礼仪是来修外在的行为，礼就是讲尊卑长幼了，尊卑有序。那么内心调和人与人之间就会和睦相处。那么外面有这个礼知道尊卑长幼有别就会使人心里知道恭敬，内心和睦就不会有怨恨了。心存敬畏就知道要礼让，不会有斗争了。这是治国的根本，就是在推行礼乐。
1: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七礼乐261。人君无礼，无以临其一邦。大夫无礼，官吏不公，父子无礼，其家必凶。诗曰：人而无礼，胡不传史？故礼不可去也。这条出自于卷33晏子。这个临临时这个临在这里是讲治理的意思。胡是为什么的意思。传是迅速。胡不传史就是这个传是迅速很快的意思。这条讲君主领导人如果不讲礼义就无法治理一个国家了。这个国家呢那必定是动乱了。大夫如果不讲礼义这个当大官的不讲礼义那么他底下的官吏就会不恭敬。对人对事他就不恭敬。父子之间不讲礼义在家庭里面父子父亲儿子不讲礼义家庭就必定有灾殃。诗经当中说人如果不遵守礼义不如赶快去死。所以礼不可以去掉所以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彰国乃灭亡礼不可以去。人如果没有礼很快国家必定动乱不安这是没有讲理的一个严重性所以我们要学礼。因此台中联社写入老人的常理举要我们要学。现在呢政府没有提倡这个礼。那么我们民间自己要依照

0: 我们祖先这个礼节啊来修学来实行。
1: 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次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八爱民262。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这一条出自于卷34老子。古代的圣王在位，古圣先王啊，他们在这个领导的地位，总是善于教化、挽救人。这个救人呢，主要啊就是教化人民、教导人民，所以没有被抛弃不管的人，总是善于利益万物，并发挥其功效。所以没有被废弃的物品。那么这一条啊，就是圣王啊，他办理政治啊，这个爱人民、爱物品啊，爱民爱物，就是教化。对于物不废弃啊，总是啊让各种啊物品啊能够充分的发挥它的功用。那么这一条啊就是讲爱民爱物了。那这个啊也是在教化啊，没有抛弃人物啊，不管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物啊，就是没有抛弃不管。
1: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八爱民263。天下有数，圣人识之。天下有名，圣人收之。天下有物，圣人裁之。立天下者取天下，安天下则有天下，爱天下则久天下，人天下则化天下。这一条出自于卷31六韬。这个粟是粮食的通称。太公说，天下的粮食啊，由圣人分配享用，天下的百姓由圣人治理，天下的万物由圣人裁处，为天下谋利益者取得天下，使天下安定者拥有天下，爱护天下百姓者可以长久的统治天下，仁德普施天下者可以化育天下。这个是姜

太公说啊，凡事啊爱护人民，凡事啊为天下人民的利益着想，那么这样的人啊来治理天下啊，这样的人就是圣人了。那么他来治天下呢，治理一个国家。

0: 以人民百姓的利益来着想，以这个为前提，那么他就能长久啊来统治天下啊。所以用仁德啊普遍来布施教化天下的人民，那么可以化育天下了。这个是爱民啊具体的表现，爱民啊是治理国家呢一个前提。
1: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二册历史单元为政八爱民二六四。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
1: 高陶
0: 为己忧。昏人以才谓之晦，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异，为天下得人难。这一条出自于卷37《孟子》。尧帝以不能得到像舜这样的人而最为忧虑，舜也同样以不能得到像禹和
1: 高陶
0: 这样的人而忧心。把财物分给别人称作惠，恩惠的惠。用好的道理教诲别人称作忠。为国家求得贤德之事称作仁。所以说把天下让给别人容易，而为天下找到大公无私的贤人之事就难了。那么这条也是爱民具体的一个表现就是一个在上位的领导人那么为人民找这个贤人之事常常把这个事情放在心里。得人就难了，就是把天下让给人，那这个很容易但是呢，要找到这个大公无私贤人之事，这个就很难了。所以这个尧、舜、禹那么都是一样的为天下人民寻找贤才。那么任何的团体也都是一样的道理找到大公无私贤人之事这个就比较难了。但是就是要找要找到这样的人，那么人民就得到真实的利益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
1: 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八爱民265。市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瞻之逐鸟雀也。这条出自于建武春秋左氏传中。这个鹰瞻瞻，这个字啊念瞻啊，是一种猛禽的名称，就是很猛的鸟了。这个鸟啊又有一种名称叫晨蜂，它的羽毛啊颜色是青黄啊，青黄色的羽毛，都是以鸠鸽燕雀为食啊，都吃这些小鸟。那么这一条讲啊，市民如子啊，就是把人民看作啊自己的子女一般啊，就是当官的人啊，市民如子。我们俗话讲啊，父母官啊，古时候当官的啊称为父母官啊，跟现在这个民主时代啊选举的啊这个名称啊意义啊不同啊，现在选举出来的这些县市长啊当官的人啊，把这个公务员啊称作公仆啊，这个公仆是外国人啊取的。那么仆人跟父母啊，我们想一想啊，那么哪一个人啊他对人民啊比较有爱心呢 啊这个我们大家都能够理解，特别是为人父母的人，所谓天下父母心啊，做父母没有不爱护自己子女的。那么仆人啊对主人啊他有没有爱心，那这个就不容易了啊，这个就很少了啊。所以啊这个当官的人啊父母官啊是最好的啊，因为呢他把人民百姓啊看作自己的子女，这样来照顾来爱护。那么市民如子呢，见到不仁者就惩治他啊，在社会上啊有这不好的人坏人啊，那么这个扰乱人民损害人民啊，那这个作为父母官的呢就要去惩治惩罚呢制裁这些不仁的人啊，来保护善良的人民。就像这个老鹰瞻鸟啊追赶啊小鸟那样啊，这是形容比喻的保护人民啊。所以当官的人要市民如子啊，如果没有这样的存心啊这个官啊那肯定当不好。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只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八爱民266，古之玄君，保而知人之机，温而知人之寒，易而知人之劳。这一条出自于卷33晏子。古代的贤明君主啊，就是贤明的领导人啊，自己吃饱的时候便想到啊贫穷百姓的饥饿啊，自己能够吃饱了啊，就会想到啊还有很多人啊他没得吃啊，三餐不济，吃不饱。那么这个是啊人君的一个存心的啊，这个是讲一个君主啊他的存心啊，他爱护人民的这个爱心啊。这个我们每一个人啊也都必须有这样的存心。我们虽然啊不是说当领导人，我们吃饱饭的时候啊也就要想到啊我们这个世界上啊还有很多人啊没得吃，缺乏粮食。像非洲啊伊索皮亚很多人啊饿死啊，所以不能啊糟蹋食物。啊，这是古代啊贤明君主吃饱的时候啊就想到贫穷的百姓他们的饥饿了。那么自己衣服啊穿得暖的时候便想到贫寒百姓的受冻。还有很多人民百姓啊他衣服不够啊，冬天到了受寒受冻。自己生活很安逸的时候啊便想到天下人民百姓啊他们的劳苦，他们很辛劳的工作。特别是农人啊非常辛苦。所以这个是古代啊贤明君主他爱民的表现了。那这个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每一个人都要学习的。啊，自己吃饱想到还有很多人没吃饱，不能浪费食物。自己穿暖了衣服啊穿得很暖和，想到啊还有人不够衣服啊，我们也不能浪费这些衣物啊。自己生活啊很安逸，想到很多人啊他很辛苦啊，这个爱民之心也是我们人人都必须学习的。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八爱民267。故古之君人者，甚产达于民也。国有饥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披裘。岁风鼓灯，乃使弦钟鼓成干戚，君臣上下同心而乐之，国无哀人。这一条出自于《谏41》淮南子。这个惨达是忧伤的意思，悲痛、忧伤、愁苦。

0: 重味啊，就是两种以上的菜肴。披啊，就是穿着。登啊，是成熟的意思啊，就是丰收了啊，五谷丰登。干漆就是盾与斧，古代啊两种兵器啊，作为啊这个表演呐、的武具。这一条讲啊，古时候为人君者啊，做一个人君，真正为百姓的痛苦遭遇而悲伤。国中啊，国家当中有挨饿的人民，还有人民吃不饱，那么君主啊吃饭的时候就不要啊第二道菜了啊，想到啊人民啊没得吃啊，自己啊就不吃第二道菜啊。民众当中有受冻的啊，穿不暖的啊，这个君主啊冬天啊就不穿裘衣啊，不穿这些皮衣了啊，想到人民啊还有人穿不暖，自己啊也不忍啊穿得很暖啊，不忍心啊想到人民了。君主只有在年中五谷丰登，百姓富足的时候，才开始悬挂起钟鼓啊，陈列起干漆啊，这个人民啊大家各个丰衣足食了，这个才有心情啊挂这个钟鼓啦啊，陈列这些干漆这些舞具啊，跳舞的器具。京城官民啊同心欢乐，国内啊没有悲哀的人啊，这个是古圣先王啊他们爱民啊的一个存心具体表现。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1: 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八爱民268。孟子曰：“以义道使民，虽劳不怨；以身道杀民，虽死不愿杀者。”这条出自于卷37《孟子》。义道啊，这两个字是使人民老百姓安乐之道，食是义食，食饭。孟子说，以谋求百姓安乐的出发点，使用民力来使唤人民啊，付出劳力，百姓啊，纵然啊劳苦也不会怨恨啊，因为啊人民之道啊，这个政府是为了啊人民安乐啊，所以才使用民力来为国家服务，以保障百姓生存的出发点，处死有罪的人，罪人虽被处死也不怨恨杀他的人。那么这个也是啊为了保障啊人民百姓生命的安全。
1: 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
0: 刑法处罚这个罪人啊，这个罪人啊受到处罚呢，他也知道他是罪有应得了啊，所以被处死啊他也不埋怨。所以这个是爱民啊所做的一切。

四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接着啊，昨天这一段经文啊，请翻开28页第二行。28页第二行，我将这段经文啊再念一遍。观世音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深持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莫令断绝。我们昨天呢、学习这一段啊，那么这段经文呢，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深持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那么这个一段呢、是也可以说啊，本经的一个很重要啊一个重点。那么昨天呢、也跟大家学习啊，我们引用啊姜维龙老居士《金刚经》讲义的有关解释啊菩提心啊的这些讲义啊，来跟大家学习。那么发菩提心啊，是学佛啊主要的啊一个发心。所以《华严经》讲啊，妄思菩提心啊，修诸善业，是名魔业啊，为魔所摄持。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大乘小乘修学关键在发心啊，在发菩提心。我们净土法门呢、也不例外啊，大家呢对这个无量寿经，我们净宗同修啊是日常的功课啊，常常读诵无量寿经三倍往生啊这个一品的经文，包括这个无量寿经啊，很多地方啊都讲到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这个不管上辈、中辈、下辈都要发菩提心。那可见得呢，发菩提心啊是修学佛法很重要的一个发心，要发这个心。如果不发菩提心，修一切善业啊，我们看到呢，世间很多慈善家做善事的啊，甚至我们佛门呐、也有很多做善事的。但是呢，善事做很多啊，没有发菩提心，这样虽然做善事啊，可以得人天福报，但不能出离六道生死轮回啊，不能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样啊就是魔业了。

所谓魔业啊，就是你不能了脱生死。这个《无量寿经》啊，后面啊也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你不发菩提心，总是得不到啊解脱啊，得不到究竟圆满的大自在。那么我们今天呢，接着再来学习这个樟脑居士的这个《金刚经》啊，跟这个经文啊相关的地方因为呢，本经啊我找不到注解因此啊有一些重要的经文啊，我们就是找其他的经典注解来以经解经以经解经。就像黄老居士啊注大经解他也是引用其他经论注解来解释无量寿经。所以这个我们看这个金刚经接昨天的经文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那么佛告这个句话凡是的安上这句话呢，这个都是表示这个当中所讲的话非常要紧不可以忽略读过。那么诸菩萨呢，就是只发大心的善男女，你只要发心要成就无上菩提，你发这个心，但是我们现在是凡夫。那么凡夫能够发这个心，那就是菩萨了。所以你去戒场受菩萨戒呢，你受了菩萨戒呢，你就是菩萨了。你可不要去受了菩萨戒，又点了香巴了然后呢，人家叫你菩萨，你说我不敢当，你不敢当，那你为什么要去受菩萨戒呢？这个事情不能不敢当你要直下承担为什么呢？一切众生本来是佛那菩萨呢要修因才能成佛所以这里讲诸菩萨呢就是发大心的善男女。所以这个是指我们凡夫指我们凡夫。如果不是指我们凡夫那圣人那这个佛也不用跟他们讲，他已经成就了嘛，那没必要跟他讲。凡是佛在这个世间讲的，主要是对凡夫讲。如果目标是对圣人，那个阿罗汉以上的圣贤讲的，那我们来讲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主要对我们讲的所以这个就是讲发心那么发心学佛要成无上道那么就是发这个大心大菩萨，那就是大菩萨。虽然现在还是凡夫，但是呢，将来一定成就大菩萨成为菩萨摩诃萨。下面这个讲一讲然而根性不同，虽同发大心，有发得圆满究竟者，则可成大菩萨；发不圆满究竟，只可成菩萨矣。佛之说此亦希望人人皆要发得圆满究竟耳。你看我们本经讲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身

能作则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那么这个很简短的经文啊，我们如果粗心的看过，没有深入的去探讨啊，我们真的呢不知道啊怎么发菩提心啊，发了这个菩提心之后呢，怎么去落实？所以这个发心啊，同样发这个大心啊，有的人啊发得圆满究竟，那就可以成为菩萨摩诃萨了。那如果发得不圆满不究竟呢，那只能成为一个一般的菩萨啊。所以这个菩萨呢，有菩萨，有菩萨摩诃萨啊。那我们现在凡夫呢，大部分都是菩萨啊。因此啊，这个发心呢、啊、就非常关键了。那么佛呢，当然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发得圆满究竟。那么何谓圆满究竟啊？那怎么样发心才是圆满究竟的菩提心呢？如发上乘佛道，下化众生之心，则菩萨也。啊，我们现在发心了、啊，哎，我在佛前发愿，啊，我要成就啊。无上道啊，我要佛道无上誓愿成啊。我们念那个三十系念啊，不是每一时都要忏悔吗？啊，忏悔后面就要发愿了、啊，誓弘誓愿。那我们呢，常常在念的啊，念的都很熟悉了，我们也是在发了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最后一句是佛道无上誓愿成。这个就是上求下化，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那么如果只发这个上乘佛道，下化众生这样的心呢，那是只是一般的菩萨啊，菩萨的发心啊。那这个就是发这个心啊，发的不圆满，不究竟。那要怎么发这个心才圆满究竟呢？啊，若知发心上乘下化，而又知虽上乘而无所乘，虽下化而无所化，乃是无所乘而上乘，无所化而下化，是性德究竟，体用圆满，为大菩萨矣。啊，那这个就是发的究竟圆满了。啊，关键呢、啊、在发心的不一样啊，你是成为菩萨还是成为菩萨摩诃萨，就关键呢、啊、在发心。那么发心呢、啊？要上乘佛道，下化众生，这是菩萨啊。那么如果你又知道呢，虽然啊上乘而无所乘，下化而无所化，那你就是菩萨摩诃萨了啊。菩萨摩诃萨跟菩萨呢，它的区别啊就在这个地方，你发心了、啊不同。啊，所以这个下面讲啊，这个性德究竟，体用圆满，而为大菩萨。那么我们现在回归到这个经文，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就发无上菩提心，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么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般若经的经义来补助啊，实在讲啊，我们一般发的也都是事相上的啊，一般的菩萨而已啊，你不能提升到菩萨摩诃萨。那可见得啊，这个般若经啊，
在佛法

当中，不管修哪个法门啊，它是一个共同科目，共同科目。那么我们也可以讲啊，离开般若呢，就不是佛法了，啊，般若佛在一生当中。

因为呢，这个是最关键、最重要的。啊，不详细讲啊，大家不明白。那么要入波罗啊，要需要前面的基础啊，前面的十二年呐、啊，人天小乘的基础，阿含，在小乘呐、啊，再提升到大乘呐、啊，方等八年、二十年。啊，那么这个二十年呢、啊，基础有了，就讲了《般若经》，讲了二十二年。啊，《般若经》讲完了、啊，才回归到《法华涅槃》啊，后面呢、啊，这个七年的时间，啊，回归到圆成佛道啊，这个《法华经》啊。那么世间啊，此类事甚多，虽所学是无上大法，而成就则甚小甚小，皆由于不知如法而修，发心太小故也。啊，那这个事情真的很多啊，比如说你发心来学《华严经》，那是一层圆教的大法。很多人学华严呐、啊，啊，大经大论，但是呢，所学的是无上大法，但是成就呢，却很小很小。为什么学的是无上大法，成就呢这么小呢？那么这个都是由于啊，不知如法而修，发心太小故，他那个发的心呢、啊？大啊，那么下面举出念佛法门啊，他就举出一个例子：如念佛法门本是自圆自顿之无上妙法，乃仅仅只知自了，则最上乘之法不但不足为大圣，竟成为小圣矣。所以只能往生下品，多劫不能花开见佛，以与佛之悲怨相违，不知乘性起修故也。甚且并下品亦不够，只能升到疑尘，又需长时修行，方能离疑尘而生安养，岂不上护佛恩，下护己灵？何故如此？皆由不明无上大法之所以然故。所以学佛第一要开智慧。那么这个举出念佛法门啊，因为江老居士他也是修念佛法门的啊，他教中般若啊，行在弥陀啊，他的行文呢、啊、是修净土的啊。那么在教理上啊，是依般若啊来修行。那么念佛法门本来就是自圆自顿的无上妙法啊，的确是这样。那如果呢，我们只知道呢自了啊，就是不发菩提心的，不发心啊，只是自己想自己求解脱，那这个发心就很小啊，就是没有发度众生这个心呐、啊，没有发这个心啊，只是想到自己要求解脱啊，他没有想到啊，要发心呐、啊，要发愿呐、啊，跟阿弥陀佛一样啊，要广度众生啊。那么此地讲啊，四度一切众生，没有发这个心。那么没发这个心呐、啊，啊，念佛啊。信念念佛也是能往生啊，但是往生的品位就不高了，啊，可能啊只往生中品下品，啊，中下品啊，不能啊上品往生，啊，那么中下品啊，那么花开见佛的时间就比较长了啊，这个也是因人而异，啊，看个人的、啊、根器。
啊，有的人啊

很快它就能花开见，有的人要经过很长时间。啊，那你看下下品呐、啊，那是忤逆十二的，那个十二大劫才能花开，下品众生要六个大劫。啊，所以这个不是佛呢，给他什么限制？啊，你心花得太小了，那我就让你多待一下，慢一点开悟啊！佛绝对没有任何意识，啊，都是自己呀、啊，众生啊发心这方面的问题啊，你自己这个心量太小，啊，自己把花开见佛的时间呢、啊、拖延了，那甚至呢升到愚蠢了。啊，因为花心呐、啊、不大，跟佛的悲愿呐、啊、相违啊，不能称性起修啊，所以不能往生到上品。啊，还有升到边地愚蠢的啊，那要多待个500年了，才能入品。入品呢、啊，要需要经过长时间的修行啊，所以这个就会辜负佛恩呐、啊，下护己灵。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皆由不明无上大法之所以然故。不明就是不明白啊，不明白这个无上大法，那所以呢，才会有这种情形。所以学佛第一要开智慧，所以学佛啊，第一重要啊就要开智慧，啊，学佛学什么呢？学开智慧。那下面呢，给我们解释，那要怎么样开智慧呢？开智慧者，就最初一部言，便是明理，如不明了真实义理。花心不能达乎无上，明理不是专在文字上剖解，必须修观。云何修观？既需多读诵大圣经典，更需摒除外缘，收摄身心。若不先将此心设在一处，何能依文字起观照？故曰戒生定。定生慧也，戒以摒除外缘，定自有浅深。初下手时，必须勉强摄心一处，令心宁静而不慈善，乃能起观。待至观慧生，则大定即在其中，不待勉强。那么这一段讲义啊，非常重要啊。啊，我们学佛啊，就是要开智慧。那怎么样才能开智慧？啊，这个也是我们学佛同学啊，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啊，那么今天呢、啊，我接到一个交流网页啊，在网络上一个同学啊，昨天有听我直播啊，也很难得啊，他真的有听进去了啊。啊，那么他想清净一个月啊，手机收起来啊，问我这样好不好啊？那这样可以啊，这个是可以啊，你自己安排时间呐、啊，让这个心静下来。那最少啊，起码呢，如果一个月啊，最少有一天的时间呐、啊，修个八关斋戒那么这样啊，有一天。24小时的时间呐、啊，让自己的身心呐、啊、清净，啊，这样对我们修学啊就有帮助了，啊，但最重要呢，就是这一天呐、啊，你就不能看手机，不能看电脑啊，那你一看呐、啊，就欲罢不能啊，你就放不下了，啊，所以这位昨天听经这位同修啊。那么他这个

有这个感觉啊，那我也有同感啊。那我一月份呢、啊，在云南鸡足山那边都收不到网络，在佛塔寺啊，八天的时间呢、啊，也蛮清静的，反正收不到、啊。啊，所以这个现在这个干扰最大的，我们净老和尚常常提醒大家呢，手机、电脑，啊，过去是电话，现在是手机、电脑，啊，那个干扰啊，是无时不在的。那么我们现在生长在这个现代的环境啊，也无法去避免这些东西，因为大家都在用这些东西。那么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说有一个时间一个阶段性的啊，像打个佛七啦，像潮州揭阳谢总那个办那个光碟教学七天啊，手机收起来了、哦、那七天它就会产生很大的效果啊。当然啊，如果你这个时间啊，有能达到一个月，那是更理想啊，如果能够三个月，那是更理想了。所以学佛必须要开智慧，那么开智慧呢，最初一步来讲啊，便是明理。你不明白这个道理啊，不明了这个经典的真实义理，发心不能达乎无上。那这句话是真的啊！你看呢，我们现在读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那么这个经文讲啊。啊，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将老居士这个注解啊，这个发心呐、啊，发无上菩提心呐、啊、的讲义啊，大家来深入探讨，那我们真的呢，我们。纵然发心了，你发不到无上菩提心啊！此地讲的广大菩提心就是无上菩提心，你发的不会广大，因为心量太小了，达不到啊！所以必须要明理。因此，我们为什么要讲经呢？经为什么要讲？就要明白那个义理，你才知道怎么去修啊！如果你不明白义理啊，我就不知道怎么修。所以释迦牟尼佛为什么成道之后啊，他也没有人带人做法会，就是啊参禅打佛七，天天讲经啊。为什么呢？明理比较难，真正明白啊，你修就不难。啊，所以这个很关键的。那么下面给我们讲，明理不是专在文字上破解啊，不是哦，这个字怎么讲，那个字怎么讲，啊，那这个是只是在文字的方面啊来理解，应该啊体会到文字以外的弦外之音，啊，也就是啊。我们开经记念的愿解如来真实义，那么将老居士在这里讲啊，不是专在文字上啊剖解啊，分别啊这一句怎么讲，那一句怎么说，那这个是讲经的人啊是有必要准备一些啊，比如说佛学的术语名词啦、啊，查字典啦、啊，查他的念的这个发音啦、啊。这些是所需要的，但是重点不是在这上面啊，这只是一个工具啊，最重要啊，透过这个工具啊，你要明白里面啊那个真实的义理。那么真实义理要怎么样才能明白呢？必须要修观。啊，修观啊是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大乘小乘啊一个主要啊修学的一个要领，就是要观。

你不懂得修观啊，那很难见到效果。那么下面讲因何修观呢？那修观要怎么修呢？当然必须读诵大乘经典啊，比如说我们常常读《无量寿经》、读《弥陀经》啊，三十系念呢、啊，我们也《弥陀经》啊，一场都要读三遍啊。那么再加上啊，这个中弘国师的开示，那么我们都是在读诵大乘经典的、啊。那读了还不够，还要呢，更需要平除外眼。这我们现在净老和尚讲的啊，不要看报纸，不要看新闻广告，那些外言啊都断绝啊，收摄身心啊，若不先将此心摄在一处，何能依文字起观照啊？那么这个收心就非常重要。那我们净宗也是讲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讲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念佛啊，不懂得收摄身心啊，这个念佛功夫也不得力。不得力啊，就是扶不住烦恼，控制不住烦恼。今天早上有一个老同修打电话给我，那现在呢，他家里先生啊，身体啊，十年前啊，就不好了。家里啊，上下事情很多，压力很大。那么经济上是还不错啊，但是呢，他给我讲啊，他念佛都念不下去，生烦恼因为面对家庭的这些各种方面、方方面面的事情上有老的那中有他先生，下面的儿女、媳妇那这些啊。可以说，我们可以理解那又遇到呢，身体不好可能他先生呢、十年前犯肾，可能现在呢没办法犯了，也没办法再开刀了已经开过三次刀了，那66岁了，所以就很难了，在做这方面的治疗。所以医生建议要洗肾那洗肾当然也是非常辛苦的事情。那么这个在这个时候啊，就是我们修观的时候，观就是什么？观察、观照，观照的功夫比较高了我们初步呢观察提升到观照。观照什么呢？观照啊，苦空无常无我那么这个现实的人生这些佛法讲的是什么？就讲我们现实人生的事情遇到这个事情，怎么来起观照也就是怎么修止观。就是看破放下，看破就是观了。我们老和尚讲这样大家比较容易懂。看破是看破什么呢？看破宇宙人生事实真相。现在我们看到事实真相，我们凡夫看到的现前的真相是什么？就是苦空无常无我。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个嘛。那么看破之后呢，要怎么办呢？你要放下必须要放下。那么放下呢，就福慧双修了所以我早上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情况我可以理解遇到这种逆境往往我说如果你念佛功夫得力了，当然你什么逆境来你都没有问题的你心不会受影响的
但是如果你念佛功夫，你还没有福祸，还没有福处烦恼，这些逆境来，不但逆境啊，顺境来，都无法去因应的，没有办法去因应啊，这个顺境逆境啊，顺境就起贪心啊，那么逆境啊，起嗔恨心、厌烦心，这必然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情况啊，我们就要知道了，我们功夫就不得力啊。为什么不得力呢？不知道收摄身心啊。所以念佛啊，我们觉得说，哎呀，我念得有功夫了。如果没有境界上的考验啊，也不知道自己功夫到底是不是真的成就了。如果你遇到顺逆境啊，不起贪嗔痴了，烦恼没断，但这个时候呢，肯定是福烦恼了，肯定福烦恼。那这个就算功夫啊，有初步的得力了，功夫初步得力。如果遇到这些境界呢，我们烦恼还是降伏不住，那就是功夫啊还不得力。功不得力呢，就是不懂得做观。我们不懂得在这上面用功，差别就在这里。那么坐观呢？我们凡夫啊，你不收摄身心呐、平除外缘呢，你这个心静不下来啊，那么就不能啊，依文字般若啊，起观照般若，就做不到这一点。故曰呢，戒生定，定生慧也。戒以平除外缘。像潮州揭阳谢总，他那个就是戒了。去参加他那个班呐、就是手机要收起来啊，吃住都在那里，不能跑出去。只要肯在那边待个七天呐、每一个人都会有受用。他的效果就是收手机，不能回家。住在那里，它效果就出现了。你看社会一般大众，平常没有学佛的人，他这样去见个七天哦，他听那个就真听懂了，听着传统文化他就听懂了。为什么呢？他没有干扰，他就能专心听，他就能吸收。所以香老居士在这里也给我们证明，这个就是戒。戒啊，现在揭阳谢总这种方式啊，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具体的一个示范也做出效果了让大家呢感到无比的信心所以这个他这个方式啊，以前我很早就想过我就是没时间应付这个法会太多了没时间如果我通通不做法会呢，我时间就多了。所以我也是一直想要安排退休年龄了这个晚年呢、我想也要都在讲经教学方面的这样是比较主要的那么也希望培养年轻人起来他们要做法会啦有兴趣的可以有人来接班那么平除外缘收摄身心这个就是戒那么定有浅深初下手时必应勉强摄心一处令心宁静而不慈善乃能起观这个是很需要的我们功夫还不得力呢，你必须要在一个安静的环境那初下手的时候呢，必须勉强。我们刚开始心很散乱但是呢，刚开始呢，你必须勉强把这个心收拾在一处不然这个心这个浮动飘动太厉害了。特别现在的年轻人那种心浮气躁的，那
那比起我这一代的，那不晓得多出几倍了。那我都已经很心浮气躁了。那他们现在年轻人啊，那比我心浮气躁的更严重。所以我在打佛七啦，啊，这个做法会啦，啊，这个时候啊，也是我们四心一处的时候，啊，就是这个时间呢、啊，啊，我们就没有其他的干扰，就放下了。那你没有定出这个共修的时间啊，总是如果什么事情来，那你就必定很自然会去处理去应付。那你定出共修的时间啊，起码你这个时段你就没有办法去接触那些事情。啊，那这个时候啊才能做共。啊，就连我们现在这个讲座是一样啊，这个一个半小时啊，啊，在台上啊，那你只能在这个上面啊，你不能想到现在打个电话找谁啊，不可能啊，只能面对这个啊，所以常常啊，因为事情多，有时候常常啊，你在没有上台之前啊，想要做一些准备啊，有时候这个事情那个事情，忽然又想到那个事情，又想到这个事情啊，你就很难这个专心啊，在这个准备这些经教上面啊，除非你都不管事的都可以啊，有人给你扶持啊，那个都叫大福报，因为我现在还没有这么大的福报。啊，很多事情啊，还是需要自己去处理的啊，也没有人能够处理啊。因此，我从以前在华藏图书馆啊做当家啊，啊，师父他是表明上三不管的啊，那馆长啊就要我去管了啊，啊，所以我是出家想学讲经啊，但是要管事，但是我还是没有。完全放弃啊，有机会就上台讲啊。所以以前啊，那个我们师父说要准备讲稿，讲一堂经要准备两天啊，我哪有两天可以准备，我两个小时都没有啊。那么又不想放弃啊，后来我就用互讲的啊，这个请人抄打啊，那么行前啊大概看一下啊，真正准备是在台上那个时间才准备，这个时间就没有事情了，啊，人家打电话来也不会接了啊，啊，所以我们就是要安排时间，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那我这个是比较属于，没有办法很完全很清净的，但是也要尽量啊。安排这个时间啊，让自己啊稍微静一静，充实充实啊。啊，如果你这个时间没有安排在上面啊，可能有其他的事情来，那你就去应付其他的事情。那一定是这样的啊。那如果有安排了，那有人呢、啊、请我们啊，这个时间去哪里啊？我们就有理由啊，给他讲啊，今天不对不起要讲经了啊啊，如果没有安排了，那好像很难推迟啊，请你吃个饭，就比较没有理由给他推迟啊。所以这个潮州揭阳血种啊，他这个就是戒。那么我们现在定功还没有深入啊，我们必须勉强摄心一处，这个是很需要的啊。如果大家呢没有什么特别的时间呢、啊，尽量啊让这个心静的时间越长越好啊，没有很重要的。当然了、啊，你需要处理的事情啊，还是要去处理。说，如果心没有静下来啊，你就不能起这个观照功夫，你提不起来啊。所以心要宁静一处啊，摄心一处，
刚开始要比较勉强，

啊，这个勉强啊，呀，刚开始是很不自然，但是呢，出则勉强，终至泰然，啊，到最后你习惯了，你就自然了，啊，像我刚出家那一年，在图书馆带大家，每一个礼拜天呐，念佛共修，啊，那坐在那里，乃是浑身都不对劲，就好像赶快要冲出去。啊，这个心呐、啊，调集啊，七上八下的妄念纷飞，这种情况。那我师兄呢，他是昏沉，他一坐下来，他就打瞌睡了啊。所以这个业障啊，一个昏沉，一个调集啊。我这个业障发相的类型是调集，我师兄业障发相的类型他是昏沉啊。我们两种不同类型的业障，那这两种都要去克服。啊，你才能啊入境界啊。后来我咬紧牙根啊，就念念念念。后来这样一念佛啊，心也就不会那么浮动了，啊，就比较静啊。虽然有妄念了、啊，但是不会像以前那么厉害了，啊。所以有同修跟我讲啊，一读经啊，哦，全身不对劲啊，不读都没有感觉，一读就全身不对劲，坐都坐不住，啊，说这个正常啊，你要忍耐啊。你要训练一段时间了、啊，啊，过去戏子联社那个王明慈居士啊，那个他，我讲经他都送我回图书馆了，啊，那时候呢，我们楼上啊，劝大家读《无量寿经》，他就讲，啊，他说法师啊，我这个读，我都读前面的，读没几页，我就想起来往外面跑了啊，我说没关系，你读几页算几页。真的不行就起来，啊！你天天这样读，天天这样读。后来啊，读了半年的时间，到现在可以半步可以不跑了。我说这样就有进步了啊！现在可以，以前的两三页就不行了，就坐不住了，就起来了啊！那个调集那个妄念啊，那个控制不住，啊，后来就可以念一步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开始会很勉强，啊，到最后呢，你就会很自然。那么，这个是我们现代人。如果古人呢，不管是儒释道，啊，读儒家的书，道或者是学道的、学佛的，都有打坐、修定。啊，那个儒家呢，他们也是打坐，道家也是打坐，那佛门就更不用讲。都有修定这样的一个功课啊，有这个功课啊。刚开始啊，我们一定要从这样下手啊。刚开始你说哇，我就要说如如不动啦、啊、哦，这个我们凡夫还做不到啊，应该从这里先下手啊，从这个小定开始啊，待至观慧深。啊，你这个光慧呢，升起来了，生了根了，则大定即在其中，不待勉强。啊，这个光慧升起啊，你大定就在当中了，那个时候你就很自然了啊，行住坐卧你就心都在定了，啊，就不用勉强，不用刻意的。故子贯云。子从贯来，贯存至止，何以故？贯存则妄想悉除，便是止故。啊，非以按耐按正为止也。啊，所以这个止贯啊，是止，止就是定，贯就是慧。那么止是从哪里来呢？从贯来。啊，是贯存至止。啊，你这个观照功夫啊，成就了，啊，妄念自然就停止了。何以故呢？贯存则妄想悉除，便是止故。啊，你这个观照成就了，那妄想没有了，那就止就在其中了。啊，所以定慧二字互相升起。
不能呆板看成两头啊，啊，所以这个好像车的两轮啊，两个轮胎啊。啊，又曰呢，举子之冠，及冠之子也。子冠是学佛紧要功夫。如上所说，又是子冠中要紧道理，不可不知。初发心人，何以辩称菩萨摩诃萨？以其能发大心，便有成菩萨摩诃萨之资格。故即此称之一也。佛之称之者，是令当人直下承担，不要自私胜利，此其二也。世尊平等平等，其视众生本来同佛，然则称发无上心者为菩萨摩诃萨，又何足意？此其三也。这个就是给我们讲啊，我们要直下承担了啊，不要不敢当了。那么这个子冠啊，是我们学佛啊很要紧的功夫啊。如果不懂这些道理啊、原理啊，我们那个心啊真的发的不大啊。这里教我们发广大菩提心啊，你发了啊，但是发不能发广大菩提心啊，发的心啊还是很小。啊，那么下面呢？啊，这一段呢、啊，我再给他念一念。一切众生从来不觉，今虽发无上决心，亦不过发觉初心耳。其不觉之妄习昏毫未除，安有真心可住？若以为初发觉时便见真心，即此一念依然是妄想也。故初发心人，其下手只有降伏。啊，那么一切众生呢，本来就是不觉啊。现在呢，虽然发了无上决心呐、啊，但是呢，这个不觉的妄念习气呢，还是昏毫未除，一分一毫都没有消除。啊，那怎么有安心啊？怎么有真心可住呢？啊，所以其下手啊，初发心的人啊，其下手只有降伏啊。你把那个妄心降伏了，那就是真心了啊，不是再另外去找一个真心了啊。你妄心降伏，那当下他就是真心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初发心，我们发广大菩提心，四度一切众生，发心发的，那发的。不是没事啊，你要去降伏妄心呐、啊，啊，你那个广大菩提心才升得起来啊，啊，所以要降伏。啊，古人云：“但求希望，莫更觅真。”即是此意。须知无人之心虽完全不觉，而实完全为本觉之所变现。所谓真妄合合。名之曰是，是也。只要妄心昏昏除，真心即昏昏显。待至妄尽情空，则以其始觉而以本觉矣。啊，这古人啊，古大德给我们讲啊，你只要习妄就好了啊，不用再去找一个真了啊，因为那个真就是在妄那个当中啊。我们现在说要找真心。真心在哪里？就我们现前这个妄心里面了、啊，啊，不是另外有一个真心了 啊，所以你把这个妄心熄灭了啊，它就是真心了啊，所以真心跟妄心是同一个心啊，一个觉一个不觉，就是这样的差别啊，有了妄念就不觉，没有妄念它就觉了，就是真心了啊，这个。这个观念呢、啊，也一定要知道啊。那么下面呢，给我们讲，那怎么降伏呢？啊，你看呢、啊，这个我们这个
大悲经讲，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啊，生持斋戒，一诸众生起平等心啊。那发广大菩提心，什么是广大菩提心呢？要誓度一切众生啊！你发这个誓度一切众生，那就是广大菩提心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怎么发呢？啊，这个下面《金刚经》这段经文啊，讲的就比较详细啊。我把这个经文念一遍：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十五众生得灭度者，这段经文就是度众生了。啊，那众生有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有色、无色，有想、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啊，所有一切众生啊，我都要度他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啊，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十五众生得灭度者啊！你要发广大心去度这些无量无边众生，那度的众生怎么样呢？十无众生得灭度。那我们凡夫啊，总是哦有啊，众生很多啊。啊，度不完啊，怎么会说没有众生得灭度呢？啊，所以这个般若它的关键就在这里，你去度无量无边众生，但是呢，你不要去执着度众生之相啊，那你就失无众生可灭度者。现在我们是着相，哦，我度了好几个众生了，今天要度一个了，明天要度一个了。啊，那度一个两个，当然你可以是算了，但你不要去执着，不要去着那个相，就无众生可度了。啊，度而无度，无度而度，啊，那就是实无众生。那小乘呢，他不发心度众生，那就变成小乘圣者。大乘菩萨呢，要发心度众生啊！发心度众生呢，你要离相才是真正菩萨。所以《金刚经》讲啊，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啊！那是明智的菩萨，不是真的菩萨啊！真正菩萨，你起码要离四相啊！你离四相了，那这句经文你就懂了。那我们看这个讲义。你看啊，四大五蕴众缘和合而现身相，故名众生。此众生之一名之本意，引生之则为数多类繁，名为众生。今人但知引生之意而移其本意。啊，读到《金刚经》啊，江老居士讲啊，啊，一般读《金刚经》。的人啊，看到这一段经文啊，就知道哦，众生啊，用这个字面上来解释啊，四大五蕴众缘和合而现起的生相啊，这些众生之相啊，所以叫做众生。众生就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就叫众生啊。众缘是什么呢？各种条件。聚合起来产生这样的现象，这个叫众生啊。那么这个众生就是这个名称的一个本意啊，众缘和合升起的现象就叫众生。那么这个众生，如果你去引申去给它分类，哇，那太多了啊，有情无情啊，植物、矿物、动物，这个通通是众生啊。通通是众缘和合升起的现象，
所谓延伸法。

那这个种类就很繁多了，啊，数量也非常多了，所以叫做众生。那么一般人啊，只知道引申这个意思，啊，那个这个就叫众生了，啊，四大五蕴呐，啊，精神物质啊，各种条件呢、啊、合起来升起这些现象。那么，只知道这个隐身的意思，但是移其本意，移就把它遗失掉，它本来的意思遗失掉了。啊，里面这个众生这个意思啊，它有原本的生的义理在里面啊，大家都把它遗失掉了啊。不知本意极妙。乃令观照本不生，即当体即空之理也。何以言之？以众缘之和合，名之曰生耳。性体出何常生？故曰本不生。本既无生，今亦无灭矣。既是众缘现身，所以缘散即灭，岂会当体即空乎？此曰相缘也。若曰性言，性本不因此而生，虽生灭之相纷然，与体何色？故曰当体即空也。这一段呢、啊、非常重要啊，我把它揭露出来跟大家学习。啊，它这个本意呢、啊、很妙，佛就是要我们根据这个名词的意思啊，你进一步去起观照的。啊，不是把这个名词的意思解释解释就好了，啊，你要从这个当中啊，去观照啊。那么本立什么呢？观照什么呢？你一天到晚忙着度众生，哦，众生度很多哦，都成佛了啊，像地藏菩萨、观音菩萨、文殊普贤哦，度很多众生都成佛了啊，诸佛也度很多众生成佛了。那十五众生得灭度者，啊，为什么呢？因为呢，他本来就不生，啊，不生他就不灭啊，哪有灭度的？他本来就不生嘛，啊，那个生灭是一个假象，是一个幻象，啊，是我们一个错觉。所以佛法这个，特别是大乘法、八万四千法门、显宗密教，都是修这个啦。啊，你看密宗啊，观这个阿字，阿字本不生，阿弥陀这个阿啊，那这个阿这个字啊，这个音啊，是所有音声的母音啊。不管你在世界上啊，哪一种人类啊，哪一种动物。它发出来的声音啊，最原始的那个母音，那个字，那个音就是阿啊，所以那阿字呢，这个生字啊，它都是实相哎、欸、啊，你懂了，那没有一法不是实相啊，那本不生，我们看到没有啊，这个有生有灭啊，怎么会本不生呢？啊，它本来就不生。啊，那我们执着这个幻象，执着这个幻象，我们现在毛病出在执着幻象。像圆觉经用比喻给我们讲啊，他说眼睛坏了啊，看到那个空中有花了啊，啊，那眼睛有问题，看到空中有花，那实际上空中有没有花呢？没有。啊，所以你眼睛坏了，看到有花。啊，眼睛好了，花就没有了。啊，那这个我们可以理解。那我们，当我们眼睛还没有好，看到这个花，啊，这个时候呢，那个花有没有呢？还是没有啊。啊，这个叫本不生嘛。啊，它本来就没有，叫本不生嘛。
那我们看到本不生，那现在什么都在生啊，怎么会本不生啊？那这个叫做幻象啊，是你眼睛有问题。那我们现在的问题在哪？我们迷了啊，起了幻象了啊，无明不觉啊，一念不觉啊，升起无明。无明不觉生三系。啊，三系为缘长六出啊，这些现象这样出来的。所以这个《金刚经》它很直接叫你就去直接去观本不生。本不生就当体即空。你看到这个生灭的现象啊，它的体它是空的。我们中翁三十系列呢，第一时都在讲啊，生从缘生呢，啊，法性不与缘俱生，灭从缘灭，法性不与缘俱灭，它是简单两句话，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念这个三十系列呢，就是这个意思。啊，法性啊，它不生不灭，不生就它本来就有，本来就存在的，就叫不生。啊。本来没有，现在有了，那叫生。啊，所以生灭呢，它是一个假象，它不是真相。啊，真相是不生不灭，那真相。但是我们现在只看到假象啊，没有看到真相啊。啊，把那个假的当作真的啊，我们就迷在这上面了。我们现在问题出在这里。啊，哪一天呢，这一句我们真搞懂了，你就大彻大悟了啊！原来本不生了，那就你就没有什么伤心的事情了啊！那些都是假的啊！啊，这个观自在菩萨照见无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就是照见这个了啊！但是要修到照见无蕴皆空啊，的确也有相当的难度啊。但是我们懂一些道理啊，对我们念佛啊、福祸啊，那就很大帮助，因为我们这个净土法门可以待业往生啊，啊，我们只要福祸就及格啦，啊，我们见到阿弥陀佛就运都空了，你看到佛来那都空了，啊，那神很大的力气，啊，那自己修啊要功夫要很深的，啊，所以我们一点点功夫啊跟佛相应，借佛这个力，借佛力，啊，我们见到佛嘛。自然就无蕴皆空，花开见佛就悟无生啦，无生就是本不生啦，啊，意思是一样的啦，啊，所以性体与众缘和合，名之曰生耳。因为为什么叫它生呢？因为众缘合起来，啊，那么产生的，啊，这样叫生了。是缘生啊，这个因缘生法，万法因缘生。那缘生从因缘生，也从因缘灭啊，因缘的一个聚散啊，一个生灭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这个现象啊，在佛法讲叫虚妄相，不是真相啊。佛教们呢，不要去执着那个虚妄相。你要去找那个希望当中那一个真的，你去找那一个啊，不要去执着那些希望相，这希望啊要放下啊。如果是这些希望是都是真的，那佛教我们放下就没道理了啊。真的我为什么要放下啊？因为假的嘛。《般若经》讲啊，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那个都是空的，你也控制不住，你也得不到，那你执着它就没有必要嘛。啊，所以叫我们放下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性体呢，出何常生？性体它本不生啊，故曰本不生。它本不生就本来就存在的，本即无生，今亦无灭也。本来就没有生，当然也不会有灭嘛。既是缘合现生啊，所以缘善即灭啊，因为缘合起来现出这个生相，缘善啊，这个相就灭了。
岂会当体

即空乎？啊，当这个缘还没有散的时候呢，它就是空的啊。就像你眼睛有毛病了，看到空中有花，啊，那个花有没有呢？没有啊。啊，虽然你看到有花，但是它当体还是空的啊，是你的一个幻觉而已。啊，那么此曰相缘啊，就这个现象来讲的。若曰性缘呐，性本不因此而生，虽生灭之相纷然呢，与体合色，故曰当体即空。啊，如果就性体来讲啊，它性它不会因缘生，它不会说啊，就随因缘生，因缘灭随因缘灭啊。那法性它本来常住的。不生不灭的。那么你见到这个性，你就大彻大悟啊，见性就成佛了。成佛是什么呢？就是见到你自己的本性了，见到你的真性了。啊，那么用现在话讲，就见到宇宙人生事实真相了。事实真相是什么呢？不生不灭。你见到了，那你就成佛了。所以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些道理不讲清楚啊，讲成佛，我们会自己用自己的想象啊，成佛到底是怎么样啊？对吗？又打妄想了啊！有的人呢、啊，想象的，哎，看到佛像都坐在那边给人家供香蕉啦，供苹果啦，哦，坐在那边哦，成佛就是坐在那边给人家供养嘛，那想的就是很离谱了。所以这些道理啊，我们不能啊不理解。那么这个就是叫我们怎么样度众生啊？你要这个经文讲四度一切众生啊，你怎么去度啊？才是真正啊符合这个经义。

啊，那么下面讲啊，所谓降伏者，降伏何物乎？但发离相之广大心，便足以降伏乎？曰：此意圣经当为分析言之。这一句是很重要的。啊，所谓降伏呢，降伏什么呢？啊，就降伏妄心了。但发离相之广大心啊，你不要着那个相，你的心就广大了、哦、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个发的心那么小呢？因为你着了相了嘛，着了相你自己画圈圈，画一个范围、啊、本来是尽虚空遍法界，本来就很广大的啊，被这个妄心啊啊自己造成一个界限啊，本来就是广大的啊，因为有这个妄心呐、啊，有这个执着着相，啊，变成呐、啊、很小，啊，你把这个妄心去掉了，就恢复啊原来的广大心了，啊，所以但发离相之广大心，你看此地讲发广大菩提心，什么叫发广大菩提心？发，如果从这个注解再加上啊离相之。加三个字哈，发离相之广大菩提心，哇，那我们就更明白了啊！不然呢，我们只看到这个经文呢、啊，我们又找不到注解，发广大菩提心呐、啊，啊，怎么样才是广大菩提心？我们也不清楚啊。那么加上这个啊，《金刚经》的注解来帮助我们解释这一句经文呢、啊，我们就更清楚了。那么你发广大心啊，便足以降伏，这句很重要啊。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妄念很难降伏？因为我们广大心还没有发起来。为什么没有发起来呢？着相啊，你发离相之广大菩提心啊，那你这个妄心自然它就降伏了啊，这个毫不勉强的。

那么此意圣经啊，当为分析演出。然后这个意思啊，非常精辟的啊，应他要姜老其实要给我们分析来讲啊。下面讲，所谓降伏者，降伏妄心也。妄心者，分别心事，而分别起于执我，就是我执了，故我。

那什么是妄心呢？就是分别心呐、啊。啊，那么由分别心再起执着，啊，就是我执。啊，分别是我见，啊，我见是分别的根，啊，产生我相，啊，我相就我执了，我见呐、啊，就产生我相，啊，所以《金刚经》第一个要破的就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前半部，啊，这是小乘阿罗汉呐、啊，啊，全教菩萨啊，就是破这个四相。那后面呢？这个大乘啊，十教菩萨呢，就要破这个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啊，那个就高了，啊，就破分别了。今故向根本上清楚，我见处者分别妄想自化，我见没有了，这些自然它就没有了，啊。啊，所以本科啊之文啊，注重在最后一句，前文皆为引起此句而来，因欲说实无众生得度，故先说度无边众生入无余涅槃；欲说令入无余涅槃，故先说众生之类不外四色欲。然则之所以成众生，则之所以度众生。知无边众生无非四色欲幻成之虚相，则知灭其四色欲生灭之相，令入不生灭，乃实无众生。实无众生得度何则？众生但为四色欲所障耳，其本性原是不生不灭，且与我同体，何所谓众生？何所谓得也？如是观照纯熟，则执我之见不解自发。何以故？知我亦众生故，知当体即空故，知起念则有，若无一念，一切皆无故，知本来平等故。此大圣法所以善巧，乃不降伏之降伏。啊，那么。这个一段啊，讲得很比较详细啊，我们简单的给他解释啊，众生呢、啊、不外是色、事、欲啊，这个三种啊去组合而成的啊，它就没有一个实体啊，所以它是延伸法啊，它会灭的。那么。我们讲度众生，就度这个延伸的、因缘升起的这些现象啊。那这些现象呢，它本来是没有的啊，所以你度众生，那实际上的没有众生可度啊，没有众生可度啊，是从这个性体上讲的。你回归到性体，就没有众生了啊。那度众生呢，是从这个现象讲的。啊，从这个现象啊，回归到性体，啊，那这个就不矛盾了啊，啊，你看我度很多众生，那实际上啊，没众生可度，啊，没众生可度的，又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你心里啊毫无挂碍了。啊，也没有任何负担了，啊，我们讲白一点了。啊，如果你有众生可度，那有负担哦。哦哟，还有很多众生没度哎。啊，我怎么可以去西方呢？啊，那你这个就有执着，有一个众生可度，你就会有障碍。啊，如果你不执着呢？啊，终日度生，终日无生可度。啊，度不度呢？天天在度，天天在做弘法利生的事情，那心里没有挂碍。心无挂碍，无挂碍故，远离恐怖颠倒妄想。啊，我们现在呢是心有挂碍，有挂碍我们就很恐怖，啊，妄想就一大堆，啊，我们现在是这样。

那佛教们啊，要心无挂碍啊，那怎么要无挂碍呢？你不要去着那个相，叫无挂碍。这是我们现前呢、啊，大家要做的功课啊。其实啊，我们念佛功夫福祸，也就是这个，就帮助我们福祸。我们总是啊，做很多事情啊，都放在心里会执着，凡夫就是这样。啊，那不然呢、啊？就想啊，逃避这个现实啊，去躲起来。啊，你这边不执着，去躲到那边呢、啊，又执着那边呢、啊。你跑到哪里？因为你这个心，你跑到哪里，那跟到哪里，你都摆脱不掉的、啊。关键呢，这个一人除境不除心呐、啊，智人除心不除境啊，这藕益大师讲的。关键是我们那个心啊，你要找对那个源头啊，你把那个你自己那个心态调整过来，那就那个境界对你就没有障碍啊。你没有调整过来呢，你走到哪里什么样的境界都有障碍，因为关键障碍不在外面，是在自己心里啊。啊，所以这个明理就非常重要了啊，所以你要去关照。啊，所以说众生无边誓愿度，我们发这个愿啊，《金刚经》讲的，就是这个。啊，你要发众生无边誓愿度，天天度做众生度众生的事，但实际上没有众生可度，你心里干干净净，你这样就超越了啊！如果你有众生可度呢，那你做这个度众生的事情啊，你会得人天福报。啊，现在呢，佛教有很多人。提倡啊，修人间福报的，人间佛教的，那脱离不了生死啊，不究竟啊，啊，那个不是佛教我们的，啊，是教一些还没有觉悟的人啊，他现前只想求人天福报，佛是恒顺众生啊，那你现在只想求人天福报，就教你求人天福报的方法，啊，真正啊，你觉悟了、啊，就教你要提升，要超越，超越就要怎么样呢？不能着相啊！做好事你不着相，你就超越了啊！做好事啊，不要常常记在心里，我哪一天做多少好事啊？那你说事项上做的不都跟一般人一样吗？关键在那个心态不一样而已嘛，事情还不是一样。佛这么做，凡夫也是这么做啊。啊，释迦牟尼佛要吃饭，凡夫也要吃饭呐、啊。啊，佛也要吃饭呐、啊。啊，穿衣吃饭不是一样吗？那、啊、为什么他是佛，我们是凡夫呢？他会用心，我们不会用心，差别就在这里嘛。啊，你会用心，你也就是佛啦。啊，所以这些呢，你关照这个众生呐、啊，啊。他本来就不生不灭，啊，他当体即空。你这样观照纯熟啊，你执着我见的不觉，他就化没有了。啊，因为你叫我们回头观自己比较难，你观外面的，看到外面的现象，看看看啊，看久了，哎，我自己也是一样啊，就没有了，就不会有这个存在这个人我相这样的执着。啊，那么下面呢又有更详细的注解啊。一妄想根深呐、啊，今初发觉道力微薄，岂能敌之？且真心妄心原是同体，起心动念则前真成妄，心开念喜则前妄即真，又何必除？以此两种原因，所谓除妄。假名曰除耳，实无可除。所谓降伏，乃善巧转移，使之归化，并非敌对而除之之谓也。今令人发离相心，正是善巧方便，大而化之。

啊，那么这个真心妄心呐、啊，是同一个。啊，那么妄想啊，这个根深蒂固，啊，现在我们刚开始发觉了，但是呢，这个道力还很微薄啊，就不能敌得住妄心。啊，所以这个除妄啊，是一个假名啊，实际上啊，也没有真的妄给我们除。啊，所以降伏啊，它是善巧的一个转移啊，我们也不要再认为啊，有一个哦，这真的有一个妄，让我们去除掉。那妄就是不是真的，你就不要再去认为啊，有一个妄被我除掉了啊，他又去着这个虚妄的相了啊，所以并不是敌对的啊，去给它除掉啊，是给它转移掉。啊，所以坚念发离相心呢、啊，正是善巧方便，大而化之。那么第二个呢，何故发大心便能化？须知凡夫心量狭隘，所以执我欲执欲爱。若发广度无边之心，久久观存，不知不觉，执情消泯矣。啊，那这个。我们凡夫啊，心量很小，所以叫我们要发大心，啊，就把化这个小心量为大广大的心量。那么久而久之啊，你发广度无边众生的心啊，久久这个观照成熟啊，你不知不觉呢，这个执着的情执啊，它就消除了，就没有了。三凡夫只知有我。若令就自身上以观无我，必不能入。今令从对面向宽阔处观无众生，则心量既阔，一对照间，而我之意为众生为本极，便动然亦小，此皆大而化之之善巧法门也。那么这个第三个凡夫呢，只知道有我。啊，一起心动念，就想到我啊，这很自然的。那、啊、如果要就我们自己身上说啊，我、哦、这个我是没有的，没有的，无我，必不能入，很难。啊，明明有个我，怎么会没无我呢？哦、啊，明明我就在这里，怎么会无我？也很难入得进去。那现在呢，教我们呢，你不要观，你是观外面的众生啊，啊。所以今令从对面向宽阔处观无众生，通过说我们看到身罗万象，这一切众生就很宽阔了。啊，观什么呢？我们要度无量无边众生啊，入无余涅槃。实际上呢，没有众生可以得灭度啊，就观这个众生，那是一个假象。啊，那么你观这个。无量无边众生，你心量就开阔了，啊，你心胸就开阔了，啊，那么心量既阔呢，一对照间呢，哎，那我也是跟他们一样啊，也是延伸的啊，也是本极啊，啊，那这样啊就很容易理解了，啊，那么此皆大而化之之善巧法门，你看。所以我们念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要懂得去起观啊，不然我们一直念呐、啊，念的到最后，我们还是众生啊，还是成不了佛。所以这个明理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呐、啊，来学习啊，也是有必要的啊。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学习到这个地方啊。那这个后面呢、啊，还有。几段啊，我们下次啊，再来一起学习。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接着啊，昨天这段经文啊，请翻开28页第二行。28页第二行，我将这段经文啊再念一遍。观世音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

后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生持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莫令断绝。我们昨天呢、学习这一段啊，那么这段经文呢，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生持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那么这个一段啊，是也可以说啊，本经的一个很重要啊一个重点。那么昨天呢、跟大家学习啊，我们引用啊姜维龙老居士《金刚经》讲义的有关解释啊菩提心啊的这些讲义啊，来跟大家学习。那么发菩提心啊，是学佛啊主要的啊一个发心，所以华严经讲啊，妄思菩提心啊，修诸善业，是名魔业啊，为魔所摄持。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大乘小乘修学关键在发心啊，在发菩提心。我们净土法门呢、也不例外啊，大家呢对这个无量寿经，我们净宗同修啊是日常的功课啊，常常读诵无量寿经三倍往生啊这个一品的经文，包括这个无量寿经啊，很多地方啊都讲到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这个不管上辈中辈下辈都要发菩提心。那可见得呢，发菩提心啊是修学佛法很重要的一个发心，要发这个心。如果不发菩提心修一切善业啊，我们看到呢世间很多慈善家做善事的啊，甚至我们佛门啊也有很多做善事的。但是呢，善事做很多啊，没有发菩提心。这样虽然做善事啊，可以得人天福报，但不能出离六道生死轮回啊，不能明心见性，见性成果啊。这样啊，就是魔业了啊。所谓魔业啊，就是你不能了脱生死。这个无量寿经啊，后面啊也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你不发菩提心，总是得不到啊解脱啊，得不到究竟圆满的大自在。那么我们今天呢、接着再来学习这个啊。姜老居士的啊，这个《金刚经》啊，跟这个经文啊相关的地方啊，因为呢，本经啊我找不到注解啊，因此啊有一些重要的经文啊，我们就是找其他的经典注解啊来以经解经啊，以经解经啊，就像黄老居士啊注《大经解》。他也是引用其他经论注解来解释无量寿经。所以这个我们看啊，这个金刚经啊

我接昨天的经文啊，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那么佛告啊，这个句话啊，凡是的安上这句话呢，这个都是表示啊，这个当中所讲的话非常要紧啊，不可以忽略读过。那么诸菩萨呢，就是指发大心的善男女，哎，你只要发心了、啊，要成就无上菩提，你发这个心，但是我们现在是凡夫。那么凡夫啊，能够发这个心，那就是菩萨了。啊，所以你去戒场受菩萨戒呢，你受了菩萨戒呢，你就是菩萨。啊，你可不要啊，去受了菩萨戒，啊，又点了香巴了啊，然后呢，人家叫你菩萨，你说我不敢当。你不敢当，那你为什么要去受菩萨戒呢？啊，这个事情啊，不能不敢当啊，你要直下承担啊。啊，为什么呢？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那菩萨呢，要修因才能成佛，所以这里啊，讲诸菩萨呢，就是发大心的善男女，所以这个是指我们。凡夫啊，指我们凡夫啊。如果不是指我们凡夫啊，那圣人呢、啊？那这个佛也不用跟他们讲，他已经成就了嘛，那没必要跟他讲。凡是佛在这个世间讲的，主要是对凡夫讲啊。如果目标是对圣人。那个阿罗汉以上的圣贤讲的，那我们对我们来讲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主要对我们讲的啊，所以这个就是讲发心。啊，那么发心呢、啊，学佛要成无上道。啊，那么就是发这个大心啊，啊，大菩萨，那就是大菩萨。虽然现在还是凡夫，但是呢，将来啊，一定啊成就大菩萨啊，成为啊菩萨摩诃萨。下面这个讲一讲啊，然而根性不同，虽同发大心，有发得圆满究竟者，则可成大菩萨。发不圆满究竟，只可成菩萨矣。啊，佛之说此啊，亦希望人人皆要发得圆满究竟耳。你看啊，我们本经讲啊，啊，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啊，那么这个。很简短的经文啊，我们如果粗心的看过，没有深入的去探讨啊，我们真的呢，不知道啊，怎么发菩提心。啊，发了这个菩提心之后呢，怎么去落实。所以，这个发心啊，同样发这个大心，啊，有的人呢、啊、发得圆满究竟，那就可以成为菩萨摩诃萨了。那如果发得不圆满不究竟呢，那只能成为一个一般的菩萨啊。所以这个菩萨呢，有菩萨，有菩萨摩诃萨啊。那我们现在凡夫呢，大部分都是菩萨啊。啊，因此啊，这个发心呢、啊、就非常关键了。那么佛呢，当然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发得圆满究竟。那么何谓？

圆满究竟啊，那怎么样发心才是圆满究竟的菩提心呢？如发上乘佛道，下化众生之心，则菩萨也。啊，我们现在发心了，我在佛前发愿，我要成就无上道，我要佛道无上誓愿成。我们念那个三十系念不是每一时都要忏悔吗？忏悔后面就要发愿了，四弘誓愿。那我们呢，常常在念的，念的都很熟悉了，我们也是在发了。众生无边誓愿度最后一句是佛道无上誓愿成，这个就是上求下化，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么如果只发这个上乘佛道、下化众生这样的心呢，那是只是一般的菩萨，菩萨的发心。那这个就是发这个心发的不圆满、不究竟。那要怎么发这个心才圆满究竟呢？若知发心上乘下化，而又知虽上乘而无所乘，虽下化而无所化，乃是无所乘而上乘，无所化而下化，则性德究竟，体用圆满，为大菩萨矣。那这个就是发的究竟圆满了。关键在发心的不一样你是成为菩萨还是成为菩萨摩诃萨，就关键在发心。那么发心要上乘佛道，下化众生，这是菩萨那么如果你又知道呢？虽然上乘而无所乘，下化而无所化，那你就是菩萨摩诃萨了菩萨摩诃萨跟菩萨呢，它的区别就在这个地方，你发心不同。所以这个下面讲这个性德究竟，体用圆满，而为大菩萨。那么我们现在回归到这个经文，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就发无上菩提心，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么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般若经的经义来补助实在讲我们一般发的也都是事相上的一般的菩萨而已你不能提升到菩萨摩萨。那可见得这个般若经在佛法当中，不管修哪一个法门它是一个共同科目，共同科目。那么我们也可以讲离开般若呢，就不是佛法了。般若佛在一生当中几乎一半的时间都讲般若经你看讲了22年他为什么讲这么长的时间呢？因为呢，这个是最关键、最重要的不详细讲大家不明白。那么要入般若要需要前面的基础前面的12年人天小乘的基础阿含，在小乘再提升到大乘方等8年20年那么这个20年基础有了，就讲了般若经讲了22年。般若经讲完再回归到

法华涅槃啊，后面呢、啊，这个7年的时间啊，回归到圆成佛道啊，这个法华经啊，那么世间啊，此类事甚多，虽所学是无上大法，而成就之甚小甚小。皆由于不知如法而修，发心太小故也。啊，那这个事情真的很多啊，比如说你发心来学《华严经》，那是一层圆教的大法啊。很多人学《华严》啊，大经大论啊，但是呢，所学的是无上大法，啊、但是成就呢？却很小很小，为什么学的是无上大法，成就了这么小呢？那么这个都是由于啊，不知如法而修，发心太小故，他那个发的心呢、啊、不大。啊，那么下面举出念佛法门啊。他就举出一个例子，如念佛法门本是自圆自顿之无上妙法，乃仅仅只知自了，则最上乘之法不但不足为大圣，竟成为小圣矣。所以只能往生下品，多劫不能花开见佛，以与佛之悲怨相违，不知乘性起修故也，甚且并下品亦不够，只能升到余尘，又需常时修行，方能离余尘而生安养，岂不上护佛恩，下护己灵？何故如此？皆由不明无上大法之所以难故。所以学佛第一要开智慧。那么这个举出念佛法门啊，因为江老居士他也是修念佛法门的啊，他教中般若啊，行在弥陀啊，他的行门呢、啊、是修净土的啊。那么在教理上啊，是依般若啊来修行啊。那么念佛法门本来就是自圆自顿的无上妙法啊，的确是这样。那如果呢，我们只知道呢，自了，就是不发菩提心的，不发心，只是自己想自己求解脱，那这个发心就很小，就是没有发度众生这个心了，没有发这个心，只是想到自己要求解脱，他没有。想到啊，要发心啊，要发愿啊，跟阿弥陀佛一样啊，要广度众生啊。那么此地讲啊，誓度一切众生，没发这个心。那么没发这个心呢、啊，念佛啊，信念念佛也是能往生啊，但是往生的品位就不高了。可能啊，只往生中品、下品，中下品啊，不能啊，上品往生啊。那么中下品啊，那么花开见佛的时间就比较长了啊。这个也是因人而异啊，看个人呐、啊、的根气啊。有的人呐、啊，很快他就能花开见佛；有的人要经过很长时间。那你看下下品啊，那是五逆十二的那个十二大劫才能花开，下品终身要六个大劫啊。所以这个不是佛呢给他什么限制啊，你心花的太小了，那我就让你多待一下，慢一点开悟啊，佛绝对没有任何意思啊，都是自己啊众生啊，发心这方面的问题啊，你自己这个心量太小

啊，自己把花开见我的时间呢、啊、拖延了。那甚至呢，升到乙辰了。啊，因为花心呢、啊、不大，跟佛的悲愿呢、啊、相违啊，不能称性起修啊，所以不能往生到上品。啊，还有升到边地乙辰的啊，那要多待个500年了，才能入品。入品呢、啊，要需要经过长时间的修行啊，所以这个就会辜负佛恩呐、啊，下护己灵。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皆由不明无上大法之所以然故。不明就是不明白啊，不明白这个无上大法，那所以呢，才会有这种情形。所以学佛第一要开智慧，所以学佛啊，第一重要啊就要开智慧，啊，学佛学什么呢？学开智慧。那下面呢，给我们解释，那要怎么样开智慧呢？开智慧者，就最初一部言，便是明理。如不明了真实义理。发心不能达乎无上，明理不是专在文字上剖解，必须修观。云何修观？既须多读诵大圣经典，更需平除外缘，收摄身心。若不先将此心设在一处，何能依文字起观照？故曰戒身定，定生慧也。戒以平除外缘，定自有浅深。初下手时，必须勉强摄心一处，令心宁静而不慈善，乃能取观。待至观慧生，则大定即在其中，不待勉强。那么这一段讲义啊，非常重要啊。啊，我们学佛啊，就是要开智慧。那、啊、怎么样才能开智慧？啊，这个也是我们学佛同修啊，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啊，那么今天呢、啊，我接到一个交流网页啊，在网络上一个同修啊，昨天有听我直播啊，也很难得啊，他真的有听进去了啊。啊、那么他想清静一个月啊，手机收起来啊，啊，问我这样好不好啊？那这样可以啊，这个是可以啊，你自己安排时间呐、啊，让这个心静下来。那、啊、最少啊，起码呢，如果一个月啊，最少有一天的时间呐、啊，修个八关斋戒、啊、那么这样啊，有一天。24小时的时间、啊、让自己的身心、啊、清净、啊、这样对我们修学、啊、就有帮助了、啊、但最重要呢，就是这一天、啊、你就不能看手机，不能看电脑、啊、那你一看、啊、就欲罢不能、啊、你就放不下了、啊、所以这位昨天听经这位同修啊，那么他这个有这个感觉啊，那我也有同感啊。那我一月份啊，在云南鸡足山那边都收不到网络，在佛塔寺啊，八天的时间呢、啊，也蛮清静的，反正收不到啊。啊、所以这个现在这个干扰最大的，我们净老和尚常常提醒大家呢，手机电脑啊，过去是电话，现在是手机电脑啊，那个干扰啊是无时不在的
那么我们现在生长在这个现代的环境啊，也无法去避免这些东西，因为大家都在用这些东西。那么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说有一个时间一个阶段性的啊，像打个佛七啦，像潮州揭阳谢总那个办那个光碟教学七天啊，手机收起来了、哦、那七天它就会产生很大的效果。啊、当然啊，如果你这个时间啊有能达到一个月那是更理想。啊、如果能够三个月那是更理想啦、啊。所以学佛必须要开智慧。那么开智慧呢最初一步来讲啊便是明理。你不明白这个道理啊，不明了这个经典的真实义理，发心不能达乎无上。那这句话是真的。啊、你看、啊、我们现在读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那么这个经文讲啊，啊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将老即逝这个注解啊，这个发心啊，发无上菩提心啊的讲义啊，大家来深入探讨，那我们真的呢，我们纵然发心了、啊，你发不到无上菩提心。啊，此地讲的广大菩提心就是无上菩提心。你发的不会广大，因为心量太小了，达不到。啊，所以必须要明理。因此我们为什么要讲经呢？经为什么要讲？就要明白那个义理，你才知道怎么去修。啊，如果你不明白义理啊，你就不知道怎么修。所以释迦牟尼佛为什么成道之后啊，他也没有人带人做法会，就是啊参禅打佛七，天天讲经啊？为什么呢？明理比较难，真正明白啊，你修就不难。啊，所以这个很关键的。那么下面给我们讲，明理不是专在文字上破解啊，不是哦，这个字怎么讲，那个字怎么讲啊？那这个字只是在文字的方面啊来理解，应该啊体会到文字以外的弦外之音啊，也就是啊。我们开经记念的愿解如来真实义，那么江老居士在这里讲啊，不是专在文字上啊破解啊，分别啊这一句怎么讲，那一句怎么说，那这个是讲经的人啊是有必要准备一些啊，比如说佛学的术语名词啦、啊，查字典啦、啊，查他的念的这个发音啦、啊。啊，这些是所需要的啊，但是重点不是在这上面啊，这只是一个工具啊，最重要啊，透过这个工具啊，你要明白里面啊那个真实的义理。那么真实义理要怎么样才能明白呢？必须要修观啊，修观啊是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大神小神啊。一个主要啊修学的一个要领就是要观啊，你不懂得修观啊，那很难见到效果。那么下面讲云何修观呢？那修观要怎么修呢？啊啊，当然必须读诵大乘经典啊，比如说我们常常读《无量寿经》、读《弥陀经》啊，三十系念呢、啊，我们也《弥陀经》啊，一场都要读三遍啊。那么再加上啊，这个中弘国师的开示，那么我们都是在读诵大乘经典了、
那读的还不够，还要呢，更需要贫主外言。这我们现在敬老和尚讲的啊，不要看报纸，不要看新闻广告，那些外言啊，都

讲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念佛啊，不懂得收摄身心啊，这个念佛功夫也不得力。不得力啊，就是扶不住烦恼，控制不住烦恼。今天早上有一个老同修打电话给我，那现在呢，他家里先生啊，身体啊，十年前啊就不好了。家里啊，上下事情很多，压力很大。那么经济上是还不错啊，但是呢，他就讲啊，他念佛都念不下去，生烦恼。因为面对家庭的这些各种方面、方方面面的事情啊，上有老的啊，那中有他先生，下面的儿女、媳妇啊，那这些啊，可以说我们可以理解。那又遇到呢，身体不好，可能他先生啊，十年前犯肾，可能现在呢没办法犯了，也没办法再开刀了。已经开过三次刀了，66岁了，所以就很难了，在做这方面的治疗啊，所以医生建议要洗肾啊，那洗肾当然也是非常辛苦的事情。那么这个在这个时候啊，就是我们修观的时候。观就是什么？观察、观照，观照的功夫比较高了。我们初步呢观察，提升到观照。观照什么呢？观照啊，苦空无常无我那么这个现实的人生啊，这些。佛法讲的是什么？就讲我们现实人生的事情啊。遇到这个事情，怎么来起观照？也就是怎么修止观？就是看破放下，看破就是观了。我们老和尚讲啊，这样大家比较容易懂。看破是看破什么呢？看破宇宙人生事实真相。现在我们看到事实真相，我们凡夫看到的现前的真相是什么？就是苦空无常无我。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个嘛。那么看破之后呢，要怎么办呢？你要放下，必须要放下。放下呢，就福慧双修了。所以我早上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情况啊，我可以理解。遇到这种逆境啊，往往啊，我说如果你念佛功夫得力了，当然你什么逆境来，你都没有问题的。你心啊不会受影响。但是如果你念佛功夫，你还没有福祸，还没有福住烦恼，这些逆境来，不但逆境啊，顺境来，都无法去因应的，没有办法去因应啊，这个顺境逆境啊，顺境就起贪心那么逆境啊，起嗔恨心。厌烦心，这必然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情况啊，我们就要知道了，我们功夫就不得力。为什么不得力呢？不知道收摄身心所以念佛啊，我们觉得说，哎呀，我念得有功夫了。如果没有境界上的考验啊，也不知道自己功夫到底是不是真的成就了。如果你遇到顺逆境啊，不起贪嗔痴了，烦恼没断，但这个时候呢，肯定是福烦恼了，肯定福烦恼。那这个就算功夫啊，有初步的得力了，功初步

得离。如果遇到这些境界呢，我们烦恼还是降伏不住，那就是功夫啊还不得力。功不得力呢，就是不懂得做观啊，我们不懂得在这上面用功啊，差别就在这里。那么做观呢，我们凡夫啊，你不收摄身心啊，平除外缘呢，你这个心静不下来啊，那么就不能啊依文字般若啊起观照般若，那就做不到这一点啊。故曰呢，戒生定，定生慧也。戒以平除外缘，像潮州揭阳谢总，他那个就是戒了。去参加他那个班呐、啊，就是手机要收起来啊，吃住都在那里，不能跑出去啊。只要肯在那边待个七天呐、啊，每一个人都会有受用。他的效果就是收手机啊，不能回家，住在那里，他效果就出现了啊。你看社会一般大众，然后平常没有学佛的人，他这样去。见个七天哦，他听那个就真听懂了，听着传统文化他就听懂了。啊，为什么呢？他没有干扰，他就能专心啊听，他就能吸收。啊，所以香老居士在这里也给我们证明啊，这个就是戒。啊，戒啊，现在揭阳谢总这种方式啊，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具体的一个示范啊。啊，也做出效果了，啊，让大家呢感到无比的信心，啊，所以这个他这个方式啊，以前我很早就想过，啊，我就是没时间，啊，应付这个法会太多了，啊，没时间，啊，如果我通通不做法会呢，我时间就多了。啊，所以我也是一直想要安排退休年龄了啊，这个晚年啊，我想也要在都在讲经教学方面的啊，这样啊是比较主要的啊。那么也希望培养年轻人起来啊，啊，他们要做法会啦，啊，有兴趣的啊，可以有人来接班啊。那么平除外缘呐、啊，收摄身心啊，这个就是戒。那么定有浅深，初下手时必应勉强摄心一处，令心宁静而不持善，乃能起观。这个是很需要的。我们功夫还不得力呢，你必须。要在一个安静的环境啊，那初下手的时候呢，必须勉强。我们刚开始啊，心很散乱啊，但是呢，刚开始呢，你必须勉强把这个心呢、啊、收拾在一处啊，不然这个心呢、啊，这个浮动飘动太厉害了。特别现在的年轻人啊，那种心浮气躁的，那比起我这一代的，那不晓得多出几倍了。啊，我都已经很心浮气躁了。那他们现在年轻人呢、啊？那比我心浮气躁的更严重。所以我在打佛七啦，啊，这个做法会啦，啊，这个时候啊，也是我们摄心一处的时候，啊，就是这个时间呢、啊，啊，我们就没有其他的干扰，就放下了。那你没有定出这个共修的时间呢、啊？总是如果什么事情来，那你就必定很自然会去处理、去应付。那你定出共修的时间呢、啊？起码你这个时段，你就没有办法去接触那些事情啊。那这个时候啊，才能做功夫。啊，就连我们现在这个讲座是一样啊，这个一个半小时啊在台上啊，那你只能在这个上面啊，你不能想到现在打个电话找谁啊，不可能啊，只能面对这个啊，所以常常啊因为事情多啊，
有时候常常啊

你在没有上台之前啊，想要做一些准备啊，有时候这个事情那个事情，忽然又想到那个事情，又想到这个事情啊，你就很难这个专心啊，在这个准备这些经教上面啊，除非你都不管事的可以啊，有人给你扶持啊，那个都叫大福报，因为我现在还没有这么大的福报。啊，很多事情啊，还是需要自己去处理的啊，也没有人能够处理啊。因此，我从以前在华藏图书馆呢、啊、做当家啊，师傅他是表明上三不管的啊，馆长啊就要我去管了啊，所以我是出家想学讲经啊，但是要管事，但是我还是没有完全放弃，啊，有机会就上台讲，啊，所以以前呢、啊，那个我们师父说要准备讲稿，讲一堂经要准备2天，啊，我哪有2天可以准备？我2个小时都没有啊。那么又不想放弃，啊，后来我就用互讲的啊，这个请人抄打啊，那么行前呢、啊，大概看一下。啊，真正准备是在台上那个时间在准备，这个时间就没有事情了，啊，人家打电话来也不会接了啊，所以我们就是要安排时间，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那我这个是比较属于，没有办法很完全很清净的，但是也要尽量啊。安排这个时间，啊，让自己呀、啊、稍微静一静，充实充实啊。啊，如果你这个时间没有安排在上面，啊，可能有其他的事情来，那你就去应付其他的事情，那一定是这样的啊。那如果有安排了，那有人呢、啊，请我们啊，这个时间去哪里啊？我们就有理由啊，给他讲啊，今天不对不起要讲经了啊，如果没有安排了，那好像很难推迟啊，请你吃个饭，就比较没有理由给他推迟啊，所以这个潮州揭阳穴种啊，它这个就是戒。那么我们现在定功还没有深入啊，我们必须勉强摄心一处，这个是很需要的啊。如果大家呢没有什么特别的时间呢、啊，尽量啊让这个心静的时间越长越好啊，没有很重要的。当然了、啊，你需要处理的事情啊，还是要去处理。说，如果心没有静下来啊，你就不能起这个观照功夫，你提不起来啊。所以心要宁静一处啊，摄心一处，那刚开始要比较勉强啊。这个勉强啊，刚开始是很不自然啊。但是呢，出则勉强，中至泰然啊。到最后你习惯了，你就自然了。像我刚出家那一年，在图书馆带大家每一个礼拜天呐、啊、念佛共修啊，那坐在那里呢是浑身都不对劲，就好像赶快要冲出去啊，这个心呐、啊、吊起啊七上八下的妄念纷飞啊这种情况，那我师兄呢他是昏沉，他一坐下来他就打瞌睡了啊，所以这个。业障啊，一个昏沉，一个吊起，啊，我这个业障发相的类型是吊起，我师兄业障发相的类型它是昏沉，啊，我们两种不同类型的业障，那这两种都要去克服，啊，你才能啊入境界啊。后来我咬紧牙根，他就念念念念，后来这样一念佛啊，心也就不会那么浮动了。啊，就比较静啊，虽然有妄念了、啊，但是不会像以前那么厉害了。啊，所以有同修比较讲。

啊，一读经啊，哦，全身不对劲，啊，不读都没有感觉，一读就全身不对劲，坐都坐不住，啊，说这个正常，啊，你要忍耐啊，你要训练一段时间了，啊，过去戏子联社那个王明慈居士啊，那个他，我讲经他都送我回图书馆了。啊，那时候呢，我们楼上啊，劝大家读《无量寿经》，他就讲，啊，他说法师啊，我这个读，我都读前面的，读没几页，我就想起来往外面跑了啊。我说没关系，你读几页算几页，你真的不行就起来，啊，你天天这样读，天天这样读。后来啊，读了半年的时间，到现在可以半步可以不跑啊，我说这样就有进步了啊！现在可以，以前的两三页就不行了，就坐不住了，就起来了啊！那个调集那个妄念啊，那个控制不住啊，后来就可以念一步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啊，开始会很勉强啊，到最后呢，你就会很自然。那么这个是我们现代人，如果古人呢，不管是儒释道，啊，读儒家的书，道或者是学道的、学佛的，都有打坐、修定。啊，那个儒家呢，他们也是打坐，道家也是打坐，那佛门就更不用讲，都有修定这样的一个功课，啊，有这个功课。啊，刚开始啊，我们一定要从这样下手啊。刚开始你说哇，我就要说如如不动啦，哦，这个我们凡夫还做不到啊，应该从这里先下手啊，从这个小定开始啊，待至观慧生啊，你这个观慧呢升起来了，生了根了，则大定即在其中，不待勉强。这个光会升起啊，你大定就在当中了，那个时候你就很自然了啊，行住坐卧你就心都在定了，啊，就不用勉强，不用刻意的。故子贯云：“子从贯来，贯存自止。何以故？贯存则妄想悉除，便是止故。啊，非以按耐。”按正为止也，啊，所以这个止观呐，是止就是定，观就是慧。那么止是从哪里来呢？从观来，啊，所以观成自止。啊，你这个观照功夫啊，成就了，啊，妄念自然就。停止了，何以故呢？贯成则妄想悉除，便是止故。啊，你这个观照成就了，那妄想没有了，那就止就在其中了。啊，所以定慧二字互相升起，啊，不能呆板看成两头啊，啊，所以这个好像车的两轮呐，两个轮胎。啊，又曰呢，即止之观，即观之止也。止观是学佛紧要功夫。如上所说，又是止观中要紧道理，不可不知。初发心人何以辩称菩萨摩诃萨？以其能发大心，便有成菩萨摩诃萨之资格。故即此称之一也。佛之称之者，是令当人直下承担，不要自私胜利，此其二也。世尊平等平等，其视众生本来同佛，然则称发无上心者为菩萨摩诃萨，又何足意？此其三也。这个就是给我们讲啊，我们要直下承担了啊，不要不敢当了。那么这个止观啊，是我们学佛啊很要紧的功夫。

如果不懂这些道理啊、原理啊，我们那个心啊，真的发的不大啊。这里教我们发广大菩提心呐、啊，你发了啊，但是发不能发广大菩提心啊，发的心呐、啊、还是很小啊。那么下面呢啊这一段呢、啊，我再给他念一念。一切众生从来不觉，今虽发无上觉心，亦不过发觉初心耳。岂不觉之妄习昏毫未除，安有真心可住？若以为初发觉时便见真心，即此一念依然是妄想也。故初发心人，其下手只有降伏。啊，那么一切众生呢，本来就是不觉啊。现在呢，虽然发了无上决心呐、啊，啊，但是呢，这个不觉的妄念习气呢，还是分毫未除，一分一毫都没有消除啊。那怎么有安心啊？怎么有真心可住呢？啊，所以。其下手啊，初发心的人啊，其下手只有降伏啊。你把那个妄心降伏了，那就是真心了啊，不是再另外去找一个真心了啊。你妄心降伏，那当下它就是真心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初发心，我们发广大菩提心，四度一切众生，发心发的，那发的不是没事啊，你要去降伏妄心呐。啊，你那个广大菩提心才升得起来啊，啊，所以要降伏。啊，古人云：“但求希望，莫更觅真。”即是此意。须知无人之心虽完全不觉，而实完全为本觉之所变现。所谓真妄合合，名之曰是，是也。只要妄心昏昏除，真心即昏昏显。待至妄尽情空，则以其始觉而以本觉矣。啊，这古人呐、啊，古大德给我们讲啊，你只要习妄就好了啊，不用再去找一个真了啊，因为那个真就是在妄那个当中啊。我们现在说要找真心，真心在哪里？就我们现前这个妄心里面呢、啊。啊，不是另外有一个真心了啊，所以你把这个妄熄灭了啊，它就是真心了啊，所以心真心跟妄心是同一个心啊，一个觉一个不觉，就是这样的差别啊。有了妄念就不觉，没有妄念它就觉了，就是真心了啊。这个观念呐、啊，也一定要知道啊。那么下面呢，给我们讲那怎么降伏呢？你看了、啊、这个，我们这个《大悲经》讲，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啊，生持斋戒，一诸众生起平等心啊。那发广大菩提心，什么是广大菩提心呢？要誓度一切众生。啊，你发这个四度一切众生，这就是广大菩提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怎么发呢？啊，这个下面《金刚经》这段经文啊，讲的就比较详细啊，我把这个经文念一遍。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这一段经文就是。度众生了啊，那众生有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有色、无色、有想、无想，若非有想，非无。

想，所有一切众生啊，我都要度他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十无众生得灭度者。你要发广大心去度这些无量无边众生。那度的众生怎么样呢？十无众生得灭度。那我们凡夫啊，总是有啊，众生很多啊，度不完呐啊。怎么会说没有众生得灭度呢？所以这个般若它的关键就在这里，你去度无量无边众生，但是呢，你不要去执着度众生之相啊，那你就实无众生可灭度者。现在我们是着相，我度了好几个众生了，今天要度一个了，明天要度一个了，那度一个两个，当然你可以是算的，但你不要去执着，不要去着那个相。就无众生可度了，度而无度，无度而度，那就是实无众生。那小乘呢？他不发心度众生，那就变成小乘圣者。大乘菩萨呢，要发心度众生啊，发心度众生呢，你要离相才是真正菩萨。所以《金刚经》讲啊。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那是明智的菩萨，不是真的菩萨。真正菩萨你起码要离四相。你离四相了，那这句经文你就懂了。那我们看这个讲义。你看四大五蕴众缘和合而现身相，故名众生。此众生之一名之本意，引生之则为数多类繁，名为众生。今人但知引生之意而疑其本意。读到《金刚经》姜老居士讲一般读《金刚经》的人看到这一段经文就知道众生用这个字面上来解释四大五蕴众缘和合而现起的生相这些众生之相所以叫做众生。众生就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就叫众生。众缘是什么呢？各种条件聚合起来产生这样的现象，这个叫众生。那么这个众生就是这个名称的一个本意众缘和合升起的现象就叫众生。那么这个众生，如果你去引申去给它分类，哇，那太多了。有情无情植物、矿物、动物，这个通通是众生通通是众缘和合升起的现象。所谓缘生法。那这个种类就很繁多了数量也非常多了所以叫做众生。那么一般人只知道引生这个意思这个就叫众生了四大五蕴精神物质各种条件合起来升起这些现象。那么只知道这个引申的意思，但是移其本意，移就把它遗失掉它本来的意思，遗失掉了。里面这个众生这个意思它有原本的生的义理在里面大家都把它遗失掉了不知本意极妙，乃令观照本不生，即荡体即空之理也。何以言之？以众缘之和合，名之曰生耳。性体出何常生？故曰本不生。本既无生，今亦无灭矣。
既是众缘现身

所以言善即灭，岂会荡体即空乎？此曰相言也。若曰性言，性本不因此而生，虽生灭之相纷然，与体合色，故曰荡体即空也。这一段呢、非常重要啊，我把它揭露出来跟大家学习啊。它这个本意呢很妙，佛就是要我们根据这个名词的意思啊，你进一步去起观照的啊，不是把这个名词的意思解释解释就好了啊，你要从这个当中啊起观照啊。那么本意什么呢？观照什么呢？你一天到晚忙着度众生，哦，众生度很多哦，都成佛了啊，像地藏菩萨、观音菩萨、文殊普贤哦，度很多众生都成佛了啊，诸佛也度很多众生成佛了，那十五众生得灭度者，啊，为什么呢？因为呢，他本来就不生。啊，不生他就不灭啊，哪有灭度的？他本来就不生嘛。啊，那个生灭是一个假象，是一个幻象，啊，是我们一个错觉。所以佛法这个，特别是大乘法、八万四千法门、显宗密教，都是修这个啦。啊，你看密宗啊，观这个阿字，阿字本不生，阿弥陀这个阿。那这个阿这个字啊，这个音啊，是所有音声的母音啊。不管你在世界上啊，哪一种人类啊，哪一种动物，它发出来的声音啊，最原始的那个母音，那个字，那个音就是阿啊。所以那阿字呢，这个声字啊，它都是实相哎。啊，你懂了，那没有一法不是实相，啊，那本不生，我们看到没有啊，这个有生有灭啊，怎么会本不生呢？啊，它本来就不生，啊，那我们执着这个幻象，执着这个幻象，我们现在毛病出在执着幻象。像严觉经用比喻给我们讲啊，他说。眼睛坏了啊，看到那个空中有花了啊，啊，那眼睛有问题，看到空中有花，那实际上空中有没有花呢？没有啊，所以你眼睛坏了，看到有花啊，眼睛好了，花就没有了啊，那这个我们可以理解。那我们当我们眼睛还没有好，看到这个花啊，这个时候呢，那个花有没有呢？还是没有啊？啊，这个叫本不生嘛。啊，它本来就没有，就本不生嘛。那我们看到本不生，它现在什么都在生啊，怎么会本不生啊？那这个叫做幻象啊，是你眼睛有问题。那我们现在的问题在哪？我们迷了啊，起了幻象了啊，无明不觉啊，一念不觉啊，升起无明，无明不觉生三系。啊，三系为缘长六出啊，这些现象这样出来的。所以这个《金刚经》它很直接，叫你就去直接去观本不生。本不生就荡体即空，你看到这个生灭的现象啊，它的体它是空的。我们中翁三十系列呢、第一时都在讲啊，生从缘生啊，法性不与缘俱生，灭从缘灭，法性不与缘俱灭，它是简单两句话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练这个三十系列呢、就是这个意思啊，法性啊，它不生不灭，不生就它本来就有，本来就存在的，就叫不生。

本来没有，现在有了，那叫生。啊，所以生灭呢，它是一个假象，它不是真相。啊，真相是不生不灭，那真相。但是我们现在只看到假象啊，没有看到真相啊。啊，把那个假的当作真的啊，我们就迷在这上面了。我们现在问题出在这里。啊，哪一天呢、啊？这一句我们真搞懂了，你就大彻大悟了。啊，原来本不生了。那就你就没有什么伤心的事情了啊，那些都是假的啊，啊，这个观自在菩萨照见无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就是照见这个了啊。但是要修到照见无蕴皆空啊，的确也有相当的难度啊。但是我们懂一些道理啊，对我们念佛啊、福祸啊，那就很大帮助，因为我们这个净土法门可以待业往生啊。啊，我们只要福祸就及格啦。啊，我们见到阿弥陀佛就运都空啦。你看到佛来那都空啦。啊，那神很大的力气。啊，那自己修啊要功夫要很深的。啊，所以我们一点点功夫啊跟佛相应，借佛这个力，借佛力。啊，我们见到佛啦。自然就无蕴皆空，花开见佛就悟无生啦，无生就是本不生啦，啊，意思是一样的啦，啊，所以性体以众缘和合，名之曰生耳。因为为什么叫它生呢？因为众缘合起来，啊，那么产生的，啊，这样叫生了。是缘生啊，这个因缘生法，万法因缘生。那缘生从因缘生，也从因缘灭啊，因缘的一个聚散啊，一个生灭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这个现象啊，在佛法讲叫虚妄相，不是真相啊。佛教们呢，不要去执着那个虚妄相。你要去找那个希望当中那一个真的，你去找那一个啊，不要去执着那些希望相，这希望啊要放下啊。如果是这些希望是都是真的，那佛教我们放下就没道理了啊。真的我为什么要放下啊？因为假的嘛。般若经讲啊，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那个都是空的，你也控制不住，你也得不到，那你执着它就没有必要嘛。啊，所以叫我们放下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性体呢，出何常生？性体它本不生啊，故曰本不生。它本不生就本来就存在的，本即无生，今亦无灭也。本来就没有生，当然也不会有灭嘛。既是缘合现生啊，所以缘善即灭啊，因为缘合起来现出这个生相，缘善啊，这个相就灭了。岂会当体即空乎？啊，当这个缘还没有善的时候呢，它就是空的啊，就像你眼睛。有毛病了，看到空中有花啊，那个花有没有呢？没有啊，啊，虽然你看到有花，但是它当体还是空的啊，是你的一个幻觉而已嘛。啊，那么此曰相缘啊，就这个现象来讲的。若曰性缘啊，性本不因此而生，虽生灭之相纷然啊，一体何色？故曰当体即空也。啊，如果就性体来讲啊，它性它不会因缘生，它不会说啊，这随因缘生，因缘灭随因缘灭啊。那法性它本来常住的，不生不灭的。那么你见到这个性，你就大彻大悟啊。见性就成佛了。成佛是什么呢？就是见到你自己的本性了，见到你的真性了啊。那么

用现在话讲，就见到宇宙人生事实真相了。事实真相是什么呢？不生不灭。你见到了，那你就成佛了。所以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些道理不讲清楚啊，讲成佛，我们会自己用自己的想象啊，成佛到底是怎么样啊？对吗？又打妄想了。啊，有的人呢，想象的，哎，看到佛像都坐在那边给人家供香蕉啦，供苹果啦，哦，坐在那边哦，成佛就是坐在那边给人家供养啊。那想的就是很离谱了，啊，所以这些道理啊，我们不能啊，不理解。那么这个就是叫我们怎么样度众生啊？你要这个经文讲四度一切众生啊，你怎么去度啊？啊，才是真正啊符合这个经义。

啊，那么下面讲啊，所谓降伏者，降伏何物乎？但发离相之广大心，便足以降伏乎？曰：此意圣经当为分析言之。这一句是很重要的。啊，所谓降伏呢，降伏什么呢？啊，就降伏妄心了。但发离相之广大心啊，你不要着那个相，你的心就广大了。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个发的心那么小呢？因为你着了相了嘛，着了相你自己画圈圈，画一个范围，本来是尽虚空遍法界本来就很广大的，被这个妄心呐、啊，自己造成一个界限，本来就是广大的。啊，因为有这个妄心呐、啊，有这个执着着相，啊，变成呐、啊、很小。啊，你把这个妄心去掉了，就恢复啊原来的广大心了。啊，所以但发离相之广大心，你看此地讲发广大菩提心，什么叫发广大菩提心？发，如果从这个注解再加上啊离相之。加三个字哈，发离相之广大菩提心，哇，那我们就更明白了。啊，不然呢，我们只看到这个经文呢、啊，我们又找不到注解。发广大菩提心呐、啊，啊，怎么样才是广大菩提心？我们也不清楚。啊，那么加上这个啊，《金刚经》的注解来帮助我们解释这一句经文呢、啊，我们就更清楚了。那么你发广大心呐、啊，便足以降伏，这句很重要啊。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妄念很难降伏？因为我们广大心还没有发起来。为什么没有发起来呢？着相啊，你发离相之广大菩提心呐、啊，那你这个妄心自然它就降伏了啊，这个毫不勉强的。那么此意圣经啊，当为分析言之。这个意思啊，非常精辟的啊，因他要蕉老其实要给我们分析来讲啊。下面讲，所谓降伏者，降伏妄心也。妄心者，分别心事，而分别起于执我，就是我执了，故我见为分别之根。心故向根本上迁除，我见除，则分别妄想自化矣。那什么是妄心呢？就是分别心呐、啊。啊，那么由分别心再起执着，啊，就是我执。啊，分别是我见，啊，我见是分别的根，啊，产生我相，啊，我相就我执了，我见呐、啊，就产生我相，啊，所以《金刚经》第一个要破的就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

分享。前半部啊，这是小乘阿罗汉啊，全教菩萨啊，就是破这个四相。后面呢，这个大乘啊，十教菩萨呢，就要破这个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啊，那个就高了啊，就破分别了。今故向根本上迁除，我见处者分别妄想之法，我见没有了，这些自然它就没有了。所以本科啊之文啊，注重在最后一句，前文皆为引起此句而来，因欲说实无众生得度，故先说度无边众生入无余涅槃。欲说令入无余涅槃，故先说众生之类不外四色欲。然则之所以成众生，则之所以度众生，知无边众生无非四色欲幻成之虚相，则之灭其四色欲生灭之相，令入不生灭，乃实无众生。实无众生得度何则？众生但为四色欲所障耳，其本性原是不生不灭，且与我同体，何所谓众生？何所谓德也？如是观照纯熟，则执我之见不解自发。何以故？知我意众生故，知当体即空故，知起念则有，若无一念，一切皆无故。知本来平等故，此大圣法所以善巧，乃不降伏之降伏。那么这个一段啊，讲得很比较详细啊，我们简单的给他解释啊，众生啊，不外是色、事、欲啊，这个三种啊，去组合而成的。他就没有一个实体啊，所以他是延伸法啊，他会灭的。那么我们讲度众生，就度这个延伸的因缘升起的这些现象啊。那这些现象呢，它本来是没有的啊，所以你度众生，那实际上的没有众生可度啊，没有众生可度了。是从这个性体上讲的，你回归到性体就没有众生了。那度众生呢，是从这个现象讲的。从这个现象啊，回归到性体。那这个就不矛盾了。你天我度很多众生，那实际上啊，没众生可度。没众生可度的，又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你心里啊毫无挂碍了。也没有任何负担了，我们讲白一点了。如果你有众生可度，那有负担哦。还有很多众生没度诶。我怎么可以去西方呢？那你这个就有执着，有一个众生可度，你就会有障碍。如果你不执着呢，终日度生，终日无生可度。度不度呢？天天在度，天天在做弘法利生的事情，心里没有挂碍，心无挂碍，无挂碍故，远离恐怖颠倒妄想。我们现在呢是心有挂碍，有挂碍我们就很恐怖，妄想就一大堆，我们现在是这样。那佛教们啊，要心无挂碍啊。怎么要我们挂碍呢？你不要去着那个相，叫无碍。这是我们现前大家要做的功课。其实啊，我们念佛功夫福祸，也就是这个就帮助我们福祸。我们总是啊做很多事情啊，都放在心里会执着，凡夫就是这样。那不然呢、就想逃避这个现实去躲起来。
你这边不执着，就躲到那边。

那又执着那边呐、啊，你跑到哪里？因为你这个心，你跑到哪里，那跟到哪里，你都摆脱不掉的、啊。关键呢，这个一人除境不除心呐、啊，智人除心不除境啊，这偶遇大师讲的。关键是我们那个心呐、啊，你要找到找对那个源头啊，你把那个你自己那个心态调整过来，那就。那个境界对你就没有障碍啊！你没有调整过来呢，你走到哪里，什么样的境界都有障碍。因为关键障碍不在外面，是在自己心里啊！啊，所以这个明理就非常重要了啊！所以你要去观照啊！所以说众生无边誓愿度，我们发这个愿啊，《金刚经》讲的。就是这个啊！你要发众生无边誓愿度，天天度做众生度众生的事，但实际上没有众生可度，你心里干干净净，你这样就超越了啊！如果你有众生可度呢，那你做这个度众生的事情啊，你会得人天福报啊！现在呢，佛教有很多人提倡啊，修人间福报的，人间佛教的。那脱离不了生死啊，不究竟啊，啊，那个不是佛教我们的，啊，是教一些还没有觉悟的人啊，他现前只想求人天福报，佛是恒顺众生啊，那你现在只想求人天福报，就教你求人天福报的方法，啊，真正啊，你觉悟了、啊，就教你要提升，要超越，超越就要怎么样呢？不能着相。啊，做好事你不着相你就超越了。啊，做好事啊，不要常常记在心里，我那一天做多少好事。啊，那你说事项上做的不都跟一般人一样吗？关键在那个心态不一样而已嘛。事情还不是一样。佛这么做，凡夫也是这么做啊。啊，释迦牟尼佛要吃饭，凡夫也要吃饭啊。啊，佛也要吃饭呐、啊，啊，穿衣吃饭不是一样吗？那、啊、为什么他是佛，我们是凡夫呢？他会用心，我们不会用心，差别就在这里嘛。啊，你会用心，你也就是佛啦。啊，所以这些呢，你观照这个众生呐、啊，啊。他本来就不生不灭，啊，他当底即空。你这样观照纯熟啊，你执着我见的不觉，他就化没有了。啊，因为你叫我们回头观自己比较难，你观外面的，看到外面的现象，看啊，看久了，哎，我自己也是一样啊，就没有了，啊，就不会有这个存在这个人我相这样的执着。啊，那么下面呢又有更详细的注解啊。一妄想根深呐、啊，今初发觉道力微薄，岂能敌之？且真心妄心原是同体，起心动念则前真成妄，心开念喜则前妄即真，又何必除？以此两种原因，所谓除妄。假名曰除耳，实无可除。所谓降伏，乃善巧转移，使之归化，并非敌对而除之之谓也。今令人发离向心，正是善巧方便，大而化之。啊，那么这个真心妄心呐、啊，是同一个。啊，那么妄想啊，这个根深蒂固啊，现在我们刚开始发觉了，但是呢，这个道力还很微薄啊，就不能敌得住妄心啊，所以这个除妄啊是一个假名啊，实际上啊也没有真的妄给我们除。

所以降伏啊，它是善巧的一个转移啊，我们也不要再认为啊，有一个哦，就真的有一个妄，让我们去除掉。那妄就是不是真的，你就不要再去认为啊，有一个妄被我除掉了啊，他又去着这个虚妄的相了啊，所以并不是敌对的啊，去给它除掉啊，是给它转移掉啊，所以坚定发离相心呢，正是善巧方便大而化之。那么第二个呢，何故发大心便能化？须知凡夫心量狭隘，所以执我欲执欲爱。若发广度无边之心，久久观存，不知不觉，执情消泯矣。啊，那这个我们凡夫啊，心量很小，所以叫我们要发大心。就把它化这个小心量为大广大的心量。那么久而久之啊，你发广度无边众生的心啊，久久这个观照纯熟啊，你不知不觉呢，这个执着的情执啊，它就消除了，就没有了。三凡夫只知有我，若令就自身上以观无我，必不能入。今令从对面向宽阔处观无众生，则心量既阔，一对照间，而我之意为众生为本极，便洞然一晓，此皆大而化之之善巧法门也。那么这个第三个凡夫呢，只知道有我啊，一起心动念，就想到我啊。这很自然的，那如果要就我们自己身上说啊，这个我是没有的，没有的，无我，必不能入，很难啊！明明有个我，怎么会没无我呢？明明我就在这里，怎么会无我？也很难入得进去。那现在呢，教我们呢，你不要观，你是观外面的众生啊。所以，今令从对面向宽阔处观无众生。通过说，我们看到身罗万象，这一切众生就很宽阔了。观什么呢？我们要度无量无边众生啊，入无余涅槃。实际上呢，没有众生可以得灭度啊，就观这个众生，那是一个假象啊。那么，你观这个。无量无边众生，你心量就开阔了，啊，你心胸就开阔了，啊，那么心量既阔呢，一对照间呢，那我也是跟他们一样啊，也是延伸的啊，也是本极呀，啊，那这样啊就很容易理解了，啊，那么此皆大而化之之善巧法门，你看。所以，我们念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要懂得去起观啊，不然我们一直念呐、念的到最后，我们还是众生啊，还是成不了佛。所以，这个明理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呐、来学习啊，也是有必要的啊。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学习到这个地方啊。那这个后面呢、还有。几段呢？我们下次啊，再来一起学习。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太上感应篇持讲，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4页，太上感应篇持讲第44页。从第三行看起，第三行啊，第二句，用妻妾语为父母训。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段，这一段啊，也是自古以来常有的事情，在感应篇讲到的啊，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容易发生的事情。这里的妻妾，古时候啊，依照这个古礼，有妻有妾啊，这个夫妻啊，可以纳妾啊，所以一般啊，有一些有钱人呐，啊，我们一般讲啊，三妻四妾啊，这是古代啊。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法律规定啊，只有一夫一妻啊，不能纳妾。古时候啊，除了妻之外啊，还可以纳妾。那妾这个多少啊，这个就不一定。妻妾这个礼制。

是啊，也是有它的道理呀、有它的道理。在一个比较高地位的啊，他在社会上啊做了很大事业的，有妻啊有妾，那么现在啊就不能纳妾了啊，现在纳妾啊，那个妻肯定要跟他先生离婚的啊。这个，那么这样的一个制度啊，也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啊。现在一夫一妻制，那么如果啊，这个大家呢都遵守这个啊，这个男众啊都遵守这个啊，那也没有什么问题啊。啊，如果没有，那么肯定啊，他纳妾呢啊不合法，那肯定这个妻就要跟他离婚了。那么现在呢，用一夫一妻，是不是这个先生啊都没有找第二个女人呢？啊，我们现在在社会上啊，那些大企业家呢，大概都有两个、三个。啊，我到那个台塑啊，台湾塑胶公司啊，我就听说啊这个创业的啊，这个王永庆先生啊，三个老婆啊，大老婆、二老婆啊，大老婆啊，这个最大的啊，二老婆啊，信基督教的，三老婆信佛教的，啊，所以请我到六清去做法会了，是三老婆的女儿啊。大家，这个啊，在现行的法律啊，那不允许你有第二个老婆啊，啊，所以你要跟下面一个结婚，那前面这个肯定要离婚的啊。那这样的制度好不好啊？也有很多啊，大家要去思考的啊。因为离婚呢、毕竟就造成了家庭的创伤。那也不是因为这样的制度啊，那么他就遵守一夫一妻啊，不再去找了啊。那古时候这个妻妾啊，他纳妾是合法的，也有他的好处啊，他不用离婚啊，他可以保持啊一个家庭的完整啊，所以每一种制度啊都有他的优缺点。那么此地讲的啊，妻妾啊，就是古时候啊，现在呢不能有妾了啊。只能有妻，不能有妾了。那么妻或者妾啊，对先生讲了一些话，也要看他有没有道理。此地讲的啊，采纳妻妾不合道理的话啊，这不合理的啊。如果合理的，当然你要采纳了啊，不能啊，不能说啊，妻妾讲的话那都完全不采纳。是这样啊，他此地讲就是不合道理的，不合道理当然不可以采纳啊，不可以采纳妻妾不合道理的话啊，去违背父母啊正确的教训啊，是这个意思。

啊，所以父母的教训啊，在古代啊，都是正面的，正面的。啊，这个地方啊，父母训也是正面的，啊，不是负面的。啊，如果父母叫你去偷去抢，那个就是负面的啊。那个父母教你这样做啊，那你也不能这样去做啊。这样做呢，也害了父母啊。所以《弟子规》也讲啊，亲有过啊，你要劝谏。啊，所以这个地方啊，用妻妾语。妻妾讲的不合理的话那父母的教训是正确的教训啊，你不能用不合理的妻妾语来违背父母正确的教训，是这个意思啊。如果用妻妾语啊违背父母这个正面的教训，那就错了，这个就不可以。啊，父母教训我们啊，要遵守伦理道德因果，啊，这个不能违背。啊，那么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像我母亲呐，从小都教我们呐，举头三尺有神明啊，心里有三尺神呐，不能做坏事啊，那这个教训是对的嘛？跟《感应篇》跟经典圣贤教训是对的嘛？啊，这个我们就不能去违背嘛。啊，那如果这个你讨了老婆了啊，那老婆说啊，那是迷信，啊，那是迷信，啊，然后用老婆讲的这个话呢，去违背父母这个教训，那就不对了，就错了。啊，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啊，大家明白啊，这两句话。它真正的含义。我们再看下面啊，德性忘故，口是心非。这个俗话讲啊，衣服啊穿新的啊，人呐要旧的。这个。是讲啊，我们人情世故，啊，人情，所以我们不能喜新厌旧啊，得到新的，难道旧的就忘了？这样显得啊，这个人心呐、啊、不厚道啊，应该啊要念旧啊，我们人常讲啊，哎呀，某人呐、啊、很念旧。啊，念旧啊，就常常啊，想到啊，旧的朋友，啊，这个情谊呀，很深，啊，所以这个跟《弟子规》讲的啊，《弟子规》讲的也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德心呐，不能忘故，啊，有新的朋友啊，不能忘。故交啊，这些旧的朋友啊，如果一个人德心忘故啊，那么这个人呐、啊，真的就人心呐、啊、不厚道了，口是心非，那口是啊，那么讲的都是很合理的。都是对的，但是心里啊，他的想法并不是这样啊。这个是心口不一啊，所以心里想的啊，跟口中讲的啊，要一样啊，要相应啊，不可以。

同事行贿。贪墨遗财，欺罔其上。啊，这个贪墨啊，这个字啊，念墨啊，贪污钱财，啊，没入自己的口袋，贪墨遗财。这个见到钱财啊，起了贪心，这个也是很容易犯的。我们也很容易犯到这个，啊，这个贪财的，啊，这个恶业，啊，所以这个钱财啊，我们要得之有道，啊，君子爱财啊，取之有道，啊，要合理啊，不合理的钱财啊，你得到了，实在讲啊。不但没有好处，啊，而且啊有坏处，啊，这个贪污钱财啊，在中国外国啊，古今中外啊，这个就很多了。

下面这句讲七往其上，七是欺骗，欺瞒，欺瞒呐，上司欺骗上面的人。那么这个两句啊，特别是做官的人呐，如果没有时时啊提醒自己，那就很容易犯。犯了贪污钱财啊，那么犯了贪污钱财呢，那必定啊要欺瞒其上。欺往其上一定是要用种种的方法来欺瞒来掩饰自己这个贪财的罪过。我们再看下面，造作恶语，残毁平人这个恶语啊，就是我们佛经讲的恶口在十善业道经口业啊，讲了四种在五戒呢，它只有讲一条妄语。那五戒的妄语啊，它是涵盖恶口、两舌、绮语。妄语就是欺骗人讲假话欺骗人故意骗人，这是妄语。那么恶口啊，就是凶恶的话，伤害人的坏话那么讲这个话呢，这个很伤人的口气也不好讲的那个话呢让人听得很难受所以俗话讲利刀割水痕愈合恶口伤人恨难消就是你一把利刀在水给它划一划你一划那个水马上就合起来这力道割水横一合它的一割马上它又合起来了但是呢恶口伤人就恨难消这个讲这个恶口去伤到人那可能那个人就恨一辈子如果不是学传统文化的修养不好的可能他就怀恨在心。那么此地讲这个造作恶语捏造不利人的坏话

在我们台湾呐、啊，这个选举常讲啊，说抹黑啊，那这个就是造作恶意啊，造作恶意啊，忏悔平人啊，这个平人呐、啊，就是平白无辜的人啊，他造谣啊，讲这些坏话，造谣毁谤平白无辜的人。这属于啊恶口的罪业啊，这个罪业呢也很容易犯。毁人称职，骂神称正啊，那么这两句也属于恶口业。毁坏别人的名誉和人格啊，那自以为啊正直啊，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也常讲啊，因为也有人啊去毁谤老和尚啊，还登报纸。那、现在呢很多啊，现在还是很多，大概也是20年前了啊。桃园有一个居士啊，看到这个有一个法师啊登报纸啊去骂老和尚啊，那报纸拿来给我看啊，他说我们要不要再写一篇骂回去啊，我说他骂老和尚，我这个拿到新加坡啊向老和尚报告，看要不要骂回去啊，如果要骂回去你再去写。那么拿到新加坡啊给老和尚看，老和尚说让他骂啊，骂累了他就不骂了啊，我们不要去回他啊。所以老和尚啊看也没看啊。后来他老人家讲了一句话，他说现在啊有一些人啊专门找一些有名的人来骂。啊，找一些有名的人骂呢啊，那以为说哦他很正直啊啊，那他就出名了嘛。啊，有一些人啊干这种事情，但是呢自己造口业啊，恶口的业啊，这个恶口业啊啊死以后会下那个拔舌地狱啊。啊，那天我们看那个动画啊，那个姜老师画的那个拔舌地狱啊，那个舌头被吊起来啊，那好恐怖哇。如果啊看到那一个啊啊，我们也不敢去造恶口啊。那现在人啊啊，你给他讲这个他不相信啊，他认为是迷信，哪有那回事情。那佛在经典上讲的啊，佛讲的都是事实真相啊，他不会去骗人啊，他也没有必要啊啊，就是去讲一个不是真的啊，然后来吓唬人。啊，佛大慈大悲，那怎么他会去讲一个那不是真的，然后来吓唬人啊？啊，这样用这种手段来劝众生啊，不要造恶，不是。啊，佛真正大慈大悲呢，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真相是这样的，你相信这样，你不相信它还是这样啊，让我们知道这个事实真相，避免造那个恶业，去受那个恶报啊。那不相信啊，不相信吃亏在自己啦。那么这一句是讲毁坏别人的名誉跟人格啊，那就毁谤人啦、然后啊来显示自己哦，我很正直，我讲的话呢很直很正直啊，这叫毁人称职啊，这一句是对人。下面这一句是对神啊，骂神称正啊，他就骂神明啊，自以为是公正

啊，连神他也骂了。啊，这个都是自己造啊，口业，啊，造口业，啊，这个都有果报。下面讲气顺孝逆，背亲相疏。啊，这一句啊，现在人非常多。这个就不合乎常理啊，不合常理。气就是离气啊，就是舍弃啊，舍弃顺天理的事啊，去效法逆天理的事啊，这个叫气顺孝逆。有一句话讲啊，啊，顺天则昌啊，逆天则亡啊。啊，那么你一个人心呐，啊，不顺乎天理，啊，去效法那个违背天理的这些事情，啊，说这些话，做那些事。啊，这个叫逆天，啊，逆天之王，啊，气顺孝逆。啊，现在人呐、啊，做的都是这些事情，啊，都是气顺孝逆的事情，啊，违背天理的事情，背亲相疏，啊，背就是背离了。背离至亲骨肉，那反而啊像外人，啊献殷勤，啊自己人呐、啊、那不亲啊，那像那些外人献殷勤，这个也违背常理，啊违背常理。实在讲啊，也是违背伦理啊。我们一般讲伦理道德啊，违背这个。这个在台湾现在啊，这个执政党就是现在做的就是这一句。啊，那么对自己祖宗啊，不要了，不认自己祖宗啊，难道是向外国人好啊？他不承认啊，祖宗是中国移民过去的啊，啊，他说跟中国没有关系啊，为了他的政治目的，那么。背亲相疏啊！啊，我看他的祖宗啊，看了都会流眼泪了啊。啊，不应该以这个政治啊，去否定自己的祖宗，啊，否定自己的历史文化，啊，一面啊啊向着外国啊，这个是违背常理。我们再看下面，指天地以正比怀，引神明而见伟事。我们看子讲，存心不良，反教天地做见证。啊，这个比怀啊，就是存心不好。啊，那么还要请这个天地神明啊，给他做见证，引神明而见伟事，啊，做污秽的事啊，请神明啊，啊，还给他鉴察，

这个就是没有敬畏之心啊，对神明啊没有敬畏之心啊，对神明如果有敬畏之心呢，那就不会做这个事情啊。对天地神明啊，存敬畏之心啊，那这个我们不好的存心啊，不好的事情。那怎么敢还叫天地神明来做证明呢？啊，来鉴察呢？下面这句讲：失以后悔，假借不还。这个施舍财物啊，后又懊悔。啊，这是布施后啊。又后悔了，啊，这个佛经上啊也有讲，在《安世贤书》引用佛经讲的，这有人呐、啊，一生呐、啊，前半生发财，后面呐、啊，他又破产了，这个佛在经上啊讲了这个因果。啊，这个前生呐、啊、修布施啊，布施又后悔啊，所以这一生得果报啊，那么前面发财，后面呢、啊、财产又没有了，所以布施就不要再后悔了。所以我们一般讲啊，布施啊要净施啊，要净施。这个以前呐、啊，新加坡有一个坛禅老和尚啊，在新加坡的城隍庙啊卖这个香烛，卖这个香烛啊，他赚的钱呐、啊，自己省吃俭用，都拿到大陆来修那个破损的寺庙。啊，帮助大陆啊，修这个旧的寺院，帮助很多。啊，那么他有一个，他这个布施啊，啊，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啊，他这个钱给这个寺院的负责人住持，就给他交代清楚。就给他讲了。啊，说这个钱呐、啊、是给你修这个寺庙的，啊，因果就是你要负责了。把他交代清楚之后呢，布施后他就不会再去过问了。那你做不做啊？你做得如法不如法，那因果你自己负责。啊，他不会再去过问。所以他这个布施啊，叫做净施，啊，他用清净心去布施，啊，不是啊，他布施了之后啊，然后啊，一天到晚还去检查、去询问啊，那这样啊，自己心就不清净了，啊，不清净啊，就不叫净施，啊，所以他这种布施叫净施。啊，用清净心布施。因此啊，我们敬老和尚对他非常赞叹，啊，说这个值得我们学习。啊，你把这个事情啊交代清楚，啊，我这个是做什么的，那交给你啊，那你就是你负责了。啊，不要布施之后啊又后悔啊，那心就不清净了。那么此地讲啊，布施又后悔啊，也是罪过啊。啊，为什么罪过呢？自己生烦恼嘛。啊，生烦恼就是罪过了。布施就布施的，你要是后悔什么呢？啊，如果相信因果的人呐，那你布施，纵然。

那人家骗你啊，实在讲啊，也不吃亏了。啊，如果了解因果啊，那没有吃亏的。啊，吃亏啊，反而占便宜。不了解因果的人呐、啊，那么他不知道啊，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所以认为啊，他吃亏了。实际上啊，你布施做好事啊，是绝对啊不吃亏的。假借不还啊，那么俗话讲啊，有借有还，再借不难了啊。我们不能啊给人家借了财物。啊，就不肯偿还啊！有一些人呐、啊，的确是借人财物啊，他是不肯还的，他就打算不还你的。啊，我记得啊，我在19岁啊，那个时候去打临时工啊，在台北啊，这个大同公司啊，去做临时工啊。那么里面有一个同事啊，就给我借钱啊，那个时候借了几百块台币啊，那个40年前啊，40几年前呐啊，几百块也算不少了啊。那么他就给我讲，哎呀，我领薪水就还给你啊。那么领了薪水那一天呐啊，他就给讲，哎呀，他现在又有什么什么事情啊，又用到钱了啊。现在啊，就下次再还给我啊。啊，那么那个时候呢，啊，我已经在听老和尚讲经了啊，也在念阿弥陀佛了啊。那个时候念阿弥陀佛求往生的意愿非常强烈啊。我19岁就想求往生了啊，那因为感觉啊，人生很苦啊，哇，看到极乐世界那么好，我19岁就很想往生了。啊，一直念佛，一直念佛，然后就坐公车啊，大陆叫公交车啊，坐公车。那回家啊，下班回家了啊，那么给我借钱那一个啊，哦，我先上，啊，他后面上，他不知道我跟他坐同一班，啊，然后啊，他要买车票啊，结果啊，他那个口袋啊，掏出来啊，一把钞票啊，我站在旁边，刚好被我看到。他就很不好意思，就把那个钱还给我了啊。后来我想啊，大概我念阿弥陀佛感应了啊。啊，所以呢，他大概呀打算不还的啊。啊，明明有钱呢，你口袋钱那么多，还给我说没钱啊，下次再还给我吧。啊，那个我也没有想要给他要了啊，刚好。我先上去，他没有看到我上去啊。然后呢，那个时候还要上车买票的，他的口袋一掏出来一把钞票啊，他掏出来刚好看到我啊，他就很不好意思，就只好还给我了啊。啊，这个假借不还呢，这个也是不好啊。我们有借有还呢，再借不难。啊，如果你给人家借的财物啊，你再不偿还，那下次再要再向人借，那人家肯定不会再借给你嘛。分外营求，地上施舍。这个分就是本分，啊，分外的就是本分以外的，啊，就是不守本分。啊，超过自己本分以外的，去经营，去追求，啊，去经营追求，这个也是不对了。啊，我们也不能啊，看到了人家呢，这个大富大贵了，发财了啊，那么我们呢，也要啊。分外去营求，啊，这个是不对，啊，这个总是啊要了解因果，啊，因果啊，

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我们一生啊，赚多少吃多少啊，都有个定数。别人啊，他荣华富贵啊，他前生有修啊，看到人家很有钱啊，很有地位啊，过去生呐啊，财布施、法布施啊，修得多啊，又健康长寿啊，又他要修无微布施，啊，人家修的嘛啊，如果你没有修啊，我们也想要得到跟他同样的果报。那没有那个道理啊！那个违背因果的法则嘛，啊，这个因果律啊，佛也不能推翻呐，啊，佛他只能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我们，啊，劝我们呐，断恶修善。啊，菩萨畏因呐，众生畏果，所以不可以分外营求。那么我们啊，想要得财富、得聪明智慧、得健康长寿，啊，明白这些道理，那这一生赶快修，我们也可以改造命运。啊，你不从这个地方去修啊，只是啊。想怎么去做事业啊？那么分外营求啊，你命中有就求得到，命中没有，你用什么方法也求不到。啊，只有增长罪业而已，那个就没有意义。啊，地上施舍啊，这个精力都放在奢侈豪华的布置。啊，这个跟上面一样啊，盈利过度，那么这个是男女的邪淫啊，阵营过分了也不行啊，也会伤身败德，那何况邪淫呢？那么此地讲这个三点水这个淫呐，啊，除了这个男女淫欲之外啊，凡是啊欲望超过的，都涵盖在里面啊。如果男女淫呐，这个淫旁边是个女字旁，那这里是三点水啊，三点水啊，就像下雨下得太多叫淫雨。淫雨就造成水灾了，啊，那么这个字来形容啊，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那个欲望啊，追求的欲望啊，像下淫雨一样超过了，过度，啊，过度就不对了。所以这句啊是广义的，啊，凡事啊，不管什么事啊，都不能超过。啊，你吃饭你不能吃太多啊，喝酒也不能喝太多，啊，做什么啊都不能超过，啊，超过就不好，啊，你吃饭啊吃太多了，那么胃肠撑坏了，啊，这句啊那是广义的，啊，除了男女这个淫欲不能过度以外，啊，任何事情都不能超过。熏毒冒词，秽食畏人。啊，这个内心恶毒，外貌慈和。啊，这个是熏毒冒词。啊，这个。那么我们看到这一句啊。啊，我们自己心毒不毒啊？

大家有没有毒我不知道啊，但是我知道我自己心有毒啊，什么毒呢？贪嗔痴三毒嘛，啊，这个我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因为我有这个贪嗔痴三毒，三毒烦恼。那什么，这个是佛经讲的。那么这个地方讲的，主要是针对啊，就是内心呐、恶毒，是特别指这一条啊。那么内心恶毒啊，那么就是常常啊，存心要去害人。啊，就是说没有慈悲心了啊，这个心毒就是没有慈悲心啊，他没有爱心这里讲的主要针对这个意思，他没有爱心啊，很恶毒啊，那个心呐、都是想害人的，但是呢，他外表啊，要表现的哇，好像啊，很慈祥、很和蔼，那这样的人呐、实在讲啊，是最可怕的啊！那我们啊，不能犯这个罪业，秽食为人啊，秽食为人就是把变质、肮脏的食物拿给人吃，这个也不好啊。现在这个食品啊，现在这个。大陆跟台湾都有这个食安的问题，食品安全的问题，有一些不法的商人做一些不好的食品在卖，我们敬老和尚讲这个是谋财害命要赚人家的钱又要人的命，那个不好的食物食品给人吃，人就中毒了。现在实在讲我们很难得吃到健康食品、食物。市面上卖的我们很容易去买到一些化学有毒的食品。真的是像《无量寿经》讲的，饮苦食毒，我们喝的水也污染了。吃的饭。菜有农药，现在吃肉的人那个猪啦、鸡呀，都有抗生素、寄生素，那个都是叫秽食，那不好的东西给人吃，都属于这一句，这一句就是做食品类的要有良心那个大陆那个时候还，轰动一时的毒奶粉那个真的是没良心连小孩子弄那个不好的这个食品给小孩吃。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食物它总有一个期限现在这个政府规定也有一个期限什么东西可以放多久过了期限那就不能吃了。那过时的也不要送给人家吃你要给人家吃你就好了。过去我们在台湾这个也有道场人家送的东西，他都把它放着放到坏了才拿出来煮给人家吃。那好好的不拿给人家吃。不煮给人家吃，等到坏了再拿出来煮给大家吃，这个做法是绝对错误的。应该好的就要煮给大家吃，不要等到做，放到了，放了很久，放到坏掉再拿出来煮给大家吃。在早期景美华藏图书馆我们也收到过这种过期的这种食品。但是那个时候韩馆长他把关很严看到这个过期了

就丢了啊啊！当时我们也不知道啊，有人呐、啊，大概他们家在卖杂货店的啊，一些面条啦啊，那些有一些食品，就是送很多到道场来啊。结果馆长啊，一看啊，看到那个日期都过了。

啊，那是阿罗汉以上才行啊，那我就不行了，我吃下去肯定要进医院的啊，就不能把那个过时的啊，这个给师傅吃，供养师傅啊，供养三宝啊，这个也不对的啊。左道惑众啊，这个左啊，我们一般讲旁门左道。啊，这个左啊，偏左啊，就是不正确的我叫左道。这是中国文化啊，我们老祖宗的传统文化啊。你看呐，我们现在这个写字啊，都学外国的啊，由左至右。那我们老祖宗啊写的这个字是由右至左，那过去啊在大陆在台湾呐，有很多人呐，哎呀，这为了这个真啊，就是要学外国的啊。现在台湾呢也有人是写肯德的，由左至右。啊，那么我们老祖宗用由右至左啊，它有它的道理啊，它也不是随便啊这样写的，啊，它是根据这个东西南北啊太阳的升降，从东而升，从西而降，所以东它代表上面的，太阳啊从东方升起来，从西方下去。所以这个字啊，它是直行的。那么如果左啊，就是错误的方位所以用这个来形容啊，左道旁门左道用这个妖法邪术迷惑大众。这些现在还是不少很多就是旁门左道的来迷惑社会大众这个现在呢太多了甚至有的拿着佛教的这个标志他做的跟佛教都没关系的都是旁门左道迷惑社会大众的这个邪教。短尺狭度这个短尺就是买这个布匹买这个布匹要量这个尺寸这个尺度不公，买入量长，卖出量短他量那个尺动了手脚了不公平。买那个布匹量那个尺度买进来都量长一点卖出去量短一点从这个地方去赚取这个不合理的利润那么你去占人家这个便宜是在讲扣掉自己的福报是在讲也是得不偿失的。轻秤小升，这个秤也是不公平卖出秤轻，买入称重那么过去有一个公案以前这个买卖这些物品。都用这个秤，现在有磅秤这姜老师画那个第一变相图也有一个磅秤第一那以前都用秤锤，秤锤。那么那个秤锤那个锤也可以动手脚的，所以我记得。

看到一个公案啊，古时候的啊，好像明朝时代的，有一个商人啊，他那个秤锤啊，就是灌了水银啊，所以卖出啊，他秤轻了啊，但是你给他看了、啊，那重量是一样的，啊，一斤就是一斤，两斤就两斤啊，那重量一样，啊，实际上啊，没那么重，啊，但是呢，他买进来啊。称的就比较重，人家看的哎很轻啊，实际上啊很重，他那个秤锤可以作弊的，可以动手脚，所以他赚了很多钱啊，赚了很多钱。那么临终的时候就告诉他儿子啊，说你父亲啊一生赚这么多钱啊，就是靠这个秤锤，告诉他这个秘密啊，就是用这样赚的。赚取暴利。那么他儿子啊，听到他父亲这么一讲啊，哎呀，这个他爸爸怎么做这种没良心的生意呢？啊，表面上啊答应他父亲啊，继续啊用他这个方式啊去做生意，来赚取暴利。啊，等到他父亲过世之后啊，他就把那个假的秤啊。丢弃了，不要了，啊，用真的，用真的。那么他有两个儿子，啊，还很小，啊，他这个假的秤啊，丢掉不用了，用真的了，不骗人了。啊，结果没多久啊，他两个儿子死了，他心里就很不平，他。觉得说他父亲啊一生用这样去骗人，啊，用这个轻秤小生啊去骗人，他不依照他父亲这种方式去做生意去骗人，啊，那怎么反而他得到这个果报呢？两个儿子都死了呢，心里非常不平。那么那天晚上他就做了一个梦，梦到天神跟他讲，他说你不要心不平啊，说你父亲啊一生都是用这样去骗人啊，轻秤小生赚取暴利，这样啊得到财富，上帝啊就派了两个煞星啊败家子啊要来啊把你父亲赚的那个钱啊全部啊败坏光光啊，弄到你们家破人亡啊。啊，他说现在呢你良心发现啊，不依照你父亲这种方式去做生意去骗人。啊，现在呢上帝啊把这两个败家子啊收回去了。再没多久啊，会送两个啊报恩的来了，到你家来。啊，后来啊，他这个梦醒过来啊，果然没多久，他的夫人又生了两个孩子啊。后来啊，就是光宗耀祖啊，两个报恩的儿子来。啊，所以有这么一个公案。就是此地讲的啊，轻秤小生，以伪杂真，那么以假货掺杂在真货卖出，就是有假杂。那上一题次啊，我们讲到这一句啊，我也讲到这个阿里山卖茶叶的啊，我三哥在世的时候啊，胡定法师啊，他在阿里山那些茶行啊。从山上到山下呢他都很熟的。所以他去买茶呢没有人敢骗他。那么他喝茶呢也喝到很厉害了。那个茶是什么茶那什么时候采的什么水泡的他都能喝得出来。所以也大概也成为茶仙了。所以那些茶农啊不敢骗他的。所以以前我买茶都透过他去买。

他比较内行啊，我们外行啊，说买到假的啊，一流的价钱呐、啊，买到三流的货物啊。那么他有一天给我讲啊，他说啊，这些茶行啊，有时候都会去骗观光客的啊，观光客去买茶叶啊。我说怎么骗呢？啊，他说现在弄一桶茶啊，一大桶，然后啊。啊，这个客人进来了哦，难道就是老板就把他抓出来啊？这个桶抓得起来泡啊？那大家喝的，哎呀，这个好啊啊啊！老板给我拿两斤哈 啊, 啊，然后就买了啊，买了回去之后呢，哎，泡的怎么跟当时喝的不太一样啊？啊，那么我就问啊，那同样那一桶拿的怎么会不一样呢？他说：“你不知道啊，他桶那么大，他这里放半比较好的，这里放半比较不好的，啊，然后泡给你喝就拿这个好的泡，哇，大家喝的当然好，但是要卖的时候呢，这边好的抓一点，那边不好的抓一点，啊，然后问下去，哦，我说原来是这样哦，还有这个秘诀啊，啊，那么像这样。”就是此地讲一味杂针啊，啊，把那个不好的掺杂在里面啊。当然啊，不是每一家都这样了 啊，我们也不能啊去冤枉那个好人啊。有真正有良心在做生意的商人还是有啊，啊，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啊，好像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啊。啊，但是呢。是有这样的事情啊，自古以来啊，中国外国都有这个事情啊。如果没有这个事情啊，那太上不会讲这一句吧。那么这个都是为了啊，赚取不合理的利润啊，用假的掺杂真的。采取坚利啊，这个跟上面这个有关系的啊，就以不正当方法获取啊利益。压良为贱，慢莫于人，这个是仗着势力强迫啊清白人家操守建业啊，卖粮为娼啊，这个罪过也很重。瞒莫于人呐 啊，那么瞒莫于人啊，就是欺骗那个愚笨的人啊，没有智慧的人去欺骗他啊，这个也是很没有良心的啊。那个人都没智慧的，你还忍心去骗他？啊，你应该花心去帮助他才对嘛，怎么还忍心去骗这些没智慧的人呢？贪婪无厌，咒主求子，这句就是我们常讲的啊，人心不足蛇吞象啊，这个贪心呐、啊，无有止境。啊，对名利财势贪得无厌。人如果知足啊，就常乐啊。那不知足啊，在天堂他也不快乐。啊，他的贪心呐、啊，没有止境。啊，贪婪无厌啊，越多越好。现在整个世界啊，都是。朝这个贪婪无厌这个方向在走。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啊，这个世界将来的前途如何了。大家都是贪心。我们地球上的资源有限。我们这个贪心啊

没有止境啊，一直啊去贪取这个财力过度的浪费地球的资源啊，把下一代子孙的要用的啊，我们都提前把它用光了。那下代子孙他用什么呢？啊，这个造的罪过相当深远了。咒诅求职啊，这个对天地神奇啊发誓啊，证明自己有道理，很正直。这个是造罪。啊，在早期台湾呐，我看到这个新闻呐，常常在报啊，这个选举的人呐，那互相骂。那么有人呐，就到庙里面呐，去斩鸡头啊，对神明啊发誓啊，证明啊他自己是正直有理的。那这个就是属于罪忌了啊，那罪忌啊。也是造罪业啊，不能用咒诅来求自己的理直，证明自己有道理，证明自己很正直啊，不能用这种方法。四九悖乱，那么这一句就是五戒的九戒，九啊。在中国、外国都有酒，都有喝酒啊。特别在中国，就是办宴席呀、啊，说无酒不成席呀、啊，啊，好像你办了一个宴席啊，那没有酒了，就不成席啊。所以要酒席，酒席。那么酒。本身他没有罪过啊，酒不管中国的酒、外国的酒，都是植物去酿造的啊，他这个没有杀生，但是酒啊，他喝多了会乱性啊，酒喝多了乱性啊，酒在五戒里面呢、啊，它属于遮戒。啊，它不是性罪，遮就是预防的。啊，预防我们酒喝多了乱性，啊，悖乱就是做出违反道德的事情，乱性。去造啊，前面啊杀盗淫妄的罪业，啊，所以它是遮预防。啊，就不能喝酒。啊，喝酒啊，怕你闹事。啊，有的人呐，没有喝酒，啊，他很老实；有的人呐，喝了酒，他就变一个人了，他就闹事。那这个我们社会上看的很多啊。啊，因此啊，世尊把酒。啊，这一条列为重戒，就是这个道理。啊，没有喝酒啊，那可能就不会去造杀盗淫妄这些罪业。啊，喝了酒那就不一定了。啊，有的人呢，喝了酒啊，啊，他什么事情他都去做了，啊，去打架啦，闹事啦。有人喝酒啊，就是不能控制啊，喝了呢他就乱性啊，到处闹事啊，这个就是造罪业了啊。因此啊，这个喝酒会闹事的人呐、啊，真的这个酒他就一滴都不能沾唇啊？为什么呢？
我们常常看到喝酒的人啊，

酒喝多了啊，他就乱性了啊，他就跟人打架了，闹事了。那么刚开始他，哎呀，我喝一杯就好啊，那一杯下去了啊，没关系，再一杯就好啊，第二杯下去啊，再一杯就好，那再下去就没完没了，但是一瓶喝下去，再喝一瓶就好啊。喝到最后，他就醉了啊！他一沾呢，他就没办法了，控制不了了。那像这样的人啊，就滴酒不沾唇啊，一沾呢，他就控制不了，没完没了啊！如果能够控制的人呐，也就没有什么大问题啊！像我喝一点点呢，脸就红了啊。就想睡觉了，啊，没有力气去闹事啊，没力气。那有人啊，喝的啊，好像啊，生龙活虎一样啊，我也想不通啊，为什么他们喝的体力那么好，我一喝的就没体力了。啊，这个个人啊，那种不一样。那过去我们老和尚讲经也讲这个镇康城呐、啊，汉朝大儒镇康城啊，他这个酒量啊实在惊人啊，喝300杯不醉啊，一个小礼节都不失啊，所以过去李老师在台中莲社。讲课啊，讲到这个，说如果大家的酒量都像郑康人一样，那释迦牟尼佛不会治这条街了。那喝了对他没影响，他好像喝开水一样嘛。啊，所以这里这一句啊，并没有完全禁止人喝酒，就是禁止啊，你酒喝了去闹事，这个就不行。那么酒这条戒啊，在佛门五戒里面啊，这个可以开眼的啊，这个做菜啊，那么烧过了没有酒性了，不醉人就可以啊。如果喝了会醉就不行啊。现在这个全世界啊，对这个酒驾也抓得很严格啊。你喝酒喝超过多少啊？如果被抓到那可能你那个驾照就要被吊销掉。现在全世界啊，喝酒开车的罚的都很重，因为这是公共安全。酒这条戒，它开眼很多特别是用药、中药方面的开眼很多所以这条戒它有开车吃饭。这些呀，我们要明白。总之如果有喝酒的人就不能过量下面这一句讲骨肉纷争，这个骨肉就是指自己家人、亲兄弟互相争执不忍让。兄弟骨肉兄弟姐妹也不能有纷争所以《弟子规》讲兄弟睦孝在中这个孝对父母恭敬供养孝顺，那兄弟也要和睦。忠孝有悌对兄弟也要和睦如果说对父母很孝顺对父母都很供养但兄弟不和，那做父母的人他心里难过不难过呢？当然也是很难过。那么为什么纷争呢？总是不能忍让所以《弟子规》讲
远离忍恨自泯嘛，哦，啊，这个远离啊，啊，你忍一句，你少说一句，那这个愤怒心呐，啊，等一下它就平息下来了。啊，如果啊要争到赢啊，啊，那这个可能骨肉啊，啊，这个兄弟姐妹就变仇人了，变冤家对头了。啊，所以这个是不对的啊，啊，应该啊。远离忍恨自泯，啊，就少说一句啊，这样啊，可以平息啊不必要的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忠良啊是男人的德性，柔顺是女人的德性。啊，这个男人呐，啊，不忠实，不善良。啊，不良啊，女不柔顺啊，那么女人啊不温柔和顺啊，很强势啊啊，现在讲女强人啊，那女强人啊，大概就不会温柔和顺了啊啊，因为要很强嘛 啊很强势的。那么在日本呢，啊，我们还可以看到年纪稍微比较大的，啊，日本那个女人呢，啊，真的表现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啊，柔顺，啊，温柔和顺，啊，但是现在呢，慢慢的受西方影响啊，慢慢现在的年轻的女子啊，也跟以前不太一样啊，不过他们还是要保持他们一定啊。他的和顺，啊，温柔和顺，他这个传统啊，也还都有，啊，那有的已经受到影响啊，有的啊，他家教比较好的啊，都还有。我在日本东京啊，我那个小京市啊，啊，我们楼上啊有一些邻居啊，有一个女学生啊。坐天梯碰到的啊，队友都很有礼貌啊，啊，表现呐，啊，这个很柔顺，温柔和顺啊，所以这个要去看这个柔顺呐，啊，现在在中国看不到了啊，中国我看到都是女强人啊。讲了女众，大家不要伤心啊！啊，都是女强人啊，哦，太强了啊！我们都甘拜下风啊！你要看柔顺啊，去日本看。那么日本乡下呢，更淳朴啊，那个更淳朴。所以啊，忠良是男人之德，柔顺是女人之德。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不合其事，不敬其乎？啊，这两句也是跟上面这个有关系。不合其事就是丈夫啊，不善待妻子。啊，这个室就是房室，啊，那夫妻两个人住在一个房间，啊，就是对妻子啊不善待不和，啊，有的啊都会去打妻子，那应该啊要相敬如宾才对，啊，不能啊不善待妻子，啊，妻子啊是给自己这个家里啊传宗接代的，要对他很尊敬啊，怎么可以？对他无礼呢，啊，所以老祖宗不是这样教我们嘛？要叫相敬如宾啊，夫妻啊要相敬如宾啊，啊，那么这是讲做丈夫的人啊，不善待妻子，造成家庭失和。那不敬其夫呢？是
做太太的对丈夫也不尊敬啊，这两方面都不对。那现在离婚的不就是这两句吗？啊，一个不和，一个不敬啊，那两个就离婚了嘛。啊，那这个都是罪过。免号金夸，常行妒忌。啊，这个夫妻之间呢、啊，说话往往都夸张不实。啊，没有讲真话，常行妒忌啊，而且啊，常常啊，起这个嫉妒、疑忌之心。啊，这个啊，丈夫怀疑妻子，妻子怀疑丈夫，啊，互相怀疑，互相嫉妒、猜忌，那这个家庭啊，就无法再维持了。那夫妻啊，应该啊，要互相信任，啊，不能啊，一点点小事情啊，啊，那么就起了嫉妒、猜忌之心。这样啊，会把事情啊弄得很严重，家庭啊失和啊，应该啊要理性的啊相处啊，这样啊才能维持啊这个婚姻的美满。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啊，这个先生对妻子儿女啊不得体的言行，啊，就是乱打乱骂了，那个就无形了，啊，这个真的啊有人就是这样子的，啊，那个也是罪过啊。失礼舅姑，就这个舅姑啊，不是舅舅姑姑啊，这里就是媳妇啊，舅就是公公，姑就是婆婆。啊，媳妇啊，对公公婆婆不孝敬。那现在这个很多了，为什么呢？做父母的啊，没有教女儿嫁到啊人家家里去啊，要对公公婆婆要孝敬。啊，而是啊，这个女儿嫁出去啊，在夫家受了一点委屈，就回娘家告状。啊，然后啊，他爸爸妈妈就去找亲家亲家母算账啊，就这样的。啊，这样搞怎么可以呢？啊，你这个家庭不好啊，就影响社会了。啊，社会不好就影响国家了。这个都是教育问题。啊，失礼啊，对公婆没有礼貌。啊，不懂得啊孝敬啊，所以蔡老师讲课啊也常常讲啊，娶到好的妻子啊旺三代啊，娶到那个不好的啊衰三代，那真的，那娶到他娶过门来啊是来破坏人家家庭的嘛，啊，衰三代，这是真的。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轻慢先灵，那么这个轻是轻是慢呢、啊，就是怠慢啊，怠慢呢、啊、祖先神灵啊，对去世的父母祖宗安葬为礼制啊，或者祭祀啊不虔诚啊，那个像扫墓啦。啊，那么以前的人啊，在感应篇汇篇啊，有的去扫墓啊，那扫墓啊，这个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礼俗啊，也是啊孝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现。那么到坟墓扫墓，在汇编里面讲啊，过去清朝时

带啊，那很多人带着家人去扫墓啊，清明啊。那么到墓前面去扫墓啊，没有哀思之情，啊，没有怀念啊，这个父母啦、啊、祖父母这种哀思之情。啊，去扫一扫啊，拜一拜啊，大家好像到郊外去踏青，好像去旅游那种心情。那这个就是清迈仙灵。那这个清迈仙灵也比现在好多了，啊，他虽然是踏青啊，没有哀思之情啊，他起码一年去扫一次，去拜一次。现在人啊，连拜都不拜了，他家祖先的坟墓在哪里，他都不知道了。现在是这个问题。那在哪里啊，也不知道了。啊，所以到这个坟墓前面啊，就哀思之情啊，祭祀啊，怀念啊过世的父母啊，祖父母啊啊。这个才是敬重贤灵。所以这个我们要将来做。现在这个祭祖啊，就是提倡这一句。祭祀要虔诚。那像我们学佛的人啊，那去扫墓拜拜啊，那最好就诵个经、念个咒、念个回向回向祖先。啊，不要呢到那边的坟墓上去玩啊，那那个就轻慢先灵啊，或者在家里啊，啊祭祀的时候啊也不恭敬，这个都是罪过。啊，所以我这个课讲完了、啊，我后天呢、啊。我也去到我们那个福建泉州安溪啊，我们姓林的这个祖宗啊，那个宗祠还在啊，文革啊没有被拆掉啊，还在。那这我小时候啊，我伯母往生啊，啊听到道士在念那个书文啊。啊，知道我们祖籍在泉州安溪啊，所以这个我有机会到这里来啊，有空档就去祖庙去拜拜啊。那我们移民到台湾啊，一两三百年了啊，这个有我们这个姓林的啊，有移民从有两个兄弟啊，一个。到台湾，从厦门到金门，再到台湾，那一个啊，啊从厦门啊，就到文莱去了，那叫东南亚。那现在知道这个啊，那当然我们就是要去拜拜了啊，这个对先灵啊一个尊重啊，也是我们敬老上现在提倡的这个祭祖啊，提倡孝道。啊，违逆上命啊，这个违背掌上的教令，这个都是罪过。好，这一节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此地。啊，我们下节课继续学习下面啊，作为无意啊这一句。啊，我们现在下课休息。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掀开经本《地藏菩萨本愿经》轮贯第十八页倒数第六行，从最后一句看起。释名云：“初曰行者，执就一念，观于十界、百界、千如妙法，虽集一念，千法宛然。全体即空，当处即假，能挥二边，又即双照，不可以一多说，安以有无私？若边若中，皆莫能宁。于是观行未中，既生进入，则六七事不止于我，得分别我法二空，转成无漏，则见思染污出垢先落。”到这里是一段。这段我们前面啊讲过，可是还有一意未尽啊，这个意思啊还没有尽啊。前面虽然讲过了啊，但是这个意思啊还很深远，是在讲这个意思实在是很深很广。对我们修学来说很重要。我们今天修学为什么不得力？为什么习气啊断不了？为什么境界转不过来？自己虽然有向上的心，也很想改过，可是就改不了啊！相信这个情况啊，在我们同修当中啊，都有这个问题啊。听经道理明白了啊，也知道啊，要忏悔，要改过，但是这个习气啊真的不好改，就是改不过来，很想改，改不过来，就是改不了了。当然，这个原因很多，家师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示，虽然常常提示，

前台中联社雪庐老人李炳南老居士教导我们的时候，苦口婆心的劝导，你看啊，雪庐老人在台中教学啊，三十八年了，都没有离开台中。那么他从大陆到台湾呢，就一直住在台中，住了38年。那么也可以说天天在教导啊，苦口婆心的劝导啊。我们现在啊，我去看雪庐老人的全集啊，他生前的一些著作开示，就可以知道啊，真的是苦口婆心的劝导，在教导教学。但是呢，真正能够回头的也是万分之一二而已啊。虽然啊，长时间的劝导啊，他真正啊接受他劝导回头的10000个人当中，也大概只有1-2个啊。不可能要求人人都能回头。你看啊，雪庐老人这样的大德啊，在台中38年这样苦心的劝导啊，真正回头的万分之一二啊，那何况我们呢？我们的道德学问啊，这个。都没有啊！不要说差他太远了啊，根本就没有啊！所以这个事情啊，也只能要求自己，不能要求别人啊。那不可能，你劝了别人要求人人都能回头啊！如果用这种心要求啊，那是我们自己的过失。要晓得一切众生业障非常深厚啊，所以佛度众生是生生世世的，不急着在这一生啊，这一生你回不了头啊，这一生啊给你做个增上缘而已，种种善根啊，等到来生后世啊，你的善根成长了，成熟了，你有福分，有缘分，接着再学啊！这一生能成就的人，那么都是过去生啊熏习的善根福德因缘都记住了，那这一生才能成就。正如弥陀经所讲，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样的人啊，真的是诸佛护念啊，龙天善神永护尊敬。那我们自己啊，是不是弥陀经讲这一类的人啊？自己想一想就知道了。这段话是释明尊者说的，释明尊者呢也是天台宗一代祖师，这里面所讲的就是十圣观法里面善根人所修的，只就一念观于十界百界。那么这个一句啊，讲一念啊，一念呐、来观十界百界啊，十法界，100个法界

一念啊来观。今天我们这一念啊做不到，我们做不到一念啊，我们的念头太多了，做不到。一念观离十法界，观离百法界，就是用一念来面对宇宙人生。他用心是用一念来面对，来看这个宇宙人生。那我们今天面对整个宇宙人生，面对社会，我们不是一念啊，我们是胡思乱想啊，那千念妄念啊，妄想纷飞啊。我们现在呢是用这种心态来看宇宙人生，来面对社会，面对一切众生，那这是就是凡夫了啊。我们现在是凡夫啊，那这样啊，这是造业。轮回心造轮回业，就是制造六道轮回啊。这是我们凡夫妄念纷飞，不是一念，太多念了。那真正活菩萨，真正有道恨的人，用什么心来面对社会？一念。一念是真心，胡思乱想是妄心，我们现在是用妄心，不是用真心。我们不会用真心，真心什么？真心是一心。弥陀经讲一心不乱，一心你就能见到真正的法界，叫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菩萨了，那不是小菩萨了，摩诃萨了，大菩萨了。所以此地讲啊，四明尊者讲得好，十法界、百法界、无量无边法界、千如妙法，这都是出自《法华经》上的百界千如。就是妙法莲华经，简单讲，法华经，法华经讲，百界千如，每一个法界里面都居住十如是。十法界，那每一个法界呢当中又有十法界，那十乘以十就是一百，那么一百个法界，每一个法界里面，又有十如是，那百乘以十，就是一千了，就变千如，所以称为，百界千如。这就是讲宇宙人生的真相，虽集一念，千法万难。佛菩萨用真心面对境界，一念是真心，真心对待境界，境界宛然，宛然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现在面前了，可是呢他明了，他清楚，他看破了，看破的意思，就是他看清楚、看明白了。换句话说，也就是说他看清楚事实真相了，宇宙人生事实真相，他看清楚了，这个叫看破。那么看清楚什么呢？看明白什么呢？全体即空，空的。从体上讲，十法界、百法界、千如，百界千如。也就是说，我们整个宇宙人生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这个一切众生，包括动物植物矿物

还包括许许多多的现象，都是众缘和合而生的。啊，这些林林种种、无量无边一切诸法，它的体是空的。啊，当体即空，当下这个体是空的。啊，空是什么？啊，空不是说什么都没有啊，空就是真如自性了。啊，这个现象当中看到啊，真如自性。啊，真如自性啊，空。啊，好像我们看到电视荧幕。啊，电视荧幕很多很多节目啊，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啊。但是呢，屏幕有没有空啊？但是啊，里面呢、啊、这些节目、这些现象啊，都是从这个空出现的啊。那出现的呢，这些呢？当处即假了，当处就是现象了。它现出这个相啊，是假有，那不是真有，假有。啊，《金刚经》讲得非常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为什么要这么观呢？假有不是真有。啊，这种假有。告诉诸位，绝对不存在啊！我们看到好像是存在，其实是不存在啊！你看出它不存在，那就对了，正确了啊！你把它看作存在，把它当真的，错了，你看错了，看走眼了。为什么？会让人看到好像它存在呢？因为呢，它是刹那生灭啊，因为它是刹那在生灭啊，那速度很快啊，我们感觉不到啊。那我们现在看到存在的现象是什么呢？看到的是。相似相续相，众生看到这个宇宙人生的相啊，是相似相续相，啊，就前面那个相，后面这个相跟前面那个相啊，很接近。我们看那个卡通影片啊，就一张一张的，啊，它是快速的把它转动，啊，然后给它联系起来，动。啊，那我们看到哦，千变万化都出来了。那实际上，如果你不动，它就没有了啊。啊，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相续相啊，误会，哎，这个相续相的存在，其实相续相它是不存在，一下就过去，一下过去，就一下就生灭，生灭，这张过去换下一张，啊，那。前面那一张过去就是灭了嘛，下面那一张起来就是生嘛，真的很快又灭了。啊，我们现在看到整个宇宙人生是刹那在变化了。那这个事情说起来很难体会啊，一般人很难懂。啊，如果我们用电影来做比喻，诸位就好懂。啊，大家都有看过电影画面。啊，那个画面是不是存在的？现在的那个知识啊就很清楚，那画面不存在。啊，为什么呢？过去啊，老式的这个电影啊，它是一秒钟，啊，那一秒钟，哦，时间不长啊，啊，一秒钟啊，它就换了24张底片了。啊，也就是说，一秒钟的时间呐，它那个底片已经转了24张了。

啊，这个镜头啊，开一次放一张，马上关起来，又再打开，又换下面一张，啊，这样一秒钟啊，换了24张，啊，那么把它连接起来，快速的转动。那我们看到哦，那个电影荧幕上啊，哎，好像是存在的，啊，但是那个画面是不是存在的呢？啊，画面不存在，啊，为什么呢？一秒钟换了24张了，啊，后面这张出现，前面那张就没有了。啊，这个一秒钟24张啊，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好像存在，实际上不存在的。啊，那么它存在的时间多长呢？是一秒钟啊的24分之1秒啊，24分之1秒。啊，《金刚经》讲啊。如露亦如电，啊，我们今天整个世界那个存在的时间呢，比这个还短，啊，比电影那个还短，那不知道短多少啊！啊，最近我们敬老和尚根据《华严经》啊，佛问弥勒菩萨的，啊，人的一个念头啊，有几念，有几相。那根据我们看到《华严经》就一刹那啊，就是一弹指啊，321个念头过去了。321个念头就是那个电影底片啊，321张底片过去了。啊，那一秒钟最少可以弹4次啊，后来呢又增加了。啊，如果弹得快啊，可以弹到一秒钟，可以弹到7次，啊，320亿乘以七，啊，就2100多兆了。一秒钟2100多兆的那种相似相续相就过去了。那我们想一想啊，我们怎么可能知道它的真相呢？我们感觉不出来呀。啊，所以我们以为它是存在的，以为它是真实。那佛给我们讲错了，根本就不存在。啊，不晓得错到哪里去了。所以一切现象根本它不存在。啊，我们今天是被这个相似的相续相被它迷住了。啊，不晓得这个里头真正的生灭相，那个真实的状况，我们不知道，体会不到。啊，迷在这个相似相续相里面。啊，如果我们细心实在讲，这个现象都摆在面前。啊，我们不要讲那么短暂了，我们这个体会不到。啊，但我们。讲一些比较粗、比较明显的，譬如昨天的事情啊，昨天发生的事情过去了。那昨天的事情啊，永远不会再回来了，过去了。那今天呢，早晨呢，过去了，也永远不回来了。那么我们从这个比较长的来这样来推，如果你在这个里面细细思维啊，一秒一秒的过去，那前一秒过去也回不来了，啊，那就是《金刚经》讲的了，如露亦如电了，啊，它不就像闪电一样吗？过去永远不会再回来。

你从这个地方就能观察得到刹那生灭，刹那生灭啊，好像我们人衰老，那不是说一下子老啊，啊，它是慢慢的，刹那刹那的，一直在变，一直在变。那累积到一个长时间，哎，我们才感觉到哦，变了。啊，那其实是刹那在变啊。那不是说人你过了几十年突然变这样了，不是的，它是刹那刹那在变。啊，所以这种变就像闪电一样，像《金刚经》讲的，叫如露亦如电，露水，太阳一出来一照就没了。我们看到那个下雨啊，闪电一闪就没有了，就像那么快速。所以我们细细想想，那不都这些都像闪电一样嘛？过去的回不来。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能观察得到呢。的确啊，整个宇宙人生的现象，它是刹那在生灭的。那么家师以前讲经讲过，任何一个人一生，他最真实的是干什么？哪一件事情啊？他最精进，从来没有停止的，就是从生下来那个时候开始啊，就往坟墓里头走了，一天靠近一天，一天接近一天，一秒接近一秒，真精进，他没有松懈，没有停留。一天一天接近浮木，一秒一秒接近浮木，不就干这个事情吗？干其他的事情啊，还会休息啦，有时候还懒惰懈怠了。那干这个事情，那真精进啊！这个事情是从来没停止的。佛教给我们要有智慧，要能观察到这个世间所有一切现象是怎么回事情。诸法实相就是教我们看破。唯有看破的人啊，才能真正放下了。为什么呢？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任何一法决定不可能占有，决定不可能说我得到，决定得不到的，你能够把占有的心、得到的心、控制的心，这个念头全部都放下了，你就得大自在。放下呢，是放下这个。看破自然放下了。你要不能够看破事实真相，你如何能放得下呢？放不下的人那就造业了。放得下的人不造业，不但恶业不造，善业也不造了。为什么？造业的念头没有了，没这个念头了。我今天做了多好事了，多少好事，没有这个念头。那可是事情做不做呢？做。事情呢还是断恶修善，只是没有做这个心，就是不着这个相。天天断恶修善，但是不着断恶修善的相。他没有这个心，没有这个执着。没有这个心，断恶他没有断恶的念头，修善没有修善的念头，那就是善恶都不造了。不是说断恶修善这些事都不做了，不是，照做，就是不着那个断恶修善的相。

那这个就是善恶都不照了，不着那个相就超越了，善恶都不照啊。那么这个坐就完全是利他啊，这就是菩萨实现游戏神通啊。佛家常讲啊，乘愿再来啊，啊，这个人就是再来人，为什么没有自己了？完全为众生啊，这个就是再来人。还有一念为自己，那不是再来人。决定没有一念为自己，念念为众生，念念为众生，决定没有念念为众生的执着分别啊，这个心呐、啊，才叫清净心啊。如果你还有一个心，我现在都是念念为众生了、啊，没有为我自己，那这心还是不清净。啊，就《金刚经》讲的，还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着相啊，啊，这个心里没有，啊，那才是清净心，真正的清净心啊。从这里我们才晓得，体空相假了，所有的一些现象，它本体是空的，相是假的。啊，希望的不是真的。能非二边啊，二边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相对，两边呐、啊，两边就相对了啊。凡是相对的都是二边，我们凡夫都生活在相对的境界啊，生活在相对的世界。爱因斯坦讲的相对论，我们的观念都是相对的。善跟恶是相对的，邪正是相对的，真妄是相对的，是非是相对的，人我是相对的，我自己有别人啊，那是相对的，大小是相对的，啊，长跟短是相对的，啊，那我们现在都是这个观念，啊，那我们想想看啊。这样的观念能离开相对的世界吗？啊，都是在相对的世界里面。可是你要是知道一切法是体空相假，那不是真的，相对的念头就没有了。啊，没有了，是一真法界、平等法界、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有相对就决定不平等，啊，有相对才有是非，有相对才有灾难。世间为什么会这么乱？就是因为相对造成的，对立起来了嘛。啊，虽然呢、啊、不是两边啊，这个也不是两边，两边都离开了，可是又集双照。双照是对两边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清楚它又不起念头啊，这个心像什么呢？像镜子一样啊。这个古人啊，常常用镜子来比喻，他说用心如镜啊。我们看镜子啊，它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干干净净的啊，但是啊。啊，中国人来现中国人，外国人现外国人，那什么东西来，他就现什么相，啊，但是镜子啊，干干净净，它没有受到污染，啊，这个叫照，啊，我们每天照镜子啊，啊，心如果像镜子多好，干干净净，啊，但是照外面的境界呢，是清清楚楚，啊，镜子没有分别。啊，没有分别说什么人来照给他照，什么人来就不给他照啊。你什么人去站在镜子前面，他就是都是一样照啊，所以他没有分别啊。正当照的时候啊，善恶好丑啊，他没有分别，但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诸佛菩萨的心就像镜子一样，清清楚楚，不落痕迹。
所以胡来胡现啊，汉来汉现，这是古人的比喻啊。胡是外国人啊，外国人照镜子啊，镜子现的是外国人的像。汉是中国人，中国人照镜子是中国人的像啊，现的就是中国人的像啊。镜子本身决定没有执着分别啊，决定不落印象。你走了，镜子空空的，不留痕迹啊。那么正当在照的时候啊，又何尝有痕迹呢？你在镜子那边照，这个像出来了，但镜子有没有？它还是没有啊。但是这个像现出来了啊，所以正当在照镜子现出这个像的时候，镜子它还是空空的啊。你要晓得，一个人能够用心如镜，那这个人就是跟活菩萨一样的，就是活菩萨了。活菩萨就是这样用心的了啊，跟我们凡夫就不一样了。不可以一多说啊，一跟多啊，一是一个数字上基本的一个单位，多就是很多了啊。那么一多是相对的，是两边啊。前面讲啊，人非二边呐、啊，就是不可以一多说啊，没有一，没有多，没有生，没有灭，没有来，没有去啊。这个净土宗祖师讲，生则决定生，去则时不去啊。而往生极乐世界呢，决定往生啊，有没有去呢？实际上没去啊。这句话听了不懂，那么在这个境界里头就懂了啊。为什么呢？没有来去，没有生命，安以有无失啊？有无也是相对的啊。你说有，你说无，这都是分别执着。若边若中皆莫能宁啊，宁就是起心啊，啊以为这个是中啊，那个是边啊，没有这个念头啊，这才是一念不生，一个妄念都没有了。十圣观法里面啊，善根之人对于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这个看法啊，这个看法完全是诸佛菩萨的看法。他学会了，他入了这个境界啊，所以从这个境界里面啊，于是观行为中啊，在六级佛里面呢、啊，观行即佛啊，观行位置当中啊，这个位置不高啊，六级里面呢、啊、的观行即。观行是讲功夫得力啊，他我们一般讲啊，他有功夫了啊，功夫得力了啊，就是观行位啊，在这个位次。我们今天学佛，自己不能狂妄，不能妄语，不能自大啊，要晓得自己是在什么位次。我们现在是在什么位次啊？是在明智位中啊，啊，明智位就是有名无实啊，啊，还没有入境界啊，就是修是在修了，但是功夫还不得力啊。好像我们念佛，我们都在念啊，啊，很认真的念啊，但是功夫还不得力啊，还没有功夫成片啊。如果念到功夫成片，那就是这里讲的观行位了。啊，那么没有入境界啊，也就是我们的观念啊还没有转过来啊，念念啊还是自私自利啊，念念还是是非人我，念念还是贪嗔痴慢，这个就是明智位啦。明智位是有名无实啊，不能
离开六道轮回啊，该怎么生死还是

怎么生死，一点办法都没有。十圣观法啊，这种观法说老实话，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我们要照这个来修啊，我们也没办法修啊。这个是上根人的修学，上等根器的人，他才能够修这个十圣观法啊，一念啊，来观这个百界乾如。那我们现在我们自己是什么根呢？下根呢、啊？我们还谈不上中根呢、啊。啊，说实在，我们是下根。那下根人用什么方法？家师啊，在前面跟诸位详细介绍过，下根人就得要效法智者大师啊。啊，老老实实啊，用五停心观的方法，把这个不善的念头啊止住，啊，用五品观法啦、啊、来修行。啊，五品观是积功累德，五停心是断恶，五停心观是断恶，也就是说诸恶莫作。那五品心是修善，众善奉行、啊、用这个方法来断恶修善，来积功累德，然后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决定得生、啊、这是净宗法门最低的水平、啊、信念念佛、啊、待业往生、啊、生到极乐世界、啊、生到凡圣同居土。天台大师教给我们这个方法，实在讲啊，我们这个世间众生人人都做得到啊，这个方法呢我们能做得到。净宗祖师大德常讲万修万能去，问题是你不肯做啊，不肯修，那就不能去，那就没有办法。啊，你要肯做，啊，肯这样修，那决定得到往生西方。天台大师这个方法有效果。那么这里这个文讲的啊，这个地方是上根人，上等根器的人。啊、上根的人好，太殊胜了，他的观念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的想法看法跟我们不一样、啊、他跟事实真相相应、啊、他的看法跟事实真相相应，所以说是寄生进入、啊、这个观法就是用一念来观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功夫得力了、啊、用这个方法来观、啊、功夫得力了，得力了六七二四不值于我。功夫得力是什么呢、啊、就是我见我执破掉、啊、就不会有我这个执着了、啊、那这个难、啊、不容易、啊、一切众生无始劫以来就是执着有我 啊， 啊，这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啊，啊，这个身体是我的啊，到这个时候啊，执着这个我放下了，不再执着了。我放下了，诸位想想，我所当然就放下了。我所是我所有的，我所有的也放下了。啊、那么放下就是我执着这个我跟我所都空了、啊、我与我所空了都没有了、啊、那诸位想想还有什么灾难，那我都没有啊，那谁去受灾难呢、啊啊、还有什么天灾人祸呢？

啊，那天灾人祸要我有一个我去受啊，那我没有了。给诸位说，天灾人祸也没有了，都是假的了。我法二空啊，啊，人我空，法我空，那这个你就证得了。这个证得是知道一切万法体空相假，当体是空的，相是假的。转成无漏，啊，无漏就是清净心现前了。见思烦恼是最初最重的污染断掉了，这是大圣菩萨，他的地位是十信位里面第七信位，啊，这是讲圆教，不是讲别教啊，圆教。啊，圆教第七信位的菩萨呢，也是断见思烦恼。啊，这样的菩萨，也就是这种修行人，他断烦恼的功夫啊，等于啊，小圣阿罗汉、辟支佛。阿罗汉、辟支佛就是断见思烦恼。啊，但是七信位的菩萨呢，断正功夫跟阿罗汉、辟支佛是相等，但是智慧啊，他的智慧啊，阿罗汉、辟支佛那没有办法跟他相比。啊，七性位的菩萨智慧高啊！啊，那么他的功夫啊，再往上提升，从事静观，教化众生，成不思议妙假，破尘沙无知。啊，进是不断的前进，不断的精进。啊，那前面自己这个观法成就之后。那成就了，在这个世间要干什么呢？要做什么呢？为一切众生服务，啊，利用这个幻象身体，帮助一切众生开悟。世间有很多有爱心的人，有慈悲心的人，照顾世间苦难的人，他们都能够做得到，啊，用不着活菩萨去做。啊，这个世间的慈善福利事业，自然有治世仁人呐、啊，诸天善神，啊，国王长者啊，他们去做，那、啊、这些世间人他们都能做得到的，啊，照顾这些啊苦难的人，帮助他们，啊，这个一般人他都能做。啊，这世间人能做的事，哪些事情是世间人做不到的？啊，那这个活菩萨他就来了，啊，来帮助这个世间人了。那、啊、哪些是事情是世间人做不到呢？啊，这个世间呐、啊，包括天上的天神呐、啊，欲界天、色界天、无界四天的天神。啊，六道众生都没有办法做到啊，那活菩萨才来啊，像生死轮回要怎么解脱这个生死轮回？这个世间人他没办法了啊。现在讲的科学家、哲学家了，你什么家都没办法啊。啊，上至无色界天，下至地狱众生，六道众生，通通没办法，做不到。啊，那做一些世间慈善事业，这世间人能做到；这一桩事情，世间人做不到。因此，活菩萨呢，大慈大悲，示现到这个世间，帮助大家呢，破迷开悟啊。啊，帮助众生破迷开悟，那世间人他们做不到。活菩萨做得到啊！我们啊要明白这个道理，然后你就知道啊，学佛要从哪里学起，应当怎么学法啊？我们看到世间人做一些慈善福利事业，我们随喜帮个忙就行，功德就圆满了啊！我们随喜赞叹他们的功德啊，那就

不必把全部的时间精力往那个上面去投入那个已经有人在做，由他们来做就好我们随喜赞叹就可以我们应该把全部的精神时间投注在帮助众生觉悟这个是大善。那如果把那个整个时间都投注在世间那些慈善福利事业，那些小善，世间的善，不是出世间的善，所以帮助众生觉悟，脱离六道生死轮回是大善，如果因为小善而误了大善，那我们就做错了，我们身为佛弟子这个事情做得不对了。所以佛菩萨注释主要的事情没有别的事情，就是教学。那教学当然附带的做这些一些有时间精神附带的去做一些慈善的随喜随喜一般世间人做的这个慈善事业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主要的就是教学。这个我们一定要懂，不能颠倒了。成不思议妙假，破尘沙无知无知就是无明。由此可知，如果只是自己修观修行自己自修，你只能断见思烦恼你要想破尘沙惑，要想破无明惑。一定要化他，你要教化众生你不教化众生，你尘沙惑断不掉，无明惑也断不掉由此可知呢，其实我们还没有成佛化他就是化自己了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帮助自己透过教化众生帮助自己提升。断尘沙惑，帮助自己破无明菩萨那么热心去教化众生，不辞辛苦，其实对自己来讲，也帮助自己破尘沙惑、破无明惑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尽破无明，具身我法，永不起得，成无生忍。那这只是把自己的境界再往上提升提升就破无明，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具身的我法具身就是与生俱来的了，就我们人一出生，那这个我执法执就带来了，那不是这一生才有的这两种执着厉害。严重是具生烦恼，与生俱来的，出生就带来了。这个烦恼断了、破了，永远不会再起，不会再起来了。那你就得到无生忍，这个无生忍地位就高了。人王护国经讲说，无生忍的菩萨是哪一个等级呢？七地、八地、九地，那么这个是证得无生法忍的菩萨。七地得下品无生忍，八地得中品无生忍，九地得上品无生忍。上根人修行快，他的功夫得力，跟我们就不一样了。无生忍再上去就成佛了，极灭忍了，再上去就是极灭忍了，那么十地菩萨是下品的极灭忍，那十地再上去就等觉菩萨是中品极灭忍，到如来果位妙觉是上品极灭忍。
啊，这个地方讲成无生人，那么无生人的现象，这里说出来了。啊，这个啊，我们这一生当中遇到佛法不容易啊，这个人生难得啊，佛法难闻。那我们透过学习《地藏经》玄义啊，我们大家共同勉励啊，希望我们这一生有这个因缘呐，遇到我们净老和尚啊，那么把这个经教啊讲得这么详细明白，这么深入啊，我们好好学习呀、啊，那必定啊，这一生能提升啊，这个往生到西方净土。好，今天时间到了，那我们就学到这一句。下面这一段呢，啊，我们就留在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净土集观无量寿佛经书精华，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56页，56页倒数第二行，从22这一段看起。网路前的同修啊，大家注意听啊就好啊。如果你有课本啊，请翻开56页啊，倒数第二行啊。我将这一段文啊念一遍。22，众生九成生死，况且轮回，迷倒自残，无有解脱。仰蒙释迦发遣，指向西方，又借弥陀悲心召唤。今信顺二尊之意，念念无疑，成彼愿力，得生彼国，以佛相见，庆喜何及也。啊，这个一段啊，啊，给我们讲这个在六道里面呢，生死轮回，一切众生在六道里面呢，已经无量劫来啊，都是在生死轮回啊。这里九成啊，跟旷劫啊，就是形容啊，这个时间是太长了。那么这个时间是无法去计算的。这里啊，只能用一个形容比喻，这个时间太长久了。这个旷劫啊，就是我们一般讲无量劫了，无法去计算时间的。那么轮回这个事情啊，过去啊无量劫啊，如果没有解脱六道生死轮回啊，我们脱离不了六道，那么必定啊在六道里面啊继续啊要受这个生死轮回之苦。那么过去无量劫，将来还是无量劫。看哪一天呢、我们能脱离六道，那个时候啊，这个轮回就终止了。如果脱离不了六道啊，那个时间是无法估计，时间太长啊，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十次生彼，不断啊，一直轮回。那么这是果报啊，六道生死轮回是一个果报。这个因是怎么来的呢？因为我们众生啊迷倒

这个迷倒就是迷惑颠倒。这个六道轮回是谁造成的呢？不是上帝造的，也不是阎罗王造的。那谁造成的呢？自己造成的，是自己迷倒自残，自己残服自己。这个自残形容好像那个禅师作茧自缚自己残服自己。这个六道生死轮回就是自作自受自己制造出来的。怎么制造这个六道轮回呢？因为迷惑颠倒。那迷在哪里呢？前面这一段给我们讲，爱心称贤之心，你喜欢的，你就起贪爱心。这个爱不是仁爱，是贪爱。所以这个爱心前面这一段讲爱心不要给它看作仁爱之心那个不是那个意思这个贪爱之心常常升起来。喜欢的你就升起贪爱，升起贪爱呢，就能染污善心。我们这个善心就被污染了。怎么污染呢？这个爱心起来你就有控制占有这个念头了，这个念头就污染我们的善心了。得到就生欢喜这个欢喜是贪爱心。得不到呢，控制不了，那就去嗔贤之心，就去嗔恨心。那嗔心就是火烧功德林所以前面这一段也就是讲迷惑颠倒的一个主要因素我们经典上常讲贪嗔痴三毒烦恼。那这个三毒烦恼就是迷惑颠倒迷惑颠倒。那么有贪嗔痴这个三毒烦恼那就迷惑就造业。造什么业呢？造轮回业。以轮回心造轮回业。那果报就是六道生死轮回。这个在华严经讲六道生死轮回是执着造成的。执着就是一般经典上讲的见思惑见思烦恼。那么超越六道呢，断见思烦恼升到四圣法界。那四圣法界呢还有这个尘沙无明烦恼。尘沙无明破了他就超越十法界。这个六道轮回这个因素都是自己迷惑颠倒造成的。那么自己迷惑颠倒无由解脱。那无由解脱就是你如果不能断三界六道这个见思发见思烦恼，那永远脱离不了六道了就没有办法得到解脱了。那下面讲仰蒙释迦发遣指向西方，又借弥陀悲心召唤。这个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大乘小乘

主要的目的啊，就是教人呐、了生死的，啊，教人了生死。那么净土以外的法门呐、你要脱离六道，那必须把六道里面的见思惑断得干干净净，那才能超越。有一丝毫没断干净的，就不能超越六道。一定要把它断得干干净净。这个断惑啊，也就相当不容易。这个难度啊高。那么修西方净土啊，它最大的一个方便，就是见思惑。那尘沙无明不用谈了啊，那个尘沙无明啊，最初的见思惑我们一品都断不掉了啊，那谈不上断尘沙断无明。那么见思惑一品没断，这个法门啊，它可以待业往生啊，你烦恼一品没断啊，可以待业往生，待业往生啊，往生到西方了、就出离三界六道了。一般的法门啊，都要断见思惑啊。这个修净土，你只要伏见思惑，伏烦恼啊，伏惑断惑都叫一心不乱啊。断惑那个功夫深，伏惑啊功夫浅。那我们只要有浅的功夫啊。就在净土法门来讲，就成就了。你可以待业往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那么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啊，跟十方诸佛的凡圣同居土那不一样。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啊，没有三恶道，只有人天两道，而且这个人天啊，每一个人都是无量寿，那无量寿就没有生死了，生死就没有了。那这个事情啊，在十方诸佛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凡夫肯定没有这桩事情。每尊佛的世界呢，这个凡夫啊，就是六道里面的凡夫众生，他都有生命的，他生命都有一个期限的，每一个阶段啊，分段生死，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那每一个阶段呢，每一个世界的众生呢、长短不一样，福报比较大的呢，寿命就比较长，福报比较少，寿命比较短。像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我们娑婆世界这个人的寿命最长是84000岁，84000岁。那最短呢是10岁。那么佛给我们讲这个84000岁跟10岁啊，就讲一个增劫减劫。就一增一减，就是你这个人寿啊，达到84000岁，它是最顶端了，它不能再增加了。最顶端就大家修十善啊，那个善啊，修到一个最高的一个层次了。所以人的寿命啊，那么长，84000岁。那么每过100年啊，到了84000岁之后，在每过100年啊，那个人的修善啊，修十善啊，慢慢又减退了，减退了，每过100年啊，又减1岁，过100年又减1岁，减到啊10岁。那么10岁呢，那个人造10

恶业呢，是造到最恶的了，已经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极端，修善修到一个极端了，他要慢慢就善就退了，要慢慢又造恶业啊。那么恶业呢，造到一个极端呢，大家呢受到那个痛苦啊，实在是受不了了啊。那个时候人心呢，又会开始反省。慢慢的、又在一点一点的修十善，慢慢的、过100年又增加1岁，那么再增加到84000岁，那这一增一减呐、就一个小节，一个小节。那么我们现在呢，是身在释迦牟尼佛的简洁啊，简洁就是人一直造恶业啊。这个时候，我们一般俗话常讲，一代不如一代啊。这个道德水平啊，这个一代不如一代啊。大概呢，我们现在用10年10年的比呀、也就知道了。你看呐、10年前的社会人心跟10年后，10年后的社会这整个世界的社会人心呐、是比10年前的社会人心好，还是比较不好？这样我们冷静去观察，你就不难发现，真的，越来越差，人心越来越不好。造恶业的越来越多，修善的越来越减少。所以这样累积呢，经过100年减1岁。那释迦牟尼佛出现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啊，那个时候地球上人类平均寿命是100岁，100岁。然后按照中国的算法呢，这个今年已经3043年了啊。那么3000年呐、这个100岁，那3000年就减掉30岁啊，100年减1岁，3000年就减30岁。所以现在我们地球上人类啊，平均寿命是70岁，现在是70岁。那有一些同修说，现在这个医学发达呢，因为寿命啊都比这个过去长啊，好像现在呢活到80、90、90几的也不少啊，似乎啊。这个人的寿命啊，比过去要长，所以他提出了这个质疑。那么佛讲这个是讲平均数的，不是讲个别的。个别的呢，你活到200岁的也有啊，在深山里面你看不到，那个修仙的，他修成就了，但是那个毕竟很少啊。那你现在呢，说活到70、80的也不是很普遍啊。那么看起来现在似乎好像寿命比过去的人要长，但是如果你用个平均数来计算呢、这个佛讲的没有错啊。你只看到说哦，这个佛到70几岁的啊，80几岁的，但是寿命很短的你也要算进去啊。年轻时的也不少啊。还有呢，一个数字你要统计进去，堕胎的。堕胎的那个连1岁都没有，几个月了，他妈的堕掉了，就死了。那个有多少啊？那个不到1岁就死了，那个有多少？那个你要算进去啊。那你在整个
给它平均起来啊。

现在3040几年了，大概69岁点5多一点，还不到70岁，如果你平均就算了，那佛讲的没错。那么这个世界灾难多，灾难多啊。如果一个意外灾难，你年纪轻轻的也会死啊，不是说年纪轻的就不会死啊，你要算这些意外的。所以现在这个时代我讲的是没有错的那么我们现在呢，是身在警觉当中，一直警。为什么减呢？因为人心越来越不好，人心越来越刻薄，越不善。知恩报恩的人少，抱怨的人多，那这个世界就普遍造恶业了。那造恶业就有果报福报就一直减少。所以佛讲的这个是一个轮回的现象，轮回的现象。那么你脱离不了六道了，总是在这样上上下下轮回的。那么我们今生有缘遇到这个净土法门，仰蒙释迦发起。我们蒙释迦本师发遣就是劝我们求生西方给我们指方立向，指向西方叫我们求生西方这个世界。那特别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世界呢，五浊恶世越来越严重。如果我们真的对这个世界看透了、看清楚了，就不会再留恋这个世界了。总希望能早一天到西方去。那么我们还不想去，总是对这个世界没有认识清楚，自己迷在这个里面不知道。人在苦中不知苦，弥陀经讲的五浊恶世，我们现在生长在一个大染缸里面，我们不可能不受污染，如果你说你不受污染，那你是再来人，那是没问题，如果你不是活菩萨再来的，过去生修行修得很好的，你不受污染，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肯定要受污染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都是污染，你都要受影响的。那么，偶遇祖师给我们讲那在这个五浊恶世我们唯一能够处理五浊的，就是靠这个念佛法门。一句佛号投于五浊恶世，就变成五清世界了。五清的善事好像这个大染缸投入清珠，露水一寸则一寸，浊水即变清洁中空国师有没有开示的？这是我们要认识清楚。那么我们看到善导大师给我们讲我们这个地方是释迦牟尼佛发遣就是派遣

0: 打发啊，我们去西方。
1: 又见弥陀悲心召唤，弥陀呢又很慈悲啊，招手啊，呼唤啊，我们赶快去西方，早一天呢、脱离六道生死轮回之苦。今信顺二尊之意，念念无疑。信啊，就是要相信；顺就是随顺。这个二尊就是释迦弥陀啊，这个娑婆跟极乐这两尊佛的意思。一个劝我们去，一个呢接引我们去。念念无疑啊，就是念念没有遗失。成彼愿力，得生彼国。成彼愿力啊，就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啊。这个四十八愿啊，我们是成阿弥陀佛这个愿力啊，才能得生彼国啊，佛来接引。佛来带我们去，佛发愿呐、要接引我们去，那我们发愿呐、愿力往生到西方，他就来接。那我们凡夫呢，一定是要成佛的愿力，佛的本愿呐、他来接引我们才能到西方。如果阿弥陀佛不来接引我们不晓得西方在哪里呀、我们也去不了。因为我们是凡夫，也看不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什么样的人，他不用佛来接引，他想去就可以去了。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他看到了，他想去，他自己可以去。但阿弥陀佛没有来接引，他也能去。那十方诸佛的世界，他全看到了。明心见性的菩萨。不用佛来接引，他自己可以去。那我们凡夫呢就不行啦，我们还没有明心见性你修行没有修到明心见性你不知道西方在哪里所以必须成这个佛的愿力来接引我们才能往生到西方这个成彼愿力得生彼国。那我们凡夫呢，往生到极乐国土那这是大事。与佛相见庆喜何极也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跟十方诸佛见面那么这种喜庆也是我们无法想象、无法形容。无量劫来在这个六道摆脱不掉，到极乐世界呢，永远不再受轮回之苦了。那这种欢喜这种庆幸是什么样的心境只有到极乐世界才能体会了。不过现在如果你念佛念到福祸，你就能感受到一个气氛了能感受到。那么这个一段总是劝我们要信愿念佛求生净土。我们再看第23段。一切行者行住坐卧，三业所修，无问昼夜时节，常作持解，常作持想，名回向发愿心。那么这个是接上面一段来的。一切行者
0: 行住坐，这个行者就是修行的人。啊，这里呀、啊，也是指我们念佛人。行住坐卧三业所修，行住坐卧三业所修，修什么？就修这个。那怎么修呢？现在我们净老和尚啊，劝我们大家看海贤老上这个光碟，一天看三遍啊，天天看啊，看一年。一天看三遍，一天念一万声佛号，这个就具体的行住坐卧三业所修，无问昼夜时节，不管白天晚上什么时候什么地点，那海贤老上、啊、做一个示范给我们看、啊、你看、啊、他不是一天到晚在念佛堂、啊、他还要到田里去工作、啊、有时候在念佛堂还要去出去外面、啊、做工种菜、挖地、修桥梁啊！但是呢，他不管在什么地方啊，一句佛号啊，他都没有丢失过，没有丢掉，没有遗失啊！真的是行住坐卧、啊，一句佛号都没有忘记、啊、那么此地讲啊，常坐持解，常坐持想。啊、常坐持解上面这一段讲的、啊、解就是你能理解、啊啊、你常常这么想、啊、解什么想什么、啊、要了解、啊、我们如果不念佛求生净土，那来生来世、啊、继续搞六道轮回、啊、没完没了，常常这样想，这样理解。啊，如果不求生西方啊，那我们永远在六道生死轮回啊，摆脱不掉。啊，那么常常这样想啊，也叫回向发愿心，也是叫回向发愿心。啊，所以这个回向发愿呢、啊，你看从前面呢、啊、讲了很多方面。啊，那么这个。你只要有一种啊，你修得力了，那通通能往生啊。那你做常常做这样想，那印光大师呢是劝我们写一个死字贴在额头上啊，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啊，一个方法。啊，总是啊，这个观想啊，能够观得起来，啊，观得起来呢，你功夫就会得力了，就会得力。啊，求生净土那个信念啊，就升起来了。啊，那么这个观想啊，如果观不起来啊，求生净土这个信念啊，还是升不起来。啊，升不起来，啊，还是会留恋啊这个世界，啊，留恋这个世界就摆脱不了六道生死轮回，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要常常想啊，啊，我们无始劫啊就在六道生死轮回，啊，迷惑颠倒，自作缠缚，无有解脱，得不到解脱。我们要想想这种情况啊，我们想这一生啊，来生、今生啊，我们想不想再继续六道轮回呢？常常想这个问题啊，还是不想呢？啊，那么不想啊，那么就要听佛的话了。啊，如果不听佛的话呢，那这还是脱离不了六道啊生死轮回啊。所以这一段给我们讲啊，这个也叫做明回向发愿心啊， 前面讲的几种都是回向华严经，那这个也

是一种。那修任何一种，修成了，都能往生。我们再看下面第二十四段，二十四，生彼国矣，凡起大悲，回路生死，教化众生，一名回向也。啊，这个回向发愿呐、我们从这个地方啊，还没有往生西方啊，那么回向发愿呐、要往生西方。那么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还起大悲啊，还会升起这个大悲心，再回入生死，再回到娑婆世界啊，以及十方世界，回到这个六道生死轮回里面。那回到这个六道里面干什么呢？那那个时候啊，就不是来受生死的啦、那个是愿力来的啦。来干什么呢？来教化众生啊，来教化众生。那么我们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我们想教化众生啊，实在讲啊，我们做不到。我们自己还没有得到解脱啊，就没有办法帮助别人得解脱。所以一定啊，往生西方之后，那么在道驾慈航回路娑婆，来帮助众生。那么这个也叫回向。前面呢，这个是回向啊，往生西方啊，这个是往生西方之后呢，你再回向啊，在这个入娑婆六道啊，来度众生啊，这个是回向啊，所以这个回向啊，有这两重意思啊，所以往生西方啊，我们从这一段看呢、那就不是小乘了、有一些人误会啊，以为说念佛的人呐、都是自己要去西方极乐世界享福啊，都不管这些苦难众生啦、不在这里发愿度众生啦。那么这个就是对这个西方净土啊不了解啊，往生西方的人呐、都个个都是菩萨了，菩萨呢一定有大慈大悲的心啊，大慈大悲心他一定会教化众生，他怎么会不顾众生呢？那说实在话呢，你真正要大慈大悲呢，唯有去西方，你才真正帮助。才能真正帮助众生，你才有能力帮助啊，说实在话就是这样。那你不去西方呢，实在讲我们现在自己啊，泥菩萨过河都自身难保了，你自己都帮助不了自己，你还能帮助别人吗？这个肯定也做不到。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多去想一想啊，真正要帮助众生，那就要发愿赶快去，早一天去，你就早一天有这个能力回来帮助众生。不然你自己在这个娑婆世界修行啊，你要升到修道啊，断烦恼破无明啊，那个是有能力的，靠自己修行的功夫了。但要修到这样的功夫是不容易。是不容易啊，去西方啊比较容易。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二十五，三心俱具，无形不成，愿行俱成，若不生则无有是处也。这个三心呐、既然具足，无形不成啊！这个三心是前面讲的啊，这个四心、身心、回向发愿心啊，这个自成心啊，这观经讲的自成心啊，这个自成心
身心

0: 回向发愿心。
1: 那么具足这三种心，那就必生彼国啊。那生到彼国是什么品位呢？上品上生。记住这是三心啊，记住赤诚心、身心啊。那么我们刚才讲到这一段呢、啊，就是解释啊回向发愿心。那么前面呢、啊、这一段呢 要解释这个赤诚心啊，智则真，诚则实啊，亦名一切众生身口意业所修解行。那必须真实心中做啊，这个叫自诚心。啊，那么身心就是深信之心。啊，深信呢、啊、我们是生死凡夫。啊，深信呢、啊、这个阿弥陀四十八愿摄受众生啊，没有怀疑。啊、我们成佛的愿力一定可以往生、啊、深信释迦牟尼佛说这一部经、啊、十方诸佛都来证明来劝导一切凡夫、啊、只要信念行具足决定得生、啊、那么唯一啦就是相信佛的话不怀疑、啊、那么这个叫深信、啊、就深信之心叫深信。那么回向发愿心呢、啊，讲了很多种啊。那么这个具备这三心呢、啊，能往生上品上生。那么后面呢啊，这个又有三种众生呢、啊，也可以往生到上上品啊，就持心不杀、具足戒行啊，这个。这个是持戒。啊，持戒精严啊，我们讲持戒念佛啊，这样发愿求生净土啊，也可以上品上生啊。那像在这个我们敬老啊，赞叹这个果清律师啊，他表现的就是持戒念佛啊，他这个专弘啊戒律啊，对这个戒律啊。这个修学啊，也是一门深入常识心性，修了三十年了。那么他发愿呢、啊，求生净土啊，可以达到上品上生啊，就是这一段呢、啊，复有三种众生当得往生啊。第一种就持心不杀，具足戒行。那么第二种呢，是读诵大圣方等经典。啊，这个读诵啊，包括呢讲经、深入经教、讲经说法、为人演说，啊，劝进行者，啊，像我们师父上人呐、啊，他一生讲经六十几年，啊，讲这个大乘方等经典讲的非常多，啊，现在讲大乘科注。那我们也知道啊，啊，这个实务上的往生啊，那肯定也是上品上生的，啊，上品上生，啊，它是第二种啊，读诵大圣方等经典，啊，为人演说。那么第三种就是修行六念，回向发愿，愿生彼国。啊，那个六念呢、啊，就修六种了啊，念佛、念法、念僧啊，念佛念阿弥陀佛，啊，念法呢就是经典，啊，你读经，那么你读哪一部经，通通可以回向往生净土的啊，不一定说读《无量寿经》《弥陀经》才能回向往生啊，你读《金刚经》《地藏经》《普门品》，通通可以回向，啊，这个念法。啊，那么法啊，就是佛法啊，佛在经上讲的法啊。那么这个法呢，多少啊？有的人呢、啊，他就念一四句偈 他修成就了，他这样回向发愿，他也能往生上品。啊，比如说人修金刚经，像江卫龙老居士啊，修金刚经，啊，他教中般若行在弥陀啊，啊，他念法，啊，他这个金刚经啊，他修一手偈，他修成了，念佛回向发愿，他能往生到上品上生。好，我们看江卫龙老居士那个《金刚经》讲义啊，我们就知道了。那么念僧啊，僧是圣贤僧啊，菩萨僧啊，你念观音菩萨、念大势至菩萨、念地藏菩萨、念弥勒菩萨，这个都得念菩萨僧。那你念僧啊，你回向化愿也能往生。啊，这个叫念僧，念菩萨僧，啊，所以有人念观音菩萨呢，他也能往生西方啊，啊，只要他发愿啊，要去西方啊，都可以，啊，佛陀来接引，啊，那阿弥陀这个愿发的很广大啊，他们说你不念，你没有念我，我就不接你了，你念念菩萨，我就不理你了啊！阿弥陀佛，他没怎么说啊。你念僧也可以，哎，你只要愿意来，他都可以接。啊，所以有人念地藏菩萨啦，有人念观音菩萨啦。啊，念观音地藏呢多一点啊，尤其念观音的就更多。啊，有一些人呢、啊，他还不想念佛啊。他想念观音啊，先求消灾，啊，这个比较多数。印光祖师在文钞里面讲，念观音啊，你发愿啊，一样信有具足信念的、啊，一样往生。啊，这个都是叫念僧。啊，那么念戒，啊，这个戒是如来的教戒。啊，如来的教戒呢，它就很广义的。那么前面讲的这个律仪戒啊，律仪戒就是有条文的，持这个戒，具足众戒这个戒，啊，这个比较狭义的啊，就是律仪戒。那么广义的呢，除了律仪戒呢，还有摄善法戒、饶益众生戒，那个通通叫戒。那个也是戒，佛的教戒，佛在经典这样教导的，那个都叫戒，啊，那个就是广义的了，范围就广了，啊，凡是佛在经上有教我们的，啊，我们都遵守，啊，这个要念戒，啊，包括呢这个世间的风俗习惯。善良的风俗习惯、法令规章等等，这个通通是属于戒的范围，啊，这个广义的戒。啊，念舍念天，啊，天人啊，他修十善，念天什么？念十善啊。为什么升天呢？他修十善了、啊，升天。啊，那不是说信了上帝了。就升天了，不是这样。信了上帝，你修十善，上帝才接引到天道。啊，在基督教圣经讲的十戒，十戒的内容啊，它的性质就是跟十善相应的。啊，你不修那个十戒，你只是信了，那还是升不了天呐。啊，所以念天，那么念天。这个也是福报啊，修福啊。那修福你不求人天福报，你把这个人天福报呢回向发愿求生净土，那就能往生了。啊，所以你修这个人天福报啊，不要求人天的果报啊，不要求来生再来做人啊，再来到人间来享受荣华富贵。或者想升到天道啊，去做天人，不求人天福报。啊，我们念佛人啊，唯一求的就是求往生西方。你现在所做的善事， 一点一滴，你通通回向。那么你回向。

地方，你只是想做一些好事善事，只想得人天福报，那你这个得到人天福报的果报呢，还是比较有限的，很少的。啊，如果你回向西方啊，你不求得的，反而更殊胜、更圆满，因为有佛力加持啊。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念佛人呐、啊，不能求人天福报。啊，不可以求来生啊，再来做人，不能有这个念头。啊，你求来生这个念头啊，求来生再来做人这个念头啊，那你就去不了西方啊。你不愿意，你发的愿是来生再来做人啊，不是发愿去西方啊。啊，还是脱离不了六道生死轮回啊，所以这个观念呐、啊。要认识清楚啊，这个愿呐、啊，要发什么愿啊？一定要跟净土经相应啊。念舍啊，这个舍就是施舍啊，常常念舍，舍就是说布施了啊。舍就是我们要学的。啊，我们一下子没有办法顿舍，也要见舍。啊，这个也很重要。啊，舍是什么呢？就是放下了，放下。那先从身外之物先放。啊，你没有办法一下子全部放，慢慢放，慢慢提升。那么我们总是想到呢，我们这一生啊，一口气不来啊，那你这个。不要说身外之物，自己这个身体啊，你不舍也得舍啊。那常常这样想啊，我们就比较容易放下。你不舍也得舍，你也带不走。那你心挂碍这个这些东西啊，你舍不得，那对往生西方就有障碍。啊，所以舍你要把这个放下。不放在心上，啊，那也不一定说哦，你身外之物都舍得空空的啊，不一定是这样，但是你不要放在心上。人在老上啊，教我们一个舍的一个观念啊，教我们一个观念啊。他说钱啊，放在口袋是你的，放在银行不是你的，你要常常这样想啊，你不要想说我银行还有多少钱，那不是我的啊。这样就死了，那不是我的了。啊，虽然登记我的名字的不是我的了，是别人在用啦。啊，只是现在那个名字登记我的了。那房子呢？我现在住在这间房子呢，这个房子是我的，我现在在使用的。我离开这个房子了，那就不是我的了。啊，虽然房子的所有权是你的，那也不是你的了，你不再用。你不要念念啊，心里想着啊，那个房子是我的，不要这个念头。那么这个就是念舍了啊，不然怎么念舍啊？你这样就能舍了。现在你待在佛堂了，那个家不是你的了。啊，等一下回家住了啊，这个家是我的。啊，明天离开了，又不是你的了。啊，这个佛堂我们现在在这里使用啊，这是我们现在使用的。我们离开了，也不是我们了。那世间事本来就是这样啊。啊，那现在问题就是说，我们会去挂碍，会去执着那一个，这问题是出在这里。那佛是教我们呢，你把那个心里那个执着挂碍呢，那个放下，啊，不是教你这个。房子全部把它拆掉，什么钱拿来用火把它烧掉，那个弄掉了，你心还是挂碍的，没有用啊！啊，不是在外面那个事啊，是你那个心呐、啊！啊，那个心你要舍得下，那你就解脱啦！啊，不要挂碍啊，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怎么远离颠倒？就要这样修啊！

啊，那么我们净土法门呢、啊？你只要修些很粗浅的啊事，我们就可以待业往生了。那修心经啊，那可要舍得彻底干净啊，才能明心见性的。啊，所以这个修行六念啊，六种修行方法啊，那么前面三种心，又三种众生啊，加起来十二种。都能往生上品上身，啊，所以具三心，啊，这个三种心呐、啊，都能往生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上上品。所以这里讲三心既具无形不成，这个三种心如果具足啊，那没有一个行门呐、啊、不成就的。肯定成就的，啊，不但修净土啊，你修其他法门，你只要记住这三心，也一定成就。啊，你修禅、修密、修教，通通能成就。啊，愿行既成，若不生者，无有是处。啊，这个愿行啊，既然成就了，那没有不往生的。啊，那么往生，这是肯定的。啊，无有是处就是，没有这个事情，那肯定要往生的。啊，关键呢、啊、要具足这三心，那么这个往生呢、啊，都是上品上生的。啊，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他讲这个有讲那个。专门讲这一章的上品上身章，因为这一章的经文很长。啊，那么这一章呢、啊，单独讲啊，是希望啊，我们争取啊，上品上身的 啊，就希望我们不但要往生极乐世界，还要争取上品上身。啊，所以他挑这一章来讲。啊，那个有那个单独这个，现在有 CD 啊，还有 DVD 流通啊，上品上身章。我们再看下面一段26，杀业有多种，皆能遭罪，葬身净土。但以一切生命起于慈心者，即是施一切众生寿命安乐。亦是最上圣妙戒也。那么这个一段呢、啊，善导大师很慈悲啊，特别提醒我们不要造杀业呀、啊。那么造这个杀业呀、啊，那么会遭罪的，啊，有果报的。那么这个最严重的果报就是障碍我们往生西方净土。啊，这是最严重的啊。那么杀业呢有多种。啊，这个杀生这个业啊很多种。我们一般讲啊身口意三业。啊，身口意啊，都可以造杀业。啊，那么身业啊，主要就是说啊，我们自己亲自啊去杀，啊，自己拿刀啦、啊、杀生，啊，或者用其他的方式杀生。啊，除了刀，那这个杀生啊，还有很多种啊。这个在五戒相经里面呢、啊，讲这个杀业啊，举出很多例子。那么这个杀业呢，杀生啊，它是。凡是

有生命的这个动物都不得故杀，不可以故意去把它杀害。啊，连这个蚊虫蚂蚁啊，你也不能故意啊去把它杀死。那么杀业呢，这个罪报啊，有轻有重。啊，这个也是很多方面啊，很多方面。那比如说杀生啊，那么在五戒相经讲啊，杀人、杀动物，那通通叫杀生。杀人也是杀生，杀动物也是杀生，还有杀鬼神的啊，那个也是杀生。啊，那么杀人呐、啊，那么光人就很多种，对象不一样，对象不一样啊，他结的罪又不一样。啊，比如说你杀人，现在新闻报纸啊常常有杀父母、杀父杀母的。那这个罪是就最重了，啊，你杀人啊，那对象还是自己的父母，那就犯了逆罪，啊，忤逆罪了，杀父杀母，啊，还有你杀这个做官的啊，杀总统啊，那个罪也重了，啊，还有杀出家人。啊，如果那个出家人是有修有学的，你把他杀了，那这个罪是非常非常重的。那么杀人啊，杀一般的人啊，那么你有跟你有冤仇的，还是无冤就无仇的？啊，还是呢，这个谋财害命的？为了夺取钱财，害人家的生命。啊，那像现在呢，一些不好的食物啊，啊，为了赚钱呐、啊，有毒的，那拿来卖，那个是杀生啊，那杀人啊，害人啊。啊，那么这个杀有故杀，有无意的杀。啊，那这个很多方面啊，那人就很多对象不一样了 啊那还有分呢，这个你杀生的动机，你杀人是什么动机呢？那结罪也不一样，对象不一样，动机不一样，结罪就不一样。那杀动物呢，杀这个有能力啊为人做事的，像牛啦、马啦啊，骆驼啦，它能够为人服劳役的，还有现在那个大陆有那个骡子，啊，好像长得像马一样啊，比较小，啊，那个都背东西的，那么它替人这个服劳役，啊，替主人服劳役啊，老了病了做不动了，就把它杀了吃了啊，那个罪就比较重。啊，那杀那个一般那个肉牛啊，啊，专门给人家吃肉的啊，那个就比那个最轻一点。啊，这个也不一样。那么杀大的动物啊，罪就比较重；杀比较小的啊，杀牛、杀马、杀羊这个大型的动物，罪就比较重啊。那杀鸡、杀鸭、杀鹅就轻一点。啊，那么你杀那个蚊虫蚂蚁啊，又比杀鸡杀鸭轻一点，那这个通通都叫杀生。啊，有故杀，有无意杀。那还有口杀，口杀是自己不是自己杀的，叫人啊，哎呀，这个你唆使别人啊去杀人，那个口杀，他用口啊去下达命令去杀的口杀。
啊，那还有杀这个动物的啊，那你去买一只鸡啊，叫老板啊，老板啊，你帮我杀一杀啊，那不是你自己杀的啊，你动嘴巴呢，叫人家帮你杀啊，那个叫口杀。那一杀呢，看到人家杀生了，他就生欢喜心，随喜杀。啊，这个一杀呢，就你起念头啊，要杀害众生，要伤害众生，都叫杀业。啊，起念啊，要伤害众生的心，就是杀生之业啦。那个叫一杀，你的意念啊，去杀。啊，那讲到起心动念这个，我们就要谨慎了啊。啊，过去啊，我常提到这个《太上感应篇》会篇啊，这个有一个言字实的，一言两言的言，自己的字，实在的实。他要去杀一个姓缪的啊，姓缪的，拿着刀啊，一大早啊，气冲冲的。要到那个姓缪的家去把他杀死啊！那么他经过一间仙岩庙，仙岩庙就是供皇帝的啊，三皇五帝啊，那个皇帝啊，黄色那个皇啊，不是做皇帝那个皇啊，那个皇帝啊，就是我们这个汉族的祖先皇帝。啊，那么供仙莲庙啊，现在台湾呢、啊、仙莲庙啊，我在宜兰有看过一间，啊，在宜兰、啊、有一间仙莲庙，啊，那间我看过，其他地方我还没有去过啊，宜兰那间呢、啊、我去过啊，仙莲庙供皇帝的。那么这个严治时啊，他气冲冲拿个刀要去杀那个姓缪的啊，那个姓缪的对不起他。啊，那么一大早啊，那个庙祝啊，这个管理这个仙莲庙啊，这个庙祝啊，这个管理员啊，他一大早要起来诵经啊，那个仙莲庙送那个皇帝那个经典啊，他一大早起来要诵经，看到呢，这个庙门口啊，一个人啊，正走过去，一大早天还没亮。看到那个人后面跟了好几百个那个凶神恶煞、青面獠牙、哦，形状很可怕。走过去了、哦，跟了一大堆，跟着他过去。那么过了没多久呢，看到那个人又转回来，啊，又从他那个庙门口经过。啊，这次回来呢，看到哎，后面也是跟了好几百个哦，那个面貌啊都很善良，好像天上啊那个天使一样，啊，那个善神啊，哦，跟了很多，跟着后面走过去，那看到很奇怪啦，这个庙祝啊就把他这个严治师先生把他叫过来啊，叫到他庙里面去，去问他了，啊，问他呢，你刚才到底是去哪里？你去做什么 啊， 啊，从我们庙门口啊经过啊，又绕回来啊，没多久又绕回来，你是到底去什么地方 啊， 啊，去做什么事情呢？啊，这个严治时啊，就这个庙祝讲啊，他说那个一个姓庙的啊，姓庙的啊，这个对不起我啊，我刚才啊准备去把他给杀了啊，带着刀把他给杀了。但是走到他家门口呢，他忽然想到啊，这个姓缪的，他上面还有八十几岁的老母亲啊，下面呢还有妻子儿女啊，儿女还小。他就想一想，那对不起我的只有姓缪的一个人呐、啊。那么我把他给杀了，那他老母亲谁来奉养呢？他的妻子儿女谁来抚养呢？那我杀了他一个人，不是等于杀了他们一家吗？那对不起我的只有他一个人啦、啊，我不能连累到他们家人了。他这一念善念啊，善心生起来啊，啊，
那就算了算了。

报仇了，放弃了，不报仇了，啊，他生了一个善念起来，他就绕回来了，那么那个妙处啊，听到他这么讲啊，哦，他说我明白了，啊，就把刚才看到的情形告诉他，他说你知道吗？你刚才要去杀那个性命啊，你怒气冲冲啊。啊，心怀恶念呐、啊，要去杀人呐、啊！啊，你后面呢、啊、跟了好几百个都是凶神恶煞，你那个念头啊，一直恨那一个人，那个怨恨之心啊起来啊，那个凶神恶煞就跟着了。啊，那你到那边呢，你那个念头转过来了啊，你那个善心起来了啊，为他的家人着想。你这个善念起来了，啊，你这个恶念啊放下了，然后你刚才回来啊，哦，你后面跟着很多很多善神跟着你啊，啊，所以他说啊，你以后好好锻炼修善，你将来前途无量。啊，那个严智慈先生呢、啊，听到这个妙处这么一讲啊，全身冒冷汗呐、啊，啊，怎么我动个念头啊，那个事情都还没有做。啊，要去杀人这个念头才起来，都人还没有杀，凶神恶煞就跟一大堆。那如果杀了，那不更不得了了吗？动了一个善念呢，他只是动这个善念，啊，他也没有帮助什么啊，但是善神就跟来了。啊，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吾心其善，善虽未为，即神以随之。啊，你起一个善念呢，好的念头啊，这个善事还没做，那个善神就跟着你了。那做了，当然那个善神就更多了啊。那徒破心起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你起一个恶的念头，要去害人，要去伤害人啊，去恨一个人，那么那个怨恨那个念头一起来。嗔恨心那个念头一起来，那凶神恶煞就跟着了。所以这个起心动念啊，我们就知道啊，这个事实真相。啊，那么有一点神通的人啊，心比较清净的人，他都看得到，看得到那些鬼神，啊，有善有恶。但现在的人啊，心都，哎呀，很凶恶的，啊，都是怨恨心、嗔恨心，嗔恨心是特别重，啊，所以这个世界啊，这个社会啊，每一天都有不好的事情。我每一天这边，平常我也没有天天看报纸，偶尔看一下，啊，这里啊，我请同修给我。买一份报纸，每天都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啊，昨天是看到枪击案，啊，今天的看到十几岁的小孩，什么他妈妈给他收手机，就是27楼跳下来摔死，啊，死给他妈看，你说这个是什么心理？啊，实在太惨了，啊，太恶劣了。这些都是教育问题。啊，现在社会报纸、报章、杂志、电视台教什么？教人贪嗔痴的啦。真的，老上讲的没错，教贪嗔痴的。啊，你本来就有贪嗔痴的，唯恐你那个贪嗔痴不够强烈。他没有教你存善心善念的，没有。啊，都教你啊，怎么增长贪嗔痴的。教你这些的，那你看看久了，你自然啊，你一定受影响。你不受影响，你肯定是活菩萨。你如果不是活菩萨，你肯定受他影响。看久了，你一定会受污染。啊，所以这个杀业呀，很多方面的，啊，皆能遭罪啊。啊，所以我们老上讲十善业。

0: 了解，你只要有一念啊，怨恨众生、伤害众生，这个念头啊，就是杀心。你有杀的心，皆能遭罪啊！啊，那这个会障碍往生净土啊。如果临命终的时候呢，突然起一个念头啊，啊，怨恨某一个人，怨恨某一桩事情，那个嗔恨心一起来，那这个佛号就忘记了。那就不能去西方了，啊，这个问题很严重啊，啊，那么这个我们平常啊要常常存善心，啊，不要有伤害众生这种心念。啊，这个《弟子规》也教我们了，啊，凡是人皆须爱啊，凡是人啊，《弟子规》是讲到人啊，那我们佛法呢，凡是众生皆须爱啊，那个就。更广大无边了。所以我们现在呢，放生杀生啊，也要把我们自己内心那个伤害众生、伤害别人、怨恨别人啊，那个念头啊，要放下。啊，不然呢，啊，你这个放生啊，这个功德就不圆满啊。外面放生，但是你那个心啊，还有仇恨。啊，还有仇恨啊，那你有仇恨啊，你这一念就是杀心啊，杀是会伤害众生的啊。所以昨天那个枪击案啊，我看的那个报纸啊，都是年轻人，我看双方面啊，都有问题啊，都有问题，彼此啊都是互相啊要伤害。啊，那如果被那个仙莲庙那个庙祝看到了，一定看到他们，也是很多那个凶神恶煞跟在后面了啊。啊，所以下面这一句很重要：但于一切生命起于慈心者，那么这个是一个关键。一切生命啊，你要升起啊，真正啊。从内心升起那个慈悲心、怜悯心，啊，像这个严治时，它就是一个很具体一个例子，啊，它很具体一个例子，啊，它就是刚开始是杀心，后来变成慈心，啊，那你看啊，前后没多久啊，他那个念头一转变，他果报就不一样。那么这个起于慈心呐，啊，就是要把嗔恚心放下啊。过去我们早年呐，啊，大概二十几年前呐，啊，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啊，教我们一个方法啊，大家可以参考参考啊。他就教我们啊，你这辈子啊，最恨哪一个人？哪一个人是你的冤家对头啊？啊，那个一提到他的名字啊，你就会发抖的那一个啊，不要看到人，一提到那个名字就全身发抖了哈，哦。他说你就是供那一个人的牌位，那每天跟他顶礼，像拜佛这样跟他拜。啊，他说呢，拜个三个月呢，哎，你嗔恨心会没有了。那有一个老居士，真的他就是这样拜，拜了三个月，要去给老和尚报告，说我还是恨他。师父说再拜啊，拜的时间不够再拜啊。那这个老和尚啊，现在比他没有在讲这个，以前早期啊他就是这么讲啊，但是现在他要讲啊，他说诽谤他的人、侮辱他的、骂他的，他都给他供牌位，现在供在他那个讲堂啊，天天给他回向啊。那这个就是叫我们啊升起慈心啊，对这些人你不要用嗔恨心去跟他们计较啊！嗔恨心呢，啊，我们自己吃亏啊，亏吃在哪里呢？葬身净土，这个净土障碍我们往生西方啊，那这个亏可吃大了。 啊，就不要跟他们计较啊，所以就跟他拜啊，跟他回向啊，希望他业障啊早日消除，早日觉悟，早日回头啊，回向给他啊。那么我现在想到新加坡那个以前李牧原会长，李会长他讲一个新加坡的一个佛教居士的一个老菩萨，一个女众老菩萨也很老了，七老八十了。那么可能跟他先生啊平常啊就是冤亲债主，冤亲债主啊，那个夫妻的感情啊一定很不好。那么到居士林啊，我那个老和尚那个时候去讲弥陀经，讲无量寿经啦、啊、劝大家念佛往生净土啦、啊、那么他去听经啦、啊、他也去念佛啦、啊、他要求生净土。后来呢他先生也去啦、啊、他现在要念佛，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啦、啊，他就给李慧讲，他说我不去西方了，我要去东方。去东方。李慧讲说你为什么要去东方，我就最讨厌看到我们那个，他讲的是不好听啊，这不要讲齁。最讨厌看到他了，那我去西方，我就他也去西方，那我看到了一看到他就讨厌了。所以他要去西方我就要去东方，不要跟他碰面。那真人真事啊，这个不假，真人真事啊。那个夫妻啊，像冤家对头一样。他说，他先生去念佛，他也去念佛啊，都要往生花愿往生西方。他说西方我不去，我要去东方了，因为他要去西方，去那边又跟他碰面，啊，真的真人真事啊，所以这样就葬身净土了。你要说他不去西方了。那不障碍他往生净土啊，所以这个要起慈心啊。那么人的念头转变啦、啊，也会改变别人，也会影响别人啊。那如果一直不改变啦、啊，他也不改变，两个人都差不多半斤八两啊，那就是一样。那有一个改变啦、啊，就会影响另外一个啊，这个是肯定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也都是这样教我们啊。那海贤老和尚也是这样示现给我们看啊。那个电工啊，收电费啊，他说：“哎，这个月怎么比那个月多那么多啊？”啊，不管，真问这么一句呢，两个耳光就上去了，而且他不敢跟他理论，钱赶快拿出来给他啊啊，不敢再查账了、啊，不敢再对了啊。那么这个就是他没有一点嗔恨心都没有。啊，都没有嗔恨心，那没有嗔恨心呢，就是福啊。海贤老和尚他是断烦恼了啊，我们老和尚讲的断烦恼啊。那你没有这个嗔恨心，起码你福烦恼，烦恼啊没断，但是你福住了，不发作了。那像新加坡那个老菩萨呢，还没有福住，想到他先生就要生气啊，最好不要再跟他碰面了啊，冤亲债主啊。那么但离一切生命起于慈心者，即是施一切众生寿命安乐啊。这个关键在这个慈心，你放生也要慈悲心啊。所以现在很多人呢放生啊，我们都会劝他你要升起慈悲心啊。如果你还有嗔恨心啊，你这个放生啊，外面放生，但是内心还有杀心，那个不圆满啊。你要放生啊，放到呢这个自己慈悲心升起来了，真正啊布施一切众生寿命安乐啊。你心中还有不满的人，还有怨恨的人，这个还要再修啊。你要去想想啊，多想想啊他对我们的好处啊。老和尚教我们啊，念人家的恩，不要念人家的怨啊。怨啊，弟子规讲啊，怨欲忘，恩欲报，怨恨心呐、啊，对人家对不起我们，不要放在心上啊。人家对我们有好处，一点点我们都要放在心上，要去报答啊。对不起我们地方啊，我们不要放在心上啊。学海贤老和尚，那这样啊，我们这个慈心才能升得起来啊。如果念怨不念恩呐、啊，那这个对我们往生都是障碍 所以我们今天呢开了放生会啊，明年三月一边做一次大放生。那么这个放生是一个表法，主要啊劝大家升起啊慈悲心，啊这个是主要的目标啊。那么外面呢、啊、就是放生，这个是形式，最重要你要慈悲心。啊，意是最上圣妙界啊，那么这个最上圣妙呢，就最上就最高的了，最殊胜的了，最妙的界了。啊，所以佛在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啊，这个第一条啊，啊十三业道第一条就是不杀生。那么五戒配儒家的五常啊，儒家那个。五常也是仁义礼智信嘛，仁放在第一个，仁就是仁慈嘛，啊，仁慈之心啊。如果你杀业啊，你这个没有慈悲心啊，嗔恨心很重啊，常常要想伤害众生、怨恨众生，那这个就没有仁慈之心啦，啊，你只有怨恨之心，没有仁慈之心啊。啊，所以儒家也是。这么教我们的啊，仁义礼智信，配佛家的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好，今天时间到了，那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也非常重要啊，我们要常常啊记在心里啊。这个啊不能小看啊这个杀业啊，因为它的确啊对我们。提升净土吧，会有障碍啊。那么杀生多啊，会招来刀兵劫、战争、天灾人祸。现在呢，整个世界杀生的第一个因素啊。当然啊，其他呢，偷盗、邪淫、妄语啊、杀盗淫妄啊，都有。那杀生是第一个因素啊。我们从这个不杀生啊来修啊，培养我们慈悲心。啊，我们这生呢、啊、就能圆圆满满，没有障碍的，顺利的往生西方净土去做佛了。好，下面这一段呢、啊，我们下一次啊再一起来学习啊。我们先这次啊，啊佛七先学这一段啊。明天呢、啊，啊佛七第七天，啊后天有三十七念啊，跟往常一样。那么我们过年呢、啊？靠近过年这个佛期，我们就举办两天的系念法会啊。因为过年呢、啊，有很多义工啊，家里有事情比较多啊，所以我们就佛期暂停啊，做两天法会啊。那这个佛期啊，我们过完农历年之后啊，三月份呢、啊，我们再来这个接着啊。再来打佛七啊！祝大家福慧增长，六十吉祥，法喜充满啊，身心安康。我们下次见，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 弥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翻开经本第435页，我们从第三行经文看起。尔时二毒鬼王合掌恭敬，薄佛言：世尊，我等诸鬼王其数无量，在阎浮提或利益人或损害人，各个不同，然是业报，使我眷属游行世界，多恶少善。那么这段经文啊，开始尔时啊，前面呢、啊，这个地藏菩萨啊讲完了，这个时候啊，这个与会的啊，这个鬼王众啊，恶毒鬼王，那么就起来啊，合掌恭敬啊，薄佛言啊，就是向佛报告。啊，这个我等诸鬼王啊，那么恶毒鬼王他是在这个法会当中鬼王众的第一个代表啊，排名第一。这个鬼王也是佛菩萨示现了、啊、鬼王身、啊、在鬼道啊度众生。佛门放焰口，焰口台对面 啊我们也看过啊，用那个纸啊砸的那个鬼王，青面獠牙、啊、那现在呢、也有把这个鬼王啊雕成这个雕塑的像。那过去啊一般都是用纸啊去砸起来啊。那这个法会做完了，那就跟着这个牌位啦、啊、这些书文啦 啊那一起画了。啊，所以那个鬼王我们看到啊青面獠牙。那这个鬼王是谁呢？我们过去啊做法会也有，特别在农历七月啊写个牌位啊，叫焦面大士。焦面大士是谁示现的？观音菩萨示现的。观音菩萨呢在鬼道示现啊，度鬼道众生。我等诸鬼王啊，其数无量。在阎浮提啊，这个时候啊，恶毒鬼王啊就向佛报告了啊，说我等啊，因为恶毒鬼王他是代表啊，代表啊这个所有参加这个地藏法会的啊这些鬼王啊，等就包括这些所有的鬼王了啊，这个其数无量啊。啊，这个数量太多了，无量无边。那么在阎浮提啊，那么在我们这个世间啊，鬼在这个世间数量太多了啊，真的是无量，比人还多啊。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鬼居住。啊，人鬼杂居啊，我们人道啊跟鬼道这个空间维持啊很接近啊，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空间维持啊，那么这个空间它是重叠的，重叠在一起啊，彼此啊没有妨碍啊，我们人啊走这个鬼的墙壁
啊，我们走过去没有妨碍。那个鬼啊啊，走我们人间啊，这个墙壁，他走过去他也没有障碍啊。这个就是两个不同的法界啊，不同的空间啊叠在一起啊，所以称为啊人鬼杂居。

啊，你到外国去啊，啊，那外国的鬼啊，那一样有六道啊，啊，你在这个娑婆世界阎浮提呀，一样都有六道啊，啊，所以我们人跟鬼就是共同啊住在一起的。那有时候人会突然呢一阵啊寒毛直竖，啊感觉不舒服，那就是遇到鬼，啊受到鬼发出波的影响，啊那比如说，啊有时候你去看房子啊，那房子一见，哎呀好像感觉阴森森的，啊那你感觉啊整个身体呀。寒毛直竖这种感觉呀、啊，那个就是有鬼了。啊，那特别呀、啊，啊，像这个房子啊，有人自杀的啦，啊，或者有人在那里往生的啦，那、啊、你说那个这些房子屋子里面呢、啊，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人往生过啊，只是多少而已嘛。啊，那有人往生落在鬼道是很多的，他肯定都有鬼啊，只是这鬼的种类也是很多了，跟人一样啊。那总而言之，总是我们人跟鬼道的众生啊，空间重叠，人鬼杂居啊。特别我们在做法会的时候啊，啊牌位写那么多，请那么多来。那当然就更多了。啊，他平常不是住在这里的鬼，他从其他地方来啊，来参加法会，那就显得更多了嘛，就像我们人一样嘛。啊，你不是在这个地方常住的，啊，这边办个法会，那很多人会来参加嘛。啊，参加完了他就回去了。啊，所以这个人跟鬼啊是一样啊。那么人的磁场与鬼的磁场接触，人的磁场力量大就不受干扰啊。比如说，你这个运气正是很好啊，福报正大啊，红光满面啊。那啊，这个时候鬼啊。啊，看到你都会避开了啊，啊，那你不会受到这个鬼的干扰，你现在正在走运啊，运气正好，啊，就是你这个时候啊，福报现前了，啊，所以鬼都会避开啊，那么你的磁场力量大啊，不受干扰。那么人的磁场比较弱的时候，就会受鬼的干扰，啊，就是你运气比较差的时候，啊，福报比较轻的时候，啊，就是身体呀，啊，这个气呀衰，那么就很容易啊，受到这个鬼神的一个干扰了，啊，就觉得啊不舒服。啊，人会觉得不舒服，啊，那这个是人的磁场比较弱，鬼的磁场比较强，那么我们比较弱的磁场啊，就受比较强的磁场干扰，那鬼道的、啊、这个磁场干扰我们人啊，我们人的身体啊，就感觉不舒服。那么人的磁场特别强的时候，也会去干扰到鬼，啊，所以鬼会避开不靠近，啊，不然鬼他也会感觉不舒服。所以修行功夫得力的人啊，40里之内二鬼二神都会避开。

啊，那么这桩事情啊，早年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啊，那个老林长啊，陈光别老居士啊，那么他往生前呢、啊，也有冤亲债主来护体啊，护体啊，护在别人的身上，跟他讲说他是老林长的冤亲债主。啊，当然冤亲债主不止一个了，很多。啊，那个时候啊，我们净老和尚正在那里弘法，啊，办这个讲经培训班啊，在那里弘法。啊，那么就那个时候，李牧原居士啊，就请我们老上去跟他开示的，啊，劝他来学佛了，啊，冤家宜解不宜结。啊，请他到道场啊来听经念佛。那么这个老林长的冤亲债主也接受了啊，而且啊，他指定啊要听《地藏经》。他说我们鬼道众生啊，都特别喜欢《地藏经》。那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了，因为地藏的本愿啊，就是优先度三恶道众生，特别是地狱众生啊，所以。地藏经对这些三恶道众生来讲就很契机了。啊，那么那个时候啊，五楼刚好有念佛堂，啊，讲堂都在五楼，啊，平常没有讲经就念佛，啊，有念佛就没有讲经，啊，所以我们老和尚说，那么晚上啊，这个。10点钟以后啊，我们在五楼佛堂啊播放《地藏经》啊，欢迎你们来听经啊。那么那个鬼啊，他就讲，他说五楼那个光太强了啊，磁场太强了啊，我们不敢上去啊，要求在二楼啊那个斋堂，二楼的斋堂。啊，要求在那边播放啊，他们都在二楼斋堂听就可以了。五楼那个磁场太强啊，他们去受不了啊，要求在二楼啊。后来也我们老和尚答应了啊，那李牧原居士就去装了一部电视机啊，那么就在二楼啊，我们吃饭啊的三餐吃饭都在二楼那个斋堂。啊，那个斋堂啊，是任何人都可以去吃的。外面的有没有信佛的啊？信仰其他宗教，只要你愿意去，都供养你。那么晚上10点到早上6点，啊，这段时间呢，就在斋堂播放啊《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后来我们老和尚也通知各净宗协会啊。啊，就是晚上10点到早上6点啊，这个8个小时啊，播放《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么这一部本愿经啊，当时也是在新加坡居士林讲的啊，所以这个事情啊，就是说你修行功夫。很好，很得力的人呐、啊，这个鬼神呐、啊、也不敢靠近你了。啊，修行人还碰到鬼，那证明修行功夫不到啊。啊，心中还是有贪嗔痴慢，啊，不是真修行，那不是真修，那鬼就瞧不起你了。欺负你呢？啊，因为你心里还有贪嗔痴慢的这些烦恼啊，那就不是真修行，那假修行了。那真修行人，他就是贪嗔痴慢这些烦恼啊，不断的降温，智慧不断的增长啊。所谓啊，烦恼轻，智慧长嘛。啊，烦恼减轻一分，智慧就增长一分。烦恼减轻。

听两分，智慧就增长两分，必定是这样的。那如果只是在形式上修，你念佛念很多，拜佛还拜很多，经也念很多，但是心那个贪嗔痴啊，贪嗔痴慢啊，这些烦恼丝毫没有减轻，那就说明啊，这个不是真修。那不是真修就是假的那我们一般人看不出来，一般人呢看表面但是鬼神他是看人的念头了鬼神是看人的念头，你起心动念贪嗔痴起来他看得很清楚这个鬼他看得很清楚他看得很清楚你在那边表面上在修行那。心里没有在修心还是贪嗔痴慢烦恼还是很严重不是真修那当然，这个鬼神看到他就瞧不起你了那瞧不起他会来欺负你如果心地正直、清净、慈悲，那你没有贪嗔痴了贪嗔痴慢这个烦恼没有了那鬼神他看到他尊敬你，他怎么敢伤害你？所以起心动念、所作所为，都是损害别人、扰乱社会，只顾自己的利益。这个自私自利那就会受到鬼神的伤害了。实际上也是惩罚。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得很清楚你起心动念，福先起于善，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祸先起于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你起一念的善心，这个善事还没做，动这个念头，好事还没做，吉神就来了，你马上就感应到吉神。或者呢，你起一个恶念，贪嗔痴慢这些烦恼恶念起来了，那坏事还没做。凶神马上就感应来了，你看他的起心动念马上就感应，已随之就是那马上就随着你了，如果你这个念头念念不断，他的根子就不断所以这个感应篇汇篇有一个公案有一个叫袁志时的。这个一言两言的言，言朝的言，自己的字，实在的实。有一天一大早，他拿了一个刀子，要去杀一个姓缪的。那个姓缪的过去对不起他，他非常愤怒，要去报仇。他一大早天还没亮，就要到他家，要把杀那个姓缪的。结果走经过一个仙岩庙仙岩庙就供房地的三皇五帝那个房地那个仙岩庙现在宜兰也有一间仙岩庙的供皇帝的，他有个庙祝，他一大早要起来诵经，看到有一个人从他那个庙门口走过去。但是看到那个人后面跟了好几百个凶神恶煞，非常凶恶的凶神跟着他走过去，他看得很惊讶了。那这个人到底是去做什么呢？
后面怎么跟了那么多的凶神啊？

那么凶恶的神都跟着他了。啊，过了没有多久，看到那个人又折回来了。那这次回来，哎，看到后面也跟了好几百个，啊，那个善神，啊，像天使一样，啊，一下跟了几百个，哦，那个面目都很善良的，从他庙门口走过去，他看到很奇怪了，啊，这次把他找过来了。找来问了，啊，那请问这位先生呐，啊，你刚才啊，从我们这个庙走过去，你去哪里呀？你去做什么事呢？啊，那这个严智慈也不隐瞒了，就给这个庙祝讲啊，他说我刚才呀，啊，是在讲不瞒你说啊。我去杀那个姓缪的啊！那以前他对不起我啊，我现在去报仇，啊，要报复他。那么走到他家门口啊，他突然动了一个念头，啊，他就想啊，但这个对不起我的就只有姓缪的他一个人了。那么他家里还有个老母亲，80几岁，还有妻子、儿女，妻子还年轻，儿女还小。啊，如果我把这个姓缪的杀了，那他那个老母亲这么老了，谁来奉养他呢？啊，他这个妻子、儿女还小，谁来抚养呢？啊，那我杀了他一个人，不是等于杀了他们一家吗？啊，对不起我的只有姓缪的一个人啊，啊，他的家人是无辜的啊。后来想一想，算了，啊，不报仇了，放下了，啊，又回去了。啊，那么。这个妙助听到他这么一说呢，啊，他说：“那我明白了啊。”他说：“你知道吗？你刚才气冲冲的要去杀那个姓缪的，你后面跟了好几百个那个凶神恶煞都跟着你啊，我看到了。啊，那你到那个姓缪的家里，你忽然转一个念头，为他的家人着想。”放弃这个报仇的念头，你善心这个善念起来了，你再折回来这个，经过我这个庙门口啊，你后面跟了好几百个都是善神天使啊，啊，所以这个庙祝啊就劝他了，你从今以后啊。好好断恶修善，啊，你将来啊前途无量啊！啊，这个严智慈听到这么，这个妙助跟他讲啊，哦，啊，全身冒冷汗了，啊，他才起一个念头要去杀人，人都没杀，凶神就跟了一大堆了。他起一个善的念头就放弃了，回来。善神就跟了一大堆了，啊，所以当个时候啊，他哦，这个起心动念了，啊，起个善念，吉神就来；起个恶念，凶神马上来，啊，所以从今以后啊，不敢起恶念，断恶修善啊。后来啊，做官做得很大，啊，修很大的福报。啊，所以这个公案呢，也可以跟我们这个地方啊，我们净老和尚讲的这个讲解啊，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对照。啊，所以这个心地清净啊，慈悲鬼神他尊重你，因为鬼神他看不到人的身体。啊，就像我们啊，人呐，看不到鬼。的身体，
如果人看到鬼的身体，那就很不寻常了。那鬼看到人也，他如果看到人的身体，他也 不寻常。那么鬼神主要是看什么呢？人的起心动念，你动个念头，他知道。你看我们佛门有个金碧峰禅师啊，这个公案啊，那他有定功啊，他修行打坐一路定，不起心不动念啊，没有动念头，他的寿命到了。阎罗王派两个小鬼啊，要把他抓到阴间去了。结果到这个寺庙啊，他找不到，怎么找都找不到。那么那个金碧峰禅师打坐就在那个鬼的面前，他找不到，你看不到。他为什么看不到呢？因为他入定了，他没有起心动念啊，所以他这个鬼来啊找不到他。后来回去给阎王回报了啊，说找不到啊，怎么可以找不到？再去找啊，找了三次还是找不到啊。后来这个小鬼啊，那没办法回去交差啊，那就只好啊，在寺庙去打听啊。看那些起心动念的人，他就能够知道了那就听到有人讲了他说这个禅师啊，他什么都放下了所以他能入定啊，入很久但是呢，他还有一样东西没放下，就他的波只要有人去玩他的波，你说。如果要让他出定啊，你去玩他的波，他就会出定了。那么这个小鬼啊，就在这个寺院打听啊，听到有人这么讲，他就那我知道了，找他的波在那个波啊，敲敲敲，金碧峰禅师所以在玩我的波啊，他就出定了这一出定，这个小鬼啊，他就这下逮到你了跟我们走啊，到阎王那边去说话那这个金碧峰禅师就很奇怪了，我在入定，你们怎么能找得到我呢？那这个小鬼说，你入定，你什么都放下了，但是你还有一个波没放下所以我们知道了。就去故意敲你的波那你就出定了，那你起心动念了我们就能找得到你，那你不起心不动念，我们找不到你现在跟我走那个金碧峰禅师好好，我跟你走，那个等我一下他就把那个波拿来摔在地上连这个波也放下了他就给小鬼讲你现在你也再也找不到我了你这个放下了你现在拿那个链子要来锁我你就像锁虚空一样他一打坐又入定了，那小鬼又找不到了这是一个公案。所以这个起心动念鬼神都知道那么这个是讲佛门的那莲池大师他在竹窗水笔还有记载一个道士，道家的，那道家那个道士也是有定功那这个那个道士他有个茅棚在河边那么有一天这个道士他就打坐入定

啊，听到两个小鬼啊在讲话了啊，那两个鬼是水鬼啊，这个溺水死亡的啊，那么做水鬼，那个以前都是要有交替的，找替身呢，他才能去投胎。那这个水鬼啊，在那边待很久了，就找不到替身。那一天呢，刚好有一个人呐，是他的替身啊，那个人呐会过河啊，会被那个河水溺死啊，那个人就是他的替身，他就可以走了啊，可以去投胎了啊，他就找那个替身了。啊，那么这个道士听到了，那天中午啊，刚好有真的有一个人呐、啊，要过那个河。过那个河呢，那个道士给他讲说：“你今天不要过河，啊，等下呢，山上会有洪水冲下来，你会生命危险。今天呢，在这里，在我这里住一个晚上。”明天再走，啊，就这个人就接受这个道士的劝告了，就没有过河，啊，结果没错，就是他准备要过河那个时间呐，山洪爆发，水冲下来，啊，如果那天他那个时间过河啊，他肯定被淹死，啊，那被淹死啊，那个水鬼就找到替身了。啊，结果他没有过啊，没有过，那这个机会又错过了啊。那天晚上啊，这两个水鬼又在讲话了啊。他说：“我好不容易等到一个替身了，被这个道士给破坏了。”啊，另外一个水鬼就讲了，他说：“他给你破坏，那你怎么不去找他麻烦呢？”啊，他说找不到啊！啊，那其实那个道士啊，坐着那个两个水鬼就在他旁边呐，他看不到那个道士，因为那个道士入定了啊，他听他们讲话听得很清楚啊，所以呢，这个就是鬼神，他是你人只要有起心动念，他就找得到你；你没有起心动念，他找不到你。啊，所以人这个心地啊，正直、清净、慈悲啊，你散发出来的是这种慈悲心，那当然鬼神他也会感受到，他会尊重你，他不会伤害你，啊，还会给你当护法啊，所以啊。起心动念、所作所为，如果都是损害别人的啊，自私自利、扰乱社会、只顾自己的利益，不管别人，那么这样啊，就会受到鬼神的伤害。下面经文讲：难事业报，使我见熟有形世界，多恶少善。这个鬼里面有善的。啊，那就跟人一样嘛，啊，人有好人也有坏人嘛，那鬼也有好鬼，有恶鬼嘛，啊，有善鬼有恶鬼，发菩提心，拥护正法，当然他是利益人的，还没有皈依的鬼，习气比人还要重，啊，免不了会损害人，啊，一般来说害人。的鬼多，不害人的鬼比较少，啊，这个就是他的恶习气重，善念少，多恶少善，恶念多，善念少，啊，同时也说明世间人造恶业的多，造善业的少，啊，那我们不要说别人了，说我们自己啦，啊，我们一天到晚起心动念。啊，恶念多还是善念多？

啊，自私自利的念头多，还是大公无私的念头多？那你这样一反省、检点，那就不难发现了。啊，真的啊，恶念多，善念少。啊，那我们现在修行就是说，把这个比较少的增加，原来比较多的减少。恶与恶交感，善与善感应。啊，那么善恶最简单的标准是五戒十善啊，这是佛经的标准。啊，那么具体详细啊，那《太上感应篇》那是详细的，是在讲包括《弟子规》啊，都是五戒十善的详细补充说明啦。真的，我们老和尚讲呢。你没有《弟子规》跟《感应篇》的基础，你五戒十善你也修不好啊！啊，往往自己造恶业还不知道啊，以为自己还在修善，就像一敬一恭一样啊，自己造恶业还以为是自己在修善事啊，那就大错特错了啊！所以这些书啊、典籍啊，不能不读。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过人家庭或城邑聚落，庄严房舍，或有男子女人修毛发善事，乃至悬一幡一盖，扫香扫花，供养佛像及菩萨像，或转读尊经，烧香供养一句一偈。啊，这个鬼神经过人的家庭，几乎天天都有啊！啊，天天有。城邑聚落啊，那么这个城邑聚落是都市，叫大都市啊。那么都市有都市的鬼神啊。那么鬼啊。怕阳光啊，白天呢、啊，阳气很盛啊，鬼避开。那么鬼的活动时间呢、啊，就是从黄昏啊，太阳快下山那个时候啊，啊，就慢慢就出来了啊。那黄昏就是大概6点。啊，六点就是夜昏了啊，属于这个初夜昏了啊，属于晚上啊，6点以后啊，这个太阳啊刚刚下山啊，啊那个时候啊，鬼就稀稀少少的出来。那这个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在讲席当中啊也讲过，他早年有一个同戒。啊，跟他同年同节，有其中有一个修密法，啊，那么这个他们都住在关西呀，啊，这不是大西的关帝庙，啊，那他这个同节，他就是修密法啊，就是我们敬老和尚常讲的，他们三个同节戒兄弟，啊。一起去给人家算命，同年啊，结果啊，算命先生给他们讲，他们三个都寿命不超过45岁啊。那两个真的45岁那一年就走，一个2月，一个5月。那我们老上7月生一场大病，啊，后来又好了。那这个其中有一个就是修密的。啊，那我们敬老和尚欠他学讲经，那学讲经听讲了，谁相信呢、啊？我修密，第一个就有神通啊，我一现神通，人家就相信了、啊，我就度众生就很快了。你讲了半天，人家也不相信。啊，那么他真的去跟这个驱蚊六上师学密啊，那学到也有真的有一点功夫了。

他说晚上黄昏的时候，在街上看到鬼稀稀落落就出来了。啊，那么到了夜晚啊，就是晚上10点到12点，哦，那个是尖峰时间，啊，轨道活动啊最热闹的时间了、啊。晚上10点到12点，啊，那12点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三更半夜。那这个轨道活动的时间呢、啊，到了尖峰时间了、啊，街上都是鬼，好热闹啊！所以人有人的商店街道，鬼有鬼的街道商店啊！所以这段讲记啊，就过去我们老上讲的，他那个介兄弟啊，跟他讲的了。啊，那么我们老和尚就讲，哎呀，他的邪秘、啊、这个神通还没有得到，就先得到鬼通了啊，看到鬼了。啊，那的确啊，啊，这个鬼啊，他活动的时间就是我们人间的夜晚，啊，夜晚，就是10点到12点，三更半夜啊，那么这个是。轨道啊，尖峰时间啊，庄严房舍啊，那么这个是讲比较乡村啊，这个村庄园林啊，有人居住的房屋，那么这个地方啊，也就是讲这个鬼王啊。经过大都市也好，经过乡村也好，啊，有人住的这些地方，我经过了啊，看到有人行善，啊，那这些鬼王看到人间的人啊，他做好事，或有男子女人修毛发善事，这个男子女人啊，啊，这个我们这个经文啊。我们常常看到经典上讲善男子善女人，那这个地方讲男子女人、啊、那没有加一个善字，那这个地方啊就有区别了、啊、那么讲男子女人就一般的一般男子女人，那加上一个善男子善女人， 那个就当中就有条件了。啊，那个善男子善女人啊，比如说他记住这个净业三福第一福啊，那个善男子善女人修十善业啊啊，那么讲男子女人就是他一般的啊，他没有修到那个善，一般的男子女人呐 啊造恶业多了啊，他造恶业偶尔啊也会做一点点好事。啊、你看这里讲啊，修毛发善事，这个毛发就是你看啊，这个我们身上这个一根汗毛，哇，那微不足道啊，很小，一根头发很小啊，这是形容啊修很小的善事啊，那个善事不大啊。那么哪些善事呢？底下举出几个例子，乃至贤一番一盖。那么古代贤翻床啊，啊，这个翻盖啊，是传递讯息啊，告诉大众这个地方有讲经啊，或者有做法会。现在资讯发达，翻盖对人的作用已经没有了。啊，现在都是用现代化的这种传播工具了啊，什么电脑了、网络了、电台了、啊，还有一些商业的啊啊，你看呐、啊，那个在大楼绑一个气球，放得高高的啊啊，让人家看到，远远就看到啊。古时候啊，那个寺院呐、啊，前面有那个旗杆啊，那么这个。伸这个幡
啊，就是做法会，啊，生这个床就是讲经了，啊，让人呢、啊、眼脸他就看到哦，今天寺院有什么活动，啊，愿意参加的人他就自己去参加，啊，古时候有这个作用，那、啊、现在这个对人的作用已经这个这方面的作用没有了啊，啊，当然啊。我们进去寺院，像我们到日本的寺院，还是有看到翻床啊。当然，它对我们人也是一种疗法的一个启示了。那么，对鬼神还是有用处啊。鬼神看到人呢，你做这么在三宝里面做这么一点点善事啊，这个鬼神对你就很恭敬了啊。或者呢，扫香扫花啊，你一炷香。一半花啊，你买个花去，像我们现在去买个玉兰花啦什么的啊，一小碟啊，或者你只供一半啊，那这个就是很小啊，在这个事项上啊很小。那么香跟花在佛门也都是表法的啊，表修行。啊，香表戒定，花表六度，修因呐、啊，花表因。啊，那么有修因，它才能正果。啊，所以供果就是表果了，供花表修因。啊，你修六度万恨，那你就能证得佛果。香表戒表定、啊、所以我们做三十系列、啊、第一个站就是戒定真相。那佛法的修学、啊、不管是修什么法门，它的原则就是修戒定慧、啊、那么这个他供养很少的香，很少的花啊，他动了一念戒定六度的念头啊，来燃一个香，来供个花。那么在佛门啊，做这个善是非常微小的，但是呢，虽然小，它就产生了、啊、真实的利益啊。他这个烧这么一炷香，供这么一半花。来供养佛像及菩萨像、啊、那么供养是瞻仰礼拜、啊、或转读尊经、啊、烧香供养一句一句、啊、说转读尊经、啊、就是说、哎、来读经，读经的时候可以烧香，烧香是供养华宝的啊、有时候读经念佛会闻到异香、啊、不像我们平常烧的香、啊、香气很浓厚、啊、这个是刚好、啊、有天神、啊、天人、啊、从这里经过、啊、那看到、啊、这个人间、啊哎、有人在这里烧香念经念佛、啊、他经过啊，他还合掌停了一下。那天人身上有香气，他就散发这个香气，所以你会闻到啊异香，哎，好像不是我们人间的香味。好，我们遇到这个境界，也不必生欢喜心啊，以平常心看待，就是好境界了。啊，也不要到处去炫扬了，啊，唯恐大家都不知道。啊，遇到有熟悉的人啊，那么提一提是可以的啊，那不要去大肆宣扬。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我等鬼王敬礼世人，如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赐诸小鬼各有大力。即土地分

任令未户，不令二事横事、二病横病，乃至不如意事，尽以此色等处，何况入门。啊，人起一念善心，做一点点善事，鬼神就把这时候的人当作三世诸佛一样看待了。啊，当然啊，啊，这个鬼也不是普通的鬼了，啊，普通的鬼他没有这个境界了。啊，那这个鬼是什么呢？啊，我们前面讲了，活菩萨示现的啦。啊，那活菩萨呢？看一切众生都是佛啊，啊，他才懂得去尊重啊。啊，我们众生看到活菩萨也是众生啊。啊，所以这个鬼不是普通的鬼啊，普通的鬼他没那个境界。那么我们敬老过去常讲，念佛堂念佛的大众，每个人都是佛。其实一切众生本来都是佛嘛，啊，跟这个经上讲的就没有两样，啊，因为你在念佛堂的时候，万念放下，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你与阿弥陀佛相应，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那你不是佛谁是佛？啊，那所谓啊，是心是佛，是心做佛嘛。啊，你离开念佛堂，接触一切人事物，起心动念，啊，又去做众生了，就退转了，啊，所以我们在修行过程啊，总是进进退退的，啊，所以在念佛堂、讲堂熏习的时间越长越好。赤诸小鬼各有大力，即土地昏，便令未户。啊，土地昏科柱啊，混内所施之地，云土地昏，即今方与设定事业。啊，就是土地公啊，轨道当中的灵长、里长啊，像我们人间的灵长、里长一样。啊，这个大鬼王看到人行善，就派遣小鬼啊，土地公啊，这些神明啊，来照顾，来保佑你。啊，世间人往往错会意识，希望鬼神保佑，升官发财，满足自己的贪嗔痴。啊，那如果用这样的心态啊，感得的是恶鬼恶神啊，啊，不仅不能得到善神的善鬼的帮助，反而受其害。感应来的都是恶神恶鬼，啊，心念不善，正神远离，不来维护，啊，心地邪恶，天天拜神拜菩萨也没用处，啊，道场主持人心不在道，搞名闻利养，贪嗔痴慢，活菩萨不会到这个道场，啊，只会感应啊妖魔鬼怪冒充活菩萨来欺骗众生，啊，所以在高雄凤山，啊，那个城隍庙啊，一副对联啊，啊，这个，你们不用来求我啊，你只要做好事啊，啊，一定降福给你们保佑，啊，那如果你不做好事做坏事，你来求我没有用啊，还是要降祸给你，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城隍庙啊，真的就是我们敬老和尚讲因果教育的一个场所。啊，下面经文讲，不令二事横事、二病横病，乃至不如意事，尽于此色等处，何况入门。横事是意外的灾害，一念真善，善与善相感，就鬼神保护你。啊，在戒经上说，受持三规，有36位护法神日夜卫护。啊，五戒啊，持一条戒就有5位护戒神保护。
啊，五戒全部持就有25位护戒神来保护你。啊，那么修十善，鬼王派遣小鬼土地公来维护你。啊，那么我们也受过三皈五戒菩萨戒，有没有护法神保护？那不见得啦。啊，所受的如果是有名无实啊，是一个名字的戒，是形式的，不是实质的，那也感应不了啊。啊，这些善神善鬼来护佑，必须真正回头，自己行持啊，与经戒相应，才能感得护法神保护。啊，所以我们建老和尚啊，过去常讲，他初学的时候，张家大师教他学戒啊，他说呢，你真正做到一条啊，就感得护戒神保护你啊，那你受了戒做不到，那这个护戒神还是不会来保护。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啊，对我们现代人来讲太重要了。啊，每天读经才晓得自己应该怎么做法，深信因果，警觉心就高，才能做到不迷不邪不染。迷邪染，那必定堕恶道。我们生命啊太短暂，几十年一弹指就过去了，何必要造罪业？何必要遭这么苦的果报？啊，眼前纵然生活苦一点，也能咬紧牙根忍过去。啊，将来啊，能得大自在、大安乐。啊，若贪图眼前这点小便宜，后来啊，要受大苦。不了解因果、不相信因果的人，他敢造这些恶业？啊，那相信因果的人，他决定不敢造这个恶业了。啊，所以我们啊，这个往生净土啊，那才是究竟圆满的安乐，究竟圆满的解脱。啊，这一生苦一点啊，吃苦才能了苦。啊，人呐、啊，如果不愿意吃苦，安逸享乐，那只有增长贪嗔痴慢。啊，那将来堕落啊，那个苦的时间太长了。无量寿经佛也劝我们啊，这一生短短几十年，忍耐，须臾间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啊，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烦啊。那何必啊，去争取眼前一点享受呢？啊，舍弃啊永恒的安乐呢？好，那么这堂课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翻开经本第435页，435页，我们从第三行经文看起。尔时二毒鬼王合掌恭敬，薄佛言：“世尊，我等诸鬼王，其数无量，在阎浮提，或利益人，或损害人，各个不同，然是业报，使我眷属游行世界，多恶少善。”那么这段经文开始耳时

前面呢、啊，这个地藏菩萨啊讲完了，这个时候啊，这个已会的啊，这个鬼王众啊，恶毒鬼王，那么就起来啊，合掌恭敬啊，薄佛言啊，就是向佛报告。啊，这个我等诸鬼王啊，那么恶毒鬼王他是在这个法会当中鬼王众的第一个代表啊，排名第一。这个鬼王。也是佛菩萨示现了、啊、鬼王身、啊、在鬼道啊度众生。佛门放焰口，焰口台对面 啊我们也看过啊，用那个纸啊砸的那个鬼王，青面獠牙、啊、那现在呢、也有把这个鬼王啊雕成这个雕塑的像。那过去啊一般都是用纸啊去砸起来啊。那这个法会做完了，那就跟着这个牌位啦、啊、这些书文啦 啊那一起画了。啊，所以那个鬼王我们看到啊青面獠牙。那这个鬼王是谁呢？我们过去啊做法会也有，特别在农历七月啊写个牌位啊，叫焦面大士。焦面大士是谁示现的？观音菩萨示现的。观音菩萨呢，在鬼道示现啊，度鬼道众生。我等诸鬼王啊，其数无量。在言菩提、啊、这个时候啊，恶毒鬼王啊就向佛报告了啊，说我等啊，因为恶毒鬼王他是代表啊，代表啊这个所有参加这个地藏法会的啊这些鬼王啊，等就包括这些所有的鬼王了啊，这个其数无量啊。啊、这个数量太多了，无量无边。那么在阎浮提啊，那么在我们这个世间啊，鬼在这个世间数量太多了啊，真的是无量，比人还多啊。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鬼居住。啊、人鬼杂居、啊、我们 人道啊跟鬼道这个空间维持啊很接近、啊、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空间维持、啊、那么这个空间它是重叠的，重叠在一起啊彼此啊没有妨碍、啊、我们人啊走这个鬼的墙壁啊，我们走过去没有妨碍，那个鬼啊啊走我们人间啊这个墙壁，他走过去他也没有障碍啊，这个就是两个不同的法界啊，不同的空间啊叠在一起啊，所以称为啊人鬼杂居啊。所以你说在这个世间你要去找到一个没有鬼的地方，那不可能啊，只是多少而已啊、你到外国去 啊那外国的鬼啊，那一样有六道 啊你在这个娑婆世界阎浮提啊一样都有六道啊。啊，所以我们人跟鬼就是共同啊住在一起的。
那有时候人会突然呢一阵啊寒毛直竖，啊，感觉不舒服，那就是遇到鬼，啊，受到鬼发出波的影响，啊，那比如说，啊，有时候你去看房子啊，那房子一见，哎呀，好像感觉阴森森的，啊，那你感觉啊，整个身体啊寒毛直竖这种感觉啊，那个就是有鬼了。啊，那特别啊，啊，像这个房子啊，有人自杀的啦，啊，或者有人在那里往生的啦，那，啊，你说那个这些房子屋子里面啊，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人往生过啊，只是多少而已嘛。啊，那有人往生落在鬼道是很多的，他肯定都有鬼啊，只是这鬼的种类也是很多了，跟人一样，啊，那总而言之，总是我们人跟鬼道的众生啊，空间重叠，人鬼杂居啊，特别我们在做法会的时候啊，啊，牌位写那么多，请那么多来，那当然就更多了。啊，他平常不是住在这里的鬼，他从其他地方来啊，来参加法会，那就显得更多了嘛。就像我们人一样嘛，啊，你不是在这个地方常住的，啊，这边办个法会，那很多人会来参加嘛，啊，参加完了他就回去了。啊，所以这个人跟鬼啊是一样啊。那么人的磁场与鬼的磁场接触，人的磁场力量大就不受干扰啊。比如说，你这个运气正是很好啊，福报正大啊，红光满面啊。那啊，这个时候鬼啊，啊，看到你都会避开了啊，啊，那你不会受到这个鬼的干扰，啊，你现在正在走运啊，运气正好啊，就是你这个时候啊，福报现前呐，啊，所以鬼都会避开啊，那么你的磁场力量大啊，不受干扰。那么人的磁场比较弱的时候就会受鬼的干扰，啊，就是你运气比较差的时候。啊，福报比较轻的时候。啊，就身体啊，啊，这个气啊衰。那么就很容易啊受到这个鬼神的一个干扰了。啊，就觉得啊不舒服。啊，人会觉得不舒服。啊，那这个是人的磁场比较弱，鬼的磁场比较强。那么我们比较弱的磁场啊，就受比较强的磁场干扰。那鬼道的，啊，这个磁场干扰我们人啊，我们人的身体啊，就感觉不舒服。那么人的磁场特别强的时候也会去干扰到鬼啊，所以鬼会避开不靠近啊，不然鬼他也会感觉不舒服。所以修行功夫得力的人啊，40里之内二鬼二神都会避开啊。那么这桩事情啊，早年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啊，那个老林长啊，陈光别老居士啊，那么他往生前啊，也有燕青菜主来护体啊，护体啊，护在别人的身上，跟他讲说他是
老林长的燕青寨主，当然燕青寨主不止一个了，很多。那个时候啊，我们敬老和尚正在那里弘法，办这个讲经培训班啊，在那里弘法。那么就那个时候，李牧原居士啊，就请我们老上去跟他开示的，劝他来学佛了，冤家宜解不宜结，请他到道场啊来听经念佛。那么这个老林长的燕青寨主也接受了，而且啊，他指定啊要听《地藏经》。他说我们鬼道众生啊，都特别喜欢《地藏经》。那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了，因为地藏的本愿啊，就是优先度三恶道众生，特别是地狱众生。所以《地藏经》对这些三恶道众生来讲就很契机了。那么那个时候啊，五楼刚好有念佛堂，讲堂都在五楼，平常没有讲经就念佛，有念佛就没有讲经，所以我们老和尚说，那我们晚上啊，这个十点钟以后啊，我们在五楼佛堂啊播放地藏经，欢迎你们来听经，那么那个鬼啊。他就讲，他说五楼那个光太强了，磁场太强了，我们不敢上去，要求在二楼啊那个斋堂，二楼的斋堂，要求在那边播放，他们都在二楼斋堂听就可以了，五楼那个磁场太强，他们去受不了，要求在二楼，后来也我们老和尚答应了。那李牧原居士就，去装了一部电视机，那么就在二楼啊，我们吃饭啊，的三餐吃饭都在二楼那个斋堂，那个斋堂啊是任何人都可以去吃的，外面的有没有信佛的啊，信仰其他宗教，只要你愿意去，都供养你。那么晚上十点到早上六点，这段时间呢，就在斋堂播放《地藏菩萨本愿经》。后来我们老和尚也通知各净宗协会就是晚上十点到早上六点这个八个小时播放《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么这一部本愿经啊。当时也是在新加坡居士典讲的，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你修行功夫很好很得力的人这个鬼神也不敢靠近你了，修行人还碰到鬼，那证明修行功夫不到啊。心中还是有贪嗔痴慢，不是真修行，那不是真修，那鬼就瞧不起你了，欺负你了，因为你心里还有贪嗔痴慢的这些烦恼啊，那就不是真修行，那假修行了。真修行人，他就是贪嗔痴慢这些烦恼啊，不断的降温。智慧不断的增长，所谓烦恼轻智慧长嘛，烦恼减轻一分，智慧就增长一分，烦恼减轻两分，智慧就增长两分，必定是这样的。那如果只是在形式上修，你念佛念很多，拜佛还拜很多，经也念很多，但是心那个贪嗔痴啊，贪嗔痴慢啊，这些烦恼丝毫没有减轻，那就说明这个
不是真修。

那不是真灸就是假的啊。那我们一般人看不出来，一般人呢看表面啊，但是鬼神呐，他是看人的念头了啊，鬼神是看人的念头，你起心动念啊，贪嗔痴起来啊，他看得很清楚啊，这个鬼他看得很清楚啊，他看得很清楚啊，你在那边表面上在修行，那心里啊没有在修啊。啊，心还是贪嗔痴慢呐，啊，烦恼还是很严重啊，啊，不是真修啊。那当然，这个鬼神看到啊，他就瞧不起你了。啊，那瞧不起他会来欺负你啊。啊，如果心地正直、清净、慈悲，啊，那你没有贪嗔痴了啊，贪嗔痴慢这个烦恼没有了啊，那鬼神呐，他看到他尊敬你，他怎么敢伤害你？啊，所以起心动念、所作所为，都是损害别人、扰乱社会，只顾自己的利益。啊，这个自私自利啊，那就会受到鬼神的伤害了。啊，实际上也是惩罚。啊，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得很清楚啊，你起心动念，福先起于善，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祸先起于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你起一念的善心，这个善事还没做，动这个念头，好事还没做，吉神就来了，你马上就感应到吉神。或者呢，你起一个恶念，啊，贪嗔痴慢啊，这些烦恼恶念起来了，啊，那坏事还没做。凶神马上就感应来了，啊！你看他的起心动念呐、啊，马上就感应，已随之就是，那马上就随着你了，啊！如果你这个念头念念不断，啊，他的根子就不断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汇篇有一个公案啊，有一个叫圆智识的。啊，这个一言两言的言，言朝的言，自己的字，实在的实。啊，有一天呐、啊，一大早，他拿了一个刀子，啊，要去杀一个姓缪的，啊，那个姓缪的过去对不起他，啊，他非常愤怒，要去报仇。啊，他一大早天还没亮，就要到他家，要把杀那个姓缪的。啊，结果走经过一个仙岩庙啊，仙岩庙就供房地的啊，三皇五帝啊，那个房地啊，那个仙岩庙啊，现在宜兰呐、啊、也有一间仙岩庙啊，都供房地的。他有个庙祝，他一大早要起来诵经，他看到有一个人呐、啊，从他那个庙门口走过去。啊！但是看到那个人后面呐、啊，跟了好几百个凶神恶煞啊，非常凶恶的凶神跟着他走过去啊，他看得很惊讶了。那、啊、这个人到底是去做什么呢？后面怎么跟了那么多的凶神呢、啊？那么凶恶的神都跟着他了。啊，过了没有多久，看到那个人又折回来了。那这一次回来，哎，看到后面也跟了好几百个啊，那个善神啊，像天使一样啊，一下跟了几百个，哦，那个面目都很善良的，从他庙门口走过去，他看到很奇怪了，

这次把他找过来了，找来问了。啊，那请问这位先生啊，你刚才啊，从我们这个庙走过去，你去哪里啊？你去做什么事呢？啊，那这个严住持也不隐瞒呐、啊，就给这个庙祝讲啊，他说我刚才呀、啊，啊，是在讲不瞒你说啊，我去杀那个姓庙的啊，那以前他对不起我。我现在去报仇，要报复他。那么走到他家门口啊，他突然动了一个念头啊，他就想啊，但这个对不起我的就只有姓缪的他一个人了。那么他家里还有个老母亲，八十几岁。还有妻子、儿女，妻子还年轻，儿女还小。啊，如果我把这个姓缪的杀了，那他那个老母亲这么老了，谁来奉养他呢？啊，他这个妻子、儿女还小，谁来抚养呢？啊，那我杀了他一个人，不是等于杀了他们一家吗？啊，对不起我的只有姓缪的一个人啊，他的家人是无辜的啊。后来想一想，算了，啊，不报仇了，放下了，啊，又回去了。啊，那么这个庙祝听到他这么一说呢，啊，他说：“那我明白了。”啊，他说：“你知道吗？”你刚才气冲冲的、啊、要去杀那个姓缪的，你后面跟了好几百个那个凶神恶煞都跟着你啊，我看到了啊。那你到那个姓缪的家里，你忽然转一个念头，为他的家人着想，放弃这个报仇的念头，你善心这个善念起来了，你再折回来这个，经过我这个庙门口啊，你后面跟了好几百个都是善神天使啊，啊，所以这个庙祝啊就欠他了。你从今以后啊，好好断恶修善啊，你将来啊前途无量啊。啊，这个严住持听到这么啊。这个庙祝跟他讲啊，哦，啊，全身冒冷汗了、啊，他才起个念头要去杀人，人都没杀，凶神就跟了一大堆了。他起一个善的念头就放弃了，回来，善神就跟了一大堆了。啊，所以当的时候啊，他哦，这个起心动念了、啊，啊，起个善念，吉神就来；起个恶念，凶神马上来。啊，所以从今以后啊，不敢起恶念，断恶修善啊。后来啊，做官做得很大，啊，修很大的福报。啊，所以这个公案呢、啊，也可以跟我们这个地方啊。我们敬老和尚讲的这个讲解、啊、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对照、啊、所以这个心地清净啊，慈悲鬼神他尊重你，因为鬼神他看不到人的身体、啊、就像我们、啊、人、啊、看不到鬼的身体、啊、如果人看到鬼的身体那就很不寻常了，那鬼看到人也看，他如果看到人的身体，他也不寻常。啊，那么鬼神主要是看什么呢？人的起心动念，你动个念头，他知道。啊，你看我们佛门有个金碧峰禅师啊，

这个公案啊，那他有定功啊，他修行打坐一入定，不起心不动念啊，没有动念头，他的寿命到了啊，阎罗王派两个小鬼啊，要把他抓到阴间去了啊，结果到这个寺庙啊，那找不到，怎么找都找不到。啊，那么那个金碧峰禅师打坐就在那个鬼的面前，他找不到，你看不到。他为什么看不到呢？因为他入定了，他没有起心动念啊，所以他这个鬼来啊，找不到他。啊，后来回去给阎王回报了啊，说找不到啊，怎么可以找不到？再去找。啊，找了3次还是找不到。啊，后来这个小鬼啊，那没办法回去交差呀，啊，那就只好啊，在寺庙去打听啊，啊，看那些起心动念的人，啊，他就能够知道了啊，那就听到有人讲了啊，他说这个禅师啊，他什么都放下了。啊，所以他能入定啊，入很久啊。但是呢，他还有一样东西没放下，就他的钵啊。只要有人去玩他的钵，你说如果要让他出定啊，你去玩他的钵，哦，他就会出定了。然后这个小鬼啊，就在这个寺院打听啊，听到有人这么讲，哦，他就啊，那我知道了。找他的钵啊，在那个钵啊，敲敲敲，哎，金碧峰禅师，哎，谁在玩我的钵啊？他就出定了，啊，这一出定，这个小鬼啊，他就哎，这下逮到你了啊，跟我们走啊，到阎王那边去说话啊。那这个金碧峰禅师就很奇怪了，哎，我在入定，你们怎么能找得到我呢？啊，那这个小鬼说，你入定，你什么都放下了，但是你还有一个钵没放下啊，所以我们知道了，就去故意啊敲你的钵啊，那你就出定了，那你起心动念了，啊，我们就能找得到你，那你不起心不动念，我们找不到你。那现在跟我走，啊，那个金碧峰禅师，好好，我跟你走。那个啊，等我一下啊，他就把那个钵拿来啊，摔在地上啊，连这个钵也放下了啊。他就给小鬼讲啊，你现在你也再也找不到我了啊，你这个放下了啊，你现在拿那个链子要来锁我啊。你就像锁虚空一样啊，他一打坐又入定了，那小鬼又找不到了啊，这是一个公案啊，所以这个起心动念鬼神都知道。啊，那么这个是讲佛门的啊。那莲池大师他在《竹窗随笔》还有记载一个道士，道家的。那道家那个道士也是有定功啊。啊，那这个那个道士啊，他有个茅棚在河边。那么有一天，这个道士啊，他就打坐入定。那听到两个小鬼啊在讲话啊，那两个鬼是水鬼啊，那个溺水死亡的啊，那么做水鬼，那个以前都是要有交替的，要找替身呢，他才能去投胎。那这个水鬼啊，在那边待很久了，就找不到替身。那一天呢，刚好有一个人呐，是他的替身呢。

那个人啊会过河啊，会被那个河水溺死啊，那个人就是他的替身，他就可以走了啊，可以去投胎了啊，他就找那个替身了啊。那么这个道士听到了，那天中午啊，刚好有真的有一个人啊要过那个河。过那个河呢，那个道士给他讲说，你今天不要过河啊，等一下呢山上会有洪水冲下来，你会生命危险啊，今天呢在这里，在我这里住一个晚上，明天再走啊。就这个人就接受这个道士的劝告了，就没有过河啊。结果没错，就是他准备要过河那个时间啊，山洪爆发，水冲下来啊，如果那天他那个时间过河啊，他肯定被淹死啊。那被淹死啊，那个水鬼就找到替身了啊，结果他没有过啊，没有过，那这个机会又错过了啊。那天晚上啊，这两个水鬼又在讲话了啊，他说我好不容易等到一个替身啊，被这个道士给破坏了啊。另外一个水鬼就讲了，他说他给你破坏，那你怎么不去找他麻烦呢啊，他说找不到啊啊。那其实那个道士啊，坐着那个两个水鬼就在他旁边啊，他看不到那个道士，因为那个道士入定了啊，听他们讲话听得很清楚啊。所以呢，这个就是鬼神，他是你人只要有起心动念他就找得到你，你没有起心动念他找不到你。啊，所以人这个心地啊，正直、清净、慈悲啊，你散发出来的是这种慈悲心，那当然鬼神他也会感受到，他会尊重你，他不会伤害你，那还会给你当护法啊。所以啊，起心动念所作所为如果都是损害别人的啊，自私自利扰乱社会，只顾自己的利益不管别人，那么这样啊就会受到鬼神的伤害。下面经文讲，然是业报使我见俗游行世界，多恶少善。这个鬼里面有善的啊，那就跟人一样嘛啊，人有好人也有坏人嘛，那鬼也有好鬼有恶鬼嘛啊，有善鬼有恶鬼。发菩提心拥护正法，当然他是利益人的。还没有皈依的鬼习气比人还要重，那免不了会损害人啊。一般来说害人的鬼多，不害人的鬼比较少啊，这个就是他的恶习气重，善念少，多恶少善，恶念多，善念少啊。同时也说明世间人造恶业的多，造善业的少啊。那我们不要说别人了，说我们自己了 啊，我们一天到晚起心动念。啊，恶念多还是善念多？啊，自私自利的念头多还是大公无私的念头多？那你这样一反省检点，那就不能发现了。啊，真的啊，恶念多，善念少。啊，那我们现在修行就是说，把这个比较少的增加，原来比较多的减少。

恶与恶交感，善与善感应。那么善恶最简单的标准是五戒十善啊，这是佛经的标准啊。那么具体详细啊，那太上感应篇那是详细的，实在讲，包括弟子规啊，都是五戒十善的详细补充说明啦。真的，我们老和尚讲，你没有弟子规跟感应篇的基础，你五戒十善你也修不好啊。往往自己造恶业还不知道啊，以为自己还在修善，就像一敬一恭一样啊，自己造恶业还以为是自己在修善事啊，那就大错特错了啊。所以这些书啊典籍啊不能不读。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过人家庭或沉郁聚落，庄严房室，或有男子女人修毛法善事，乃至悬一幡一盖，扫香扫花，供养佛像及菩萨像，或转读尊经，烧香供养一句一句啊，这个鬼神经过人的家庭，几乎天天都有啊，啊，天天有。沉郁聚落啊，那么这个沉郁聚落是都市，叫大都市啊。那么都市有都市的鬼神啊，那么鬼啊，怕阳光。白天呢、啊，阳气很盛，鬼避开。那么鬼的活动时间呢、啊，就是从黄昏啊，太阳快下山那个时候啊，就慢慢就出来了。那黄昏就是大概六点啊，六点就是。夜昏了啊，属于这个初夜昏了啊，属于晚上啊，六点以后啊，这个太阳啊刚刚下山啊，那个时候啊，鬼就稀稀少少的出来。那这个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啊也讲过，他早年有一个同戒啊。那同年同节有其中有一个修密法啊，那么这个他们都住在关西啊，这不是大西的关帝庙啊，那他这个同节他就是修密法啊，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常讲了，他们三个同节戒兄弟啊。一起去给人家算命，同年啊，结果啊，算命先生给他们讲，他们三个都寿命不超过45岁啊。那两个真的45岁那一年就走，一个2月，一个5月。那我们老上7月生一场大病，啊，后来又好了。那这个其中有一个就是修密的。啊，那我们净老和尚欠他学讲经，那学讲经听讲了，谁相信呢、啊？我修密，第一个就神通啊，我一现神通，人家就相信了、啊，我就度众生就很快了。你讲了半天，人家也不相信啊。那么他真的去跟这个屈文六上师学密啊，那学到也真的有一点功夫了。他说晚上黄昏的时候，在街上看到鬼稀稀落落就出来了。那么到了夜晚啊，就是晚上10点到12点、哦、那个是尖峰时间啊，鬼道活动啊最热闹的时间啊，晚上10点到12点啊，那12点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三更。

那这个轨道活动的时间呢、啊，到了尖峰时间了、啊，街上都是鬼，好热闹啊！所以人有人的商店街道，鬼有鬼的街道商店啊！所以这段讲记啊，就过去我们老上讲的，他那个介兄弟啊，跟他讲的了。啊，那么我们老和尚就讲，哎呀，他的邪秘、啊、这个神通还没有得到，就先得到鬼通了啊，看到鬼了。啊，那的确啊，啊，这个鬼啊，他活动的时间就是我们人间的夜晚，啊，夜晚，就是十点到十二点，三更半夜。啊，那么这个是轨道啊，尖峰时间啊，庄严房舍啊，那么这个是讲比较乡村啊，这个村庄园林啊，有人居住的房屋，那么这个地方啊，也就是讲这个。鬼王啊，经过大都市也好，经过乡村也好，啊，有人住的这些地方，我经过了啊，看到有人行善，啊，那这些鬼王看到人间的人呐、啊，他做好事，或有男子女人修毛发善事，这个男子女人呐、啊。啊，这个我们这个经文啊，我们常常看到经典上讲善男子善女人，那这个地方讲男子女人啊，那没有加一个善字，那这个地方啊就有区别了啊。那么讲男子女人就一般的一般男子女人，那加上一个善男子善女人，那个就当中就有条件了。啊，那个善男子善女人啊，比如说他记住这个净业三福第一福啊，那个善男子善女人修十善业啊。啊，那么讲男子女人就是他一般的啊，他没有修到那个善。一般的男子女人啊，啊造恶业多了啊，他造恶业偶尔啊也会做一点点好事。啊，你看这里讲啊，修毛发善事，这个毛发就是，你看啊，这个我们身上这个一根汗毛，哇，那微不足道啊，很小，一根头发很小，啊，这是形容啊，修很小的善事，啊，那个善事不大，啊，那么哪些善事呢？底下举出几个例子。乃至悬一幡一盖，那古代悬幡床啊，啊，这个幡盖啊，是传递讯息啊，告诉大众这个地方有讲经啊，或者有做法会。现在资讯发达，幡盖对人的作用已经没有了。啊，现在都是用现代化的这种传播工具啊，啊，什么电脑啦、网络啦、电台啦，啊，还有一些商业的啊，啊，你看啊，那个在大楼绑一个气球，放得高高的啊，啊，让人家看到，远远就看到啊。古时候啊，那个寺院啊，前面有那个旗杆啊，那么这个。伸这个幡啊，就是做法会啊；伸这个床就是讲经啊，啊，让人呐、啊、远远他就看到哦，今天寺院有什么活动啊，愿意参加的人他就自己去参加啊。古时候有这个作用，那现在这个对人的作用已经这个。这方面的作用没有了啊！当然啊。

我们进去试验，像我们到日本试验，还是有看到翻船啊。当然，它对我们人也是一种表法的一个启示了。那么，对鬼神还是有用处啊。鬼神看到人呢，你做这么在三宝里面做这么一点点善事啊，这个鬼神对你就很恭敬了啊。或者呢，扫香扫花啊，你一炷香。一半花，啊，你买个花去，像我们现在去买个玉兰花啦什么的啊，它一小碟啊，或者你只供一半，啊，那这个就是很小啊，在这个事项上啊很小。那么香跟花在佛门也都是表法的，啊，表修行。啊，香表戒定，花表六度，修因呐、啊，花表因。啊，那么有修因，它才能正果。啊，所以供果就是表果了，供花表修因。啊，你修六度万行，那你就能证得佛果。啊，香表戒表定啊，所以我们做三十系念啊，第一个站就是戒定真相。那佛法的修学啊，不管是修什么法门，它的原则就是修戒定慧。啊，那么这个它供养。很少的香，很少的花啊，他动了一念戒定六度的念头啊，来燃一个香，来供个花。那么在佛门啊，做这个善是非常微小的，但是呢，虽然小，它就产生了真实的利益啊。他这个烧这么一炷香，供这么一半花。来供养佛像及菩萨像，啊，那么供养是瞻仰礼拜，啊，或转读尊经，啊，烧香供养一句一句，啊，说转读尊经啊，就是说，哎，来读经，读经的时候可以烧香，烧香是供养法宝的。啊，有时候读经念佛会闻到异香，啊，不像我们平常烧的香，啊，香气很浓厚，啊，这个是刚好啊，有天神，啊，天人呐，从这里经过，啊，那看到啊，这个人间呐，哎，有人在这里烧香、念经、念佛啊，他经过啊，他还合掌停了一下。那天人身上有香气，他就散发这个香气，所以你会闻到啊异香，哎，好像不是我们人间的香味。好，我们遇到这个境界，也不必生欢喜心啊，以平常心看待，就是好境界了。啊，也不要到处去炫耀了，啊，唯恐大家都不知道。啊，遇到有熟悉的人啊，那么。提一提是可以的啊，那不要去大肆宣扬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我等鬼王敬礼世人，如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赐诸小鬼各有大力，即土地分。便令未户，不令二事、横事、二病、横病，乃至不如意事，尽于此色等处，何况入门？啊，人起一念善心，做一点点善事，鬼神就把这时候的人当做三世诸佛一样看待了。

当然啊，啊，这个鬼也不是普通的鬼啦，啊，那普通的鬼他没有这个境界啦。啊，那这个鬼是什么呢？啊，我们前面讲了，活菩萨示现的啦。啊，那活菩萨呢，看一切众生都是佛啊，啊，他才懂得去尊重啊。啊，我们众生看到。

我们敬老过去常讲，念佛堂念佛的大众，每个人都是佛啊。其实一切众生本来都是佛嘛，啊，跟这个经上讲的就没有两样啊。因为你在念佛堂的时候啊，万念放下，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你与阿弥陀佛相应，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那你不是佛，谁是佛？啊，那所谓啊，是心是佛，是心做佛嘛。啊，你离开念佛堂，接触一切人事物，起心动念，啊，又去做众生了，又退转了，啊，所以我们在修行过程啊，总是进进退退的。啊，所以在念佛堂讲堂熏习的时间越长越好。赤诸小鬼各有大力，及土地昏，便令未护。啊，土地昏科柱啊，混内所施之地，云土地昏，即今方与设定事业。啊，就是土地公啊，鬼道当中的灵长、里长啊，像我们人间的灵长、里长一样。这个大鬼王看到人行善，就派遣小鬼啊，土地公啊，这些神明啊，来照顾、来保佑你啊。世间人往往错会意识，希望鬼神保佑，升官发财，满足自己的贪嗔痴啊。那如果用这样的心态啊，感得的是恶鬼恶神啊。不仅不能得到善神的善鬼的帮助，反而受其害啊！感应来的都是恶神恶鬼啊！心念不善，正神远离，不来维护啊！心地邪恶，天天拜神拜菩萨也没用处啊！道场主持人心不在道。搞名闻利养，贪嗔痴慢，活菩萨不会到这个道场啊，只会感应啊妖魔鬼怪冒充活菩萨来欺骗众生啊。所以在高雄凤山啊那个城隍庙啊，还副对联啊，这个你们不用来求我啊，你只要做好事啊，一定降福给你们保佑。啊，那如果你不做好事做坏事，你来求我没有用啊，还是要降祸给你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城隍庙啊，真的就是我们敬老和尚讲因果教育的一个场所啊。那下面经文讲：不令二事横事，二病横病，乃至不如意事，尽于此色等处，何况入门。横事是意外的灾害，一念真善，善与善相感，就鬼神保护你。啊，在戒经上说，受持三规，有36位护法神日夜卫护。啊，五戒啊，持一条戒，就有5位护戒神保护。啊，五戒全部持，就有25位护戒神来保护你。啊，那么修十善，鬼王派遣小鬼土地公来维护你啊。那么我们也受过三规五戒菩萨戒，有没有护法神保护？那不见得啦啊。所受的如果是有名无实啊，是一个名字的戒，是形式的，不是实质的，那也感应不了啊这些善神善鬼来护佑，必须真正回头，自己行持啊与经戒相应，才能感得护法神保护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过去常讲，他初学的时候，张家大师教他学戒啊，他说呢，你真正做到一条，就感得护戒神保护你。

啊，那你受了戒做不到，那这个护戒神还是不会来保护。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啊，对我们现代人来讲太重要了。啊，每天读经才晓得自己应该怎么做法，深信因果，警觉心就高，才能做到不迷、不邪、不染。迷邪染，啊，必定堕恶道。我们生命啊太短暂，几十年一弹指就过去了，何必要造罪业？何必要遭这么苦的果报？啊，眼前纵然生活苦一点，也能咬紧牙根忍过去。啊，将来啊，能得大自在、大安乐。啊，若贪图眼前这点小便宜，后来啊，要受大苦。不了解因果、不相信因果的人，他敢造这些恶业啊？那相信因果的人，他决定不敢造这个恶业了。啊，所以我们啊，这个往生净土啊，那才是究竟圆满的安乐、究竟圆满的解脱啊。这一生苦一点啊，吃苦才能了苦。啊，人呐、啊，如果不愿意吃苦，安逸享乐，那只有增长贪嗔痴慢，啊，那将来堕落啊，那个苦的时间太长了。无量寿经佛也劝我们，啊，这一生短短几十年，忍耐，须臾间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啊，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烦。那何必呀、啊？去争取眼前一点享受呢？啊，舍弃呀、啊，永恒的安乐呢？好，那么这堂课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二次第四单元为政八爱民269。敬贤如大宾，爱民如次子。内庶情之所安而失之海内，是以宁于空虚，天下太平。这一条出自于卷十七《汉书五》。大宾是指国宾啊，宁于啊是监牢、监狱的意思。这一条讲啊，尊敬贤才就像尊敬国宾一样，爱护人民百姓如同爱护婴儿一般，自己感到心安理得的事情才在全国实施，因此监狱空虚，天下太平啊。那么这一条啊，也是讲爱民的一个表现啊。做一个国家最高领导人，或者是当官的地方官员，如果能够啊尊敬贤才的人，就像尊敬啊国宾一样。啊，好像外国来的宾客一样，那样的尊敬，尊敬贤才的人，爱护人民百姓啊，啊，如同爱护自己的儿子，啊，好像啊，自己这个儿子刚出生啊，如婴儿一般这样的来爱护人民，自己呢感到心安理得的事情啊，才在全国啊来实施。爱民如子啊，所以全国啊没有犯罪的人，监狱啊都空空的了啊，天下太平。那么这个古代啊，这个周朝开国的时候，那么就是像这样的啊，这个监狱啊啊都空虚了啊，这个是爱民啊具体的表现。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八爱民
1: 270。良君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养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这条出自于建武春秋左氏传中。贤良的国君养育臣民如同自己的子女，像天一样庇护百姓，像地一样容纳百姓。人民百姓尊奉国君，热爱他如同热爱父母，敬慕国君如同敬慕日月，尊重国君如同尊重神灵，畏惧国君如同畏惧雷霆。这是贤良的国君养育臣民，看作自己的子女一样，那么就会得到臣民的尊重仰慕。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八爱民271。乐民之乐者，人亦乐其乐，忧人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忘则谓之有也。这一条出自于卷42心绪。国君领导人一国之君能以老百姓的快乐为快乐，老百姓也会以你的快乐为快乐。国君能忧老百姓所忧愁的，

0: 老百姓也会以你的忧愁为忧愁，以天下百姓的快乐为快乐，以天下百姓的忧愁为忧愁，这样还不能够称王天下，是从来没有的事啊。那么这一条讲啊，就是一个国君领导人，那这个是以一国之君啊做一个代表了，啊，这个代表啊，所有阶层的领导人啊，各行各业也都是同样一个道理，啊，所以做一个领导人啊，能够以人民的快乐为快乐，啊，人民快乐呢，他也快乐。那人民也会以你的快乐为快乐，啊，领导人啊，能够忧虑啊，人民的忧虑，那么人民也会以你的忧虑为忧虑，啊，你为他想，他也会为你想啊，以天下人民的快乐为快乐，以天下人民的忧愁为忧愁，啊，那么这样啊，如果还不能够称王天下，啊，不能够拥有天下，啊，那这是从来没有这样的事了，啊，这样的领导人啊，必定啊能够拥有天下，得到天下人民的爱戴、拥护。那么各行各业都是一样啊，一个企业界的老板，那么也是同样一个道理。啊，会对全公司的全体员工以他们的快乐为快乐，啊，以他们的忧愁为忧愁，那么这个公司啊，上上下下全体员工啊，那么对老板啊，他肯定啊是拥护的，所以他就能够啊长久啊啊发展啊他的企业。啊，这个是同样一个道理。
1: 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九民生272。民生在勤，勤则不愧。这条出自于卷五春秋左氏传中。民生啊，就是民众的生计生活，这条讲民生呢，在于勤劳啊，就是我们人民呐 啊这个生活啊，在勤劳，勤劳则生计不会困乏。在我们中国啊，可以说是比较勤劳的民族，勤劳。那么他的生活啊就不会缺乏了。啊，如果懒惰了不勤劳，那当然这个生活啊就有问题。所以啊这个勤劳啊是民生啊主要的一个动力啊，他的生命力啊就是勤劳。
1: 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九民生273。管子曰，昌邻食之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谓之常闻。这一条出自于卷14汉书2。管子这里这个字是念管管理的管，念这个音。这个管子就是齐国的宰相管仲。仓廪就是储藏米谷的粮仓仓库。管子说呢，仓库里的粮食充实了，才可以教导人民懂得礼节。人民的衣食不足，而能使国家得到治理的，从古到今还没有听说过。这个就说明民生，民以食为天了。一个国家要治理，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照顾好人民的衣食。人民如果吃不饱，那么你教他那什么礼节了教他那些大概都没有心情来学习了。所以必须让人民衣食不缺乏。如果人民的衣食缺乏不足，很能够把这个国家治理得很好。这个管仲说从古到今还没有听说过。这个人民没得吃可能抢粮食偷粮食等等的或者造反这些事情都一定会发生的。所以古今中外都没有例外。要治理一个国家呢，第一个，这个民生要先能够照顾好，让人民衣食不缺，这样才能够把一个国家治理的上轨道。
1: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次第四单元为证9民生274。民贫则兼学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着，不地着则离乡倾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层深池，言法重行，犹不能尽也。这条出自于见识。

0: 是《汉书二》。立着这两个字啊，就是定居于一地，定居啊，在一个地方。人民贫穷啊，就会有奸诈邪恶的事发生。啊，我们现在讲欺诈了、偷了、抢了等等的啊，欺骗这些事情呢，就会发生了。贫穷啊，是因为啊物资不足。现在讲啊，资源啊缺乏，粮食缺乏。那么物资不足，粮食缺乏，是因为啊人们不致力于农业生产，也就是说，在农业生产这方面呢、啊，做的啊不足，啊生产呐、啊、不够啊，让这个国家呢来这个使用，不够吃了。缺少啊啊这个农业的生产啊，因为人呢、啊、没有在这方面呢、啊、去生产，缺少。那么人们不务农啊，他就不会安居在一个地方啊，就是他如果没有田地啊耕种啊，他不能务农啊，不能从事啊这个农业的生产，那当然啊。他这个不能永久的定居在一个地方啊，不能定居在一个地方啊，人们呢就会轻易啊离开家乡，就搬家了啊。如果人民百姓啊像鸟兽一样啊，那么没有固定的衣食来源啊，三餐啊吃不饱，又居无定所。啊，没有一个地方啊定居，啊，也就是为了生活啊，要跑来跑去了。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啊，很多人民都是我们现在讲失业了。那么他为了生活啊，他就要到各地方啊去谋生了，居无定所。那如果呢，多数的人都是这样啊，他居无定所。三餐不济，即使有高大的城墙和很深的护城河啊，这高城就是很高的城墙，深池啊就是古时候啊城墙啊前面啊有一条护城河啊，有这个高墙深池，有严厉的法律和刑法，这样仍然啊不能禁止啊他们做出种种不法的行为。那么这一条啊，也就是说民生人民生活啊要照顾好。人民生活啊主要啊这个吃的，民以食为天啊。如果这个他生活不足，那这个国家呢那肯定啊会有很严重的问题。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次第四单元为政。九，民生。275，夫自义者得其情，则无冤死之求。丁壮者得尽地利，则无饥馑之民。穷老者得养食昌林，则无馁二之瓢。嫁娶以食，则男女无

运矿之恨，胎养必全，则运则无自伤之哀，心生必护，则孩则无不育之累，壮而后益，则幼则无离家之失，二毛不容，则老则无顿服之犯，医药以疗其疾，宽咬以乐其业，威伐以益其强，恩人以济其弱，正待以善其乏，十年之后，既饥则必盈相，二十年之后，胜兵则必满也已。这条出自于建二十五位置上。这个丁是壮盛强壮，养食依靠他人而得食物。这个累二之瓢啊，是饿死的人。护啊，这个护这个字是讲啊，免除徭役啊，或者赋税。累啊，就是忧患。二毛啊，就是斑白的头发，这个常用来啊，指老年人。顿服啊，是跌倒。枕带啊，这个正气啊，枕带就是救济的意思。饥啊，这个字是指女子啊15岁成年啊。胜兵啊，是指充当兵士参加作战的人。那么这一条讲啊，如果审理案件的人能获得真实的案情，那么就没有冤死的囚犯了。健壮的男子能充分利用土地的潜力，那么就没有遭受灾荒的百姓。贫穷年老的人能得到国家救济的粮食，那么就没有被饿死的人。让人们按适婚年龄进行嫁娶，那么男女啊，就不会有无妻无夫的怨恨，胎儿的养育都能够保障，那么孕妇就没有自我伤感的哀叹，对有新生儿的家庭一定免除徭役啊，这个家庭啊有生的儿子了啊，新生的了，那么就免除他的劳役了。那么婴儿啊，就没有无人养育的忧患了，免除他的劳役，那就小孩啊有人照顾。人到健壮后啊，再服劳役，那么年幼的人啊，就不会离开家乡，造成啊这个思念家乡啊这个事情。等到他年长啊，那么再去服劳役。这个不要去征调啊，这个还没有成年的人啊，服劳役。年迈的人啊，不再从军当兵啊，这个年纪大的人啊，就不要征调他去当兵了。那么老年人啊，就不会有跌倒啊，在行军路上啊的担忧啊，因为年纪大了，那这个体力啊不行了。啊，就不要啊征调啊老年人啊去当兵了，当军人了。用医药啦来治疗人民的疾病，宽减徭役，使百姓安居乐业。用刑罚来抑制豪强，就是这个我们现在讲啊，富豪啊强势的这些人呐 啊欺压人民的，这个用刑罚来抑制。来控制，这是国家啊要做的。用恩惠仁爱来帮助弱者啊，用刑罚来抑制这个豪强啊，用恩惠仁爱来帮助这个弱者，这是现在社会上啊这个比较啊这个弱的族群啊用恩惠仁爱来帮助，发放啊救济

0: 钱粮来供给贫乏。这样啊，十年之后，成年的女子必定会充满啊街巷。二十年之后，能够当兵参战的人必定会遍布乡野。啊，那么这一条啊，主要讲啊国家的政策了。啊，照顾老人，照顾小孩啊，那么照顾啊这个人民啊这个婚嫁的事情。那么利用啊土地啊，让这个青壮年啊能够去耕种啊，能够去生产。啊，那这个法律啊来抑制这些豪强啊，这个用恩惠来帮助这些弱势的族群。啊，发放啊这个救济金啊来供给这个贫乏的人。那么这样一二十年后啊，这个社会啊就充满了生机了。啊，这个培养啊生产啊，那么下一代的人啊都出来了，就兴盛了。啊，女子啊也很多了。啊，男子啊能够当兵的啊，这个青壮年啊也就遍布乡野，那国家就富强了。
1: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十法古276。故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法，可谓治乎？是以为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波恶于众也。这一条出自于卷37《孟子》。这个法古就是效法古圣先王的一些智慧经验。这一条先用形容比喻高深。堆高就一定要凭借本来就凸起的丘陵，那么也就是说你要堆高就要找一个原来它就是比较高的地方，这个丘陵再把它在这高的基础再堆上去这是一定的。掘深，你要挖深的地方，就一定要凭借本来就低陷的川泽你要找那个比较低的地方，那些川泽去挖才会深入比如说挖井要找一些比较低的地方这些低陷的川泽这样挖呢才能挖得深。那么以上是形容比喻，以这个来比喻办政治，而治理政事却不依据古代圣王之道，能算得上明智吗？如果办理政治的领导人他不依据古代圣王之道不效法古圣先王，那么这样的领导人他能够算得上是有聪明智慧吗？我们一般讲不要老祖宗不依据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智慧经验抛弃了不要，那这样算得上是明智吗？因此只有有仁德的人才能居于

0: 高位。如果没有仁德而又居于高位，这样啊，就会把他的祸害传播到民众身上。这是讲啊，处在高的地位做领导人啊，要有仁德的人。如果没有仁德的人啊，他又居于高位，最高的地位来领导，那这样啊，他就会把他的祸害啊传播到民众身上。一个政策的错误贻害万民啊，这个是不能不知道的。所以我们办什么事情啊，都必须要效法古圣先贤，我们老祖宗啊留下来的这些智慧经验。不能抛弃不要，自己去想一套，那这个问题就来了。我们现代这个时代啊，办这些政治就是不效法古圣先王，而且更糟的，去向西方功利主义学习。那么西方啊，政治啊已经办得很乱了，我们再学它就更乱了。所以必须啊回归到老祖宗啊，要法古效法古圣先贤的政治智慧经验啊，这个才是一个明智的领导人。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十华古277习帝尧，上士之所谓贤君也。尧望天下之时，金银珠玉弗服，锦绣文旗服衣，奇怪异物服饰，完好之器服宝，淫逸之乐服听，公园事屋服从，茅茨之盖不减，衣履不蔽尽不更为，知味从累不死，不以易作之故，留耕种之时，消心曰志，从事乎无为，其志奉也甚薄，义父也甚寡，故万民互乐而无饥寒之色，百姓待其君如日月，视其君如父母。这条出自于卷31六韬。王啊，是念望啊，望天下，统治啊，啊称望啊，文旗啊，旗立的旗，华丽的诗之物。一啊是念义啊，这里这个一这个字是念义啊，就穿着的意思。公园呐、啊，指一般的、啊、皇室啊或其他建筑物的围墙。特别是指皇宫的围墙啊，原就是城墙啦、啊、墙的意思。茅茨是茅草盖的屋顶，这个是茅屋啦。滋味就是美味。丛蕾啊是相同的东西啊层层相积啊，形容啊那很多啦。啊这个流是拖延搁置。置奉啊就是自身日常生活的供应。

自己使用。戴就是尊奉永戴，一般讲爱戴。那么这一条讲啊，从前的尧帝尧舜啊，这个尧帝他当皇帝的时候

0: 带金银珠玉，不带这些啊，不穿着啊锦绣华美的衣服，不观赏、珍贵奇异的物品，也不珍藏啊供玩赏的宝器啊，现在讲古董啊，那他也不珍藏这些东西，不听啊自重逸乐的音乐啊，就是放纵了、淫逸这些音乐啊，他不听这些，不修建高大的围墙和宫室啊，他住的地方啊也没有盖得很华丽，不修剪茅草覆盖的屋顶啊，他住的房子啊屋顶是茅草盖的，草长了啊，他也没有去修剪衣服鞋子啊，不破旧就不去更换啊，所以衣服啊鞋子一定穿到不能穿了他才会去换，美味佳肴啊过多就不去食用啊，太多了他就不去吃了，不因工艺劳作的缘故而耽误百姓耕种的农事啊，也不耽误人民百姓啊的工作啊，去征调人民来为国家做劳役啊，所以人民啊他们都能够按时的耕种，去除私心啊，约束欲望，尧帝啊也就是少欲知足了啊，约束自己，致力于无为之治啊。尧帝自身日常生活的供养则很微薄啊，自己用的很少，征用劳役赋税也很少啊，就是向人民抽税了啊，征调这个人民来服劳役也很少，所以天下万民啊都能富足安乐，而没有饥寒的脸色，百姓啊尊奉他们的君主如同绿叶一样，看待他们的君主如同父母一般啊，所以人民百姓啊对这个尧帝啊就如天上的绿叶，就如同自己的父母。尧帝的做法啊是我们每一个阶层做领导的人应该效法学习的。
1: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十法古二七八五德以十和善以为明记古之道也。这条出自于卷33司马法。这条讲啊，将五德啊，指仁义礼智信啊，这个五德啊，啊，儒家讲五德，佛家呢讲五戒，适时的付诸教义，就是要教导人民呐、五德，作为人民行为的准则啊，这是自古以来的法则。啊、能够以这个五德、来教导人民，那么人民、生活上行为就有一个标准可以依循、这样、人民才能教得好、所以要效法古圣先王、五德的教化、这个国家呢才能长治久安了。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十一赏罚二七九。赏在于臣民之身，罚在于使人无罪。是以赏罚施民而天下化矣。这一条出自于卷31六韬。奖赏的目的是成就人民更好的生活，刑罚的目的是使人不会犯罪，因此赏罚用来治理百姓，天下人心就会受感化了。所谓啊，赏罚分明。那么赏罚呢，那当然啊，他真有功劳啊，那么就应该要奖赏啊，而这个奖赏啊，不能太过，也不能不及呀。就是他的功劳啊，那么应该受到什么样的奖励、赏赐？那么根据啊他的奉献啊来做一个奖励、赏赐不能太过也不能不到。那么这样的奖赏，那是鼓励人做好事了。那么刑罚呢，也是一样的。这个刑罚呢，也是一样。不能太过也不及。就是要刚好。那么他犯了什么过错？那么一般讲一个团体里面或者公家机关也有行政处分这一类的那么也是属于一个处罚了。除了法律的刑罚，那么还有行政处分这一类也是属于处罚。那么处罚也是不能太过也不及。那总是赏罚呢，都是要做到恰到好处。所以这个赏跟罚，这个是有需要的。有需要国家立这个赏罚的制度。这样就能教化天下人民。
1: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11赏罚280。善治民者，开其正道，因所好而赏之，则民乐其德也；设其邪路，因所恶而罚之，则民畏其威矣。这一条出自于卷49《父子》。善于治理百姓的人，开辟百姓向善的正道，顺着人好善好德的天性，奖赏善人，则百姓自然欢喜地感戴其恩德，杜绝百姓行恶的邪路。

0: 顺着人厌恶邪恶的天性惩罚罪行，则百姓自然会畏惧其威严。啊，那么这个一条啊也是对于啊能够善于治理国家的人。那么他首先啊就开辟一条啊人民百姓向上的正道。那么人无论什么样的人都是好善好德，这个是天性。啊，纵然啊这个造恶的人啊他也喜欢啊好善好德。啊，这个是天性。啊，那么就人的这个好善好德的天性啊来奖励赏赐善人。那么人民啊自然他就很欢喜的感恩啊。啊，因为这个是人性啊，天性。啊，这个善啊大家都喜欢。那么要杜绝阻塞啊人民造恶的邪路啊，这个邪路啊要把它堵起来啊，那么也要顺着人啊他厌恶邪恶的天性来惩罚罪行啊，纵然这个恶人啊他自己造恶啊，但是他也厌恶啊别人造恶啊，这个是天性啊，所以就这个厌恶恶行的天性，那么来定这个惩罚制度，这样啊人民自然会畏惧啊其威严啊，不敢啊去造恶业了啊，那么会乐意啊来修善，所以这个赏罚的制度啊也有它的需要，但是要赏罚分明，奖励善惩罚恶的。
1: 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3: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请大家合掌啊，我们来念开经偈啊，我念一句，大家跟着我念一句，我念完之后大家再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今天这个时间悟道在我们台北华藏二楼这个讲堂续讲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那么我们这个经啊，在我们信利路啊华藏净宗协会二楼讲堂啊讲过一遍啊，那么这个是我们讲第二遍啊。上一次啊，我们讲到大梵天王，那么经文在26页倒数第三行，我们上次讲到尔时大梵天王从座而起，整理衣服，合掌恭敬，博观世音菩萨言：善哉大士，我从昔来经无量佛会，闻种种法，种种陀罗尼，未曾闻说如此无碍大悲心、大悲陀罗尼神妙章句，唯愿大士为我说此陀罗尼形貌状相，我等大众愿要一闻。那么这个是大梵天王啊，听观世音菩萨先说大悲心陀罗尼神妙章句啊，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大悲咒啊。观世音菩萨啊讲了这个大悲咒之后啊，大梵天王啊就从座位起来，那么很恭敬啊，请问观世音菩萨啊，大梵天王啊也是生生世世信佛学佛，也经过无量佛的法会啊，听闻种种的佛法啊，以及啊陀罗尼啊，这个陀罗尼啊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意思是种词啊，没有闻说啊，就是经过那么多的佛啊，听那么多的佛法，以及种种的陀罗尼啊，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大悲神咒啊，没有听说过这个无碍大悲心、大悲陀罗尼神妙章句啊，那这个是第一次听到的。当然了，非常稀有啊！大梵天王啊，请问观音菩萨呢？啊，这么殊胜的陀罗尼，他的形貌状相啊，这个画的，我们用简单一点的白话来说啊，就是他是什么样子啊？啊，我等大众愿要一闻啊！大梵天王啊，以及啊在会的听众，这些大众啊，大家呢都很想听观音菩萨的来给我们讲讲啊，这个啊大悲心陀罗尼啊，它的相状。为什么叫做大悲心陀罗尼啊？那下面呢，观音菩萨呢答复了啊。观世音菩萨告梵王言：汝为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作如是问。如今善听，吾为汝等略说少耳。

那么这个一段呢、啊，观音菩萨也就答应啊，这个大梵天王啊，请问的这个问题。那么大梵天王啊，他这个问，在七种问里面呢、啊，属于力要有情问。大梵天王实际上啊，也不是一般的天王啊，不是六道里面的天王啊，这个也是菩萨化身的啊，化作这个大梵天王啊，他也来参加听经啊，当影响众。那实际上啊，大梵天王啊，他心里很清楚，很明白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啊的形貌状相。那么自己明白清楚那么这样的问啊，是为了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因为一般众生他不懂啊，他不懂啊，看了听说了啊，也不知道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到底它的内容是什么啊？那不懂啊，他也就不会去问这个问题啊。凡是会问问题啊，他还是有相当的程度了啊，那也不是一般人了啊，就好像我们学佛的人呐、啊。有时候常常啊，我们办个这个佛学问答啊，那在场啊有一些听众啊，问大家有没有问题啊，没有一个人有问题啊。那实际上有没有问题呢？是在讲问题一大堆，他不知道怎么问啊，从何问起啊，要问什么，他不懂，不是没有问题。他有疑惑，但是不知道怎么问的。所以过去啊，我们办这个佛学问答也曾经有这么经验啊。从早期我们净老和尚在早年啊，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办那个大专讲座啊，四十几年前啊，每一次办大专讲座都有一个佛学问答。那么新来的同学啊，实在讲啊，有很多他不知道是怎么问的、啊。因此啊，有一些老同学啊，比如比较、曾经来参加过的前期的同学，这一期他又来参加了啊，那他就比较内行了啊。那么他这个问题啊，其实不是他的问题，但是呢，他知道了大家心里啊，应该啊，会有哪些问题。那这个啊，老同学就会代替新同学来发问。那问出来了，那么我们师父回答，那大家呢，也就啊，帮助大家解除这个疑惑了。所以此地这个大梵天王也是一样啊，他并不是不知道啊。那我们看观音菩萨回。告诉这个梵王讲的话，我们看这个经文啊，就很清楚啊，说汝为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啊，你是为了啊方便要利益一切众生，所以来问这个问题了啊，因为一切众生他不会问呐 所以才作如是问，才做这个提问啊，他并不是他不知道啊，他知道。但是呢，在场听众啊，很多不知道了，也不晓得该怎么问。下面讲：汝今善听，吾为汝等略说少耳。那么这个两句经文啊，这个关键的字眼啊，就是善听这两个字。

这个善听啊，有在其他的经典我们看到了谛听啊，跟这个善听意思一样，谛是审谛。那善听啊，叫善思维啊，善听啊，我们讲浅一点的啊，讲浅一点的啊，你要用心来听啊，你不能把佛讲的话听错了啊，不能误解了，不能错解了，不能曲解了。啊，也不能啊断章取义啊，我们讲浅显一点就是这样。那么听经听错意思的是在讲啊大有人在啊，啊没听懂啊，甚至把这个经义啊错解了，曲解了。所以我们开经记念到啊，愿解如来真实义。那么愿解如来真实义啊，当然啊，真实义那个是最高层次的啊。我们呢、啊、不要讲太高啊，就是我们这个最高的听经啊，是听理。啊，听理是什么呢？现在话讲真理啦。啊，听那个理。啊，那么理呀、啊，就是真理只有一个。这个理，你真懂了，那所有的经典你都通了。啊，所谓一经通，一切经通啊。啊，因为它道理是一个嘛，真理是一个嘛。没有两个啊，没有两个真理啊，也就是事实真相就是一个嘛。那你通了，那当然所有的经都通了，因为所有的经都是讲这一个事实真相嘛。啊，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讲，啊，讲的是一桩事情，啊，这个叫经体，它的体性，哎，也就是它的理论基础。啊，它的道理。那么大乘经的理论基础建立在诸法实相，一法相，诸法实相，这个理论基础。那这个理懂了，啊，所有的经全贯通了，啊，就是开悟了啊。会听的啊，听经会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么我们那个理，我们没办法啊，那可以听教义啊，这个教理啊，我们听不懂啊，听不懂，听一听种种善根啊，也没关系啊，将来有一天会懂。那我们先听教义，教义啊，每一部经。它有个局部性的，啊，它针对哪些人讲的，啊，讲哪些事情，啊，哪些修行方法，那教义啊，它就是有局部性的，啊，那每一部经的教义啊都有不同，啊，但是它那个理啊，那个教理是一样的，啊，但在教义上啊，那是不一样。啊，你比如说《佛说阿弥陀经》啊，或者我们现在讲《佛说无量寿经》啊，我们现在净宗协会啊，我们这个受持的是《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那是这个是净宗第一经啊，那还有《佛说阿弥陀经》《佛说观无量寿佛经》。那么啊，《无量寿经》《弥陀经》啊，《观经》讲的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从教义讲啊，它是净土修净土，讲西方极乐世界。那《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地藏也有三经，
啊，境中有三境啊，地上有

三经，地藏菩萨本愿经、三茶善恶业报经、地藏大乘十轮经。那地藏经讲的是什么？讲的地狱。一个讲地狱，一个讲极乐，一个讲极乐，一个讲极苦的世界，两个强烈的对比。那这个教义上就不同了，一个是讲极乐，一个是讲极苦，不一样啊。但是啊，它根据什么来讲的？这个教理啊，那讲极乐也好，讲极苦也好，通通是从自性啊这个离体来讲的啊。所以大乘经啊就是诸法实相啊，大乘呢、一法印啊，那小乘经啊它的理论啊是三法印啊，那真的呢只有一法印啊，《妙法莲华经》佛给我们讲啊，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啊，除了佛方便说，有讲三二乘啊、三乘啊、五乘的 啊，那是佛方便说，那真的只有一乘法，一乘就是讲到成佛了啊，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都能成佛。这是一乘法，那一乘法是真的。那么佛讲了二乘，讲三乘，讲五乘，就众生啊程度不一样啊，所以要方便说，方便给他引导入一乘。那讲真的只有一乘，没有什么二乘、三乘、五乘，那个没有，那都是方便说啊。真实说只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因为众生程度不一样啊，所以讲了那么多啊，那实际上啊都是建立在诸法实相这个理论基础上啊，就是讲到我们的自性了啊，那这个是真理只有一个啊，所以会听的听教理啊，那我们听不懂教理啊听教义。那么有一些呢连教育也不懂啊，那这个就结结缘了啊，那这个很难有什么受用啊。那么教育懂了啊，你进一步从这个教育里面的理论方法去修持啊，修到啊相应了，那你也就入了教理了。这个善听非常重要啊，因为现在的人啊听经啊，往往这个似懂非懂啊，所以今年四月在香港佛陀教协会做这个祭祖系列法会啊，我们净老和尚啊特别讲半小时的开始。现在很多人啊把他老人家讲的经啊听错了。那有的是断章取义，断章取义。而且这个错的啊，这是很重要的地方。这个半个小时啊，我们同修大家也要多听啊，因为过去啊，有很多同修啊，出现种种的问题。这些问题啊常常有啊，一个阶段就会出现一下这些问题啊。那你比如说这个日本这个本念念佛的啊，就是十念往生的啊，他那个就是误解那个善导大师那个观经四体书，误解啊，所以这个只要你信了就行了啊，那这个就有一点跟基督教那个类似了啊，都信了上帝，那就能升天了啊，
你只要信了就能去了。

啊，你的罪啊，上帝都会帮你背的。哦，那天下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吗？哈。那么这个日本这个本念念佛啊，也类似这样，你只要信的啊，你怎么死的都能往生了 啊车祸死的啦，什么什么这灾难死的啦，被地震被压死的啦，怎么样死的啊，乱七八糟死的都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信了就可以了。

那个信的意思啊，那个信啊是最难的啦。我们看《无量寿经》跟《弥陀经》，我们做三十信念呢、啊，常常在诵《弥陀经》，大家诵得很熟悉了。啊，你看佛啊讲两次啊，这个是叫难信之法。它行不难，但是信难呐、啊。你说你这么容易你就信了吗？啊？啊、如果这么容易，那佛在弥陀经讲难信之法不都讲错了吗？那佛会讲错吗？那佛没讲错，是我们听错了、啊、我们不善听，听错了，没有把佛在经上讲的意思真正听懂，真正听明白、啊、佛没讲错，是我们听错了。现在呢，只有这样的人大有人在啊！所以最近大陆有一个趋势啊，哎呀，也是弄得，哦，他的信众可多了。他也是到那个这个香港跟老上照个相啊，那时候他也在读《无量寿经》啊，哇，也在讲《无量寿经》啊，啊，老上给他赞叹几句，哇，他回去呀、啊，哇，他信徒就很多了，啊，所以现在老上啊，这次讲这个半个小时说。以前我赞叹过的人啊，也不一定是对啊，你要去观察啊，看他修的怎么样啊。啊，他说你不能够让他来跟我照个相，那就是哦，他就是完全都是对的啦，啊，所以老上特别在声明。那么他的问题啊，讲的似是而非，一般人啊，没有深入经教啊，真的也。听不出来 也不容易分辨啊，他讲这个只要基础信念啊就能往生的、啊、那行啊那个功夫啊就不重要了啊，这个问题很严重啊，那行不重要，那弥陀经佛讲 啊要闻说阿弥陀佛持持名号，若一日到若七日，一心不乱。那一段不就可以去掉了吗？那讲那一段不是多余的吗？啊，大家想对不对啊？啊，所以经典给我们做依据，古来祖师大德都是强调啊，信愿行缺一不可。我们做善系念啊，中宏国师也是这么开示的啊。信行愿啊，如顶三足，缺一不可。啊，那么信念行实在讲是一而三，三而一啊，他把它切割了啊，那就不能切割的啦。啊，他有一个就记住其他两个，啊，有信就有愿有行，有愿就有信有行，有行就有信有愿，他是一而三，三而一，他。现在把它切割掉了，好像开刀一样，那个切割掉了、那如顶三足缺一个，那站得住吗？站不住、意思就是说能往生吗？不能往生啊！所以老上很着急啊，这个赶快出来说明啊！他说这个魔说这功夫不要紧啊，魔说啊。啊，这个印光大师在文钞讲啊，就是说，哎呀，没有念到一心不乱啊，就是指四一心离一心啊，念到四一心就断见思惑了，念到离一心就破无明了，明心见性了啊。他讲没有念到那个程度啊，就是功夫成片啊，无烦恼也可以往生啊。那个四一心离一心那个标准高嘛，我们一般人做不到。但是呢也不能完全一点功夫都没有嘛。好像一般的法门啊，你要超越六道，要断见思惑，要出十法界，要破无明惑，那个标准高嘛。好像你考试啊最少要80分100分嘛。最少也要60分以上啊，断见思惑60分。那菩萨呢破一品无名啊
啊，他算

八十分，啊，到等觉菩萨了，算99分了，成佛就100分了啊。那我们净宗啊，可以待业往生，修其他法门，那没有待业的，你烦恼一丝毫没断尽，你六道就出不去。啊，无明你没有破一品，十法界你出不去。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没有例外的。啊，那只有净土啊，烦恼一品没断也可以往生啊，但是它的条件啊，拂断烦恼，不要灭断，其他法门要灭断，灭断就是连根拔除了，永远不会再生烦恼了。那个难度高啊，那我们这个拂断啊，就比较比起那个灭断是容易啊，但容易我们也不能看得太简单呐、啊，啊，好像考试啊，我们说这个阿弥陀佛没有要求60%，那起码要考20分嘛，你考个零蛋那怎么行呢？是不是啊？那我这个学校呢，20分就录取了。那其他的学校啊，要60分以上啊，我这个20分就可以了。那考个零分，那也不行啊。啊，所以你有一点点功夫啊啊，起码把这个现行烦恼啊，能够给它压得住啊。那临终啊，我们那个其他的念头不起来啊，这个时候佛就帮上忙了。啊，你这个具足信念啊，那佛来佛光一照啊，那就给你接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去那边再去断，换个环境去断。啊，现在先要求低一点啊，分2次啦，其他法门没有了，就一次要完成的，在这个娑婆世界就要完成，不然你超越不了。啊，这净土殊胜在这里啊！但是你也不能看得太简单，哇，这个信了就好了、哦、那这样佛还要讲什么无量寿经吗？那你就信就好了嘛。啊、还要讲弥陀经，还要讲观经吗？啊，还要很多经典处处讲吗？包括我们这一部经都有讲往生极乐世界的。啊，所以找时间呢、啊，跟大家讲。李炳南老居士在台中莲社开示的，什么叫待业往生啊？那个，我在大陆、啊、常常跟同修分享啊，在新加坡跟同修分享啊，那个真的要搞清楚啊，不然这一生啊又去不了了啊！不是说我们一厢情愿的，我到时候我念佛我就去了。不是这样的，不是我们想象那样的、嗯、不相信啊，你生病的时候你试看看嘛，我都试过好几次了、啊、到医院里面哇痛得不行，你有心情念佛吗？啊，所以古大德讲啊，这个我们这个功夫啊就平常会练，那实在讲啊，我们那个福祸啊，这个李老师很慈悲啊，他90几岁还讲伦理啊，伦理你真看懂了，他说帮助你念佛往生的，他对莲友讲的。那现在我们老上提倡的群书治要啊，还有三个根，这些学我们不要说学100分了、啊，我们起码也学个60分啊，60分呐、啊，帮助我们的福祸。所以《太上感应篇》那个宝华啦，《太上宝华》有啊，古时候的人画的，有图画的啊。我今年3月到澳洲去啊，啊，那有一天我就把书架上这一套书拿来翻一翻。那李老师也以前有用毛笔字写，说我们一般的护儒啊，就是说一般的护人呢、啊，以前不像现在大家都读大学，像我这个年纪是。没钱读书的，吃饭都成问题耶，啊，所以一般人他没有什么机会读书的，啊，那么当然啊，你这个经教啊，
要他深入，当然他有困难了、啊。

但是啊，只要那个感应篇他读懂了，啊，会去修了啊，他帮助我们福祸啊。你教理不懂啊，你只要懂这个断恶修善的啊，那个坏事不要做啊，那好事去做啊，这样就能帮助我们福祸。所以现在我们老和尚提倡这三个根，就是帮助我们念佛福祸的啦。那无量寿经，24品、25品、33到37，通通是讲这些断恶修善的。但是我们看了无量寿经，实在讲得很清楚了，我们还是看不懂。所以老和尚现在很慈悲，用《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再加上《勤书次要》这些来补充，那我们才稍稍有一点明白。非常重要啊，所以这个善听很重要啊，所以这个不能说一点功夫都没有。所以这个行啊，念佛当中啊，它包含了这些都在里面，包含这些传统文化在里面，都包含在行这个当中。啊，你有信有愿，但是行功不得力还是不行。啊，所以李老师讲啊，你没有办法福祸，你临命中啊，就颠倒了。那临命中颠倒啊，不是临命中才颠倒，我们平常就颠倒，我们现在就颠倒了，你知道吗？没有啊，我头脑很清楚啊，我给大家讲，一点都不清楚。我跟你讲真话啊，为什么呢？我自己发现自己不清楚，所以颠倒不是临终才颠倒，是临终才比较明显。那平常啊，我们自己啊没有深入经教，自己浑然不知啊，不知道啊，一身烦恼习气啊，觉得自己什么都没错啊，所以这个要善听啊。那老上这半个小时啊，建议大家去走来听听啊。那么观音菩萨很慈悲啦，啊，就是无为汝等略说少耳。当然，这个经有无量义啊，能讲出来的，那这当然是大海一滴啦。那下面观世音菩萨讲啊，什么是大悲心陀罗尼形貌状相呢？啊，大慈悲心事、平等心事、无为心事、无染着心事、空观心事、恭敬心事。卑下心事，无杂乱心事，无见己心事，无上菩提心事，当知如是等心，即是陀罗尼相貌，汝当依此而修行之。啊，这个上一次啊，也跟大家有说明啊，大家如果想要这个多了解啊，我们找上一次讲的啊，大家听听啊。那么这个讲的有几种心啊？那么几种心呢、啊？我们要知道啊，《华严经》讲的这个原理，一即是多，多即是一。那这个只是讲几种而已啊，实在讲啊，要讲啊，无量无边的啊。那无量无边很多很多啊，啊，但是呢，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你有一种心呐、啊，那所有的心都有了。那心只有一个嘛，哪有那么多的心呐、啊？啊，一心嘛，啊，那一心里面呐、啊，那这些心都有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因为今天也刚好有个空档，我是早上才临时晚上要讲的，啊，因为怕有一些事情来啊，啊，我问他晚上有没有人讲啊，说没有啊，啊，说那今天刚好有空档啊，赶快来续讲，因为停了一年多了啊，去年我记得农历正月啊，停到今年一年多了啊，大概前面讲的我们也都忘光了。但是现在再提起来啊，我们就有一点印象了。

那么这些心就是陀罗尼小嘛。那么我们现在诵大悲心的很多啊，那我们这个心呢、啊，有没有这样的心？如果这样的心来诵，当然啊，它就相应了啊，跟观音菩萨相应啊。所以观音菩萨也劝我们啊，当依此来修行，依这个心来修行。好，我们再看下面大梵王言呐、啊，我等大众今始视此陀罗尼相貌，从今受持不敢妄视。那大梵天王啊，他就跟大众啊，向观音菩萨报告啊，说啊，我们现在明白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的相貌啊，原来是这样。那从今以后啊，我们就依这个心来受持，不敢妄视。那这个关键的字眼就是“受持”两个字，啊，受持。读诵是为了受持，啊，受持就是在生活当中去落实，去把它做到，啊，用这样的心态啊，来对待一切人事物，啊，不敢妄视。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啊，接着讲下面的啊。观世音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深持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莫令断绝。那么这个一段经文，观音菩萨又接着开示。啊，前面呢、啊，给大梵天王开示完了，观音菩萨接着又开示啊，若啊，若是假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啊，那么这个善字啊，也是关键的字眼啊。往往我们读经啊，都没有去注意到这个善男子、善女人。但是我们常常读了，读得很熟悉。在《地藏菩萨本念经》啊，佛啊，啊，有些经文讲啊，哦，善男子、善女人。那有些经文的地方叫男子、女人，啊，不行善者，行恶者啊。那这个讲男子、女人啊，就是。是干坏事的啊，造恶业的啊，他不行善行恶者啊，他讲男子女人。那么讲善加一个善，那就不一样了。那起码呢，就是要有这个《弟子规》感应偏持善业，那这个基础才叫善男子嘛。啊，所以《无量寿经》25品啊，往生正因啊，说。这个若不能大慈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堕道，三不淫逸，一直到不贪不嗔不痴。啊，那这样啊，信念念佛啊，临命中啊，不惊不怖，心不颠倒，那就往生了。啊，所以这一段是对照《弥陀经》那一段，《弥陀经》讲的简单，我们看不出来。善男子、善女人啊，我很善呐、啊。是善有个标准啊，啊，所以《无量寿经》补充《弥陀经》的已经解经。那么这里啊，持大悲咒啊，这里也是讲善男子、善女，就是修善的啊。观经讲净业三福啊，第一福修到了，那就是善男子、善女人了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持戒不杀、修持善业，那就是善男子、善女人。那么善男子、善女人有这个善的基础，再来持诵大悲神咒，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那什么叫广大菩提心呢？啊，这个我们常常念啊，我们听了实在讲也不懂。啊，菩提啊是觉悟的意思，大菩提就大觉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那叫大菩提心啊。但我们很想发啦，发不起来啊。

啊，为什么呢？没有动力嘛。那什么是动力呢？啊，偶遇大师这个《韩家集》里面讲啊，这个说没有发菩提心呐、啊，说要度众生，那偶遇大师说他不相信。他说他发了大菩提心，但是啊，他修的啊不是为了要了生死，他更不相信。那么这个话主要就是说，什么叫菩提心呢、啊？啊，你为了要了生死、出三界、脱离轮回，你发这个心，想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菩提心了。那了生死，我们听了还是很抽象，是了生死啊。印光大师啊，教念佛人说，把一个死字贴在额头上啊，啊，说这个字关得起来啊，那我们就这个必定啊能够成道了。那我们也想发了，我们也是发不起来啊！啊，以前老上啊，早年在华藏图书馆啊，我们出家众每一个人发一张印光大师写的死字，贴在我们那个床铺后面，贴在我们脚后面哦。他说：“你晚上躺下去，两脚一伸就是死了啊！”就观想说：“我现在死了，要求阿弥陀来接引了啊！”但是我们一个人贴一张啊，躺下去大家都看到那个死啊，但是。也不起作用啊，那好像想到明天还会再爬起来，没有想到今天晚上就要死了，还不想死啊，啊，看久了也麻麻痹痹了啊，麻痹了啊，但是呢，想到死，没有人不害怕的啊，啊，你们怕不怕啊？我是很怕啦，不知道你们怕不怕啊？如果死得很痛快，那倒是还好啦。啊，那个要死就去断不了啊，那是真的受折磨，那是很恐怖的啊。要死也死不了，要好也好不了，就在那边折磨啊，那是最苦的嘛。啊，那个我看的是很害怕啊，为什么呢？啊，这几十年来啊，看的很多啊，啊，他看的很多，但是我们看看过了，又忘了。那为什么会忘啊？啊，大家呢做三十七念啊，中庸国师在第十讲啊，诸苦尽从贪欲起啊。我们为什么明明知道这个死很恐怖，我们也想了生死，但是为什么常常忘记呢？就是因为我们有贪欲啊，出苦尽从贪欲起嘛。你贪恋这个世间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财色名利。啊，自私自利啊，贪嗔痴慢这些啊，贪一样就是障碍啊。人学佛贪佛法也是障碍啊。所以那天我带我们全体的职工义工听蔡老师讲的啊，情书之要啊，那现在他出家了啊。我前天在福州阿弥陀佛大饭店第二家啊，做三十七年了、啊，前天来参加啊，身体比较虚弱啊。那么我听到蔡老师讲啊，啊，学传统文化也会贪传统文化啊。后来我想一想，哎、欸，真的有道理呢。啊，这个一句话给我们点醒了，哎、欸，真的哦。啊，在这个当中还是。跟学佛一样啊，啊，贪名闻利养。那么只要贪一种，

就是障碍我们发菩提心，你就贪恋这个世间，你就放不下啊。所以我们现在对治啊，要从贪啊，贪恋娑婆世界的心呐 啊，要把它压住啊。佛在净土法门讲啊，把它压住，让它不要发作就好了。那待业往生啊，到极乐世界再去断。那其他法门不行啊，你要断得干干净净的。啊，那比较困难。那我们先把它压一压啊，控制控制，这个是可以比较容易的。啊，所以你学佛也不能贪很多法门啊，贪很多经典啊，你还是贪啊。老和尚讲啊，你换对象啊，你贪心是一样的、啊，换了对象啊，去贪呐、啊。啊，不贪世间法来贪佛法，还是贪呐、啊？贪心没有变呐、啊，只是换了对象啊，那贪不同的对象啊。啊、通通不能贪，这样就叫做放下了、啊、不能嘴巴讲放下，心里贪嗔痴一直起来，那怎么放下呢？啊、所以发广大菩提心，就是要发了生死出三界，那么你才能够四度一切众生、啊、所以这个发心啊，不能有一点点偏差，一点点偏差那就不行了，就不相应了。那么生持斋戒啊，这个广大菩提心四度一切众生，这是一个最关键的啊。那么先讲发心，然后再讲这个身啊，我们这个身体啊。持这个斋戒，那斋戒我们一般讲啊，八关斋戒，啊，过中不食叫斋，啊，这个斋戒，那么下面这一句也很重要，以诸众生持其平等心，我们自己身持斋戒，但心不能不平等。你心不平等啊，你持斋戒啊，看到没有持斋戒的你就瞧不起他，那你心有平等吗？啊，这个心是关键啊。所以我刚才啊、哎偶尔翻到这个知门重行录，莲池大师啊，我们净宗八祖写的啊，这个我跟大家念一念啊，这个也是一个巧论斋戒啊，他这个标题叫巧论斋戒啊。宋求那巴罗济宾国王主也，元嘉八年达建业，帝问曰：寡人欲持斋不杀，而身主国政不获从之，奈何啊？啊，这个是讲南北朝的时候啊，高僧啊，这个是济宾国啊的王族啊，这王族啊，贵族出家的啊，是济宾国是现在新疆一带的啊，以前都是很多小国家。那么这个高僧啊，到京师啊，啊，齐元寺、齐桓寺啊。住在那里，求那跋罗啊，那么这个是在古印度啊，也是这个王国的王族出家的。那么在南朝宋文帝元嘉八年呐、啊，跋罗跋摩大师来到建业啊，就是来到中国。那这个时候呢？宋文帝，这个宋跟宋朝赵匡胤那个不一样的，那是南北朝的宋啊，不是后面那个南宋北宋那个宋。那这个宋文帝请教大师啊，说寡人呐 啊说想也想持素持斋啊，不杀生，但是啊，他就是身主国政啊，也很不方便。啊，那很想，那怎么办呢？奈何啊？

对约啊。那么这个拔摩大师就回答了：说帝王的修行跟平常百姓有所不同啊，你是升了一国之主啊。那我们小老百姓啊，身份低贱啊，名分啊很低微啊，当然啊，就是要修苦行啊，刻苦耐劳。啊，一天吃一餐呐，不要吃肉啊，吃素啊，勤俭修行啊，这都一般人应该是这样的啊。但是帝王啊，拥有整个天下啊，掌管所有的百姓。那你在这个身份地位上，那怎么做？就是持斋戒呢？啊，就是你一句仁德的加言，官吏跟百姓都会很欢喜。啊，你做一个国王啊，你讲一句好话，啊，有道德仁义的家言，那大家听了，人民都会去依教奉行啊。啊，那你这个功德多大呢？啊，好像现在说当总统的，那讲一句好话，道德仁义的，哇，那他有影响力啊。啊，如果净讲那些没营养的，那是造罪业也很重那么行一仁政，则人神都高兴而随顺。啊，那么你一个政策啊，是仁慈的政策，啊，对人民啊有利益的，那人跟神都很高兴啊，看着都欢喜啊。啊，虽然用刑而不滥杀生命啊，虽然有刑法了，但是呢，不滥杀无辜。啊，虽然有征役啊，就是征召这个老百姓来服劳役，但是呢，也不随便去压榨人民。啊，完全行仁政，那么天下呢就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个寒热适当。百谷茂长，就是我们一般讲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啊。寒热就是哎呀，该热的时候热，该冷的时候冷，不像我们现在呢，这个冷热都乱套了啊。那这个五谷啊，当然就很茂盛啊。那这样的斋戒呢，才是大斋戒啊。哦，那这个斋戒跟一般的个人就吃一个一天不吃一餐那个啊，哦，那个。啊，那你这个功德大功德啊，大斋戒啊，那这种不杀生啊，就可以算是受持不杀戒最极致的啦。那全国人民呐，你看呐，你一个政策影响多少人？啊，岂是单放弃吃半天的饭，哈，保全一清瘦的生命，就算是大慈悲大功德的呢？那这个。拔摩大师毕竟是高僧那这个真的是这个很有辩才那文帝拍案感叹说世俗人对僧人的佛理迷惑不清，无从信奉，大多是出家人拘泥于出世法，而疏于入世的教化。的确是这样的你懂出世法。不懂世间法，不能度众生那这个文帝讲，哎，那很多出家人他都疏忽了入世的教化，他都没有考虑到我们世俗人的情况那像您就是拔摩大师讲，你所说的这些话，实在是一个开悟明达、解行通达、天人。知己的高僧于是命令这个执掌的官吏供养拔摩大师全国都崇拜供佛那么莲池大师这个他有一个评论他就赞叹帝王所以不信佛法。不能单单指责这个帝王他本身的过错实在讲也是讲佛法的。

人呐、啊，特别是出家的法师，不能完全阐述发挥佛法的奥妙，啊，那也没有看对象，啊，所谓气理气机嘛，那什么对象？他什么身份？他什么地位？你怎么跟他讲？啊，所以经它是佛的，那不会讲啊。啊，那这个你讲了他就吓到了，他不敢来学佛了啊。啊，那么他像这个跋摩尊者谈佛法，道理正确而说法圆融委婉，言解善巧而不违背正理，才是真正融通佛法跟世法。啊，不相妨碍的人，啊，就是古代的贤良的谏议大夫，啊，也不过如此啊。啊，那么那些固执偏见而自谓秉持正道的世俗生，他们不知道帝王不愿意亲近出家人的原因。啊，为什么不愿意亲近呢？因为跟他讲的他。做不到嘛，他吓都吓跑了啊！啊，所以过去啊，李老师在台中莲寺啊，他有三不欠：第一啊，不欠人家吃素；第二啊，不欠人家受戒；啊，第三呢、啊，不欠人家出家啊。因为呢，一般世俗人你讲这三样啊，他就跑了啊。你要吃素，哎呀，师父对不起，我现在时间没到，等我老一点再说。啊，那么他劝大家来听经，因为经听明白了，吃素的是你的事嘛，看你要不要吃咯，你真搞明白了，那吃素戒杀有这么大的好处，你自己就会发愿来吃素的嘛，戒杀的嘛，啊，那持戒有这么大的功德，你也会发愿持戒嘛，啊，那出家就是更高的了，啊，但是不欠人家，这三不欠，欠你来听经，啊，那我们要欠别人也是这种方式，啊，那特别我们对这个人还不了解啊，啊，最好不要欠啦，哎呀，吃素啦。啊，你要戒杀啦，不然你啊一刀还一刀啊，一命还一命，他听了就生烦恼，听了他就排斥，啊啊，先不要跟他讲这个啊，先跟他讲这个佛理，啊，先跟他讲理论嘛，啊，所以莲池大师讲啊，神龙变化不是蚯蚓可以知晓的，正是这个道理。啊，现在我看牢上一辈子啊，他就是扮演这个角色。他现在度了那么多什么各国的领导啦，那些人都服服帖帖来信佛啊，各种宗教啊都能跟他们沟通，能团结，他就懂这个道理，懂这个原理啊，知道怎么说法。啊，所以不会说的人呐、啊，啊，那这个会把人给吓跑了。啊，所以佛在《法华经》讲啊，末法时期要度众生呢，用大乘法，你不能用小乘法那么严格去要求大家跑光光啊，啊，要求自己可以严格，那、啊、对别人那要宽，啊，利己于言啊，待人宜宽啊，啊，所以讲到斋戒呢，啊。那可能有一些人，哎呀，我不行啦啊！那这段呢、啊，如果你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那大概没有一个不行的啊，都行啊，在什么环境你都能够持斋戒。最重要就是你发那个菩提心啊，不然呐、啊，你那个持斋戒啊，有的人持得很执着啊，那也是。那根本就是不善听啦，
以前我们图书馆有个出家众叫悟超，已经往生了，九十几

最广深的退伍军人，河南人。那么有一天呢、啊，他老人家呢在家就持武了啊。那有一天去哦台南呐、啊，啊岛上啊，还有韩馆长，我们有几位出家众啊，就是去看开心法师。那开心法师啊，准备一桌丰盛的午斋啊，在等我们啊。那车开下去已经过中午了。那我们这个这位老人家呢，他自己准备好面包，他在计程车上，他就老人家，师兄啊，我先吃了，我吃午啊，对不起，我先吃了，啊，吃吃吃，啊，吃到那边呢，哎，大家都坐到桌上去了。那我们师傅说，那物超呢？啊，我就给师傅报告，然后说，我说超师啊，他吃午在车上吃吐司面包吃饱了。啊，那开心法师讲，哎呀，开心法师，哎呀，这个真是不通理呀、啊！啊，后来我们老和尚回到图书馆，就跟他讲，刚才啊，你就没有去吃饭。那开心法师讲的，哦，那个很微妙的佛理呀、啊，你很可惜呀、啊，你没有听到、哦。他老人家非常的懊悔。啊，所以这个斋戒啊，要大乘小乘啊，看什么环境、什么对象，要怎么持啊，要懂，你就没有障碍。那、啊、如果不懂啊，那可能有很多人有障碍啊。纵然呢、啊、能够这样持啊，他还是障碍，因为他有执着嘛，啊，也是障碍。啊，那你一执着啊，就没有菩提心了。啊、所以一诸众生起平等心、啊、那这一句很重要。为什么只有单提平等心呢？你自己持斋戒、啊、看到那个不持斋戒的，你心要平等 啊, 啊，平等恭敬啊，礼敬诸佛 啊, 啊，你不能看到那个不持斋戒，哎，你这个凡夫俗子，我比你强，你心就不平等了，傲慢心就起来了啊。那持了那个斋戒啊，都破光光了、啊、那不会持戒了、啊、所以这个关键我们要看清楚、啊、常诵此咒莫令断绝，就诵大悲咒不要让它断绝。下面呢、啊、是讲修法行事，住于静室，早于清净，着净衣服，衔幡燃灯，香花百味饮食以用供养。那么这个就是布置坛场。那么这个就是说要闭关了、啊、就是一般说打七，像我们说打佛七、啊、七天。那么这个诵大悲咒也是一样的啊，住于净室啊，清净的一个佛堂、房室。那洗澡洗干净啊，穿清净的衣服啊，这个衔幡燃灯呐、啊，百味饮食以用供养啊，就是布置这个坛场，像我们做法会啊，布置坛场啊，这个布置庄严。那这个看个人的财力、个人的环境啊，你能力啊能办的就尽量办庄严一点。能力不到的，尽心尽力，也就功德圆满，啊，也不要去借钱了，啊，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关键是在这个诚心比较重要，没有那个诚心，你弄得再庄严，你也没感念。下面讲啊，自心一处更莫一言，如法诵持，是时当有日光菩萨、月光菩萨。以无量神仙来为作证，一起小愿。那么这一段呢、啊，很重要的就是“自心一处，更莫一言”这两句，在佛一教经里面讲啊，“自心一处啊，无事不办。”啊，去年我们老和尚在英国啊，这个三十七年法会的开示啊，也讲“自心一处”。一心细念，
那么我们这个心啊，就心连意嘛，妄念纷飞，我们能够让它

自在一个地方啊，就是说你心都把它自在诵咒啊，或者是念佛啊，或者是念菩萨的圣号都可以啊，以一念啊代替百千万亿的妄念啊，这是心啊能控制在一个地方啊，那么这个心的能量啊起作用就不可思议啦。啊，我们现在为什么没敢念呢？心乱糟糟的，一边念也是妄念纷飞啦。啊，所以这个云谷了凡世界里面啊，云谷禅师教这个了凡就是持准提咒，他持到怎么样就灵验呢？啊，持到啊，念了无念，无念而念，念头不动，则灵验矣呀。啊，你那个妄念不动了，那就灵了。啊，那我们现在为什么念了半天不灵呢？我妄念一直在动啊。啊，没有念到啊，啊，这个念头不动啊，那就没感应。啊，佛力的加持啊，被我们那个妄念啊障碍住了。啊，所以自心一处更莫言，如法诵持。啊，一起消焰呐！啊，事实当有日光菩萨、夜光菩萨、无量神仙来为作证，一起消焰啊！那日光、夜光菩萨呢？啊，还有无量的神仙都来作证，来加持，那这个效果啊，更灵验了。我时当以千眼照见，千手护持，从事以往所有世间经书，悉能受持一切外道法术，委托典籍亦能通达。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说，你不但呐、啊、佛经、世间经书你没有读也通啦、啊，啊，外道法术啊这些经典你都能通达。那么这个观世音菩萨本期感应说呢、啊？啊，这个有一个高僧啊，在《高僧传》第四集啊，清朝肃安，那是扬州人啊，少粗犷，不持戒，为主僧所喝，混欲报仇啊。那这个肃安法师啊，扬州人，江苏扬州人。少年时候很粗犷啊，这个哦，很粗鲁的、啊，那也不持戒啊，当然啊，被这个主持啊所呵斥嘛，啊、呵斥呢，他心里就很不平了啊，想要报仇啊，啊，后来他想一想啊，哎呀，自己是修的不好嘛，啊，这个也是他啊、一个转变的一个动机。啊，既是潜修以见此，那人啊就是立志，就那自己啊要好好修啊，啊不能报仇也没用啊，那自己是自己不好嘛，啊所以要自己来修行啊。乃以所住寺藏经阁诵大悲咒，闭关三年乃出，神采顿殊，意义自下。然不测其所证也。那闭关三年呢、啊？闭关三年干什么呢？就是念大悲咒，诵大悲咒啊，就是这里讲的啊，自心一处，更莫一言，就是放下万年，什么都放下了。那念了三年呢、啊，啊，出来啊，啊，神采顿殊，哎，跟以前不一样了。啊，但是呢，大家知道哦，这个看起来不一样了啊，但是呢，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证到什么样的境界。偶于茶社中闻客西经义，劫难甚苦，失孝所谈，皆有意托，乃诵所论书，且诵且解，客等骇服，由是以安博名。或是以其意小说

亦应声送出，乃至诗于内外典籍九流百家，下代小说一切文字，不带色目，无不承诵，尽传神力，号圣僧。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就是这个疏安大师啊啊，那么大家也不知道他证的什么境界。那偶然啊，在茶室啊，过去那个开茶店的啊，像我们现在讲的茶店啊、咖啡店啊，卖茶的啊，去喝茶啊，听到呢那个客人啊。在分析那个经义啊，有分析到很困难的地方啊。啊，这个苏安他是在旁边听到就笑笑啊，他说：“你们讲的那些啊，都有意脱的，那些经文啊都有脱落啊，所以不全啊，所以你们呢、啊、遇到困难了 啊，所以把他们讲的那些经啊，通通把它送出来啊，他没有看过啊，没有读过那个经啊，那通通把它念出来。”啊，且送且解，一面送一面给大家解释。啊，那这些客人呢、啊，大家呢非常惊讶了，啊，也非常佩服啊，啊，所以他就以安冠博名了啊，哦，他好像这个经教啊，很渊博啊，这样出名了。啊，后来有一些人呢、啊，就是以奇异小说亦应声送出，哎，那个世间呢？像我们世间那个小说啦、啊，什么《水浒传》啊，什么那些，啊，那些是《红楼梦》啊，那些有一些讲奇异的啊小说，用那个去问他呢，你这个疏安大师他也应声能诵啊，所以乃至内外典籍啊，九流百家，啊、乃至小下代小说，这个小说的最下面的这个九流最下面的啊。一切文字啊，不带色目，无不成诵啊，所以尽传神力，浩浩圣僧。那这个就是跟我们现在念这一段一样啊，内外典籍，委托经典啊，你念大悲咒念到啊，念头不动啊，那就通了啊，所以一经通，一切经通了，全贯通了啊，连那些小说呢没看过的都通了。啊，为什么呢？通自性了、啊，啊，一切法从心所生嘛。那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证明啊。那下面的经文讲啊，世间八万四千种病，悉皆治之无不菜者。啊，亦能使令一切鬼神降诸天魔，治诸外道。那不是讲治病，那讲到治病，这个感应就很多了啊，古今中外就很多了啊。那这个感应啊，也很多方面的啊。那么这个，在这个感应颂里面呢、啊，我也翻到一则公案啊，这则公案呢、啊，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大家来借鉴。这个公案、啊、是观音经啊灵验啊江陵啊王道行啊 在大陆啊江陵啊有一个叫王道行的人啊堕癌直腰条刺胡拳啊那堕癌就是从山崖里面、啊、掉下来了、啊、好像我们是从大楼里面、啊、掉到楼下去了、啊、那掉下去啊，实在讲啊，没有摔死就是命很大了、啊、他那个腰折了、啊、那个这个腰啊折损了、啊、我们现在讲那个脊椎啊，可能就摔伤了。那古代也没有开刀啊，啊那这些调治啊。当然古代也有他的调治的方法，那可能这个摔得太严重了。啊，一般的调治啊也治不好，调治浮潜也治不好。
那么他就发心送

白衣经一年，啊，这个白衣经啊，就是白衣大士啦、啊。这个观音菩萨、啊、称白衣大士，那我这观音经都通通可以称白衣经啦、啊，啊，心经啦、啊，啊，这个普门品啦、啊，啊，这个是最常有人送的啊，还有一个大衣白衣神咒经，以前我在家一直念啊。那还有一些念那个高王观音经啊，那个茶也不是那个正规的佛经啊，但是很多人念的它是有效、啊、大家想想为什么有效啊，心啊。啊，所以黄念祖老居士在那个静修捷要报恩坛讲啊，他有一个女主人啊，就是哇，天天在拜观音菩萨啊，念大悲咒啊。他有一个卑女啊，他的佣人啊，啊，看的也很想要学啦。啊，那有一天就请问他这个女主人说：“哎呀，你请问这个女主人，你每天在拜啊，在念什么、啊？能不能教我？”这个女主人对他看一看，这个悲女也要跟我一样念大悲咒啊，他就骗他了，他说我在念梨枝和了啊，梨枝啊就是奶鸡了啊，梨枝里面那个和，梨枝不是有里面有一个和吗？我在念梨枝和了哦，他这个悲女听得很高兴哦，原来是念梨枝和，他说一天到晚就念梨枝和。他有一天，他这个儿子啊，不小心堕到水里面去了，堕在那个海里面去了。那没有船呐、啊，啊，掉下去会被淹死的、啊。掉。那么他突然呐、啊，看到哎，怎么这个水当中啊，浮一串那个梨枝河出现啊，他就身体附在那个梨枝河，就飘到，被船看到，把他救起来了。回去给他母亲讲，他说：“哎呀，今天好险啊，差一点就没命了，掉到水里面去啊！啊，刚好啊，那个河里面有那个哦，一大片的梨枝河飘过来啊，我赶快呢攀附在那个梨枝河啊，后来被人发现了，救起来了啊，才能保住一命啊！啊，他这个悲女一想，哎，他说儿子啊，那真有感应哎。”啊，我每一天都在念梨枝河，那果然这个有感应啊，救了你一命啊！啊，所以黄念老就讲啊，他那念那个梨枝河啊，他这个心就通到观音菩萨那边去了。啊，任何一法都是佛法。啊，关键是那个心呐、啊，啊，他诚心诚意的念，他就有感应了。那个女主人骗他的、啊，说是念观音菩萨不给他讲，说念梨枝河，他就真的老老实实的念那个梨枝河啊，啊，他也没有怀疑呀、啊，啊，就真的老实念呐、啊，啊，念的真有感应，关键这个诚心 啊，那么这个杜海这个王道行啊，念这个诵白衣经念一年呐、啊，也没效啊，这个。这个经典不是讲啊，八万四千病都能治吗？啊，无不菜子啊，都能治啊。那为什么念了一年呢、啊，也没有效啊？啊，夜梦神贺曰：“汝诵经是为具闻了事，反愿经不灵也。”啊，那他这个王道行啊，也有一点道行啊。虽然练得没有效啊，但是他也真的有下功夫了啊。所以他才能感应那个神来给他托梦嘛。啊，所以那个神就给他呵斥了，就责备他了。他说：“你自己诵经啊，有没有知道你自己怎么诵的？啊，如诵经是为具闻了事。”
什么叫记文了事呢？

只能今天要送弥陀经啊，赶快 啊要去送一送啊，啊，赶快啊，赶快送完啊，功课就交差了啊，是这样的。那我们现在诵经是不是这样啊？都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诵经啊，哎呀，时间到，无可奈何，不来不行，无奈送。

0: 我们自己要检讨啊。
1: 哦，没有感念可不能怪活菩萨，要反省自己是怎么念的嘛。啊，为什么有人念的有感念，我们念的没感念呢？啊，他为什么有感念，我为什么没感念呢？是佛法不灵啊，啊，佛法平等的嘛，啊，没有说对哪一个人特别加持，哪一个人都少加持一点，他不会这样的，都平等一样。关键在我们众生用的心不一样，你用什么心啊？他这个王道行，他是据闻了事，就是跟我们一样。哎呀，到时间没练的不行。啊，反厌经不灵也，说说你这个据闻了事就是哎应付应付啦，啊，没有真正的恭敬心在念啦，啊，原念完了就交差了，每一天念。那你没有反省自己，反而厌这个经不灵，啊，就被神骂了。责备了啊，那这个王道行啊也很不容易啊，啊，第二天梦醒了，乃洗心涤虑啊，尽改前非了，把过去那些不好的习气改过来，洗心啊，涤就是洗涤啊，哎呀，放下，真的放下万年了，啊，一心诵经，虔诵，虔诚的读诵啊，那跟过去读的就不一样咯，那心态就不一样咯。那这一次读多久呢？一三月啊，就是大概三个月。护梦前神啊，啊，读了三个月，他又梦到之前来给他责备那个神，啊，那个神啊，在梦中啊，用手给他拍他的腰，啊，一拍他就惊悟，就惊。惊醒过来了，腰酸痛，一拍，哎，过来腰好了。哎，这个公案啊，我觉得我们要受教育啊，我们要警惕啊。如果念得没效啊，你不要去怪活菩萨啊。所以现在有人有很多病啊，念了半天也不灵啊。关键呢，啊，就是没有虔诚心，不恭敬。啊，所以印光大师讲啊，啊，佛法从恭敬中求啊，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啊。如果一点恭敬心都没有啊，那一点利益也得不到。啊，所以恭敬就是在我们生活上啊，生活上啊，啊，这个待人处事皆物。都是一个恭敬心，啊，所以你诵经恭敬心啊，做什么事都是恭敬心啊，主敬存诚啊，伦理里面讲啊，主忠信啊，啊，驾的那个马车啊，你要很专注啊，啊，好像我们开车一样啊，啊，做任何事情啊，啊，恭敬之神做啊，都会做得非常好，他就有感应。啊，所以真的什么病都能治。现在治不好啊，我们要忏悔了，要反省。啊，所以读诵这个经典啊，你读了都能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那个病怎么能治？会治不好呢？啊，那个生死大病都能治得了，那身体这些病怎么会治不好？关键呢，啊，我们用心不对。那我们自己要从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公案呢，啊，也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我们有什么病啊？我们大家现在来共同努力啊，来念啊，啊，念到有感应啊，那就加持了。啊，那么你有念，都会有感应。啊，这个感应啊，有显感显应。显感敏应，敏感显应，敏感敏应，总是有感应啊。那么念观音菩萨圣号也是一样啊，我们念啊，总是会有感应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先。

学习到这一段啊，这个经啊有无量义啊，要详细讲啊，啊就时间就会长一点啊。那下一次啊，我们有时间呢、啊、再来继续学习啊。

0: 请大家合掌啊，我们来念开经偈啊，我念一句，大家跟着我念一句，我念完之后大家再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今天这个时间啊，悟道在我们台北华藏啊二楼这个讲堂啊，续讲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那么我们这个经啊，在我们信利路啊华藏净宗协会二楼讲堂啊讲过一遍啊，那么这个是我们讲第二遍啊。上一次啊，我们讲到大梵天王，那么经文啊在26页啊倒数第三行啊，我们上次讲到

尔时大梵天王从座而起，整理衣服，何尝恭敬，博观世音菩萨言：善哉大士，我从昔来经无量佛会，闻种种法，种种陀罗尼，未曾闻说如此无碍大悲心、大悲陀罗尼神妙章句，唯愿大士为我说此陀罗尼形貌状相，我等大众愿要一闻。那么这个是大梵天王啊，听观世音菩萨先说大悲心陀罗尼神妙章句，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大悲咒啊。观世音菩萨啊讲了这个大悲咒之后啊，大梵天王啊就从座位起来，那么很恭敬啊，请问观世音菩萨啊，大梵天王啊也是生生世世信佛学佛，也经过无量佛的法会啊，听闻种种的佛法啊，以及啊陀罗尼啊，这个陀罗尼啊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意思是种词啊，没有闻说啊，就是经过那么多的佛啊，听那么多的佛法，以及种种的陀罗尼啊，那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大悲神咒啊，没有听说过这个无碍大悲心大悲陀罗尼神妙章句啊，那这个是第一次听到的啊，当然了，非常稀有啊。啊，大梵天王啊，请问观音菩萨呢？啊，这么殊胜的陀罗尼，它的形貌状相啊，这个画的，我们用简单一点的白话来说啊，就是它是什么样子啊？啊，我等大众愿要一闻啊，大梵天王啊，以及啊在会的听众，这些大众啊，大家呢都很想听观音菩萨的来给我们讲讲啊，这个啊大悲心陀罗尼啊，它的相状。为什么叫做大悲心陀罗尼啊？那下面呢，观音菩萨呢答复了啊，观世音菩萨告梵王言：汝为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作如是问。如今善听，吾为汝等略说少耳。那么这个一段啊，观音菩萨也就答应啊，这个大梵天王啊，请问的这个问题。那么大梵天王啊，他这个问，在七种问里面啊，属于利要有情问。大梵天王实际上啊，也不是一般的天王啊，不是六道里面的天王啊，这个也是菩萨化身的啊，化作这个大梵天王啊，他也来参加听经啊，当影响众。那实际上啊，大梵天王啊，他心里很清楚很明白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啊的形貌状相。那么自己明白清楚啊，那么这

样的问啊，是为了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因为一般众生他不懂啊，他不懂啊，看了听说了啊，也不知道啊，这个大悲经陀罗尼到底它的内容是什么啊？那不懂啊，他也就不会去问这个问题了啊。凡是会问问题啊，啊，他还是有相当的程度了啊，那也不是一般人了啊，就好像我们学佛的人呐、啊。啊，有时候常常啊，我们办个这个佛学问答啊，那在场啊啊，有一些听众啊，问大家有没有问题啊，啊，没有一个人有问题啊。那实际上有没有问题呢？是在讲问题一大堆，他不知道怎么问啊，啊，从何问起啊，要问什么，他不懂，不是没有问题。啊、他有疑惑，但是不知道怎么问的。啊、所以过去 我们办这个佛学问答也曾经有这么经验、啊、早期我们净老和尚在早年、啊、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办那个大专讲座、啊、四十几年前、啊啊、每一次办大专讲座都有一个佛学问答。那么新来的同学啊，啊，是在讲啊，有很多他不知道是怎么问了、啊，啊，因此啊，有一些老同学啊，比如比较、曾经来参加过的前期的同学，这一期他又来参加了啊，那他就比较内行了啊，那么他这个问题啊，其实不是他的问题，但是呢，他知道了大家心里啊，应该啊，会有哪些问题。啊，那这个啊，老同学就会代替新同学来发问。啊，那问出来了，那么我们师父回答，啊，那大家呢，也就啊，帮助大家解除这个疑惑了。所以此地这个大梵天王也是一样啊，他并不是不知道啊。那我们看观音菩萨回。告诉这个梵王讲的话，我们看这个经文啊，就很清楚啊，说汝为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啊，你是为了啊方便要利益一切众生，所以来问这个问题了啊，因为一切众生他不会问呐 啊所以才做如是问，才做这个提问啊，他并不是他不知道啊，他知道。啊，但是呢，在场听众啊，很多不知道了，啊，也不晓得该怎么问。那、啊、下面讲，汝今善听，吾为汝等略说少耳。那么这个两句经文啊，这个关键的字眼啊，就是善听这两个字。啊，这个善听啊。有在其他的经典，我们看到了谛听啊，跟这个善听意思一样。谛是审谛，那善听啊，叫善思维啊。善听啊，我们讲浅一点的啊，讲浅一点的啊，你要用心来听啊，你不能把。佛讲的话听错了啊，不能误解了，不能错解了，不能曲解了啊，也不能啊断章取义啊，我们讲浅显一点就是这样。那么听经听错意思的是在讲啊，大有人在啊，没听懂啊，甚至把这个经义啊错解了、曲解了。所以我们开经偈
念到啊，愿解如来真实义。那么愿解如来真实义啊，当然啊，真实义那个是最高层次的啊。我们啊不要讲太高啊，就是我们这个最高的听经啊，是听理啊。听理是什么呢？现在话讲真理啦，啊，听那个理啊。那么理啊，就是真理只有一个。这个理你真懂了，那所有的经典你都通了啊。所谓一经通，一切经通啊啊，因为它道理是一个嘛，真理是一个嘛，没有两个啊，没有两个真理啊。也就是事实真相就是一个嘛。那你通了，那当然所有的经都通了，因为所有的经都是讲这一个事实真相嘛。啊，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讲，啊，讲的是一桩事情，啊，这个叫经体，它的体性，也就是它的理论基础，啊，它的道理。那么大乘经的理论基础建立在诸法实相，一法相，诸法实相，这个理论基础。那这个理懂了，那所有的经全贯通了，啊，就是开悟了啊，会听的啊，听经会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么我们那个理，我们没办法啊，那可以听教义啊，这个教理呀，我们听不懂。啊，听不懂，听一听，种种善根呐、啊，也没关系啊，将来有一天会懂。那我们先听教义，教义啊，每一部经，它有个局部性的，啊，它针对哪些人讲的，啊，讲哪些事情，啊，哪些修行方法，那教义啊，它就是有局部性的，啊，那每一部经的教义啊，都有不同。啊，但是他那个理啊，那个教理是一样的，啊，但在教义上啊，那是不一样，啊，你比如说《佛说阿弥陀经》啊，或者我们现在讲《佛说无量寿经》啊，我们现在净宗协会啊，我们这个受持的是《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那是这个是净宗第一经啊，那还有《佛说阿弥陀经》《佛说观无量寿佛经》。那么啊，《无量寿经》《弥陀经》啊，《观经》讲的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那从教义讲啊，它是净土修净土，讲西方极乐世界。那《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地藏也有三经啊，净宗有三经啊，地藏也有三经。地藏菩萨本愿经、三茶善恶业报经、地藏大乘十轮经。那地藏经讲的是什么？讲的地狱啊，你一个讲地狱，一个讲极乐啊，一个讲极乐，一个讲极苦的世界啊，两个强烈的对比啊。那这个教义上就不同了啊，一个是讲极乐，一个是讲疾苦，不一样啊，啊，但是啊，它根据什么来讲的？啊，这个教理啊，那讲极乐也好，讲疾苦也好，通通是从自性啊这个离体来讲的，啊，所以大乘经啊，啊，就是诸法实相。啊，大乘呢、啊、一法印啊，那小乘经啊它的理论啊是三法印啊，那真的呢只有一法印
啊，《妙法莲华经》佛给我们讲啊，啊，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啊，除了佛方便说，有讲三二乘啊、三乘啊、五乘的 啊， 啊，那是佛方便说。那真的只有一乘法，一乘就是讲到成佛了啊，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都能成佛。这是一乘法，那一乘法是真的。那么佛讲了二乘，讲三乘，讲五乘，就众生啊程度不一样啊，所以要方便说，方便给他引导入一乘。那讲真的只有一乘，没有什么二乘、三乘、五乘，那个没有，那都是方便说啊。真实说只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啊，因为众生程度不一样啊，所以讲了那么多啊。那实际上啊，都是建立在诸法实相这个理论基础上啊，就是讲到我们的自性了啊。那这个是真理只有一个啊，所以会听的听教理啊，那我们听不懂教理啊，听教义。啊，那么有一些呢，连教育也不懂啊，那这个就结结缘了啊，那这个很难有什么受用啊。那么教育懂了啊，你进一步从这个教育里面的理论方法去修持啊，修到啊相应了，那你也就入了教理了。这个善听非常重要啊，因为现在的人呐、啊。听经啊，往往这个似懂非懂啊，所以今年四月在香港佛陀教协会做这个祭祖系列法会啊，我们净老和尚啊特别讲半小时的开始，现在很多人啊把他老人家讲的经啊听错了。啊，那有的是断章取义，断章取义。啊，而且这个错的啊，这是很重要的地方。啊，这个半个小时啊，我们同修大家也要多听啊，因为过去啊，有很多同修啊，出现种种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啊，常常有啊，一个阶段就会出现一下这些问题啊。那你比如说这个日本这个本念念佛的啊，就是十念往生的啊，他那个就是误解那个善导大师那个《观经四体书》，误解啊，说这个只要。你信了就行了啊，那这个就有一点跟基督教那个类似了啊，都信了上帝，那就能升天了啊，你只要信了就能去了啊，你的罪啊，上帝都会帮你背的、啊、那天下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吗？哈、啊，那么这个日。这个日本这个本念念佛啊，也类似这样，你只要信的啊，你怎么死的都能往生了 啊车祸死的啦，什么什么这灾难死的啦，被地震被压死的啦，怎么样死的啊，乱七八糟死的都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信了就可以了啊，这个是完全误解那个信的意思啊，那个信啊。是最难的了。我们看《无量寿经》跟《弥陀经》，我们做三十七念呢、啊，常常在诵《弥陀经》，大家诵得很熟悉了。啊，你看佛啊讲两次啊，这个是叫难信之法。它行不难，但是信难呐、啊。你说？
你这么容易你就信了吗？如果这么容易，那佛在弥陀。

佛经讲男性诸法不都讲错了吗？那佛会讲错吗？那佛没讲错，是我们听错了啊！我们不善听，听错了，没有把佛在经上讲的意思真正听懂，真正听明白啊！佛没讲错，是我们听错了。现在呢，就有这样的人大有人在啊！所以最近大陆有一个居士啊，哎呀，也是弄得，哦，他的信众可多了。他也是到那个这个香港跟老上照个相啊，那时候他也在读《无量寿经》啊，哇，也在讲《无量寿经》啊，啊，老上给他赞叹几句，哇，他回去呀，哇，他信徒就很多了，啊，所以现在老上啊，这次讲这个半个小时说。以前我赞叹过的人啊，也不一定是对啊，你要去观察啊，看他修的怎么样啊。啊，他说你不能够让他来跟我照个相，那就是哦，他这是完全都是对的啦，啊，所以老上特别在声明。那么他的问题啊，讲的似是而非，一般人啊，没有深入经教啊，真的也。听不出来，也不容易分辨，啊，他讲这个，只要基础信念呐，就能往生的，那行啊，那个功夫啊就不重要了，啊，这个问题很严重啊，那行不重要，那弥陀经佛讲啊，啊，要闻说阿弥陀佛持持名号若一日到若七日一心不乱，那一段不就可以去掉了吗？那讲那一段不是多余的吗？啊，大家想对不对啊？啊，所以经典给我们做依据，古来祖师大德都是强调啊，信愿行缺一不可。我们做善信念啊，中宏国师也是这么开示的啊。信行愿啊，如顶三足，缺一不可。啊，那么信念行是在讲是一而三，三而一啊，他把它切割了啊，那就不能切割的啦。啊，他有一个就记住其他两个，啊，有信就有愿有行，有愿就有信有行，有行就有信有愿。它是一而三，三而一。他现在把它切割掉了，好像开刀一样，那个切割掉了，那如顶三足缺一个，那站得住吗？站不住。意思就是说，能往生吗？不能往生啊。所以老上很着急啊，这个赶快出来说明啊。他说这个魔说啊，这功夫不要紧啊，魔说啊。啊，这个印光大师在文钞讲啊，就是说，哎呀，没有念到一心不乱啊，就是指四一心离一心啊，念到四一心就断见思惑了，念到离一心就破无明了，明心见性了啊。他讲没有念到那个程度啊，就是功夫成片啊，无烦恼也可以往生啊。那个四一心离一心那个标准高嘛，我们一般人做不到。但是呢，也不能完全一点功夫都没有嘛。好像一般的法门啊，你要超越六道，要断见思惑，要出十法界，要破无明惑，那个标准高嘛。好像你考试啊，最少要80分，100分嘛。最少也要60分以上啊，断见思惑60分。那菩萨呢？破一品无明啊，他算80分，啊，到等觉菩萨了算99分了，成佛就100分了啊。那我们净宗啊，可以待业往生，修其他法门，那没有待业的，你烦恼一丝毫没断尽，你六道就出不去。无明你没有破一品十法界，你出不去。显宗密教大乘小乘没有例外的。那只有净土啊，烦恼一品没断也可以往生。但是它的条件啊，
拂断烦恼，不要灭断。其他法门要灭断，灭断就是连根拔除了，永远不会再生烦恼了。那个难度高啊。那我们这个拂断啊，就比较比起那个灭断是容易啊，但容易我们也不能看得太简单呐、啊，啊，好像考试啊，我们说这个阿弥陀佛没有要求60%，那起码要考20分嘛，你考个零蛋那怎么行呢？是不是啊？那我这个学校呢，20分就录取了，那其他的学校啊要60分以上。啊，我这个20分就可以了。那考个零分，那也不行啊。啊，所以你有一点点功夫啊啊，起码把这个现行烦恼啊，能够给它压得住啊。那临终啊，我们那个其他的念头不起来啊，这个时候佛就帮上忙了。啊，你这个具足信念啊，那佛来佛光一照啊，那就。给你接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去那边再去断，换个环境去断，啊，现在先要求低一点啊，分2次啦，其他法门没有了，就一次要完成的，在这个娑婆世界就要完成，不然你超越不了。啊，这净土殊胜，殊胜在这里啊，但是你也不能开得太简单，哇，就信了就好了，哦，那这样佛还要讲什么无量寿经吗？那你就信就好了嘛。还要讲弥陀经，还要讲观经吗？啊，还要很多经典处处讲吗？包括我们这一部经都有讲往生极乐世界的。啊，所以找时间来跟大家讲，李炳南老居士在台中莲社开示的，什么叫待业往生啊？那个，我在大陆我常常跟同修分享啊，在新加坡跟同修分享啊，那个真的要搞清楚。啊，不然这一生啊又去不了了。啊，不是说我们一厢情愿的，我到时候我念佛我就去了，不是这样的，不是我们想象那样的。啊，不相信啊，你生病的时候你试看看嘛，我都试过好几次了，到医院里面，哇，痛得不行，你有心情念佛吗？啊，所以古大德讲啊，这个我们这个功夫啊，就平常会练。嗯，那实在讲啊，我那个福祸啊，这个李老师很慈悲啊，他90几岁还讲《论语》啊，《论语》你这看懂了，他说帮助你念佛往生的，他对莲友讲的。那现在我们老和尚提倡的群书治要啊，还有三个根，这些学我们。不要说学100分了，啊，我们起码也学个60分啊，60分啊，帮助我们的福祸。所以《太上感应篇》那个宝华啦，《太上宝华》有啊，古时候的人画的，有图画的啊。我今年3月到澳洲去啊，啊，那有一天我就把书架上这一套书拿来翻一翻。那李老师也以前有用毛笔字写。说我们一般的护儒啊，就是说一般的护人啊，以前不像现在大家都读大学，像我这个年纪是没钱读书的，吃饭都成问题耶，啊，所以一般人他没有什么机会读书的。啊，那么当然啊，你这个经教啊，要他深入，当然他有困难了。啊，但是啊，只要那个感应篇他读懂了，啊，会去修了啊，帮助我们福祸啊。你教理不懂啊，你只要懂这个断恶修善的啊，那个坏事不要做啊，那好事去做啊，这样就能帮助我们福祸。所以现在我们老和尚提倡这三个根，就是帮助我们念佛福祸的啦。那无量寿经，24品、25品、30单到37，通通是讲这些断恶修善的。

但是我们看的《无量寿经》实在讲得很清楚了，我们还是看不懂。所以老和尚现在很慈悲，用《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再加上《情书制药》这些来补充，那我们才稍稍有一点明白。非常重要啊！所以这个善听很重要所以这个不能说一点功夫都没有。所以这个行啊，念佛当中啊，它包含了这些都在里面，包含这些传统文化在里面，都包含在行这个当中。你有信有愿，但是行功不得力还是不行。所以李老师讲啊，你没有办法福祸，你临命中啊就颠倒了。那临命中颠倒啊，不是临命中才颠倒，我们平常就颠倒，我们现在就颠倒了，你知道吗？没有啊，我头脑很清楚啊，我给大家讲，一点都不清楚。我跟你讲真话，为什么呢？我自己发现自己不清楚，所以颠倒不是临终才颠倒，是临终才比较明显。平常啊，我们自己啊没有深入经教，自己浑然不知啊，不知道啊，一身烦恼习气啊，觉得自己什么都没错啊，所以这个要善听啊。那老和尚这半个小时啊，建议大家去找来听听啊。那么观音菩萨很慈悲啦，就是无为汝等略说少耳。当然这个经有无量义啊，能讲出来的那这当然是大海一滴啦。那下面观世音菩萨讲啊，什么是大悲心陀罗尼形貌状相呢？大慈悲心事，平等心事，无为心事，无染着心事，空观心事，恭敬心事，卑下心事，无杂乱心事，无见己心事，无上菩提心事，当知如是等心，即是陀罗尼相貌，汝当依此而修行之。这个上一次啊，也跟大家有说明啊，大家如果想要这个多了解啊，我们找上一次讲的啊，大家听听啊。那么这个讲的有几种心啊？那么几种心呢？我们要知道啊，《华严经》讲的这个原理，一即是多，多即是一。那这个只是讲几种而已啊，实在讲啊，要讲啊，无量无边的啊。那无量无边很多很多啊，但是呢，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你有一种心呐，那所有的心都有了。那心只有一个嘛，哪有那么多的心呐？一心嘛，那一心里面呐，那这些心都有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因为今天也刚好有个空档，我是早上才临时晚上要讲的因为怕有一些事情来我问他晚上有没有人讲说没有说那今天刚好有空档赶快来续讲因为听了一年多了去年我记得农历正月听到今年一年多了大概前面讲的我们也都忘光了但是现在再提起来我们就有一点印象了。那么这些心就是陀罗尼相貌。那么我们现在诵大悲心的很多那我们这个心有没有这样的心？如果这样的心来诵，当然它就相应了跟观音菩萨相应可是观音菩萨也劝我们当依此来修行，依这个心来修行。好，我们再看下面大幻王言我等大众今始视此陀罗尼相貌，从今受此不敢忘视。
那大观天。

天王啊，他就跟大众啊，向观音菩萨报告啊，说啊，我们现在明白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的相貌啊，原来是这样。那从今以后啊，我们就依这个心来受持，不敢忘。

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啊，接着讲下面的啊。观世音莲，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深持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莫令断绝。那么这个一段经文，观音菩萨又接着开示，啊，前面呢、啊、给大梵天王开示完了，观音菩萨接着又开示啊，若啊若是假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啊，那么这个善字啊也是关键的字眼。啊，往往我们读经啊，都没有去注意到这个善男子、善女人。但是我们常常读了，读得很熟悉。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佛啊，啊，有些经文讲啊，哦，善男子、善女人。那有些经文的地方叫男子、女人，啊，不行善者，行恶者。那这个讲男子女人啊，就是干坏事的啊，造恶业的啊，他不行善行恶者啊，他讲男子女人。那么讲善加一个善，那就不一样了。那起码呢，就是要有这个《弟子规》感应偏持善业，那这个基础才叫善男子嘛。啊，所以《无量寿经》二十五品啊，往生正因啊，说这个若不能大慈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堕道，三不淫逸，一直到不贪不嗔不痴啊。那这样啊，信念念佛啊，临命中啊，不惊不怖，心不颠倒，那就往生了啊。所以这一段是对照《弥陀经》那一段。弥陀经讲的简单，我们看不出来。善男子、善女人，啊，我很善呐、啊，是善有个标准呐、啊，啊，所以无量寿经补充弥陀经的已经解经。那么这里啊，持大悲咒啊，这里也是讲善男子、善女，就是修善的，啊，观经讲净业三福啊，第一福修到了，那就是善男子、善女人了。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持戒不杀，修持三业，那就是善男子、善女人。那么善男子、善女人有这个善的基础，再来持诵大悲神咒，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那什么叫广大菩提心呢？啊，这个我们常常念啊，我们听了实在讲也不懂。啊，菩提啊是觉悟的意思，大菩提就大觉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那叫大菩提心了、啊。但我们很想发啦、啊，发不起来啊，啊，为什么呢？没有动力嘛。那什么是动力呢？啊，偶遇大师这个《韩家集》里面讲啊，这个。说没有发菩提心呐、啊，说要度众生，那偶遇大师说他不相信。他说他发了大菩提心，但是啊，他修的啊不是为了要了生死，他更不相信。那么这个话主要就是说，什么叫菩提心呢、啊？啊，你为了要了生死、出三界、脱离轮回，你发这个心，想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菩提心了。那了生死，我们听了还是很抽象，是了生死啊。印光大师啊，啊，教念佛人说，把一个死字贴在额头上啊。啊，说这个字关得起来啊，那我们就

这个必定啊能够成道了。那我们也想发了，我们也是发不起来啊！啊，以前老上啊，早年在华藏图书馆啊，我们出家之后，每一个人发一张印光大师写的史字，贴在我们那个床铺后面，贴在我们脚后面哦。他说：“你晚上躺下去，两脚一伸就是死了啊！”就观想说：“我现在死了，要求阿弥陀来接引了啊！”但是我们一个人贴一张啊，躺下去，大家都看到那个死啊，但是也不起作用啊。那好像想到明天还会再爬起来，没有想到今天晚上就要死了，还不想死啊！哎呀，看久了也麻麻痹痹了啊，麻痹了啊！但是呢，想到死，没有人不害怕的啊！啊，你们怕不怕啊？我是很怕啦，不知道你们怕不怕。啊，如果死得很痛快，那倒是还好啦。啊，那个要死就去断不了啊，那是真的受折磨，那是很恐怖的啊。要死也死不了，要好也好不了，就在那边折磨。啊，那是最苦的嘛。啊，那个我看的是很害怕啊，为什么呢？啊，这几十年来啊，看的很多啊。啊，他看了很多，但是我们看看过了，又忘了。那为什么会忘啊？啊，大家呢做三十七念呐、啊，中庸国师在第十讲啊，诸苦尽从贪欲起啊。啊，我们为什么明明知道这个死？很恐怖，我们也想了生死，但是为什么常常忘记呢？就是因为我们有贪欲啊，出苦尽从贪欲起嘛。你贪恋这个世间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财色名利啊、自私自利啊、贪嗔痴慢这些啊。贪一样就是障碍啊，连学佛贪佛法也是障碍啊。所以那天我带我们全体的职工义工听蔡老师讲的啊《情书之要》啊，那现在他出家了啊。我前天在福州阿弥陀佛大饭店第二家啊，做三十七年了。前天来参加啊，身体比较虚弱啊。那么我听到蔡老师讲啊，这个学传统文化也会贪传统文化啊。后来我想一想，哎，真的有道理呢。啊，这个一句话给我们点醒了，哎，真的哦。啊，在这个当中还是跟学佛一样啊，啊，还贪名闻利养。那么只要贪一种，就是障碍我们发菩提心，你就贪恋这个世间，你就放不下啊。所以我们现在对治、啊、要从贪啊，贪恋娑婆世界的心呐 啊，要把它压住啊。佛在净土法门讲啊，把它压住，让它不要发作就好了。那大业往生啊，到极乐世界再去断。那其他法门不行啊，你要断得干干净净的。啊，那比较困难。那我们先把它压一压啊，控制控制，这个是可以比较容易的。啊，所以你学佛也不能贪很多法门啊，贪很多经典啊，你还是贪啊。老上讲啊，你换对象啊，你贪心是一样的、啊。换了对象啊，去贪啊。啊，不贪世间法，来贪佛法，还是贪呢、啊？贪心没有变啊，只是换了对象啊。那贪不同的对象啊，啊，通通不能贪，这样就叫做放下了。啊，不能嘴巴讲放下，心里贪嗔痴一直起来，那怎么放下呢？

所以发广大菩提心，就是要发了生死出三界，那么你才能够示度一切众生。所以这个发心呐，不能有一点点偏差，一点点偏差那就不行了，就不相应了。那么生死斋戒这个广大菩提摄度一切众生，这是一个最关键的那么先讲发心，然后再讲这个身我们这个身体持这个斋戒那斋戒我们一般讲八关斋戒过中不食叫斋这个斋戒。那么下面这一句也很重要：以诸众生持其平等心。我们自己身持斋戒，但心不能不平等。你心不平等你持斋戒看到没有持斋戒的，你就瞧不起他，那你心有平等吗？这个心是关键所以我刚才偶尔翻到这个《资门重行录》，莲池大师我们敬重八祖写的这个我跟大家念一念这个也是一个巧论斋戒它这个标题叫巧论斋戒宋求那跋罗济宾国王主也。元嘉八年达建业，帝问曰：“寡人欲持斋不杀，而身主国政，不获从之，奈何这个是讲南北朝的时候高僧这个是济宾国的王主这王族贵族出家的是济宾国是现在新疆一带的以前都是很多小国家。那么这个高僧到京师其言是其环氏住在那里求那跋罗那么这个是在古印度也是这个王国的王族出家的。那么在南朝宋文帝元嘉八年跋摩大师来到建业就是来到中国。那这个时候呢，宋文帝这个宋跟宋朝赵匡胤那个不一样的，那是南北朝的宋不是后面那个南宋北宋那个宋。那这个宋文帝请教大师说寡人说想也想持素持斋不杀生，但是他就是身主国政也很不方便。那很想，那怎么办呢？奈何对曰那么这个跋摩大师就回答了，说帝王的修行跟平常百姓有所不同你是升了一国之主那我们小老百姓身份低贱名分很低微当然就是要修苦行刻苦耐劳。一天吃一餐不要吃肉吃素。勤俭修行这一般人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帝王拥有整个天下掌管所有的百姓。那你在这个身份地位上，那怎么做？就是持斋戒呢就是你一句仁德的加言，官吏跟百姓都会很欢喜。你做一个国王你讲一句好话，有道德仁义的加言，那大家听了，人民都会去依教奉行那你这个功德多大呢？好像现在说当总统的，那讲一句好话，道德仁义的，哇，那。

那有影响力啊。啊，如果尽讲那些没营养的，那是造罪业也很重啊。那么行人正，则人神都高兴而随顺。啊，那么你一个政策啊，是仁慈的政策，啊，对人民啊有利益的，那人跟神都很高兴啊，看着都欢喜啊。啊，虽然用刑而不滥杀生命啊，虽然有刑法了，但是呢不滥杀无辜。啊，虽然有征役啊，啊就是征召这个老百姓来服劳役，但是呢也不随便啊去压榨人民。啊，完全啊行仁政，那么天下呢就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了。啊，这个寒热适当，白骨茂长，就是我们一般讲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啊。寒热就是哎呀，该热的时候热，该冷的时候冷，不像我们现在呢，啊，这个冷热都乱套了。啊，那这个五谷啊，当然就很茂盛。啊，那这样的斋戒呢，才是大斋戒啊。哦，那这个斋戒跟一般个人就吃一个一天不吃一餐那个啊那个。啊，那你这个功德大功德啊，大斋戒啊，啊，那这种不杀生啊，就可以算是受持不杀戒最极致的啦。那全国人民呐，你看呐，你一个政策影响多少人？啊，岂是单放弃吃半天的饭，保全一亲受的生命，就算是大慈悲大功德的呢？啊，那这个。拔摩大师毕竟是高僧啊，啊，那这个真的是啊，这个很有辩才呀。那文帝拍案感叹说啊，世俗人对僧人的佛理迷惑不清，无从信奉，大多是出家人啊，拘泥于出世法而疏于入世的教化。的确是这样的，啊，你懂出世法。不懂世间法，不能度众生啊。那这个文帝讲，哎，那很多出家人啊，他都疏忽了入世的教化，他都没有考虑到我们世俗人的情况啊。那像您啊，就是拔摩大师讲，你所说的这些话，实在是一个开悟明达、解行通达、天人。知己的高僧啊，啊，于是啊，命令这个执掌的官吏啊，供养拔摩大师啊，全国啊都崇拜供佛啊。那么莲池大师啊，这个他有一个评论啊，他就赞叹啊，帝王啊，所以不信佛法。不能单单指责这个帝王啊，他本身的过错啊，啊，实在讲啊，也是讲佛法的人呐，啊，特别是出家的法师，不能完全阐述发挥佛法的奥妙，啊，那也没有看对象，啊，所谓气理气机嘛，那什么对象？他什么身份？他什么地位？你怎么跟他讲啊？所以经他是佛的，那不会讲啊啊！那这个你讲了他就吓到了，他不敢来学佛了啊。啊，那么他像这个拔摩尊者谈佛法，道理正确而说法圆融委婉。言解善巧而不违背正理，才是真正融通佛法跟世法啊不相妨碍的人啊。就是古代的贤良的谏议大夫啊，也不过如此啊啊。那么那些固执偏见而自谓秉持正道的世俗生，他们不知道帝王。
不愿意亲近出家人的原因。啊，为什么不愿意亲近呢？因为跟他讲的他做不到嘛，他吓都吓跑了啊。啊，所以过去啊，李老师在台中莲寺啊，他有三不欠。第一啊，不欠人家吃素。第二啊，不欠人家受戒。啊，第三呢，不欠人家出家啊。因为呢，一般世俗的你讲这三样啊，他就跑了啊。啊，你要吃素，哎呀，师父对不起，我现在时间没到，等我老一点再说。啊，那么他劝大家来听经，因为经听明白了，吃素的是你的事嘛，看你要不要吃咯，你真搞明白了，那吃素戒杀有这么大的好处，你自己就会发愿来吃素的嘛，戒杀的嘛。啊，那持戒有这么大的功德，你也会发愿持戒嘛。啊，那出家就是更高的了。但是不欠人家，这三不欠，欠你来听经，啊，那我们要欠别人也是这种方式啊。那特别我们对这个人还不了解啊，啊，最好不要欠啦，啊。哎呀，吃素啦，啊，你要戒杀啦，不然你啊一刀还一刀啊，一命还一命，他听了就生烦恼，听了他就排斥，啊。啊，先不要跟他讲这个啊，先跟他讲这个佛理啊，先跟他讲理论嘛。啊，所以莲池大师讲啊，神龙变化不是蚯蚓可以知晓的，正是这个道理。啊，现在我看老和尚一辈子啊，他就是扮演这个角色。他现在度了那么多什么各国的领导啦，那些人都呢。服服帖帖来信佛啊，各种宗教啊都能跟他们沟通，能团结，他就懂这个道理，懂这个原理啊，知道怎么说法啊，所以不会说的人啊，啊，那这个会把人给吓跑了啊，所以佛在《法华经》讲啊，末法时期要度众生呢，用大乘法。你不能用小乘法那么严格去要求大家跑光光啊！啊，要求自己可以严格，那对别人那要宽啊，利己于言啊，待人以宽啊！啊，所以讲到斋戒呢啊，那可能有一些人，哎呀，我不行啦啊！那这段呢，啊，如果你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那大概没有一个不行的啊，都行。在什么环境你都能够持斋戒，最重要就是你发那个菩提心啊，不然啊你那个持斋戒啊，有的人持得很执着啊，那也是那根本就是不善听啦。啊，以前我们图书馆有个出家众叫悟超，已经往生了，九十几岁往生了，退伍军人，河南人。那么有一天呢，啊，他老人家呢在家就持五了啊。那有一天去哦台南呐，啊老和尚啊，还有韩馆长，我们有几位出家众啊，就是去看开心法师。啊，开心法师啊，准备一桌丰盛的五斋啊，在等我们啊。那车开下去已经过中午了。那我们这位老人家呢，他自己准备好面包，他在计程车上，他就老人家，师兄啊，我先吃啦，我吃午啊，对不起，我先吃了，啊，吃，啊，吃到那边呢，哎，大家就坐到桌上去了。那我们师父说，那悟超呢？啊，我就给师父报告，然后我说超师啊，他吃午在车上吃吐司面包吃饱了。啊，那开心法师讲，哎呀，开心法师，哎呀，这个真是不通理呀，啊！啊，后来我们老和尚回到图书馆，就跟他讲，刚才啊，你就没有去吃饭。那开心法师讲的，哦，那个很
很微妙的佛理啊，你很可惜啊，你没有听到、哦、他老人家非常的懊悔。啊、所以这个斋戒啊，大乘小乘啊，看什么环境、什么对象，要怎么持啊，要懂，你就没有障碍。那如果不懂啊，那可能有很多人有障碍啊。纵然呢、啊、能够这样持啊，他还是障碍，因为他有执着嘛，啊，也是障碍。啊，那你一执着啊，就没有菩提心了。啊、所以一诸众生起平等心、啊、那这一句很重要。为什么只有单提平等心呢？你自己持斋戒、啊、看到那个不持斋戒的，你心要平等啊，啊平等恭敬啊，礼敬诸佛啊，啊，你不能看到那个不持斋戒，哎，你这个凡夫俗子，我比你强，你心就不平等了，傲慢心就起来了，啊，那是持了那个斋戒啊。都破光光了、啊、那不会持戒了、啊、所以这个关键我们要看清楚、啊、常诵此咒莫令断绝，就诵大悲咒不要让它断绝。下面呢、啊、是讲修法形式，住于静室，早于清净，着净衣服，衔幡燃灯，香花百味饮食以用供养。那么这个就是布置坛场。那么这个就是说要闭关了、啊、就是一般说打七，像我们说打佛七、啊、七天。那么这个诵大悲咒也是一样的啊，住于净室啊，清净的一个佛堂、佛房室。那洗澡洗干净啊，穿清净的衣服啊，这个衔幡燃灯呐、啊，百味饮食以用供养啊，就是布置这个坛场，像我们做法会啊，布置坛场啊，就是布置庄严。那这个看个人的财力、个人的环境啊，你能力啊能办的就尽量办庄严一点。能力不到的尽心尽力也就功德圆满、啊、也不要去借钱啦、啊、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关键是在这个诚心比较重要，没有那个诚心，你弄得再庄严你也没感念。下面讲啊，自心一处更莫一言，如法诵持，是时当有日光菩萨、月光菩萨以无量神仙来为作证，一起晓应。那么这一段呢、啊，很重要的就是“自心一处，更莫一言”这两句，在佛一教经里面讲啊，“自心一处啊，无事不办。”啊，去年我们老和尚在英国啊，这个三十七年法会的开示啊，也讲“自心一处”。一心细念，那么我们这个心呐、啊，就心连意嘛，妄念纷飞。我们能够让它自在一个地方啊，就是说你心都把它自在诵咒啊，或者是念佛啊，或者是念菩萨的圣号都可以啊，以一念呐、啊、代替。百千万亿的妄念啊，这是心啊能控制在一个地方啊，那么这个心的能量啊起作用就不可思议啦。啊，我们现在为什么没敢念呢？心乱糟糟的，一边念也是妄念纷飞啦。啊，所以这个云谷了凡世界里面啊，云谷禅师教这个了凡就是持准提咒，他持到怎么样就灵验呢？啊，持到啊，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念头不动则灵验矣呀！啊，你那个妄念不动了，那就灵了。啊，那我们现在为什么念了半天不灵呢？我妄念一直在动啊，
啊，没有念到啊，这个念头不动啊，那

就没感应。啊，佛力的加持啊，被我们那个妄念啊障碍住了。啊，所以自心一处更莫言，如法诵持。啊，一起消焰呐、啊！啊，事实当有日光菩萨、夜光菩萨、无量神仙来为作证，一起消焰啊！那有日光、夜光菩萨呢、啊？还有无量的神仙都来作证，来加持，那这个效果啊，更灵验了。我时当以千眼照见，千手护持，从事以往所有世间经书，悉能受持一切外道法术，委托典籍亦能通达。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说，你不但呐、啊、佛经、世间经书你没有读也通啦、啊，啊，外道法术啊这些经典你都能通达。那么这个观世音菩萨本期感应说呢、啊？啊，这个有一个高僧啊，在《高僧传》第四集啊，清朝肃安，那是扬州人啊，少粗犷，不持戒，为主僧所喝，混欲报仇啊。那这个肃安法师啊，扬州人，江苏扬州人。少年时候很粗犷啊，这个哦，很粗鲁的、啊，那也不持戒啊，当然啊，被这个主持啊所呵斥嘛，啊、呵斥呢，他心里就很不平了，啊，想要报仇啊，啊，后来他想一想啊，哎呀，自己是修的不好嘛，啊，这个也是他啊、一个转变的一个动机。啊，既是潜修以见此，那人啊就是立志，就那自己啊要好好修啊，啊不能报仇也没用啊，那自己是自己不好嘛，啊所以要自己来修行啊。乃以所住寺藏经阁诵大悲咒，闭关三年乃出，神采顿殊，意义自下。然不测其所证也。那闭关三年呢、啊？闭关三年干什么呢？就是念大悲咒，诵大悲咒啊，就是这里讲的啊，自心一处，更莫一言，就是放下万年，什么都放下了。那念了三年呢、啊，啊，出来啊，啊，神采顿殊，哎，跟以前不一样了。啊，但是呢，大家觉得哦，这个看起来不一样了啊，但是呢，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证到什么样的境界。偶于茶社中闻客悉经意，劫难甚苦失笑所谈，皆有意托，乃诵所论书，且诵且解，客等骇服，由是以安博名。或是以奇异小说，亦应声送出，乃至诗于内外典籍，九流百家，下代小说，一切文字，不带色目，无不承诵，尽传神力，号圣僧。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就是这个肃安大师啊，啊，那么大家也不知道他证的什么境界，那偶然啊，在茶室，啊，过去那个。开茶店的啊，像我们现在讲的茶店啊、咖啡店啊，卖茶的啊，去喝茶啊，听到呢那个客人呐 啊在分析那个经义啊，有分析到很困难的地方啊。啊，这个肃安他是在旁边听到就笑笑啊，他说：“你们讲的那些呀、啊，都有意脱的，那些经文啊都有脱落啊，所以不全啊，所以你们呢、啊、遇到困难了。”啊，所以把他们讲的那些经啊，通通把它送出来、啊。他没有看过啊，没有读过那个经啊，那通通把它念出来。啊，且诵且解，一面诵一面给大家解释。啊，那这些客人啊，大家呢非常惊讶了，啊，也非常佩服啊。啊，所以他就以

安冠伯明了啊，哦，他好像这个尖叫啊，很渊博啊，这样出名了。啊，后来有一些人呐、啊，就是以奇异小说易应生送出。哎，那个世间呢，像我们世间那个小说啦，什么《水浒传》啦，什么那些，啊，那些是《红楼梦》啦，那些有一些讲奇异的啊小说，用那个去问他呢，你这个素万大师他也应声能诵啊，所以乃至内外典籍啊，九流百家。乃至小夏代小说，这个小说的最下面的这个九流最下面的啊，一切文字啊不带色目，无不成熟啊，所以静传神力，浩浩生生。那这个就是跟我们现在念这一段一样啊，内外典籍委托经典啊，你念大悲咒念到啊念头不动啊，那就通了。啊，所以一经通，一切经通了，全贯通了。啊，连那些小说呢没看过的都通了。啊，为什么呢？通自性了。啊，一切法从心所生嘛。那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证明啊。那下面的经文讲啊，世间八万四千种病，悉皆自知无不菜者，啊，亦能使令一切鬼神降诸天魔，自诸外道。他们是讲治病，那讲到治病，这个感应就很多了啊，古今中外就很多了啊。那这个感应啊，也很多方面的啊。那么这个，在这个感应颂里面啊，我也翻到一则公案啊，这则公案啊，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大家来借鉴。这个公案啊，是观音经啊灵验啊，江陵啊，王道行啊，在大陆啊，江陵啊，有一个叫王道行的人啊，堕癌直腰，条刺弧泉啊。那堕癌就是从山崖里面呢、啊、掉下来了啊，好像我们是从大楼里面呢、啊、掉到楼下去了啊。那掉下去啊，实在讲啊，没有摔死就是命很大了啊。他那个腰折了啊，那个这个腰啊折损了啊。我们现在讲那个脊椎啊，可能就摔伤了。那古代也没有开刀啊啊，那这些调治啊。当然古代也有他的调治的方法，那可能这个摔得太严重了。啊，一般的调治啊也治不好，调治浮浅也治不好。那么他就花心啊啊诵白衣经一年。啊，这个白衣经啊就是白衣大士啦、啊。这个观音菩萨、啊、称白衣大士。那我这观音经都通通可以称白衣经啦、啊、心经啦、啊、这个普门品啦、啊、这个是最常有人诵的啊，还有一个大衣白衣神咒经，以前我在家一直念一直念啊，那还有一些念那个高王观音经啊，那个茶也不是那个正规的佛经啊，但是很多人念的它是有效、啊、大家想想为什么有效啊？心 啊所以黄念祖老居士在那个静修捷要报恩坛讲啊，他有一个女主人啊，就是哇天天在拜观音菩萨啊，念大悲咒啊，他有一个卑女啊，他的佣人啊啊，看得也很想要学了啊，
那有一天就请问他这个女主人。

说：“哎呀，你请问这个女主，你每天在拜拜啊，在念什么、啊？能不能教我？”这个女主呢，就对他看一看，这个悲女也要跟我一样念大悲咒啊，他就骗他了，他说：“我在念离支合了。”啊，梨枝啊，就是奶鸡啦啊，梨枝里面那个河，梨枝不是有里面有一个河嘛？我在念梨枝河啦。哦，他这个悲女听得很高兴哦，原来是念梨枝河，他一天到晚就念梨枝河，梨枝河。他有一天，他这个儿子啊，不小心堕到水里面去了，堕在那个海里面去了。那没有船呐、啊，啊，掉下去会被淹死的啊，掉。那么他突然啊看到，哎，怎么这个水当中啊浮一串那个梨枝河出现啊，他就身体附在那个梨枝河，就飘飘飘飘到被船看到，把他救起来了。回去给他母亲讲，他说：“哎呀，今天好险啊，差一点就没命了啊，掉到水里面去啊啊，刚好啊那个河里面有那个哦。”一大片的梨枝河飘过来啊，我赶快呢攀附在那个梨枝河啊，后来被人发现了，救起来了啊，才能保住一命啊。啊，他这个悲女一想，哎，他说儿子啊，那真有感应哎，啊，我每一天都在念梨枝河了，那果然这个有感应啊，救了你一命啊。啊，所以黄念老就讲啊。他那练那个离支合啊，他这个心就通到观音菩萨那边去了。啊，任何一法都是佛法。啊，关键是那个心呐、啊，啊，他诚心诚意的念他就感应了、啊。那个女主人骗他的、啊，说是念观音菩萨不跟他讲说念离支合，他就真的老老实实的念那个离支合啊。啊、他也没有怀疑啊，啊，就真的老实念啊，啊，念得真有感应。关键这个诚心 啊，那么这个堕海这个王道行啊，念这个诵白衣经念一年啊，也没效啊。这个经典不是讲啊，八万四千病都能治吗？啊，无不菜子啊，都能治啊。那为什么念了一年呢、啊？也没有效啊！啊，夜梦神贺曰：“汝诵经是为具闻了事，反愿经不灵也。”啊，那他这个王道行啊，也有一点道行啊啊啊！虽然练的没有效啊，但是他也真有下功夫了。所以他才能感应那个神来给他托梦嘛，啊，所以那个神就跟他呵斥了，就责备他了。他说：“你自己诵经啊，有没有知道你自己怎么诵的？那如诵经是为具闻了事，什么叫具闻了事呢？啊，今天要诵弥陀经啊，赶快啊！”啊，要去送一送啊，啊，赶快啊，赶快送完啊，功课就交差了啊，是这样的。那我们现在诵经是不是这样啊？都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诵经啊，哎呀，时间到，无可奈何，不来不行，无奈送，这样送怎么会有感应？所以送一年没有感应，送十年、送一百年也没感应啊！那心态不对啦，我们自己要检讨啊！啊、哦，没有感应可不能怪活菩萨，要反省自己是怎么念的嘛！啊，为什么有人念的有感应，我们念的没感应呢？啊、他为什么有感应，我为什么没感应呢？是佛法不灵啊！啊，佛法平等的嘛！啊，没有说对哪一个人特别加持，哪一个人都少加持一点，不会这样的，都平等一样。关键在我们众生用的心不一样，你用什么心啊？他这个王道行，他是
据闻了事，就是跟我们一样啊。

到时间没练也不行。啊，反燕京不灵也，他说你这个据闻了事就是哎应付应付啦，啊，没有真正的恭敬心在念啦，啊，原念完了就交差了，每一天念。那你没有反省自己，反而验这个经不灵，啊，就被神骂了，责备了。啊，那这个王道行啊，也很不容易啊，啊，第二天梦醒了，乃洗心涤虑，啊，尽改前非了，把过去那些不好的习气改过来。洗心呐、啊，涤就是洗涤呀、啊，哎呀，放下，真的放下万年了、啊，一心诵经。虔诵，虔诚的读诵，啊，那跟过去读的就不一样喽，那心态就不一样喽。那这一次读多久呢？一三月啊，就是大概三个月。护梦虔诚呐，啊，读了三个月，他又梦到之前来给他责备那个神，啊，那个神呐、啊，在梦中啊，用手给他拍他的腰。啊、一拍他就惊悟，就 惊醒过来了，腰酸痛苦，一拍哎，过来腰好了。哎，这个公案啊，我觉得我们要受教育啊，我们要警惕啊。如果练得没效啊，你不要去怪佛菩萨啊。所以现在有人有很多病啊，练了半天也不灵啊。关键啊，就是没有虔诚心，不恭敬。啊、所以印光大师讲啊，啊，佛法从恭敬中求啊，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啊。如果一点恭敬心都没有啊，那一点利益也得不到。啊，所以恭敬就是在我们生活上啊，生活上啊，啊，这个待人处事皆物。都是一个恭敬心、啊、所以你诵经恭敬心、啊、做什么事都是恭敬心、啊、主敬存诚、啊、伦理里面讲、啊、主忠信、啊啊、驾的那个马车、啊、你要很专注 啊好像我们开车一样 啊做任何事情 啊恭敬之神做、啊、都会做得非常好，他就有感应啊、所以真的什么病都能治，现在治不好啊，我们要忏悔了，要反省、啊、所以读诵这个经典啊，你读了都能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那个病怎么能治，会治不好呢、啊、那个生死大病都能治得了，那身体这些病怎么会治不好？关键啊，我们用心不对，那我们自己要从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公案、啊、也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我们有什么病啊，我们大家现在来共同努力、啊、来念 啊念到有感应、啊、那就加持了、啊、那么你有念都会有感应、啊、这个感应、啊、有显感显应，显感明应，敏感显应，敏感明应，总是有感应、啊、那么念观音菩萨圣号也是一样、啊、我们念、啊、总是会有感应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这个经、啊、有无量义、啊、要详细讲 就时间就会长一点啊，那下一次啊，我们有时间呢、啊，再来继续学习啊。

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8页。第二行，轻慢心灵，违逆上命。好，我们上一堂课啊，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两句啊，轻慢先灵啊，对去世的父母祖宗安葬时，实为礼制或祭祀不虔诚，这个都是有罪过。好，我们现在净道和尚啊提倡祭祖，也就是对先灵的一个纪念、尊敬，不敢轻视怠慢。所谓祭神如神在，祭如在。祭祖啊，就是如同啊父母祖先在世一样，祭如在。对于这个祖宗的祠堂啊，也要常常啊去祭拜。所以我后天呐、找个空档啊，去我们临寺的祖祠啊去拜拜啊。我有到福建来啊，有空档我就会去拜拜。那么我们庄传师这次也有来啊，传师在几年前到漳浦啊，他们宜兰啊姓吴的啊，传师跟我去做法会啊，那个妙空师也帮他找到他们那个宗祠了啊，但现在已经破旧了啊，所以传师还是要花心呐 带你们那个宜兰的乡亲呐、大家花心呐、把那个。还有包括这里漳浦的那些族亲啊，花心把那个宗祠啊修复起来。那么我们姓林的在安溪这个宗祠还保持的还不错啊，现在我每一年去看啊，都有人在照顾整理。那么他们跟台湾姓林的也有往来，所以我后天啊我去拜拜啊，去送个心经也好，送个心经给祖先啊，回向回向啊。所以传师这个可以找陈东辉协助一下啊，找妙空师啊，去看看啊。这个就是，我们也是带动这个佛弟子啊，要祭祀祖先啊，不要忘记祖先啊。这个是伦理讲的啊。慎终追远啊，明德归后啊，所以对先灵啊不可以轻慢啊。那么违逆上命啊，就是违背掌上的教导命令啊，上面交代的行政命令啊，他违背啊，他违背啊，逆就是他不接受，那这个也是。罪过了。现在啊，违逆上命的人很多啊，像公司行号啦，在上班，那都不听老板的啊，不听老板的。那如果换作你当老板啊，你请的人啊，他不听你的，那你感觉怎么样啊？所以换一个位置啊，去思考。就知道啊，怎么做才对了。往往啊，我们没有换位思考，只想到自己，那就常常啊，犯了这个罪过，自己也不知道。对上面的啊，这个交代的事情啊，我们不能违背，也不能啊，去叛逆。

的事情。这个思过之神啊，都会记过。下面讲作为无意，怀邪外心。作为无意啊，就是平日所作所为啊，都是对个人、社会、国家没有利益的事情。啊，这个在伦理里面都有讲过啊，这个小人呐 啊那每一天呐、啊、就干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啊，我们人一生呐、啊，总是啊，最少要做一件呐、啊、对社会国家有益的事情。啊，像李老师讲的，你就是去扫街。少一辈子，那最少也有这一条的功德嘛，啊，这对大家有好处，有帮助，啊，不要所作所为啊，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都没有利益，那这个人一生就空过了，啊，现在很多年轻人啊，没有接受这个我们祖宗的传统文化教育啊。做一些无意的事情啊，很多啊，像现在玩电脑啊，那电脑啊，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正面的这些事情啊，也很方便。那反过来啊，那也可以去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啊，像打电动玩具啦啊，那么玩啦这些的。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都没有利益啊！有的人啊，甚至啊，一天到晚躲在房间，就是电脑啊，家里跟父母啊也没有坐一坐啊，讲讲话都没有啊，一回来啊就关在房间，就是他最亲的就是那一部电脑。啊，跟家人呐、啊、都不亲了，啊，甚至啊还有啃老族，我还听说还有啃老族，还有宅男啊，我是听不懂什么叫宅男啊，原来就关在自己那个住宅里面呐、啊，都不出来了，都看电脑，啊，那电脑看什么内容呢？啊，都没有意义的，都是在玩的。就是此地这一句讲的作为无益，这个都造罪业、啊、造了罪业将来怎么会有好报呢？怀邪外心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啊，吃里扒外了，吃里扒外啊，暗中怀私心啊，通外人啊，你在一个公司，在一个团体工作，啊，心呐、啊、不向着这个团体，而是向外面的，啊，这叫吃里扒外，啊，就是此地讲的怀邪外心啊。啊，那么你公司如果请到这样的人，那你说可以吗？当然不行啊。所以我们也不能有怀邪外心这样的。错误心态。自作作他，偏憎偏爱。这个咒啊是诅咒。心有怨恨，自作又咒人。去年我到英国啊，有听到有人讲啊，说去有人啊专门给人家念咒的啊，你对哪一个人啊有怨恨，然后花一些钱啊请那个人啊念咒啊，就诅咒那一个人啊，让他倒霉啊，那也有人赚这种钱啊，就是此地讲的自作咒人
那么这个咒诅啊，

当然有时候它也会起作用的，会起作用。啊，关键呢、啊、就是这个心念，啊，这个心念呢、啊，江本胜博士的这个水结晶的实验，提供了科学证明。那最近我们净老和尚啊，常常叫我们看海贤老和尚这个光盘。海贤老和尚的光盘呢、啊，我们看了啊，海贤老和尚啊，他年轻的时候啊，啊，好像他一个堂弟还是表弟偷了他一个冬瓜啊，他就啊念咒诅咒他，啊，谁偷了我的冬瓜，就让他长疮害病啊，啊，结果他这个堂弟真的就长疮害病啊，痛得啊躺在床上就爬不起来了啊，天天呐呻吟呐。啊，后来他母亲就跟他讲啊，那你堂弟就偷了你一个冬瓜，你就咒着他呢爬不起来啊，长疮害病啊，啊，他才知道，哎呀，这个人的心念怎么这么厉害呢？啊，后来他就赶快把这个念头转了啊，就叫他赶快好了吧，叫他赶快好了吧啊，后来他堂弟又好了。啊，所以这个自咒咒他呢，这个有这个作用啊。那我们啊，不要去自咒咒他，自己造罪业啊。偏嗔偏爱啊，就是不公平。对喜欢的人呐、啊，他就偏心；那个不喜欢的人呐、啊，他就对他不好了。啊，所以这个人呐、啊，我们一般讲偏心。啊，偏憎偏爱啊，偏就是对某人啊，他就特别去讨厌他，啊，对某人啊，他特别去爱护他，啊，这个偏心啊，偏的太过啊，这就偏袒自己喜欢的人，排斥自己讨厌的人，啊，那么这样的人呢、啊，他就失去理智了，他做事情啊就没有理智，就不理性了。不理性啊，做出来的事情啊，往往啊就偏差了啊，这个也是罪过啊。所以做父母的人啊，这个也要注意啊，对儿女啊也不能偏憎偏爱啊，总是要公平，对任何人啊也是一样啊，对内对外都一样，不能偏憎偏爱，越请越造啊，越是跨越啊，水井或者炉灶，这个水井啊，供人饮水，有井神，水井也有神，灶有灶神，那你给他跳过去，越过去。对这个就不恭敬了，啊，不恭敬。跳食跳人啊，我们吃的食物啊，也不能跳过去。啊，对食物也要恭敬啊，食物是养人的，啊，对这个食物啊也要恭敬，那么人当然也要恭敬了。不能从人的身体啊这样跳过去啊，对人呢、啊、也就不恭敬。那么这个两句主要就是讲恭敬啊，在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第一愿叫礼敬诸佛啊，要有礼貌礼节啊，要有恭敬心，对人对事对物都必须要有礼敬。啊，如果失礼又不恭敬，那就是造罪。再看下面，损子堕胎，这个堕胎啊，现在是最普遍的啊。这个根据联合国卫生组织统计啊，每一年这个全球啊。在医院有登记堕胎的有5000万，五千万。

那没有登记的当然就更多。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啊，全球啊死亡的人数啊是5000万人。那现在呢，一年就杀小孩杀5000万啊，而且还不止。那时候这个罪业有多深多重呢？啊，过去啊法律是不允许堕胎的，堕胎是犯法的。那现在呢变合法的，啊，不合法现在变合法的。所以我记得我在还没有出家40几年前啊，那个时候景美华藏图书馆刚刚买下来没多久。那么我们敬老和尚啊，过去一个惯例，凡是新的道场啊成立，第一部经就先讲地藏经。那个时候我去听经。那个时候台湾啊立法院啊通过啊堕胎合法化。通过堕胎合法化。之前是不合法的，啊，那个堕胎啊都犯罪的，现在变成合法，所以那一天呐，我去听经啊，老和尚就讲到这一条，啊，他说今天呐，这个立法院呐，举手赞成啊堕胎合法化的立法委员呐，地狱啊都住了名册了，啊，那个阎罗王那边呐，啊。名字登记上去了啊，因为他举手啊，后面啊凡是所有堕胎的跟他都有因果关系了啊，这个很恐怖的 啊。那么现在说堕胎啊，那么有一次啊我也接到一个电话，有一个女众打电话到图书馆来啊，一直跟我乱啊，说他要堕胎了。我说不可以啊，啊，问我可以不可以，我说不可以啊，我当然跟你说不可以啊，不杀生那怎么可以杀人呢？照这个五戒相经讲啊，你有一个星期的胎儿你故意把它堕掉就算了，不可悔罪了。接着他就给我讲很多理由了。那如果这个小孩子生出来手缺一只脚缺一只，那不是更可怜吗？不如现在让他死不是更好吗？啊，那给我讲这些了啊。后来我知道他在跟我无理取闹啊，我说那换作你，人家把你杀死了你要不要啊？那他就没说话了啊。啊，所以现在人啊就是很不理智的，不理智。那现在堕胎啊，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啊，那时候我外婆还在，我大概二十几岁，大概23岁那个时候，台湾啊正这个推行啊，孩子啊，一个不嫌少，两个恰恰好，三个就太多了啊！提前这个决议的这个政府啊，去推行这种政策啊。我外婆就讲啊，那个又不要他，又不要政府去养啊，他管人家那么多干什么呢？啊，如果生一个，那一个死了怎么办呢？就没有啦。那真的是这样，现在都生一个，那一个死的那就也就没了。那以前的人啊多子多孙啊，生了很多啊，死了几个还有很多个啊，像我母亲生10个死了4个啊，还剩6个啊。所以老人啊他总是多子多孙这个观念。那后来呢大陆台湾推行这个政策啊，好像这个都是错的。但现在呢发现啊推行一胎化的政策是错的。啊，现在呢社会出现问题了，老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啊，两个年轻人要照顾4个老人。啊，所以现在发现不对了。那么马来西亚啊，原来华人比马来人多啊，那现在呢，华人啊都不生，那马来人拼命生，现在呢，马来人就越来越多了啊。
所以过去黄念祖老居士啊，我听他讲这个，讲这个录音带啊，我记得啊，听过一句，他说将来这个世界啊，会被伊斯兰教、伊斯兰国家统治300年。啊，为什么呢？将来他们人多，他们人多，他们没有结义的人多，啊，我们华人啊，还有结义的国家人越来越少，啊，越来越少，啊，所以将来就被他们统治。啊，现在结婚也不生小孩的啊，就没有后代了。像美国那个黑人啊，他们没有什么结义的，白人有结义啊，所以如果他的族群人越来越多，那大概选举当然他比较占优势嘛，是不是啊？啊，你看了奥巴马都当上总统了，这个也不无道理啊。因此啊，这个结义政策、堕胎这个政策违背圣教。绝对错误啊！这个以前啊，我看伦理讲记啊，台湾在提倡这个政策啊，那李老师就讲了，就讲到这个是政策是错的。那现在发现错啦，现在台湾啊，政府鼓励人家多生啊，人家不生啦，干脆就不生啦。啊，现在呢生了还要补助奶粉，现在不要了，奶粉你自己吃吧啊，不要了。所以那个一个错误的政策啊，贻害万年。现在这个孙子堕胎的太多了啊，我们每一次做法会啊，哎呀，众婴灵啊，就是堕胎的嘛。啊，现在呢找没有堕胎的呢很少。那伊斯兰国家就不会有了啊。行多隐蔽啊，这个行为不光明正大啊，好像啊神神秘秘的啊啊，这种行为啊都不好啊，都不好。所以我们也不能啊有这样的行为啊，行为啊要光明正大啊，不能行多隐蔽啊，那一定啊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嘛。会腊歌舞，硕旦豪怒啊，这个会腊，会就是每一个月最后一天，腊就是每一年啊。最后一个月叫腊月啊，我们传统民历讲10月就是腊月。那么月底年中啊，这个时间啊不适合唱歌跳舞娱乐啊，会耽误了正经事情啊。你看公司行号啊，每个月啊要结算啊，要发薪水，月底就要有一个小的结算。那么12月啊，就是要整理一年的啊这个账目啊。我们俗话讲啊，年关到了啊，所以今年啊经营的事业啊要做个总结了啊，预备啊明年啊经营的计划了。所以在这个12月。年中这个月啊，每个月最后一天这个时候啊要做这些正经的事情啊，不能啊在这个时间啊去唱歌去跳舞啊，这个鬼神都会记过。硕旦豪怒啊，这个硕就是每个月的初一，初一是朔，旺就是15啊，一般讲朔旺，朔就是每一个月初一，旦就是每一天清晨。

这个太阳啊刚刚出来。好，我们平常讲啊，一日之计在于晨啊，啊，每天清晨起来啊，这一天的开始啊，如果一大早起来啊，哦，心里就怨恨气恼啊，而且嚎啕大哭，那个很不吉利的，很不吉利的。啊，所以初一啊，我们一般啊，在佛门啊，就有人受斋戒了。啊，一般呢、啊，这个道教、啊、也要拜拜，拜神。啊，我们佛门啊，诵经啊，初一十五诵经，早上要做做早课。啊，这个时间怎么可以豪怒？啊，绝对不可以。再看下面，对北涕唾及尿啊，这个北是向北方擤鼻涕、吐痰、大小便啊，最不恭敬。这个是讲到卫生啊，也是有卫生的关系。啊，所以不能对着北方啊，北方是上方，要恭敬。对灶吟咏疾哭啊，那么这个灶啊是烧饭烧菜的啊，不能面向啊这个炉灶歌唱啊吟诗啊或者是哭泣。这个也不好。那现在呢虽然没有灶啊，就是我们厨房里面啊瓦斯炉啦煮东西的地方啊，就不能在这个地方啊吟咏啊唱歌啊，或者呢一面哭一面在煮菜啊，那这个很不好，不吉利的。又以灶火烧香废柴做事，这个是以前啊这种烧柴火或者烧木炭。那么我们要拜神明啊或者拜佛啊，你不能在灶里面啊拿一根柴火啊然后来点香啊，这个就不可以啊，应该啊另外啊找火来点香，啊，最好啊，拜佛拜神有专门点香的。那现在呢，方便了，现在有火柴啦，这个打火机啊，这个都很方便，啊。那么这个是讲过去啊这个时代。那现在呢啊，这个没有灶，但是有瓦斯炉。那么我们点香啊，你也不能拿那个香，哎呀啊，那个瓦斯炉那边有火，那么点一下比较快啊，啊，这个也不可以，那个就等于是灶火，在烧菜的火。啊，现在呢买一个打火机啦或火柴都很方便嘛，不需要用那个。废柴做食啊，这个古时候啊，灶都是烧这个木材。啊，我们现在呢，这个台北双溪这个地方啊，我们也有烧天然气，也有烧木材。啊，木材啊，大部分是啊用来烧热水啊，给人洗澡。那现在我们找的木材，还有人家送来的木材都很好。啊，我有时候上山啊。去看看，哦，到这个厨房啊，烧水的地方啊，去走一走，啊，那个木材啊，都会有香味，啊，那不能去找那个脏的木材来煮饭煮菜，那个也不好，不卫生。那现在呢，这个时代啊，也没有这些了啊，现在都是用天然气、瓦斯啊。来烧菜，在乡下呢，还有少数的。

用木材啊，用灶来烧柴火。那么这个一句啊，主要是说我们做这个饮食的，来烧饮食的这个火，不能用不好的，不能用脏的、有污染的，这个就不可以。啊，实在讲啊，现在天然气啊，那个也都是有毒的，啊，还有现在呢，听说微波炉啊，那个煮东西也不好，啊，但是呢，规矩上都要吃微波炉的，没办法。啊，那些都属于这一句里面的啊，所以我们时代不一样啊，根据这个精神，根据这个精神。啊，会就是有污染不干净的，啊，吃的啊对人身体不好，啊，你用这个去煮给人家吃，这个就不可以，啊，所以最健康的呢，还是以前呐，你看那个木炭呐、木材啊，用那个陶瓷锅啊做的烧饭、烧菜啊，那个就特别香。啊，以前我们过年啊也吃火锅啊，那吃火锅啊就是那个木炭，烧那个木炭，那旁边啊放，中间啊放木炭，中间有一个烟囱啊，那个烧木炭的，啊，现在都是插电的，不然就是用那个天然气，啊，那个天然气是有毒的，啊，所以以后我们吃火锅啦，如果在乡下、在郊外啊，啊，实在讲，空气流通的地方啊，还是可以烧烧木炭啊。如果空气密闭的，那就不能烧木炭了。啊，烧木炭啊，你会被毒死啊，烧炭自杀啊。啊，所以烧木炭啊，以前我们小时候啦，那个窗户啊都是空通的。啊，以前我们那个门啊，上面还有个天窗，下面门上面有个天窗，你门关起来啊，上面那个窗打开，它可以空气流通啊。现在都做密封的、密闭式的，这个对身体都不好。夜起裸露啊，那么晚上啊睡觉起来啊，不能赤身露体。啊，这个会得罪鬼神的，啊，虽然啊没有人看到，但是有鬼神，所以夜间起来啊也不能赤身露体。八节行刑，啊，一年啊八大节气，四立二分二至，就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秋分、冬至、夏至。啊，夏至、冬至这个八个节气，不可以啊，将犯人处死啊，不能在这个时候啊去啊这个执行啊那个死刑啊，这个都是到自然规律啊，还有这个啊节气啊，现在人呢不懂啊。啊，以前呢、啊，这个就是这个处决死刑犯呢、啊，都是在秋天，叫秋决。啊，秋啊，它代表肃杀。啊，秋天的时候啊，树叶啊，慢慢就开始要掉了。啊，所以这个节气啊，执行那个死刑。啊，那不可以啊，在其他的季节啊执行死刑。现在的法院也不懂啊，那管你什么节气啊，如果在春天执行死刑啊，那很不吉利的，对国家都很不吉利的。啊，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啊，那个不吉利的，

但是啦，现在人不懂，那么做的这个错的事情有没有罪呢？有罪啊！所以我们老和尚讲啊，当法官啊，将来都下地狱啊，这个也不假了。我们再看下面，透流星指红泥，直指三光九十日月。透就是流星啊，啊，你不能给它吐口水啊，啊，对那个天象啊要恭敬啊，不可以吐口水。还有这个红泥就是彩虹了，啊，不能用手啊，一直是指着彩虹。啊，有时候我们看到彩虹，看看就好了啊。这个也都是属于啊，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的礼敬诸佛，对这个天象啊也要礼敬。折指三光啊，日月星啊，三光啊，这个也不要用手指啊去指啊，九世日月。啊，那用眼睛啊注视日月啊，就不要太久。我们看这个日可能我们看不了太久了啊，除非你戴那个太阳眼镜，不然那个日光很强啊，你也看不了多久啊。但夜光啊就可以看很久啊，一般我们说哎呀赏夜啊可以看很久。但是也不要看太久，注视啊，不要注视太久。这个也是恭敬啊，不是说完全不能看，啊，就是时间不要太长，啊，不要太长，啊，不是完全不能看啊。所以它这个地方啊，一个九世日月啊，就是太久，这样就不敬啊，对这个日月不敬。在佛经上讲啊，有日光菩萨，有月光菩萨。所以我们对日对月啊，要拜日光菩萨、月光菩萨，啊，这出在《药师经》里面。啊，所以日月啊，也都有活菩萨住啊，我们也要恭敬。春夜料猎，啊，春就是春季啊，料就是烧山，烧山，烧森林，猎就是打猎。捕捉这些走兽，这个是杀生之罪，特别在春天，春生，春天是生长的季节，一年之计在于春，那么一年啊，之计在于春，就干这个杀生的事情，那就很不吉祥了。啊，造杀业啊，就很不吉祥。啊，这个季节啊，就不可以造这个业。那么以佛法来讲啊，那不管什么时候啊，都不能去杀生的。对北二骂啊，那么向北方啊，口出恶言啊，这个也都是不懂了，不懂才会造这个恶业。啊，这个会有神明啊记过，无故杀龟打石，这个一条也是杀生之罪啊。那么这里讲无故啊，就是无缘无故啊，你去把龟杀了啊，去打那个石，杀伤龟石，这个有罪啊。乌龟啊，它是很长寿的啊，如果你不伤害它呢，它寿命很长。啊，我们一般讲万年龟啊，啊，古时候有人啊盖房子，啊，就是买乌龟啊，啊，给它放在那个啊柱子下面，啊，乌龟啊，它只要有空气，它就能生存，啊，所以万年龟。那么蛇，如果它没有伤害人，你也不能无缘无故去打。那现在呢，有一些。做杀生行业的啊，卖蛇肉的啊，那他专门去抓蛇来杀啊。那这里就是打蛇啊，
无故去打都不行了。

你抓来杀，抓来吃肉，那这个罪就更重。那这里讲无故啊，就是无缘无故的，你不可以去打。那么有故，就是说啊，就像那个安世贤出讲啊，那个双头蛇那个公案啊，那个小孩子啊，看到双头蛇把他打死了啊，因为他说啊，他听说呢，人只要看到两个头的蛇，就必定会死。他发了一个好心，怕别人看到啊，别人也死，反正他自己看到他死就好了，不要再让别人看到，把他打死埋起来，啊，哭哭啼啼回去呀、啊，告诉他母亲，他说他快死了啊，他母亲问他怎么回事啊，他说他看到双头蛇了，啊，把他打死啊，埋起来了，怕别人看到啊，别人也死啊，我一个人死就好了，不要让太多人呐、啊、看到了，大家都死，啊，那么他母亲呐、啊。就跟他讲啊，你绝对不会死，啊，你将来福报会很大啊，你这个发的这个心是好心。所以这个地方讲无故啊，就无缘无故，你不可以去杀鬼打蛇，啊，造这个杀生业。啊，那么龟啊，它不会伤人，啊，那蛇会伤人。那我们尽量啊避开就好啊，所以我们佛弟子啊，那这个更是要遵守佛的教戒啊，不杀生啊。好，那么以上啊就是诸恶章啊讲了170件事情啊，那么以上讲的都是属于恶业啊，诸恶章。往昔所造诸恶业啊，这些都属于恶业，我们要避免。那么造了恶业，有恶报啊。下面就是恶报章第七，如是等罪啊，就是诸恶章所列出来的170项这个罪业，失命随其轻重。啊，司命之神啊，按罪之大小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子，乃殃及子孙。啊，那么司命之神啊，来记过啊，按照啊人犯的轻重大小，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大的罪过啊，受命减12年；小的罪过。减一算100天，那个算尽就是福报都尽了，那人就死了。啊，算尽则死。啊，死有余子啊，那么死的呢？这个重罪夺其死啊，还抵不过他造的罪业，乃殃及子孙，那连累到他的子孙呐、啊，也要承受那个灾祸之报。那么这一句啊，我们看的好像，哎，这个不对啊！啊，你自己谁做谁当啊？怎么连累到无辜的子孙呢？啊，这个《安世贤书》啊，也有说明这一条。那么会投胎到造恶业家里的，就是他这个子孙呐、啊，过去生呐、啊，也是造恶业。啊，所谓啊，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门。恶跟恶啊相感应，啊，他才投身到这个造恶的家庭，啊，所以有这个共业，因此啊，他这个父母这个造的罪业，啊，影响到啊他家的子孙，啊，他家的子孙啊，过去生啊也是有造这个恶业，所以才会投胎到他家来。那么这个一条啊，那也不是定数啊。如果他的子孙跟他的父母、祖父母一样啊，一样造罪业，那当然是要受那个报了。